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周五，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我们这档节目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贾汪区人民政府，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贾汪区方方面面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以及下周华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明天10月10号周六依然是我们的工作日，安排的是农业农村局上线。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是这样的，下周一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上线，下周二市生态环境局上线，下周三是东方人民医院上线，下周四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线，下周五是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贾汪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朱成坤，带领潘湖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洪湖、塔山镇党委书记孙清超、江庄镇党委书记吕磊、青山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孙鹏鹏、汴塘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辉、老矿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友鹏、大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王业伟、大吴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田维维、朱于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张晶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管理办公室党委副书记黄学成、紫庄镇党委副书记朱贺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贾汪区各镇街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的新居浪，还有我们

0: 徐州航空热线视频号的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我们欢迎朋友们有问题及时的互动。我们首先请朱成坤常务副局长代表咱们甲蒙区人民政府向市民致以问候。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甲蒙区委常委常务副局长朱成坤，很高兴参加航空热线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借此机会啊，我代表甲蒙区委区政府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多年来对甲蒙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今天我和甲蒙各属地负责同志一起走进直播间，倾听大家的建议，解答大家的疑惑，跟进处理大家提出的困难问题，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0: 好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听一听他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请说。
2: 我想跟咱那个主席长反映一下，就是我那个甲蒙区自壮镇东庄村，这个我这个什么咱这不是建的这个补老户不是吗？咱补户不是建的建不了是吗？因为我那领我打了条路板，在那古城我打的路板，还有我那个地东边那的地也走过这了，也走过也走过这这是，但是不管我一家，俺这三家都这了的地，俺也找这个什么咱那个村里边他说人那都不给配合的，不给配的那对吧？我以为他们那他卖两家馆子都赔了1000多块钱，都是。
0: 这位听众，你反映这个问题是什么时间发生的？
2: 去年嘛。
0: 去年。
2: 去年。对。
0: 啊，去年是什么？你是占用了你的地，还是占用了什么地方？
2: 我打了个路板，我这挡桥过的，我过路的，我哥们，我从那里过。
0: 你在沟上搭的楼板。
2: 对。
0: 啊，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啊？
2: 遇到他评估公司不给评估的。我找评估公司，评估公司说你叫你出证明，我给评。村里面他来不愿意给我出证明。
0: 这个搭的楼板是你自己的行为，还是村里边啊，还有其他部门让你搭的行为啊？
2: 我自己打的，我
0: 自己搭的，现在出现问题了，你要求咱们村里边和我们镇上要赔偿，是这个意思吗？
2: 对，但是他们都赔了，赔了。他说的咱都不给赔，包括身上赔那个，他说的他的也没赔回来。我说你没赔，自己没赔，咱没赔。你咱们这个事实咱弄清，到底是赔是没赔？
0: 好的。我们大概清楚了啊，这个是你自愿在沟上搭的一些楼板，现在。可能破裂了啊，这个要求我们镇里边
2: 的。我顶着买了300块钱费，我还搁楼板上面呢。
0: 好，大概问题我们清楚了啊。好啊，朱局长。
1: 好，请子庄的朱贺同志就这个问题给听众做个回答。
3: 好的。首先感谢您的来电。这条沟呢，刚才听您说了，它应该属于一个集体水利的一个排涝设施。按照我们的相关规定呢，沟渠范围内呢是不允许私自占用、搭建、改造用来这个用的。您所搭建的木板呢，应该是没有经过审批的，它会影响到这个排水排以及行洪。如果呢您对我的这个有疑义呢，也可以留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线下呢安排专人与您对接，到现场呢进行一个复核。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2: 好的，谢谢。
0: 好，这位听众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啊，下线以后我们再来去核实一下，我们一些自愿的行为也要经过相关的行政审批啊，不要乱搭建。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请说。
4: 我是绿地运河小镇3次业主。从国庆期间我们小区的物业就跑路了，然后现在小区电梯坏了也没有人修，垃圾也没有人清扫，想让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好的。朱局长。
1: 好，这个绿地运河小镇请大沽街道田卫同志就刚才这个听众说的问题做一下回复。
5: 好，这位听友您好，关于绿地运河小镇的，它原来的物业呢是这个嘉富物业，深圳的嘉富物业有限公司，他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物业费，收缴率较低。

0: 街道，也在昨天，我们也协调了这个开发商，邀请了这个新的物业公司，进行了实地的现场的查看，这个呢，我们也积极的推动新的物业公司呢进场，感谢这位这个听众朋友。
1: 这位听众啊，政府已经关注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及时的采取了措施啊。你还有其他的诉求建议吗？
2: 其他的没了。
1: 好，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微友啊，想咨询了解的是咱们潘湖街道这个建设的问题啊。第一个是咱们大华后面的星光小学还建不建？什么时间能够建？还有一个潘湖医院什么时间能够建啊？投入使用。好，朱局长。
3: 好，请潘湖李洪湖同志来回答。
4: 你好，主持人。根据您提的几个问题。首先，潘安湖这个星光路小学现在已经开始建设，目前这个施工单位已经进场，施工围栏、施工项目部已经开始建设，各种基础设施了已经开始这个施工，预计施工完成时间呢，大约在一年左右，我们会盯紧这个进度，加快这个学校建设，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尽量按照时间，我们这个迅速完成。我们这个兴旺路小学也为潘安湖这个整体发展基础设施配套做出贡献。
1: 另外还有一个说是潘安湖医院有没有规划建设
4: 啊？这个主持人，潘安湖医院呢是原来已经正在建设的项目，目前呢正在施工。现在我们街道正在会同项目方和建设方，正在加快这个项目建设，争取呢这个督促这个多上施工人员。加快这个资金拨付，我们尽快完成这个像潘安湖医院的项目建设。
1: 按照我们的规划情况是什么时间节点
4: 啊？按照我们规划时间节点呢，应该在明年年底左右。
1: 明年年底左右。好，市民咨询的我们潘安湖片区的一些学校和医院的建设情况，给市民做一下汇报。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5: 喂，
1: 哎，您好，请讲您的问题好吗？
5: 我是想往变塘电器城的村民。我家住在那个滨河公园附近。我要反映呢，我家附近这个垃圾收集点呢，常有垃圾桶那都堆满了，蚊子及时清走，前者呢还会有异味，它影响咱周围的居民的生活。现在附近呢几个商铺门口呢也有散垃圾，清理不够及时，咱希望呢领导呢能关注一下子，多给关注一下子。
1: 好的，我们的垃圾的收集点清理不及时，给市民的生活带来困扰啊，朱局长。
3: 好，请变塘的张辉同志做一下回应。
6: 这位市民您好，您反映的问题呢，我们近期也掌握到了这种情况，它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年修建了变塘的滨河公园，它现在成为了老百姓这个休闲娱乐的场所，随着人气的增加，也带动了周边的商铺，这个尤其是每天的下午和晚上，它都成为了小型的夜市，这个人气的增加也导致了这个垃圾的增加。同时呢，近期这个中秋和国庆的临近，随着返乡人员的增多，也增加了我们垃圾清运的压力。这个下一步呢，我们也做了安排，一是呢，我们根据这个周边的情况，我们合理的增加这种垃圾箱的存放，是吧？方便老百姓的投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和保洁公司也进行了联系，我们加大这个垃圾清运的频次，保证呢这个垃圾不外溢。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也和城管进行了这个安排，对周边的商铺进行教育和宣传，做到这个垃圾这个不要在外面乱丢乱放，做好门前的三包工作。这个也下步呢也请你及时的，对吧，给我们进行监督，我们一起把我们变成的工作做好，要感谢你的来电。
1: 张队长，我想问一下，这个最近两天这个垃圾清运及时不及时啊？
6: 已经开始清运了，比较及时。
1: 就是这位听众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啊？
5: 没有，让领导多关注一下就行了，好吧？
1: 好的，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无论是游玩啊、出行啊，都要文明啊，遇到垃圾丢在垃圾箱里，当然我们政府的工作也要跟上啊。好，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7: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

0: 资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剑护农在行动。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3: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心虽明，携手虽宁，共创共赢。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2: 基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甲蒙区人民政府，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你好，
5: 哎，
4: 请说你的问题好吗？
5: 哎，是我吗？
4: 是的。
5: 啊，是这样的，我是那个甲汪区祝友山街道，然后那个财沃村的村民。
4: 嗯。
5: 我反映的问题就是几年前就是有一个美丽乡村建设，就是当时需要占用那个土地嘛，我们家那个承包的土地，当时呢那边要征用，征用呢就说的我们也没提出什么要求，我说因为。我说就是说的想要一块宅基地，因为牵扯到我父亲呢是再婚，然后呢想要一块宅基地重新立出去，然后呢这个大队呢当时也同意了，同意了当时就是说的应该是过了一年多吧，换了一个书记，换了一个书记呢，然后这个始终呢这个事情就没落实，现在呢就是说的已经七八年了，这个事情很长时间了。一直呢就是说一找的话他就说没有地方给你，没有地方给你，当时因为写了也有手续，所有的都有。但是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情况什么时候能落实。
4: 嗯，当时是征用的你的宅基地是吧？
5: 征用的不是，是我们那个承包地。承包地
4: 征用的你的承包地，你当时想要再要一处宅基地，提出的这个要求。
5: 对对对，因为我父亲是，哎对，父亲是再婚，对，所以说住在一起不方便，当时也跟他说了。
4: 你父亲原来有没有宅基地啊？
5: 我原来有。
4: 有宅基地。
5: 原来有。
4: 是以你父亲的名义要，还是以你啊或者家人其他名义要的？
5: 以我的名义要的。
4: 哦，您的这个就是户籍啊 都是在我们这个集体范围之内
5: 吧？对，在财务，对，在我们的村。
4: 好的，情况我们大概了解了啊。嗯，好，朱局长。
6: 请追山街道经营同志对这位听众问题做下回应。
4: 嗯，
7: 感谢这位群众的提问啊。这个刚刚从他的那个咱村民的这个信心中啊，有几点我能听出来。第一呢，是说书记调整这个事儿，说明这个时间呢还是相对比较长的，相对是比较长的。第二个呢，刚刚说的这个当时的征用的承包地，你们在申请宅基地这个诉求呢，第一呢，你可以先向那个村里申请之后呢，填写相关的一些信息，同时呢，去我们街道的农业农村办公室。然后呢，这个把相关的手续走全，然后呢，由我们全程的对一些对接区相关的一些农业农村部门和自规部门，就你这个申请宅基地的诉求要求，我们呢进行一个核实。因为呢，这个宅基地的申请呢，它是有一定的标准的，也不是说我们想给批就批的。所以说呢，这个它有相应的一些程序。
5: 他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的是村里面是同意的，因为这个事情他也写了有这个手续，还要再重新走这个流程吗？
7: 对，因为这个宅基地的一个审批啊，需要我们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批。在作为街道啊和这个村这一级啊，他是没有权利这个最终决策这个宅基地的一个权利的。
5: 当时是什么情况？我反映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当时牵扯到可能有五六家吧，但是。他们跟着紧呢，全部都批了，现在房子都盖了，都住上了，然后只有我的，然后可能其他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只有我的没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是不是村里给他办的，还是说他个人去申请的？我不知道。
7: 行。
5: 他对也没批这个情况，他对从来没给我提过说的啊，你去走什么手续，然后去申请，去写什么流程。没有。
4: 金主，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反映这个问题有多长时间了？
5: 我反映，我觉得我找过中间找他四五回，他也没回。
4: 有几年了这个事情啊？
5: 了吧，
4: 嗯，
5: 最少六七年，可能七八
4: 年
5: 了都有可能。
4: 好的，张主任。
7: 这位村民，因为这个时间啊比较长，第二个那个申请宅地的手续啊，因为这个条件也比较复杂，这个呢，我觉得线下呢，那个我会安排专门人员啊和你联系，然后呢，我们这个线下我们专门对接，就这个宅地的申请问题呢，我们会全程的跟进，然后呢，后期呢，符合条件呢，我们第一时间呢帮助解决，好吧，谢谢。
4: 嗯，好的，这位听众啊，因为你这个属于有些这个遗留的问题啊，我们要看看你这个是否符合我们宅基地申请的一个条件要求啊，线下请咱们啊朱玉山街道来帮助落实。好，我们就分交流到这里，关注一下魏友的留言。一位魏友说，贾汪区望田人家小区自25年4月物业撤离以后，小区环境惨不忍睹，多次向老矿街道反映，一直得不到解决。啊，夏天雨水从六楼流到一楼，楼道里啊只有白毛绿毛长满了，哎，还有反映那个墙皮脱落，说小区有些绿植呢像原始森林等等，道路被遮住，还有一些垃圾遍布小区等等，反映的这个小区环境的问题。嗯，好的，朱局长。
6: 好，这个望田人家小区啊，在老矿街道，请老矿街道这个有朋同志啊，就这个问题。做出回应。
4: 嗯，
8: 好，主持人你好，刚才你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呢，望田人家这个小区它是一个无物业小区。
4: 嗯，
8: 近期呢我们办事处对小区的垃圾处理这一块，我们是做了一个进行了一个拖地。每年在春季与秋季，针对这个绿化这个剪纸，也是由我们办事处同意给进行这个施工。目前呢，望田人家呢，我们现在正在成立这个物业管委会，物业管委会呢由我们市局书记进行牵头，让每位老百姓都要注意这个保持这个小区的环境卫生。
4: 王书记，你最近有没有到望田人家小区去过？
8: 最近我是在上个月才去。
4: 嗯，是不是还存在着这位听众所讲的楼道里有白毛绿毛都长满了，墙皮脱落，还有小区的绿植没有经过修改，像原始森林，包括有一些垃圾的这种情况啊？
8: 这一块呢，他说这个楼道内或许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只是负责这个楼道以外，
4: 嗯嗯，
8: 公共区域，楼道以外的公共区域。
4: 对，
8: 作为修建这一块，我们是在今年的六月份在进行了一个修建。
4: 嗯，
8: 但是在修建的过程当中呢，他有的个别的住户，他是比如说这个树木比较高了，我们在进行修建的过程当中，他会提出来，这个树你暂时不需要给我们修，因为是你给我修了，回来之后又影响到这儿，影响到那。
4: 嗯，
8: 关于这个问题呢，他们的思想，这个我们所有住户的思想，他并不是很同意的。
4: 好，这是绿植的问题，好像你们在做着这项工作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小区内的环境，比如说保洁啊，还有其他方面，都及时吗？
8: 保洁呢这一块呢，我们现在正在给这个小区引进保洁公司。现在目前这个小区的所有的这个生活垃圾是由我们办事处同意给进行这个清运清理的。
4: 嗯，好的。这位听众此刻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老矿街道的党工委副书记王友鹏就您的问题做了一个回应。节目结束以后，我们记者也会到望田小区实际来去采访调查啊，帮助市民解决他们居住环境的问题啊。好，请您留下联系的方式，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9: 哦，是我是吧？
4: 是您电话，
9: 哎，
4: 抓紧时间。
9: 你好，我是这个大吴街道的建平村的村民。
4: 嗯，
9: 就是2006国道两边这个，特别是非机动车道，一到下雨的时候积水是特别的严重。然后平时骑电动车，这个带小孩送上学的话也不太方便。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4: 嗯，好的啊，朱局长。
6: 好，请大吴街道的魏巍同志就这个2006国道这个积水的问题做下回应。
4: 嗯，
10: 好，这位听众您好。关于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街道前期呢，也已经关注到这个事项。我们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去年也申报了关于这个供水管网的提标，改造工程。这个呢，我们准备呢就是新建污水管网呢是10000米，河道清淤呢是4000米。说您说的这一段呢，现在目前正在施工中。预计呢在11月的下旬，这一段呢就能结束。整个工程呢也在有序的推进中。待整个工程推进全部结束之后呢，能有效的改善镇区206国道两侧以及五中路等主要路段的这个汛期的积水排水的能力。感谢这位听众。
4: 嗯，这位听众啊，刚才我们的田主任给您做了一个介绍，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9: 其他没有了，希望能彻底解决
4: 吧。
9: 谢谢。
4: 好的，哎，就这样，再见啊。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反映青山泉镇商城西侧的那条路破损的太严重了，十一回家走亲戚啊，车的底盘都给刮烂了，这条路该修修了，有没有计划向咨询反映一下？嗯，好的啊，朱局长。
6: 好，请青山泉的孙鹏鹏同志。
11: 好的，好的，主持人，这个。网友反映的是青山泉商城的是吧？这个
4: 对，青山泉商城的西侧的那一条路。
11: 哦，青山泉商城西侧呢是我们那个镇政府的镇西路。
4: 嗯，
11: 这条路呢是疏解我们这个206国道一些主干道路的货车也要主要通行道路。现在呢，我们前期呢已经列入这个计划，纳入这个逐步修缮的这个规划。下一步呢，等待这个我们那个高新路这个年底呢要去启动修复，修复完之后呢，我们再这个逐步的推进这个镇西路的这个下一步的修缮工作。
4: 嗯，这位听众讲了，十一期间走亲戚车的底盘都给刮烂了，坑洼不平，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够采取一些及时的填补的措施啊？
11: 可以，这个呢。我们前段时间呢，已经对这些路面的破损比较严重呢，进行了这个适当的修复。针对这个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再回去再进一步的排查。针对一些比较破损严重的，我们再进行一些现场的一些及时的一些修复。
4: 嗯，还有一位微友问一下我们青山泉镇的负责人，青山泉镇北侧柳泉镇前峪村甲柳线。全新路 数十年常年失修，请关注一下这个道路是属于咱们这个政界的道路吗？
11: 主持人好，这条路呢是

0: 一条是连接青山泉镇和柳泉镇的这条道路。
1: 嗯，
0: 这条路呢，整体呢是经过我们那个这个巴林村、这个紫房村，还有这个后峪，一直到前峪。我们呢这个地方呢，总共是2.3公里左右，在占据了大约是1/3。那么网友关注这条路呢，我们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呢，也对这个破损的比较严重的5处进行了修复。因为这条路呢是沿着铁路线修建的，中间呢也还有青泉湖工程还有高新路工程呢在这个正在施工中。那么还有一些这个铁道的道口，有2条铁道的道口也在其中。这样呢，我们对一些道口交叉口也进行了修复。下步呢，针对这个网友关注的内容呢，我们再细化一下，看看是还有没有修复到位的，我们再进一步摸排。如果这个网友这个关心能够进一步明确哪些位置的话，我们到线下呢进一步的再去细化、再排查，做好这个相关的修复工作。
1: 嗯，那孙镇长，就是涉及到咱们甲汪境内的，是不是只有里面涉及到你们青山泉镇，还是否涉及到其他的我们的镇界啊？
0: 嗯，不涉及了，就涉及
1: 不涉及到，就是1/3都是在青山泉范围内，
0: 对，
1: 另外的2/3应该是铜山、
0: 对
1: 啊柳泉的这个附近范围啊。好，我们把我们所境内的这个道路给修缮好它，保障我们市民的出行啊，这个顺畅啊，安全啊。好，我们就两个问题给市民做一下回应，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6: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2: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 社保近万起，五险会。

0: 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贾王区人民政府，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我电话吧？
3: 是您电话，请讲。
4: 哎，你好，领导，我给反映一下子，这个贾王南湖热浪湾，绿地注册里面有大粪，装修乱砸，还有不装修时候不按什么点儿，有时候晚上还装修。还有那个物业也不问，反正都也是物业也不问。有时候反映完之后，我发个短信来，发个信息就在群里面发个信息，就是说不要种菜了。第二天就没有影了。你这不是忽悠老百姓了吗？
3: 嗯，装修扰民啊，我们属地可能没有尽到我们的职责，包括其他的监管部门啊。啊，好，嗯，出去了。
5: 他刚才我没太听清，他是哪个小区？
3: 嗯，再把你小区来说一下。
4: 南湖热浪湾。
3: 南湖月亮湾是吧？啊，属于我们老矿街的。
4: 对，南湖月亮湾。
5: 南湖月亮湾是吧？好，那请
4: 对
5: 这个老矿街道王永鹏同志来回复一下。
6: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节目结束后，我们将对接城管局物业科，对物业公司进行约谈，因为这个。目前的物业公司是开发商聘用的这个物业公司，所以说呢，我们在管理方面呢，的的确确。

0: 现在目前这个小区呢，它属于一个这个安置小区，所以说呢，它里面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节目结束后，我们将和城管局一起对这家物业公司进行约谈。好，谢谢。
1: 我希望确实跟老子是说的实话，你不能这么，我打一下这样我也会。
2: 这样，这位听众啊，这个问题我们哈丰日线将督办。啊，刚才我们的王友鹏书记也做了一个表态，可能还会涉及到我们其他的这个甲方区的政府的职能部门啊。既然是小区，无论是我们的安置小区还是商品小区啊，我们都应该把相关的工作做到位啊。特别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不能扰民，明确的时间的节点，还有其他问题我们一并解决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我是朱鱼山街道龙门村的村民，我们村什么时间能够安装路灯？有些路晚上出行不便。嗯，
3: 好，请张晶晶同志。
4: 好，感谢这个听众的这个反馈啊。这个今年那个夜间照明是我们街道的一个重点的民心工程，然后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们街道已经启动了这个亮化工程，全域亮化工程，我们街道一共是25个自然村。这个按照那个应量尽量的原则，我们主要是在这个进村的主干道，包括一些村组的巷道，或者夜间通行啊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一个重点点位啊，我们进行一个布设。然后呢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4个村的一个亮化工程。据我了解，龙门村呢是这个本月的近10月15号左右能够进场施工，因为现在那个招标的工程已经结束了。预计会在这个10月底能够全面的安装完成。如果这位听众如果还有其他的诉求啊，可以去村委会再进行询问，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专门进行解决。好，
2: 十月底能不能亮起来？
4: 能亮。
2: 好的，
4: 好，
2: 十月底。刚才我们的张主任做了一个承诺啊。好，再来关注微友的留言，说大全街道的领导你好，明世苑小区南门能不能装个智能抓拍的违停？路两边停的都是车，双车道变成单车道，开车路过都很危险。
3: 好，请大全街道王一伟同志就这个问题作为回应。
5: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提问。明世苑小区这个小区呢，据我们了解，这个小区实行的是人车分流，也就是说，这个车辆是要进地下车库停放，在地面是没有车辆行驶的。这个据我们了解呢，这个它的这个车位啊是采取只售不租的形式，也就是说买了车位的这个业主可以将车位驶入小区，进入地下车库停放。如果没买车位的小区的业主呢，他就目前为止可能很多业主就采取把车停在南门外面机动车道两侧的这种形式来过夜。这个情况呢，我们之前也接到过反映。我想这样的，这个我们下一步呢，一方面和物业公司啊对开发商对接，这个鼓励呢已经啊购买小区房屋的这个业主呢，这个尽可能的购买地下车位，因为这个车位呢，我们据我们了解，现在开发商也是针对我们业主进行了打折啊，原价定价8万的车位呢，现在新老业主啊这个购买车位都有比较大的折扣。这样的话呢，保证我们车辆的这个停放的安全。另一方面呢，关于这位网友提到的，就是说是不是能在道路两侧加装这个监控抓拍设备啊，处理违停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要把问题带回去，我们和交警部门啊共同来研商现场进行处置，看看有没有办法来这个根治这种啊影响交通的这样的行为啊，或者是采取其他的办法。
2: 这个路的两边没有湿化停车泊位是吧？
5: 对，
2: 是我们的市民可能自己违停的啊。好，这个问题希望我们线下我们大全街道来去牵头和我们属地涉及到这个交管，涉及到其他部门把它落实好它。嗯，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6: 你好，
2: 请说。
6: 是这样的，各位领导，那个这边想提一个建议，就是关于潘安湖湿地公园，然后之前也有跟甲方区这边区政府提过一个建议，就是可以上线一些季票、年票，然后或者针对徐州市民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因为现在它只是按人头，一个人40块钱，然后因为我们平常出行的旅游或者带小孩去玩的话，频率比较高，像徐州这边的那个龙吟湖或者是台儿庄这边去的都非常多。像台儿庄的话，它针对徐州就是40块钱，然后通票的话也很合适。 这边去鄱阳湖玩两次，感觉价格非常高，但是又想带小朋友平常周末去。
2: 好的，
6: 是这么个建议。
2: 嗯，想咨询了解一下啊。嗯，
3: 好，请鄱阳湖的李洪湖同志就这个鄱阳湖景区的问题做个回应。
0: 好，这位听众，给您讲提示的问题呢，现在鄱阳湖景区有这样几回游政策，一个呢大门民。大门的门票半价优惠，一名四以上的儿童呢，全日制本科学本科的本科生以及本科学历以下的学生呢，凭学校证件享受半价优惠。第二个呢，大门门票免票，免票的政策，一个一米四以下的这种儿童，第二个呢，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三呢是现役和退役军人，这个包括离退休干部是三处有待证的，第四呢是特殊职业，消防员、警察、导游持有效证件。无论是残疾人享受以及享受国家有福有序的对象，盲人、重度残疾人需要陪护的，现一名陪护人员来进行这个免费入园。六呢，有无偿献血荣誉证以或者无偿献捐献造血干预保人员，建议为省号鹏程影残卡申请号无性，就是目前这种情况是实行免费的。但是呢，这位听众还有一个好消息呢，我们这个区委行政府包括我们鄱阳湖景区下一步呢，要有做好了一种长远的准备，预计呢，这个不长的时间，可能我们要做成一系列改造以后呢，鄱阳湖景区呢，可能就要进行一种全面的长远。现在有目前有这种计划和想法，我估计呢，这个可能要就是尽快的来进行实施。
2: 我们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也有微友留言啊，为什么不免费的开放？就是我们刚才李书记所讲的场员啊，还有一个我们这位听众还有其他问题吗？
6: 啊，没有了。
2: 嗯，我们这个十一期间听说我们的水街也开放了是吗？
0: 对。
2: 嗯，好的啊，我们一系列的这个优惠，包括我们将来在这个场园会给我们鄱阳湖增加更好的旅游这个人气啊，也让我们市民能够更好的去游玩。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7: 哎，你好。
2: 嗯，
7: 你好啊。哦，我那个反映一下那个大泉街道这个景凤新门口那个占道经营的问题。
2: 嗯，好，具体说一下。
7: 他那个他那每天晚上就是景凤西东侧那一排那个梅面房，他有一个入口，那个入口几家饭店把这个搭棚占道经营，把这个入口都挡住了，然后那个前面路绿化带也比较宽，然后就导致这个东边都进不去。
2: 嗯，好的。好啊，朱局长，
3: 请大泉街道王艳伟同志就这位听众提出来景凤西门前占道经营的问题做个回应。
5: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对我们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这个问题我来解答一下，就是您反映的这个景凤西应该是景凤西小区对吧？景凤西小区大门北大门的东侧这个门口饭店啊，饭店在门口占道经营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之前就已经关注到了。而且呢，我们会同区城管局也对景凤西小区大门东侧的这个饭店的这个外摆的问题也是进行了规范。据我们一段时间的观察呢，就是这些饭店呢，这个采取的外摆的方式主要是在傍晚和晚上，这个采取搭棚，雨天的时候搭棚，如果没有雨的话呢，这个他们会采取这个小桌桌椅外摆的这种形式。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和区城管局呢也是进行了研商。那么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这个现在采取的办法呢，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啊、规定的范围内啊，允许确实有外摆经营需要的这个店铺呢进行适当的外摆。至于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如果真是因为外摆啊反复这个占用啊通行道路，影响我们群众通行的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会同区城管局啊，我还要对
7: 他不是影响啊。你好，领导。他不是影响群众通行，他主要是这个商业街，那条商业街就只有那一个入口，然后前面是绿化带。你占完之后，那个我们那个东边的话就没有入口了。
5: 哦，我知道，
7: 是把入口挡住了。
5: 我知道您提的问题的意思啊，因为之前我们规范他呢，就是对他规范的就是这个目的。原来呢，我们发现它外摆的这个范围比较大，已经超出了我们给它规定的这个范围了。所以说，当时采取的措施呢，就是说要求所有的饭店，这个按我们的要求啊，按这个范围来进行外摆，把通行道路给让出来。那这段时间如果有反弹的话，这个情况我们把这个问题带回去，我们再进行现场调研。如果真是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属实，我们还要对饭店的这个经营的情况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也感谢您的支持啊。
2: 嗯。

0: 好，这位听众，这个问题我们记者也会到现场去采访啊，了解一下附近居民具体的一些诉求，包括我们饭店是否超出了我们的允许的范围内的外摆，好吧？嗯，保持您电话畅通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1: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2: 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徐州市青少年宫公益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贾汪区人民政府，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您好。
0: 哎，请说您的问题。
5: 我想反映的是潘湖街道办，给潘湖街道办，就是那个西大吴村，这个村民，就是我的邻居，他这个违建没有处理，现在影响了本人的这个自己的宅基地确权。就是在这处违建户当时没有动工，他准备开工建设的阶段，本人就向这个村委会和街道办反映，请求制止他这个违规建房。因为他这个是违法搭建的，侵占了公共空间。但是当时村委会和街道办就是全程都没有制止也不管控。本人到这个街道去反映事实的时候，他也没有去调查违建的房屋，拖延时间，造成了这个违建顺利的这个建成落地了。
0: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这个违建是什么时间建的？
5: 他是2017年建的。
0: 2017年。就进行违建了是吧？这个问题是不是以前曾经反映过啊？
5: 我呢，就对，在这期间都一直反映。他当时这处房子就没有任何的审批，就只是村委会说这个开党员会议，就让他批了这个房子就建成了，也没有40签字。我当时我作为40也是肯定不同意的，他影响了我的房屋。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导致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后来我去维权，那么他们街道办就是潘湖街道办和村委会说认定了他这处房屋是违建房屋，
0: 自规部门对违建也进行了认定了是吧？就是现在还没有拆除，是这个意思吧？
5: 对，是的，他们责令
0: 好的
5: 就是已经出具了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但是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执行。

0: 好，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啊，因为此前也向我们节目反映过，但是我们没有落实好，也是向这位市民包括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们说一声抱歉啊。时间的缘故，我们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我们会督促贾汪区人民政府落实。节目最后我们请朱区长总结一下今天贾汪区政府上线市民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
1: 好，感谢这个各位听众提出的宝贵意见。大家围绕着这个小区物业环境，包括这个道路的修缮排水，以及这个潘湖景区这种开放，这个节目结束后呢，我们也将对大家今天提出来的一些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逐一的进行落实，限期呢进行答复，这个让大家呢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谢谢大家。
0: 好，我们今天的哈峰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了。市民反映的视频号上的问题还有其他问题，我们会转交给贾汪区政府来进行落实，有些会记者到现场去采访调查。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农业农村局，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节目。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2: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特别发起重阳节60岁专项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的，快打电话领补助，人人都能领取78块钱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眼睛特放松、特滋润，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购买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前100名再送艾灸热敷理疗包，帮您缓解关节疼痛。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突然的头晕眩晕有可能和耳部疾病有关，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耳朵除了负责听力还是重要的平衡器官。发生突发性耳聋不要慌，72小时内尽快就医，能最大限度恢复听力。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突发性耳聋的治疗与预防。79岁的钱先生，最近总出现突然的头晕、眩晕，刚开始以为是血压、血糖不稳定导致的，后来到医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都没有发现明显异常。医生在详细询问了钱先生的病史后，建议他到耳鼻喉科就诊检查一下。抱着怀疑的态度，钱先生的儿子带着他到了耳鼻喉科。经过详细检查，医生说钱先生是听力出现问题，发生了突发性耳聋。这个结果让钱先生和他的儿子都很意外，自己没觉得听不见呢，为什么医生会说是突发性耳聋呢？听力出现问题，为什么还会头

0: 听众朋友们，您是否也出现过突然的眩晕或头晕而找不到原因呢？您是不是也疑惑头晕眩晕和耳部疾病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健康专家号耳鼻咽喉科专家为您详细讲讲耳部健康的相关知识。
1: 本期嘉宾韩金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善用中医经方解决耳鼻咽喉科疾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医生韩金帅。
0: 听完这个案例，我们先请韩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下解释，解释一下钱老先生的疑问，他为什么没觉得自己听力出现问题？因为其实很多的患者都会觉得，哎，我没觉得我听力有问题，为什么医生说我听力有问题呢？这个是我应该能够感受到的呀。
2: 老百姓就觉得不影响自己的时候就不叫耳聋，耳聋是有分级的，它分为轻、中、重度。那如果是轻度的耳聋，有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不大。就是我跟你靠近一点，我声音大一点，你就能听到。那等到中度耳聋的时候，有可能你说话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听不太清。有可能我需要多听几次。那等到重度耳聋的时候，那就像好多老百姓认为的，我这耳朵怎么坏了，背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看你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那假如钱老先生是一个轻度的听力减退，他合并了头晕，他自己意识不到他就觉得我耳朵没问题。
0: 是的。
2: 你好像给我误诊了。但是在临床上我们做专业检测的时候，就是发现他发生了突发性耳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有些患者觉得我这个叫诊断秃聋以后，我不太特别迷惑或特别疑惑的点，我为什么就秃聋了？因为这个听力，咱们去搞声乐的都知道，这声音有千百种，哆来咪发嗦拉西。刚才咱们说那个病情分轻中重度，但是从这个疾病本身来说，根据听力损失的这个范围，我们分低频聋、中频聋和高频聋。那如果是低频性耳聋，我觉得你这个作为主持人，有可能咱们去外出坐飞机的时候，你有这种表现。在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发现耳朵塞住了。
0: 对，耳闷了。
2: 这个典型的低频性听力损失的一个表现。那你觉得耳朵塞住，有可能我就要去医院了。
0: 对，包括小孩有时候开车走到山里头，你会觉得耳朵闷了，是不是也是这种状态？
2: 对，它其实就是那种是低频性耳聋损失的一个表现。那对于高频性耳聋，好多人没感觉。因为什么呀，就是高频性耳聋是指大于2000、4000赫兹到8000赫兹，是什么声音？我告诉你，就是那个金属挂玻璃的声音。
0: 那生活当中不常见，大家也不会想听那个声音。
2: 对呀，所以就是说这部分听力损失之后，你去做专业检测的时候能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你就很少听得到。
0: 那挺好，这大家会觉得正好听不到噪音了。
2: 那最重要的是它合并了其他的症状，像钱老先生就合并头晕了嘛，所以才发现的。刚才有些那老百姓认为的那一种，说我这个听力不行了，一下就不行了，那是全频性耳聋，他所有的听力全面下降。到这个时候你觉得患者觉得我耳朵背，我要去医院看。但是你这时候其实是说，这是诊断突发性耳聋一个标准吗？是，但是我们前面说的几种都是低频聋、高频聋，以及刚才我们说的轻度的，都叫诊断突发性耳聋。所以我们不能光靠自己的感觉来诊断这个疾病，我们还要根据临床上专业的检查之后，跟我们确诊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得了什么病。
0: 而且其实您刚才说，比如说到耳背可能是比较严重，大家才会发现，因为有的时候很多老年朋友对于这个耳聋耳背，他自认的定义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老百姓认为的耳聋就是完全听不见了。
2: 对。
0: 然后耳背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就是老年人听力都不好，
2: 对
0: 吧？
2: 大部分人都是这么认识的。
0: 对，所以他没有觉得这是个疾病，他觉得我岁数大了嘛，我耳背一点是正常的呀，这个反正也治不了，干嘛要去管它？这是正常现象。
2: 但是这个病真的要重视，特别是突发性耳聋。我觉得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这个病经过及时的治疗，好诊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咱们后面可以在后面的交流中继续深入的去探讨。第二就是一旦这个老年人出了这个突发性耳聋，你就说耳背是正常的，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在临床上，老年人本来接收信号的能力就差，他又耳背，那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出现了，他有可能会出现老年痴呆的前兆。
0: 对，
2: 他不跟别人交流了，
0: 对，
2: 并且在临床上还会发现，好多老年人耳背了，你跟他说话小点声吧，他就嚷嚷， 他认为你说话声音小，
0: 对，因为他听不清了嘛。
2: 对，然后你大点声说话呢，他听到之后，他说你对我嚷嚷，你对我态度不好。
0: 是的，是的，
2: 对，所以这个就是影响，就是他和家人或他和朋友的一种关系，
0: 嗯，
2: 或者影响了和谐，
0: 嗯，
2: 所以我觉得不论出于哪个方面，我们都应该很好的去重视这个疾病。
0: 啊、嗯，对对对，是的啊。我们下面来了解一下啊，从医生的角度是如何定义突发性耳聋，或者说如何定义耳聋的？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老百姓定义耳聋，大部分就是真的听不见，甚至是完全听不见才叫耳聋，
2: 嗯、
0: 能听到都不叫耳聋，叫听力下降。
2: 对，咱们那听力学上其实把这个专业的听力检测什么、
0: 嗯、
2: 就是各个频率的听力基本上维持在20分贝以上，
0: 嗯，
2: 我们觉得这个耳朵是好耳朵，说你耳朵特别灵、
0: 嗯、
2: 啊，就是好耳朵，就是所有的频率啊都在20分贝以上，
0: 嗯，
2: 那从20分贝到40分贝，我们在专业检测的时候啊，那就是发生了轻度的听力损失，
0: 嗯，
2: 那从40分贝到60分贝，我们才能听到叫中度听力损失。
0: 嗯，
2: 从60分贝到80分贝，你才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那就是一个重度的。那还有极重的，就是80分贝以下几乎没有听力了、
0: 嗯、
2: 啊。这个是一个耳背或者说耳聋的一个大概的定义啊。
0: 嗯，
2: 那什么叫突发性耳聋？突发性耳聋，突发嘛就是急嘛。
0: 嗯，突然发现的，
2: 突然发生的。
0: 嗯、
2: 我昨天我这耳朵还好，今天就不行了、
0: 嗯嗯嗯。
2: 那这个时间段是多少？是72小时。
0: 哦，
2: 72小时内发生的。
0: 嗯，
2: 做听力检测的时候会发现相邻的两个频率它的听力下降、
0: 嗯、
2: 下降的幅度是多少，是大于等于20分贝。
0: 嗯
2: 啊
0: 嗯，
2: 并且没有明显的诱因的这种情况下、
0: 哦、对
2: 发生的这种神经性耳聋、
0: 嗯、
2: 我们叫突发性耳聋、
0: 嗯、
2: 啊、
0: 嗯嗯、
2: 刚才那个老先生说的那个说那个我没有意识到啊，其实在临床上特别常见。
0: 嗯，
2: 举个例子，咱们这个说你这个耳朵特别灵，
0: 嗯，
2: 你测听力的是什么水平啊？接近0分贝我能听到。这什么叫0分贝啊、
0: 哦、
2: 是人为
0: 特别特别小了。
2: 对，是人为定义的，就是大众这个听力到这个时候都听不到、
0: 嗯、
2: 你耳朵特别灵、
0: 嗯、
2: 你能听到。
0: 嗯，
2: 忽然你发生了突聋，我这听力一下损失了20分贝。
0: 嗯，
2: 我有可能就在25分贝的时候、
0: 嗯、
2: 但是我跟大部分人有可能还是非常接近，
0: 还是正常的交流。 对
2: 我，你诊断我突聋我不认可。
0: 哦，是的，是的，
2: 啊、
0: 对。
2: 但是咱们说它确实没有影响生活，但是在临床上和医学上可以诊断为突发性耳聋、
0: 哦、
2: 啊。那举个例子，说我这个人耳朵特别灵，但是突聋发生的这个比较剧烈，我这听力损失一下损失了80分贝。
0: 嗯，
2: 那就是刚才那个钱老先生说的，哎呀，假如我什么都听不到了，你诊断我突聋，我就觉得那肯定不是误诊。
0: 嗯、
2: 所以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根据我们的这个专业数据检测的情况结合患者的情况、
0: 嗯、
2: 才能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诊断、嗯、
0: 啊。对，所以就是说从医学上的专科的定义的突发性耳聋和老百姓我们定义的突发性耳聋不是一回事儿啊。
2: 对对对，
0: 它跟您实际上能听到的音量的多少啊什么这些不是按您感受来定义的，还是有专门的医学的标准来定义的啊。所以这是帮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很多老年人都觉得我没问题啊，为什么我体检的时候医生说我听力有问题，甚至说我什么突发性耳聋了，这种就是
2: 中医那个还是讲究这个取向比类啊、
0: 嗯、
2: 因为有时候咱们就说把这个问题具象化到生活当中、
0: 嗯、
2: 就前一段时间前几年了，有一个就是海选唱歌，
0: 嗯，
2: 你会发现好多搞笑视频，为什么呀，大家都是自认为自己唱的特别好去电视台去报名了，到最后唱完之后
0: 唱
2: 大家面前，就是唱到呈现到大家面前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不够这个水平啊、
0: 嗯、
2: 或觉得有时候觉得可笑、
0: 嗯、
2: 都是什么，都是自以为自己没问题而到那个大众面前的时候，或者到了专业评委那之后就发现不行。
0: 嗯，
2: 所以这就是耳聋的一种啊具象化的一个表现、
0: 嗯、
2: 我觉得结合咱们这个社会啊。
0: 啊，是的是的。
2: 嗯，
0: 嗯，好，这个就是我们了解了一下突发性耳聋的定义啊，什么情况下叫做突发性耳聋啊、
2: 嗯、
0: 这个不能按您自己认为的去定义啊、嗯、
2: 对，
0: 这个要提醒我们的一些患者朋友、
2: 嗯、
0: 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这个刚才我们案例当中钱老先生的那个症状表现、
2: 嗯、
0: 就是头晕和眩晕这个两个症状表现，大部分的患者如果出现这两个症状表现，一定是先往这个血压呀什么心脑血管问题上，尤其是中老年人，因为大多都有心脑血管问题啊，一般都会往那儿联想。大家没有人会认为和听力有关，会和耳部健康有关。
2: 对， 对，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种头晕或者眩晕的感觉呢？
2: 突发性耳聋在临床上容易误诊，其实就和眩晕有关系。
0: 嗯，
2: 因为这个突发性耳聋合并眩晕的患者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2: 一个人在剧烈眩晕的时候、
0: 嗯、
2: 他往往不会往耳鼻喉科疾病上去想，
0: 是的，嗯
2: 啊，

0: 啊，我们能够感知到外界的声音。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前庭，前庭负责什么？负责我们的位置感。
1: 嗯，
0: 就是你在干什么？
1: 嗯，
0: 你翻个身，你打个滚，它就知道你在干什么。
1: 嗯
0: 啊，所以它是一个感应器官，它也是一个平衡器官。
1: 嗯，
0: 那突发性耳聋，咱就说了，那我们供应这个耳朵的血管叫内耳动脉，
1: 嗯，
0: 就像一条河流一样，给耳朵供血。
1: 嗯嗯，
0: 它在这个前庭耳蜗的地方就分开了。
1: 嗯。
0: 分成两个分支，一个负责前庭，一个负责耳蜗
1: 啊。
0: 那你就要看你这个病变部位在哪儿。
1: 嗯，
0: 那如果说是总干，咱们说这内听动脉它堵了，
1: 嗯，
0: 那你就两个症状都有
1: 啊，既影响听力，也影响、这个、
0: 既影响听力，也影响、
1: 啊、前庭了。
0: 对前庭，那你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眩晕。
1: 啊、
0: 那你说我只一侧堵了，
1: 嗯
0: 啊，主要负责听力这块没了，
1: 嗯，
0: 那有可能好多患者就说。哎，我就只是听力损失，我没有头晕、
1: 嗯、
0: 所以有为什么这个突发性耳聋表现也不一样呢？
1: 嗯，
0: 就表现在这儿，因为它的这个解剖结构就注定了你哪块有问题，相应的这个供血区就会出现的相应的症状啊、
1: 嗯嗯。
0: 所以就是说，突发性耳聋合并这个眩晕，在生理解剖结构上是完全有这个依据的
1: 啊、嗯。所以那么我们回来说，钱老先生的这个情况，可能就是因为他总干上出现问题了，所以他既听力有问题，
0: 对，
1: 然后也出现了眩晕的这个情况。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对对对，是的。
0: 在这个临床上接触的头晕患者里边，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患者都是耳源性眩晕、
1: 嗯、
0: 我们叫耳源性眩晕啊、
1: 嗯嗯、
0: 它主要是像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耳石症，就是体位变动的时候发生的这种眩晕、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刚才咱们讲到这个主题叫突发性耳聋，它也会发生眩晕、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女性多发的啊，这个你随着年龄增加一定要注意，特别发生于什么呀，心眼小的女生
1: 哦，那我不会的。
0: 你性格爽朗是不是？啊，心眼小的女生，爱熬夜的女生，
1: 嗯，
0: 工作压力大的女生，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女同志，她们是接近更年期的女同志，
1: 嗯，
0: 那个病叫梅尼埃病，过去叫美尼尔，
1: 哦、啊、嗯、对，
0: 这个三个其实都属于这个外周性的耳源性眩晕，
1: 嗯
0: 啊
1: 嗯，
0: 你要提这些病。老百姓就觉得，哎，我们好像以前得过。你要说这个病和耳朵相关，只有得过人才知道。
1: 这是的，
0: 对，所以就是说，眩晕和我们这个突发性耳聋是完全就是觉得不冲突的。
1: 嗯
0: 啊，
1: 嗯，就大家千万不要自认为说这个，头晕、眩晕跟耳朵没有关系。
0: 对对对，
1: 哎，对对，您可以说怀疑是不是有关，或者说怀疑是不是，但不能肯定的说一定没有关系。
0: 对啊，我觉得一旦是这个眩晕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做的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到专科医院，
1: 对，
0: 然后找医生给您分析一下。
1: 对对对、
0: 啊，
1: 因为其实就像钱老先生的，他这个做法就挺对，他其实先做了其他详细的检查，就排除了一切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问题带来的这个眩晕，他才到耳鼻喉科这个就诊，当然也是医生给他的建议了，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您先怀疑那些严重的、嗯、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
0: 对，先保命嘛。
1: 啊、哦、对对对，对于这个大部分人群还是认为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更为严重更厉害。
0: 耳源性眩晕其实
1: 危险会更大一点。
0: 对，其实耳源性眩晕出现的概率虽然高，但跟各位朋友说它不影响我们的自然寿命。
1: 哦，不影响生命健康。
0: 对对对，只要是我觉得就是发生眩晕的时候，我们老老实实待着就行了、
1: 哦、
0: 或者说我们躺在地方休息就行了。那在临床上也会发生这种突然发作的眩晕，说能给我们带来这种危险的就是有一些司机。
1: 哦，对，因为你正在操作着开着车，
0: 如果发生了这种突发的眩晕，有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这种危险。
1: 哎，对对对，
0: 啊、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类似的疾病，我们要关注这种耳源性眩晕的这种解决办法。
1: 啊、哦，对，是的，是的，是对于可能您的气质，就身体的气质在那本身可能没有太大危害，但是您看，真的，如果您在操作着某一个危险的这个工种啊，这种开着车的时候，它的危险性就很大了、啊。
0: 对对对，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为什么会发生突发性耳聋吧。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非常的，就可能会很有很大的疑问啊。
0: 突发性耳聋其实以前发作的人群是中老年人，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突发性耳聋很大的一个机理，刚才咱们前面听到过，是血管的性的因素。
1: 嗯，
0: 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这个血管啊，就像那个咱们说的那个水管子一样，
1: 嗯、
0: 它也长锈。
1: 嗯
0: 啊，那你使用的年头越长，它有可能长锈长斑的几率就越大。
1: 嗯，
0: 一旦这个斑块脱落了，它有可能就阻塞了血管。如果阻塞到耳部的血管，就会发生这种突发性耳聋啊、
1: 嗯。
0: 以前是中老年人多。
1: 嗯。
0: 但现在发现它年轻化的趋势就特别明显。
1: 嗯嗯。
0: 啊，我们在临床上真的以前就觉得五六十岁、
1: 嗯、
0: 七八十岁，
1: 嗯，
0: 突发性耳聋的患者就比较明显。
1: 嗯、
0: 现在我们。

0: 见到最年轻的是九岁。
1: 小朋友啊？
0: 对。那还有咱们一会儿说啊、嗯、还有一个就是主力人群就是30岁到50岁的人群。
1: 啊，正好是在家庭事业的这种最重要的时期点、
0: 咱们说这个青壮年吧、
1: 嗯、
0: 它发生的主要因素就是主要跟自己的这种状态有关系、
1: 嗯、
0: 长期的压力熬夜焦虑这些东西就会导致我们内循环紊乱、
1: 嗯、
0: 它紊乱之后不表现为这个斑块堵塞、
1: 嗯、
0: 它有可能表现为痉挛、以前这个血管是直的、
1: 嗯、
0: 现在痉挛之后它有可能打弯了、它其实有的时候和这个栓塞是有一定的这个机理、
1: 嗯、
0: 就是类似、那就会出现突发性耳聋、那像那个小朋友那个在突发性耳聋发生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它感染了一些上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对于某些细菌或某些病毒外感之后、它容易攻击我们的靶器官什么是耳朵、它有可能就造成了这个小朋友突发性耳聋、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是根据年龄段去分析的、那特别小的小朋友
1: 不同年龄段它的这个诱因
0: 不
1: 一
0: 样、那老年人主要考虑是
1: 血管问题、
0: 堵塞了、年轻人主要表现为痉挛、那特别小的小朋友有可能表现一些病毒的细菌的感染、
1: 对，虽然可能这个不同年龄段它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这个诱因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对对。
1: 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个突发性耳聋有哪些症状表现呢？比如说我们患者如何能发现呢？如何能自查到？
0: 既然这个病已经确诊了，就叫突发性耳聋，那患者就是老百姓觉得是个病的时候，那最简单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听力。他听力有损失，像什么轻度的，那有可能我们需要去医院，那你肯定有症状你才去医院
1: 的、
0: 你没有症状有可能不去医院，
1: 是的，
0: 即便你合并眩晕应该是有症状的、你去医院做检测，那对于中重度的这个突发性耳聋来说，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我耳朵堵了，我听不见了，这是最典型的一个表现，那老百姓最容易能够感受到、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发现，突发性耳聋容易合并另一个症状，耳鸣。有些人没觉得自己听力减退，但是发现我耳朵里边有噪音了，特别是在安静的环境当中
1: 会比较明显，
0: 对、或者是睡觉之前往那个床上一躺，哎，我没发现我这个听力减退，但是我发现耳朵里边有那个小蜜蜂啊、或者有那个电流的声音，他就来医院，这个是和突发性耳聋伴随症状最突出的一个表现
1: 啊、
0: 伴随的概率据流行病学统计是90%。
1: 哦，那这个属于比较典型的症状表现。
0: 100个通融的患者里面有90个人会出现这种耳鸣。那这是伴随的症状。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前面也说过的，那低频呢会出现耳堵闷感。那如果你要觉得我这个耳朵有点发闷发堵、我自己又分不清，我需要去医院。为什么？它有可能是突聋，但耳堵闷感的基本比较多。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我这耳屎太多了，它也堵。这个不是突聋，所以就是说你去医院看一看啊。它是这个。
1: 但你有耳屎堵，也是应该到耳鼻喉科让医生帮您来处理的啊，也不要自己掏、
0: 这个。这个耳堵闷感和突聋伴发的发生概率是50%。所以这
1: 其实也挺明显
0: 的。这个其实伴随的概率也蛮高的。
1: 对对，也挺高的。
0: 那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在临床和患者交流的时候也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叫声敏感。
1: 什么叫声敏感呢？
0: 就是我对以前习以为常的声音觉得陌生了，觉得它刺耳了。就举个例子，假如说，哎，我跟您交流，以前交流大约是1米，1米有点远了，有可能是半米50厘米。咱俩这个距离交流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又听得又轻，交流也不费劲。但是现在我跟你在距离50厘米去交流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你这个声音咋这么刺耳？我觉得咱俩再远一点吧。或者说你走在马路上，以前路上那个车摁一下喇叭，你觉得很正常。而现在你觉得吓我一跳。特别刺耳。这叫声敏感。这提示我们的神经有可能已经存在损伤了。我们需要去关注它。或者说他已经有突聋发生了，我们需要去关注他。如果你应该去医院去看一看，我觉得我们把这些细小的功能都做好了，像耳鸣，耳堵闷，声敏感，或者也还有一些重音啊，重音就是别人说话的时候，你觉得他有二重音，像隔得远远的，还有一个回音，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关注。如果我们把这些关注到了，有可能我们会及时的发现自己得了突发性耳聋。
1: 其实这些症状表现在生活中 还是常见的，叫耳鸣，包括耳闷，还是常见。但是如果说，比如说这个一段时间有这一天或者两天都一直在有这种耳鸣啊或者耳闷的情况下，其实就应该马上就医了，是不是？
0: 我觉得是跟自身比，
1: 还是或它会断断续续的出现。
0: 就是这种神经性耳鸣呢，以前的时候，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啊，就看和自身比。假如举个例子，说我以前耳鸣一年就两次，那今年我就三次了，这不叫事儿。说我以前一年就两次，现在我一天就三五次了。那你赶紧去看看吧。对，你像这耳堵闷感，如果是不在一种特殊环境下，以前我坐飞机起飞降落，或者像您说的进山，我耳朵觉得堵闷感。现在我什么事儿都没做，我在家里坐着，我就老觉得耳朵发堵发闷。您就去看看吧。它有可能是耳朵真发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病情。我觉得是你要放在一个结合自己的情况，放到一个具体环境当中来。如果您就是说起飞降落，那当然肯定
1: 是
0: 生理性的。
1: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说提醒我们的患者朋友，您要关注一下自身的一些症状表现，人家有一些症状表现是在给您发信号，您得及时接收哈。
0: 对，
1: 您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接收了该去医院去医院，如果很快没有了，再也没发生，那么可以就先不用管它。
0: 对，其实刚才你所说的这个问题，就像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有这个火警报警了那火警报警了就告诉你着火了，然后你要好好的去该逃生逃生，该避免这个财产损失避免财产损失，您还不管不顾的，都烧到您家了，
1: 我把这火警铃摁了，然后
0: 对对
1: 是吧？
0: 对，我说这个就危险就很大了。
1: 对，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下面我们就想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这个突发性耳聋，如果我们及时发现，哎呀我也及时治疗了，听力还能恢复正常吗？这是很多患者非常关心的。
0: 一般的在临床上突然发生的疾病，治愈或者好转的机会还是蛮大的。
1: 像刚才您举一个例子，有的可能一下损失20分贝的这个声音，有的一下损失40分贝的，我这个还能回来吗？
0: 我们在临床上得到，如果是患者及时治疗的话，好转的概率在70%以上。
1: 那还可以。
0: 这是至少是在我们医院观察的一个结果啊。因为这个突发性耳聋一旦发生之后，我们及时去治疗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精准的方案的话啊，包括咱们要分析原因，然后做精准治疗，好转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至少它，我觉得它即便有部分恢复，它能够达到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如果你拖时间久了，有好多患者说，大夫，我得了突发性耳聋。我说那你多久了？你突发性耳聋？说3个月了。
1: 那不能算突发性耳聋。
0: 对，我说以前有可能是突发性耳聋，但现在不是。我说现在叫感音神经聋，就说这已经进入一个慢性病的阶段了。你不能说突发了，突发是72小时以内的嘛。所以就是说，他说那我这个病好治不好治？我听说你们那治愈率挺高的呀。我说这个跟时间以及和你疾病的程度是相关的。你要是及时来找我们，我们通过中心结合的方式治疗，好转的概率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的。但现在这种情况，说实话我们只能是尽人事知天命了。我们希望您好，我们也以这种积极态度去治疗，但具体好与坏真的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能说了算了。
1: 就是即便把所有治疗的手段都上了，也不一定能保证您失去的那些
0: 再
1: 失去分贝再回来了。
0: 所以就是说，像好多急的疾病都需要去急着治疗。咱们再举一个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急性突发心梗。您做个支架它就没问题了。说这个堵死了很久了，心肌都坏死了，您支撑支架，那心肌也活不过来了。所以我就觉得好多这个急的疾病你别怕，因为它往往治疗这个及时之后，它愈后还是蛮好的。
1: 那像刚才您说的这种3个月的患者，那他说了，那我都这样了，我还治什么呀？我也回不来了，这听力，为什么还要治呢？
0: 我们在临床上如果发现，如果患者是单侧的突发性耳聋，他为什么要来治呢？第一个，我能忍受我聋。但我忍受不了我晕，我忍受不了我响，他合并耳鸣了，他要来治。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我也建议患者有的时候说发生了突发性耳聋，我那个已经治不好了，我还要来治吗？我觉得在半年之内有可能都要接受治疗。为什么呀？因为咱们这耳朵是俩，有一个有问题了，不代表另一个在未来它没问题。您来这儿治治，主要的目的是治坏的，看能让它有提升，保一下好的，别让它再继续一下子也变坏了。那如果两侧耳朵都聋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是可想而知的。
1: 是的。那比如现在有一只耳朵突发性耳聋，它会影响到另一只吗？
0: 这个就是说不是说影响，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咱们就说是你身体的这目前的这个状况，
1: 嗯，
0: 像那个血管痉挛性的，
1: 嗯，
0: 啊，这次就是啊左边它痉挛了，
1: 嗯，
0: 谁能保证它右侧不痉挛
1: 啊？
0: 说如果是那种血栓性的，
1: 嗯，
0: 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呀？
1: 嗯，
0: 不见得你两侧都有血栓，有一侧脱落，
1: 嗯，
0: 那另一侧就一定要脱落，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如果你是发生类似的问题，我们需要去把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去改善一下，
1: 嗯嗯，
0: 防止它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损伤，这是有必要的。
1: 嗯嗯嗯，对，所以说，您即便认为突发性耳聋给您的影响不大，对您的生活影响不大，但其实还是建议您应该好好的这个治。
0: 第一个能治好的，即使，
1: 哦，是是是。
0: 第二个就是，如果是时间久了不治好的，那我们起到一个未病先防的作用，我觉得我们不会有损失。
1: 嗯，啊，是的，是的，这个其实也是要纠正一下很多患者对于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的认知啊，他们很多都是抱着治不好还治什么。
0: 还有好多这个。特别是老年朋友啊，老觉得哎，你看老宋也得了这个突发性耳聋，你在家待了两天好了，我这也没问题，我也待十天，后来发现自个儿没好，还延误治疗。为什么？因为老年人发现有这种类比心理。
1: 啊，
0: 我觉得好的那个人家肯定是病情轻。
1: 嗯啊，对对。
0: 啊，人家体质还挺好的。
1: 嗯，
0: 你在这跟人一起比着，可不见得有人家那个体质那么好。
1: 对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一旦发生了疾病，
1: 嗯，
0: 我觉得最聪明的一件事，我们就是过去提不会找老师嘛，
1: 嗯，
0: 现在你有问题找医生，我觉得就足够了。
1: 是的，是的。
0: 北京的医疗资源还是非常
1: 好的，非常
0: 好的。
1: 对对对对，不要拿疾病互相攀比啊，咱们看点好的，看谁身体好啊，是不是？咱攀比点正向的啊。
0: 对对对。
1: 嗯，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韩金帅，带您了解突发性耳聋的治疗和日常生活中如何保护听力健康。
2: 医生有话说，
1: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突发性耳聋如何治疗呢？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0: 嗯，咱们前面其实或多或少的也都提了。嗯，咱们根据这个突发性耳聋的分类，
1: 嗯，
0: 咱们从损失音频上分类，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个生理啊、病理啊，还要随着这个医学的这个研究的进展，我们会发现不同的这个听力损失，它损失造成的机理不一样。那就举个例子，像这个低频损失的这种突发性耳聋，目前考虑是我们耳朵里边的迷路出现了积水，
1: 嗯，
0: 这个当然很专业，就是我们的耳朵里边的循环不好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治疗？
1: 嗯，
0: 那这个因为是突发的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往往用这种激素口服的，再加改善微循环的药物。
1: 嗯，
0: 啊，这两个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的这个路况，
1: 嗯，
0: 拥堵了，什么原因拥堵的呢？主要是因为这个车太多了，
1: 嗯，
0: 啊，车太多了之后，我们运行速度慢出现的拥堵。那好，那我们限速号有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啊，这个低频呢，就像低频损失的这种突发性耳聋，就像这个问题，
1: 嗯，
0: 还有一种是高频的这种突发性耳聋，高频损失的突发性耳聋，主要的表现就是我们的耳神经受损了，
1: 嗯，
0: 不管什么原因，
1: 嗯，
0: 啊，它耳神经受损了，它的治疗方案呢？就要求我们不是用激素了，是要求我们需要用营养神经的药物。
1: 嗯嗯。
0: 啊，加给这个改善我们耳部供血的药物，因为这个神，
1: 哦，
0: 这个这血里边氧料多了，再加血液供应多了，我们这高频损伤的神经就恢复的可能性就大了嘛。啊，
1: 嗯，
0: 那同样是举个例子，也是路况拥堵了，它是什么造成的？它不是车多了，它是这个路况不行，就是路面不行。
1: 啊，
0: 哦，啊，路面上坑坑洼洼的。
1: 嗯，
0: 车不多。
1: 嗯
0: 啊，但是因为这个路面不行，路面损伤了，所以导致了交通拥堵。
1: 嗯
0: 啊，所以跟我们第一个治疗方案就不一样
1: 了。不一样了。
0: 那，
1: 嗯，
0: 还有一个最重的叫全频性耳聋，就老百姓说的，我变成了一个活聋子了，什么都听不见了，一下子，
1: 嗯。
0: 那这个治疗方案就比较复杂了。
1: 嗯，
0: 因为它涉及的问题比较多。那第一个要用激素。
1: 就是你又车又多了，然后路况还不好，是吧？
0: 对，第一个是车多。
1: 嗯。
0: 第二是路面不行，坑坑洼洼。
1: 嗯。
0: 第三个。在一些基础之上还发生了交通事故，问题太多了，
1: 哦，
0: 那有可能，那我们处理的办法就得
1: 嗯，
0: 双拐齐上，
1: 嗯，
0: 咱们要是双拐齐上，
1: 嗯，
0: 是多重的途径，多重的手段都要一起上，
1: 嗯，
0: 我们要减轻水肿，哎，这个先水肿还要放一边，最核心的问题，这个全频性的耳聋最核心的问题应该是血管堵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第一药物是溶栓，
1: 哦，
0: 对，我们需要用溶栓药把这血管打开，
1: 嗯，
0: 那后面我们再用减轻水肿的，
1: 嗯嗯，
0: 营养神经的，
1: 嗯，
0: 改善微循环的，有可能是前面一加一的问题了，
1: 嗯，
0: 一加一我再加一些其他因素，
1: 嗯，
0: 才能把这个最严重的问题解决掉，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是针对不同分类的这个耳聋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 我们每个医生都应该知道。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对于这

0: 个老百姓来说，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医院去做相应的检查。
1: 对，就是医生给您分辨，您是需要哪种方法？您是因为什么发生的问题？
0: 对，我是一二三那种情况，我别是第一种情况，我用第三种治疗办法，就浪费医疗资源，花钱多。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第三种情况，用第一种方法治疗，那有可能病重药轻，就会延误治疗了。
1: 嗯，
0: 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旦发生突发性中，积极去医院。
1: 嗯嗯，那您刚才说像这个第三种情况就最严重的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跟这个血管堵了有关啊。那这时候我就想、
0: 嗯，
1: 是不是有脑血管问题的患者更容易发生这个问题呢？因为他这个都在脑部嘛，血管已经出现一些，比如说斑块堵塞，他走到这儿了，然后就堵在这儿了呢？
0: 嗯，这应该说，一旦出现突发性耳聋之后，有可能得脑部血管疾病的概率就增高了。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血栓它不是来源于我们的脑子啊，它往往是来源于我们肢体啊、
1: 嗯、
0: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动脉啊、它是这个血栓游离到我们的那个脑部之后、
1: 嗯、
0: 它这次有可能堵塞的是耳朵，那下一次堵塞哪儿也不一定，因为我们脑上这么多器官呢、
1: 嗯、
0: 如果堵塞到我们的脑子上，有可能会出现中风了，
1: 嗯，
0: 就老百姓说的中风，
1: 嗯，
0: 那还有一部分人更倒霉，摔到眼睛上就出现暴盲，
1: 嗯，
0: 那我们的眼睛一下子视野就缺损了，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说，出现突发性耳聋，特别是老年患者，它有可能是一个栓塞体质，就是体内的血栓相对来说会多一点，
1: 嗯，
0: 这个需要我们第一个是治疗原发病，第二个就是我们要防微杜渐、
1: 嗯，
0: 我们要防止我们体内的血栓再脱落，
1: 嗯，
0: 或者说我能不能去吃一些药去稳定我们的血栓、
1: 啊，
0: 防止我们更重的疾病出现，
1: 嗯，
0: 啊，这是我们需要去好好思考的。
1: 嗯，好的，那这个是我们了解了关于突发性耳聋的这个治疗。那因为咱们是中医医院嘛，中医上面治疗突发性耳聋有没有什么优势或者特殊的治疗方法呢？
0: 过去这个中医管突发性耳聋叫暴聋，
1: 嗯，
0: 啊，那治疗的方法其实包括针灸，
1: 嗯嗯，
0: 啊，包括这个中药，但随着这个咱们医学的这种更新，会发现。嗯，如果是中药发挥药效，其实它需要一个周期。
1: 嗯，相对西药会慢一点。
0: 对，相对西药来说，治疗的药效都会慢一点。
1: 嗯，
0: 从这个救治的难度上来说，我觉得中药发挥这个对于突发性耳聋来说，我觉得从疗效上不如西医那么快。
1: 嗯。
0: 过去的时候实在是没办法，你想输液它也没有，它只能通过大剂量的中药给你开。过去的时候暴盲开什么叫龙胆泻肝汤，认为你肝火上扰了，
1: 嗯，
0: 给你开一个苦药汤子，量又极大，让你吃。但现在发现，第一个很多人不接受。啊，那为什么太苦太凉，吃完之后容易腹泻，我这上班呢有可能跑厕所。第二个发现它好转的概率，咱们实话实说和西医去对比的时候，它也没有明显的增高。
1: 啊，
0: 那好多人生了病图的是什么？图一个疗效好。
1: 嗯，快。
0: 对，快。
1: 嗯
0: 啊，精准治疗。
1: 嗯，
0: 所以咱们中医是有中医是有长处的。
1: 嗯，
0: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还是要分疾病
1: 啊，看疾病的情况。
0: 对对对，我觉得中医谈养生啊，同谈一些慢病的治疗啊，
1: 嗯，
0: 我觉得优势会非常明显。你说中医治疗心梗，治疗突发性耳聋，我觉得这还不是我们的长处，
1: 啊，
0: 我们可以作为辅助疗法去治疗。
1: 是的，是的。
0: 对，你说突聋了，我们去扎扎针灸，
1: 嗯，
0: 我们可以给你中药调整一下，可以吗？
1: 嗯，
0: 我觉得可以。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主流去做，
1: 嗯，
0: 我觉得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结合西医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棘手了。
1: 嗯，对，
0: 对，所以我
1: 突发性的嘛，它是比较急的，
0: 对对对，
1: 应该是选择能对急这样治疗的啊。
0: 对对对，我就觉得我们可以作为辅助疗法，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一下跑到那个冲锋陷阵去了，嗯，那这个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1: 啊。对对对，其实现在啊，因为很多医生来都说，现在我们生活还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医疗资源很丰富，然后中西医发展的都很好，很多疾病现在很多患者都选择中西医结合治疗。哎，急症的时候我选择西医，然后呢到后面比如说我养生的时候，缓解的时候，调理的时候，我就去选择中医了。所以就这个是大家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的哈。
0: 对，我觉得作为中国人啊，有可能就是有时候看视频的时候说，随着我们年龄增加，
1: 嗯，
0: 我们的底蕴那个就开始苏醒了。喜欢什么呀？
1: 嗯，
0: 喜欢京剧
1: 啊，
0: 喜欢中医。
1: 对对，
0: 喜欢中医很大一
1: 传统文化啊。
0: 对
1: 对，
0: 喜欢中医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喜欢养生。
1: 嗯，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因为我妈妈随着您年龄在，我妈妈也将步入七十了吧。
1: 嗯，
0: 她特别喜欢看的节目就是中医养生节目，
1: 哦，
0: 回家之后还要跟我好好探讨探讨，
1: 哦，
0: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压力了，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能让身体健康，就是非常非常觉得重要的一件事。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医这个养生是非常非常大有可为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嗯，是的。所以提到养生方面啊，大家还是更 更信赖于中医。
0: 中医 对,
1: 对对，是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

0: 对，平时没有问题的时候也愿意看看，比如说有没有什么膏方啊、药方能调理的，也愿意用一用啊。
1: 对对对，
0: 身体哪不舒服，简单的针灸扎一扎都能有所缓解，或者那个艾灸灸一灸哈，
1: 对，
0: 都会觉得很好，比你让他们大批吃药要好很多。
1: 对对对，
0: 是的，再来讲讲啊，关于就是作为患者以及家属，我自己比如说发现了有一些患者，哎，了解听了节目，了解这知识了，突然发生了这个突发性耳聋，自己能如何应对呢？比如说就医前和就医后，我应该怎么做？
1: 我觉得如果是听众朋友们听了咱们一期节目，我觉得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导向性了。就是我发现了我有类似的问题，那有可能不论作为患者本身还是患者家属，我要带着病人去医疗机构做专业的检测。做完专业检测之后，确诊为哪类型的这种突发性耳聋之后，做一个精准治疗就好了。那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说突发性耳聋我们经过一个正确治疗，这患者恢复了，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其实又提到我们的养生了，又把这话题聊回了。就是我们需要去很好的管理我们的生活习惯。充足的睡眠，适当的有氧运动。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来我们中医院做做针灸，试膏方，效果是非常好的。
0: 那这个突发性耳聋还会复发吗？或者说还会再二次出现？不说复发，就第二次又得了呢？
1: 临床上是有一部分人的，但是如果反复发作的突发性耳聋，治疗的结果就不是那么乐观了。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说为什么会出现突发性耳聋，特别是那种全频的。它是血栓脱落。那你本身就有可能患者本身就是一个血栓脱落体质，你体内不止一个血栓。因为血栓多了脱落了才引起这个疾病，保不齐下一次它又发生什么问题。还有像那个青中年或者壮年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呀？是因为你工作压力大，你熬夜。
0: 你即便这次治好了，可是你依然不改变生活方式，是吧？
1: 有的时候也不能赖他嘛，是因为这个大环境，他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不得不努力，
0: 有点身不由己的啊。
1: 对啊，我需要养孩子，
0: 对，
1: 需要还房贷，需要照顾父母，
0: 对对对，
1: 我需要我这个工作，我这工作需要我熬夜。有时候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也身不由己，我们也能理解。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会反复发作呢？就是有些诱因没有去除。但我们面对这类型的朋友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积极的去治疗，第二个是我们希望他能够从某些程度上力所能及的改善自己所处的这些环境嘛。这样的话，我就从根本上才能避免，要不然这个结果也可想而知。他可能发作的次数多了之后，我们的听力有可能就保不住了。
0: 对，所以就是说跟大家讲，这个突发性耳聋它有可能再复发的。
1: 对对对，
0: 对，你像比如说中老年朋友，您是那个血栓一脱落的体质，
1: 对，
0: 那么风险就是会很大。
1: 对，
0: 然后对于中青年壮年这样的朋友们，如果您一直没有改变这样的生活方式，它这个风险也还是高的哈。
1: 对对对，
0: 那有没有那种可能，就是如果你得过一次，你如果你不调整，你再次再得这个风险就会高，比别人得第一次那个风险要高一些呢？
1: 那这时候发现问题，坚决不改正了。
0: 老师说的这种，就是屡教不改型的。
1: 屡教不改，就期待一个严重的后果呢。我觉得临床上确实有，但确实极少数啊。因为就是首先突发性耳聋这个病吧，就作为五官科医生，其实我是能够感受到的。其实五官科，你要好多认为五官科没大病
0: 啊，对，
1: 不死人，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得了五官科疾病会发现自己的生活质量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呀？就是举个例子，说我得了这个突发性耳聋，咱们就今天的主题吧。不光听力不行，我有的先生都要求说我大夫，您看实在行不行？我听不见我都无所谓了，您别让他响行不行？或者说您别让他晕行不行？我天天晕，我晕头转向的，我想向外边活动一下都不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并且。如果是耳聋、耳鸣、眩晕的患者，容易出现另一个问题，并且临床上
0: 摔倒吧，以后也会有。
1: 这老年摔倒，他还出现容易另一个问题，叫焦虑郁。
0: 是的，是的，对。
1: 他觉得我目前的状态不能够应付我的生活，应付我的工作了，
0: 对，
1: 而压力一直摆在那里。
0: 对，有长期以往，他焦虑情绪会非常严重的。
1: 对对对，那他会出现焦虑抑郁。你说这个问题都这么重，你得过一次了，你还屡教不改，期待下一次的来临。我觉得这个临床上确实这种类型的病人极少。因为我觉得吃过一回亏的，特别是耳鼻喉的患者，
0: 就提醒大家啊，心理上一定要重视它啊。好，下面我们再来聊聊，那这个突发性耳聋能够预防吗？这个就是中医讲治未病，我们提前准备一下。
1: 突发性耳聋要是说从预防上来说，我觉得真的是

0: 怎么说呢，其实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啊，我们只能说就是说我们出现了哪些蛛丝马迹，
1: 嗯，
0: 我们需要防范我们出现突发性耳聋，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太多太多了。
1: 嗯、
0: 你说这个也防那个也防、
1: 嗯、
0: 好多这个
1: 防不住，做不到。
0: 咱们工薪人就觉得你不是你我按照你这么说我没法操作了，我没法活了。
1: 对对，是的。
0: 所以就是说把这个问题具象化一点，我们出现了哪些问题我们就要注意，有可能会发生突发性耳聋了、
1: 嗯、
0: 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感觉自己耳鸣的次数骤然增加了
1: 啊？啊，
0: 为什么会发生耳鸣啊？就是你的耳神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
1: 嗯，
0: 那如果它出现的频率和次数或者响度有一个明显的增加，
1: 嗯，
0: 那就证明你的神经功能不太稳定了
1: 啊、哦，已经是一个提示了。
0: 对，这是一个报警信号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出现咱们前面所说的你生敏感。
1: 嗯嗯嗯嗯
0: 啊，为什么会生敏感？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的神经功能不好了。
1: 嗯嗯，
0: 同样举个例子，你以前举个例子，一个农民身体好的时候能背100斤粮食，
1: 嗯，
0: 那现在你身体不好的时候背100斤你背不动了，
1: 嗯，
0: 那你背不动的时候，你应该，你如果是一年之内发生的，你不是说自己身体不好了、
1: 嗯、
0: 而觉得自己有问题了、
1: 嗯、
0: 所以生敏感就是这个类似的原理
1: 啊、
0: 哦、如果你会发现自己频繁的出现生敏感，
1: 嗯，
0: 那就有可能提示我未来很有可能会爆发突发性耳聋，
1: 嗯，
0: 或者说会发生这种急性耳鸣。不论这两个病哪个病出现，你的日子都不好过，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说从这些蛛丝马迹当中，有可能我们就要去考虑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要发生突发性耳聋，
1: 嗯
0: 啊，那如果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好好的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发生问题的症结点在哪儿？
1: 嗯，
0: 啊，我是熬夜比较多，睡眠不足，还是说我精神压力比较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好多那个学生长时间的打游戏戴那个耳机
1: 啊，嗯
0: 啊，或者说长时间戴那种耳麦，导致这种声音直接刺激到耳朵出现的这种问题。我觉得我们要针对每个人的每个人扪心自问一下，我觉得哪个生活方面我做的不够完善不够好，
1: 嗯，
0: 是它主要诱因，我们把这方面先戒断先观察，
1: 嗯，
0: 如果觉得哎改善了那就没问题了、
1: 啊、
0: 如果你要觉得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高，我怕他将来成为疾病，也可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现在有能够预防突发性耳聋和耳鸣的药物，一旦我们出现了生敏感或者出现耳鸣次数增加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有这样的药物给患者去口服，
1: 嗯
0: 大部分患者口服2周就觉得有很好的改善了、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戒断不良习惯，第二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合适的药物
1: 啊、哦，那像那个您刚才提到这种，频繁的耳鸣的出现，然后包括生敏感的这个出现，就这个时候我马上去就医，能够发现问题吗？
0: 就是在临床检查中有可能表现的，就是你的听力还正常、哦，但是做一些深度检测的时候，会发现你的神经功能不好，
1: 还是能发现一些
0: 问题。对，它和正常人是有区别的、
1: 哦、
0: 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在临床上给予干预、哦、
1: 啊。对对，所以其实这种我觉得是提醒有一部分朋友，他们是那种对很多身上的症状表现不够重视的这类朋友。中老年朋友这点要比年轻人做得好，身上有一点不舒服马上就会就医，但是
0: 这健康意识真是老年人比咱们年轻人要强，
1: 真的是老年人做得好，
0: 对对对，
1: 确实是，就是年轻人他就做得不好，觉得哎小事儿，扛一扛等一等忍一忍，扛着扛着直到很严重了或者说症状很严重了才去就医，但是好的说哎呦您只是症状严重疾病不严重，但是很多不好的时候那就是疾病也严重了，嗯，对，这也是提醒年轻朋友吧，嗯，好，那最后啊，关于听力健康，请您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吧。
0: 听力健康方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擅长的了啊，
1: 嗯、
0: 因为涉及到中医养生方面了。
1: 嗯，
0: 我们在进入中医门槛的时候，
1: 嗯，
0: 有学了四大经典，其中有一门经典叫《黄帝内经》，
1: 嗯，
0: 那边学的养生之术或者说这个未病先防之术就非常非常多了啊。
1: 嗯、
0: 我觉得我在里边，选了3个，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嗯，听众朋友们都应该是有帮助的啊。第一个就是《内经》中有云，说我们在无论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啊。说的有可能太文绉绉的了啊，把它变成普通话，就是我们身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不管我们吃的是珍馐美味，
1: 嗯，
0: 还是吃的一般的饭菜，我觉得。如果是心态比较好的人都觉得这件是一件美事儿，只要我们健康我们吃什么我觉得都不应该叫事儿、
1: 嗯、
0: 啊、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任其服，如果您有钱呢您就 买个贵点的衣服，穿点奢侈品。
1: 嗯，
0: 如果你是一般的家庭呢，我们就穿一点简单的、朴素的、舒适的衣服。
1: 嗯，
0: 我觉得，哎，我们都觉得很开心。
1: 嗯，
0: 这叫任其服。第三个呢，就是乐其俗。那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要适应。
1: 嗯，
0: 说那个我们所处的环境，目前说我是一个工作环境非常舒心的。
1: 嗯，
0: 啊，或者说工作环境比较舒适的。
1: 嗯，
0: 我们应该适应。那如果把你调到另一个岗位上。
1: 嗯、
0: 哦，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适应能力。
1: 嗯，
0: 那总的反应来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综合素质能力，或者说我们抱着一种知足常乐的这种心态的话、
1: 嗯，
0: 那有可能我们患各种疾病的概率就会逐步下降。
1: 嗯
0: 啊，这是第一条。
1: 嗯，这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一个心态啊。
0: 对，
1: 心态
0: 要求我们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啊。
1: 对对，是的。其实心态上面，老年朋友会做得更好。我们经常说，老年朋友说、哎，这么些年走过来，看的事儿多了，遇的事儿多了，反而看开了。
0: 这个真的是阅历，这真的是
1: 阅历啊！
0: 是
1: 的，是的，
0: 这阅历摆在那儿呢。
1: 就是年轻有的时候知道，但是不好做到啊。知道是一回事，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
0: 所以咱们都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1: 有进步的空间啊！
0: 对对对，
1: 继续努力啊、
0: 嗯！
1: 对，
0: 那证明咱们还年轻、啊。
1: 是的。
0: 第二养生原则是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就是中医说的阴阳平衡。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做什么事儿都不能过。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主要是讲给年轻人的。
1: 嗯
0: 啊，因为劳逸结合，松弛有度。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咱们你说工作，不论是你还是我，我觉得咱们有可能工作强度都是蛮大的。
1: 嗯，
0: 我们有压力吗？有。
1: 嗯，
0: 那我们要松弛有度。有可能到了周末之后，我们可以跟朋友们好好聊聊天
1: 啊，
0: 释放一下。
1: 对对。
0: 但是我们所选择的这种放松的方式一定是科学的。您别一放
1: 健康的啊，
0: 对，
1: 对，
0: 您别一到周五说放假，哎呀，明天就周六了，我得去酒吧转一圈，
1: 熬个夜
0: 啊，熬个夜，
1: 是
0: 好多年
1: 喝个大酒。
0: 对，所以这种叫适度的放松啊。
1: 嗯，所以当耳部出现任何不适，都应该马上到专科就诊，不要觉得是小问题就不重视，保护好耳部健康，才能享受幸福生活。
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3: 你是谁呀？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4: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儿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710-2836，400-710-2836。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订购热线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710-2836。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为了让叔叔阿姨能够更好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现在只要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天天都能够让膝盖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送您2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儿全都穿，尤其适合冬天腿寒的，因为咱们是艾草护膝，能够很好的给膝盖做保暖。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400-710-2836。这套艾草护膝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技术，利用人体自身的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热助艾室，艾借热力，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不容易变形。它的弹力很强，穿上去的感觉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穿上以后能被保护得很好，真的是暖到心窝里去。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售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2套只需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开通，只剩2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400-710-2836。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1: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2: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29。好，首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路线啊。这个路线这两天也接了好多电话，那大家对这个在我们重阳节到海州登高寻古意这个活动呢也是非常感兴趣。首先呢，这是重阳节正是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时节啊，登高望远。我们这次呢主要是爬这个孔望山，观东汉摩崖，游桃花涧，寻东方天树。也就是说这有两个景点啊，不仅有这个自然的这个景色，还有呢文化的底蕴。比如说这个孔望山是东汉摩崖，我们可以去了解它的故事，爬爬山，登高望远。毕竟好像传说这个说孔子啊曾经登上这个孔望山，登上这座山啊，然后眺望就是连云港的大海。那现在呢好像说已经看不到大海了，但是呢依然是可以登高望远的。桃花涧啊这个时候应该也是年当中最美的一个时候，应该是一个在山谷里面有这个小溪，孩子们在夏天的时候呢玩的也特别开心，这次呢是秋季啊，层林尽染的这样一个季节，登高望远，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然后在那边喊喊山啊，心情也会特别的舒畅。其实，在很多年前啊，在我觉得2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会组织这个喊山大赛，哇，看谁的这个分贝最高啊。因为我们徐州呢有这种喊山的这个习俗，慢慢的长大之后啊，或者是了解了一些健身的这种意识方面啊，我们就了解了，如果是喊山的话，真的是可以把这个心中的这个烦闷啊、郁结的地方啊都给喊出来。前两天还看一个视频啊，这个特别搞笑啊，就是一个女士，然后在这个清晨有晨雾的这样一个时候，就要感觉是要盗墓的那种感觉，然后她说医生说我心里面啊有郁结的地方，医生让我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叫起来，然后呢他就在这样一个早晨还有雾气的这样一个山里面，然后就在那儿想怎么肆意的笑你看这是中医给大家来说的这样一个养生的一个秘诀。有时候我们平常工作啊生活啊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好像都在心里郁结着，那如果有机会把它喊出来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好。那其实不仅仅可以和我们一起爬山喊山啊，其实自己每天爬云龙山啊泰山啊时候也都可以喊一喊，把心中的这种烦闷都可以喊出来，其实还是有这个一定的道理的。其实每天经常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如意的一些事情有些事情我们选择不说或者是闷在心里，但是这个事情你感觉到过去了，但是有时候我们经历的东西都会在我们身上留下一些痕迹不说不代表它过去了，你多少年之后你再提起来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感伤，那我们就及时的把它释放掉，通过这个旅游啊，通过寒山通过一些大笑啊或者是通过自己其他的一些方式都可以把它解决掉。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有时候你去看中医啊，人家说你在中医上是没有秘密的。比如说你曾经得过什么病，或者是你曾经有几个孩子，然后曾经生过什么气，然后这个气你感觉到过去了，好像这个事儿也过去了，但是中医在把脉的时候也能把出来说，哎，你可能以前经历过什么事情，你这个郁结还在上面。那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把它释放掉，其实也挺好的。那我就说的意思呢，就是重阳节秋高气爽的时候，然后登高望远，然后看看远处，因为我们毕竟就是每天我们待在的地方可能视野没有这么开阔，除非你的楼层特别高，那你爬到云龙山啊，爬到什么去看一下，然后这个心情也会舒畅一些。那我们现在可以换一个地方，比如说孔望山啊，我们到这个山顶上，还有一个桃花涧，桃花涧呢就没有山，是在山里面。
点，不用爬山啊，走在山里面这个小路啊，然后有水声，我觉得也会特别的心情也会特别的舒畅啊。一天的这个时间来回嘛，然后在中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带大家到这个民主老街啊，去品读这个老城的烟火。那今天打电话也有老年朋友问啊，我就想去到老城去看一下，品味这个烟火气息，就是人，就是比如说你天天自己一个人待着也需要，比如你到菜市场啊，到街上啊，去见见这个人气啊，就是人还是需要和这个，一个是自然，一个是烟火，要每天去感受一下。那自己一个人待着，或者是每天就那家里的几个人待着，还是有一点点单调。我觉得偶尔出去一下，感受一下。很多人说，连云港我们去过了啊，其实连云港可以玩的地方也很多。我们以前认识的连云港，可能都是它的一些特别的一些景点，比如说海边啊比如说连岛啊，花果山呀。但是有时候一些小街巷呀，一些有特色的小山啊，可能我们没有去过，但是也依然是很有特色啊，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那这次呢，我们是一天的这个行程啊，一天就可以来回啊。比如说早晨我们大约7点钟出发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为什么选择7点钟啊，也是有原因的啊。因为以前尝试过6点钟，和老年朋友在沟通的时候，老年人说因为这个各个小区啊，或者是每个公交站啊，包括地铁啊，在发车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6点钟。那如果是6点钟的话呢，可能只有打车了，就是比较麻烦。那有地铁和公交车在6点钟发车，大约1个小时都可以来到达我们这个地方。7点钟，这个7点钟的时候呢，路上已经会有一些车，但是还不是很多。如果8点钟的话，就属于这个高峰期了。然后你在出城的时候呢，就比较慢，所以呢，我们会选择7点钟啊，这样两个方面呢，都比较有优势。啊，一个呢是坐车会比较有方便，还有呢就是不是特别的堵车啊。我们就是选择大约7点钟发车，在这儿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下啊。然后这两个景点都是比较有特色的。然后我们大约是7-8点钟能够回到徐州。这个桃花涧呢，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它有着这个苏北九寨沟的一个称呼啊。在这个景区内，溪谷蜿蜒，奇石遍布，林间步道比较平缓，就是你进了这个涧里面呢，你就感觉到不是特别累，就是有这个步道缓缓的然后沿着这个河往上走啊，这个河是从里面往下流出来的，然后这个没有特别的陡啊，特别的坡，行走呢也是非常的省力。也就是说，像我们的去孔望山爬一个山，可能比我们云龙湖要高一点，要陡一点点，就是中午呢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吃个饭，逛个老街，然后下午呢就在这个桃花涧里啊，比较悠闲的啊，你可以歇歇脚，然后在里面也可以品品茶啊，然后坐一坐，洗洗手，是吧？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景区里呢还有核心的国宝将军崖的这个岩画，又称为这个东方的天书，是国家级的重点的保护文物。就说这两个景点呢，不仅有自然的这个景观，也有人文的特色然后岩画上刻于黑色岩石上有人面、农作物、星象等一些神秘的图案有导游有讲解，会给大家来介绍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岩画之一了。然后这个沿着山涧溪流然后慢行，然后可以赏这个清泉奇石，又可以探秘远古先民留下的这个神秘的印记。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因为它有山有水为什么它会有岩画呢？也可能因为有山有水特别是有水嘛，然后可能还有果子然后就是比较适合生活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才会留下这样一个遗迹我们大家一起去探究一下我们这次行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那我们这次呢是不含餐费的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亲民，非常的合适，就是70岁以下的呢
就是99，就是需要买门票。70岁以上的免门票的呢，就是69啊，69块钱就可以玩一天。然后您可以中午呢是自由行动，然后在老街里啊，大家可以逛一逛，自己想吃什么就可以买什么吃，品尝一下这个特色。然后自己呢也可以带一点东西，就是也可以逛一逛这个老街，是很有特色的。这个价格也非常合适，再给大家说一下，70岁以下呢就是99，70岁以上呢是69，然后电话呢是18151880125 18151880125。那有老年朋友也问我们有没有什么进店啊什么的，我们这次是没有进店的啊，跟着我们广播电台大家也是放心。我们虽然说价格比较低，但是我们也是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进店的消费。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冰箱。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一个活动哈，叫一诺叶黄素。那接下来有个特别的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够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
1: 叶黄素呢，俗称叫眼黄金呢，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呢，专治高品质的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这个本产品的生物利用度啊，较普通叶黄素提升了提升了8.35倍。专利号呢是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呢，直接呢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
0: 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的，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的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一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现在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好，接下来继续说一下这个在寒露节气到底怎么样养生哈。刚才我们说呼吸道疾病，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呢，就是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时候也是一个高发的这个时节。
1: 其实中青年也有啊。
0: 对，
1: 这个
0: 现在
1: 并不是老年人
0: 专有的疾病。现在真的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啊，作息啊，饮食啊，都不是很规律，所以呢，
1: 特别是吃这个好吃的，
0: 嗯，
1: 啊，烧烤啊这些东西，
0: 嗯，
1: 好吃吗？确实好吃，
0: 嗯，
1: 但是好吃完以后的代价有多大？
0: 嗯，
1: 你吃那个就是所谓味儿淡的，没滋辣味儿的，
0: 嗯，
1: 其实最健康了，
0: 嗯嗯，
1: 就是蔬菜原来是什么味儿就是什么味儿，
0: 是的，
1: 对吧？没滋辣味儿的，哎，你看，那些调味品，我跟你说，香辣的，什么麻辣的，这了那的，它最后都跑到你血液里边。
0: 其实有时候啊，我们吃的这些东西，你说香啊或者什么，如果说你用本身的这种天然的材料，可能也还好，对吧？但是
1: 没那么香，
0: 没那么香。
1: 你看小时候，它就是炖肉、炖骨头那个香味儿，也就是2-3米，
0: 嗯，
1: 远离闻不见了。
0: 嗯，
1: 现在给你加一，你的一条走廊都能闻见。

0: 而且好几天身上都是。
1: 你吃个火锅，然后那个味也上不去，当时什么味儿呢？就有时候我们能闻出来那个味儿啊，真的是特别香。
0: 你就其实香完之后你就害怕，有一句话叫细思极恐，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你闻久了你会极恐，你会觉得哎呦天哪，怎么那么香？到今天还在香，你就会有点
1: 害怕了
0: 啊，害怕了。
1: 还有呢，就是你看说，哎呀，外面的菜好吃，其实它就是油多。它油多，我看了就是你说大厨炒菜啊或者什么，其实也很简单，
0: 酱料对，
1: 很简单，
0: 随便用。
1: 它就放这个，比如说你要炒菜好吃或者什么，你就首先是多点油，然后热锅，然后大火。你看饭店里炒菜，它那个火比较大，然后多放点油，然后放点豆瓣酱一炸，然后
0: 随便放
1: 葱姜蒜多放，然后你说那个盐。然后盐还不够，还得味精、鸡精，还得蚝油，各种这样的料给你放着，然后让你吃，甚至吃不出来这个食材的本味了。
0: 所以你在外边吃一顿饭，回来都渴得不得了
1: 啊！对
0: 啊，一顿喝水
1: 啊，对，
0: 就是因为你的身体承受不住这么多调味品。所以说啊，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是要坚持。多数在情况下在家吃。
1: 那天啊，我看到一个就是说法，就说在家吃饭的人好像。体型啊或者身体啊都不会太胖，后来我想想还真是，就是你如果不管是孩子还是什么，那天我们家小孩说，那你看，我说养你们两个哈，他说你看还把我们两个养那么瘦，然后我就给他们说了哈，我说我那天看到一个说孩子如果是吃家里的饭的话都不会太胖，后来我想想还真是，那看看身边的有一些父母，咱不说怎么样，就是不会做饭也不太负责任，就天天早晨就是外卖，中午那也别说了晚上也是外卖，然后天天周末什么都不在家吃饭，然后那小孩就特别胖。
0: 所以说我们中老年人啊，包括年轻，如果你心血管这方面不太不太健康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温度啊，现在开始就是冷了，一早一晚，低温容易导致你的血管收缩。
1: 收缩，对。
0: 有人还好，就是洗个冷水澡啊，或者是游泳啊，往里头一扎，那一激，特别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那你血压一波动，就会增加发病的风险。本来我们就亚健康，你再一发病，齐了。我跟你讲，那个脑子里边毛细管细到什么程度，你想象不到。只要堵那么一点儿
1: 啊、真是
0: 你这个半边身子或者哪儿就不能动了。对吧？
1: 真的就是，哎，你看这个
0: 太吓人了。
1: 现在这个身体上的疾病啊，好像，就这个血管的疾病，你说你身上那天我看了一个，就是叫大体老师，就真的就是。把人的这个每一层的这个血管，就很微小的血管，然后都做出来，就感觉
0: 让你看看，
1: 让你看一下，然后人呢就是密密麻麻，密密麻麻都是那种大的、小的、很细很细的这个血管。你刚才说的要一个地方堵，你都真的是
0: 对，因为人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进化什么的，他没有多余的地方，是吧？你说盲肠或者什么偶尔的。大部分的它没有多余的东西，你的那么多的细枝末节，比如说你这手上针稍微扎一下，你立马觉得疼，那都是迅速传导上去，所以说它都是那种细细的安排，都有用
1: 的，很精微的，真的是很精微的。
0: 所以说你病从口入啊，你要是能把这个吃这一块给它卡住了，管理好了，那你这个后边长寿就是基础就打好了，那一旦说咱现在，哎呦，我一查我这血管都堵了30%-40%了，如果这样了怎么办？那就注意按时服药，哎，规律监测，就你就得比那个。健康人要更注意，咱已经就是堵了，这不经常会有吗？血管堵多少，下支架，这等那个，对不对？而且要避免清晨啊晚上太冷的时候出门，就别出门了。
1: 这个对，我刚才也想说，就是很多老年人
0: 出来以后再出门。
1: 很多老年人五点钟啊起来了，然后
0: 锻炼，
1: 出门锻炼。那我就坚持每天早晨锻炼。其实我觉得
0: 他是一股精神，你知道吗？
1: 精神我觉得很重要。
0: 精神可嘉，但是呢，咱这个精神可嘉也一定要注意实际情况。尤其是你的过一段时间，等到现在还好啊，等到过一段时间会起雾，你知道吧？那个大雾多脏啊，那个雾是最脏的，
1: 对，
0: 你出去呼吸，我戴个口罩，你戴个口罩也不行，你知道吧？必须等雾散了以后，雾霾啊什么的没有了，太阳出来了，你这个时候出去。
1: 它是这样的，你雾气它比较沉，你知道它比较重嘛，它就会把这个有害的这个脏的东西然后降下来，然后正好都让咱呼吸了，所以还是等到这个雾气，因为它寒气比较重，你看你身上你在出汗，你把寒气又都进去了，然后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肺，你要呼吸嘛，你早晨的时候那个凌晨啊四五点钟的时候，那个寒气也比较重，又比较脏又比较重，
0: 对，
1: 然后你都

0: 被你身体吸收了，你说你得多大的阳气你才能把它化解掉。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寒露过后啊，天气不是凉了嘛，
0: 嗯，
1: 脚踝不能露了
0: 啊，
1: 脖子不能露了
0: 啊，
1: 不能赤脚。我今天我早上我看还有人赤脚，
0: 嗯，
1: 就是穿那个凉鞋啊，
0: 嗯，
1: 好看吗？
0: 嗯，
1: 啊，脚踝露出来就是很漂亮，
0: 嗯，
1: 还有一个肚脐啊，肚子啊，
0: 嗯，
1: 脖子啊，就是都不能露。
0: 哦，您说这个，我就感觉到现在的衣服哈，就是像同样的款式哈，比如说 小呢子大衣呀，啊
1: 嗯，
0: 或者小短的。或者是那种小棉袄啊，
1: 嗯，
0: 那天我去看衣服，然后给小孩买衣服，然后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衣服好像样子也都变化不大，对吧？
1: 嗯，
0: 但是好像就变短了。
1: 我跟你说原因，你要考虑一个原因，你知道为啥吧？
0: 嗯，
1: 首先一个哈，就是我们很多的衣服它来自于巴黎时装周，
0: 嗯嗯，
1: 就是人家那个是前沿，
0: 嗯，
1: 米兰呐，
0: 嗯，
1: 巴黎啊，
0: 嗯，
1: 纽约呀，
0: 嗯，
1: 它推出这些东西之后呢，其他地方就跟着效仿
0: 啊，
1: 无论你买起买不起，它照样子去打板儿
0: 啊，
1: 去做，就跟那个样子，
0: 啊。
1: 人家那个时装周展出来，人家只要视觉
0: 啊，
1: 它不论你处在地球的寒带温带，你像香港澳门或者那个地方，人家本来就暖和，
0: 嗯，
1: 那你穿小短衣没问题，
0: 嗯，
1: 露个脚踝什么的，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你要还照搬那一套，
0: 嗯，
1: 就不行了，
0: 嗯，就说
1: 所以这个版型不同，
0: 就
1: 是根据当地的，
0: 对，感觉和我们就是那
1: 气候不一致，
0: 差不多的这种服装款式，但是很多你像衬衫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大衣啊，或者小棉袄啊，我觉得都变短了。就是一个是年轻人，刚才你说的这种时尚，然后年轻人他也就觉得，
1: 嗯，很精神，很利索，
0: 哦，对，穿着凉快，然后穿着好看，然后就现在就是潮流。但是你看，你比如说你秋冬的时候，你露着小腰，那个衣服很短，
1: 嗯，
0: 你就觉得那个背部是受风的。那其实你说以后对女孩子来讲，那肯定对身体也不好，对不对？
1: 现在这天还有就是光腿的。底下穿个靴子，
0: 嗯，
1: 你见过吧？
0: 哦哦，
1: 然后上面穿一个短裤或者短裙，
0: 嗯，
1: 就那一截腿是光的，
0: 嗯，
1: 啥都没有，连丝袜都没有。
0: 嗯，
1: 好看吗？确实好看，
0: 嗯，
1: 跟动漫里的人物一样。
0: 嗯，
1: 但是受罪肯定是你受罪啊！你膝盖，
0: 嗯，
1: 你就这个天露着膝盖。然后到十月，你肯定就关节炎呐，
0: 嗯，
1: 那还用说？
0: 嗯，是的，
1: 对吧？
0: 所以这个，你说啊，就是我们注意身体啊，或者什么，还真的不是说我们到老年了之后才要注意身体。
1: 到那时候就该报复你了，对，
0: 就已经晚了。
1: 你这疼那痒起不来，哎呦，这一，
0: 嗯，
1: 那就是年轻的时候露的太多了。
0: 所以说啊，就是你看我就感觉到在家里啊就很累，就是你给，比如说从年轻的时候，我不是做老年节目。然后就给家里面小孩爸爸就说，哎，你不要熬夜啦，你不要吃甜的，也不要吃那么多西瓜啦，或者怎么怎么样，
1: 不听，
0: 哦，不听，
1: 嗯，
0: 然后就是觉得，哎呦，我想看点什么，就不能那个吗？嗯，然后现在不用你说了，然后自己也知道啊，我现在不能熬夜了。
1: 嗯，吃过招以后，
0: 然后我现在我不吃，我说有时候我还吃点什么甜的或者是什么，
1: 是，
0: 然后我说你也尝，我不吃。你不要给我吃，我不吃。然后现在就特别注重了。就你年轻的时候，你给他说，他不听。然后现在年龄大了之后，哦，你越来越觉得，以前老年人你在路上看啊，哦，老年人跳广场舞啊，然后你背着墙，然后靠墙，然后撞树啊什么的，你现在也就越来越能理解了。以前不理解，你年轻的时候很多年轻人不理解，但是你撞了之后，你感觉哎挺舒服的，然后你跳个操，你会感觉特别好。然后可能只有到了这个年龄，你才想。去做什么事
1: 儿？也不是年龄，是你自己撞过南墙了
0: 啊！
1: 你自己吃招了，你自己难受了。
0: 哎，你看那个比如说有减肥的，我身边啊问说，哎呀，你瘦了，为什么减肥啊？他说不行不行了，就是血压也高了，
1: 上楼
0: 然后血糖也高了。医生说你不减肥，那你就身体就会亮起红灯了。然后哦，就是你包括那个什么岳云鹏，
1: 嗯，
0: 他不是说嘛，他现在打羽毛球啊或者什么，他之前也很胖也很富态，然后现在突然变了一个人，然后你问他为什么，他说其实也没什么，就不是说我突然怎么想变美了，想减想瘦了，
1: 说吃招了，
0: 还是因为身体已经亮红灯了。
1: 真是有很多人就说，如果你去体检一看肺癌，一看肝癌，你说这些人对吧，90%人把烟都戒了，
0: 嗯，
1: 酒都戒了，
0: 嗯，
1: 你撞了南墙了，哪有不回头的，
0: 嗯，
1: 所以人呢，就是如果聪明的话，就是不要等这个问题发生再去做，
0: 嗯，刚才
1: 早干啥了，
0: 对，
1: 是是，
0: 我刚才也说啊，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家这个老大哈，然后他就特别注意，然后夏天你给他吃冰糕啊，或者是吃甜的，或者是吃什么东西，他弟弟的东西他不吃，
1: 对，对了。
0: 他就从来今年夏天他一个冰淇淋都没吃，而且他还
1: 成熟了，
0: 他还让他弟弟不要吃。最搞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那个船上不是吗？然后那个船上有免费的那个冰淇淋，然后呢
1: 免费
0: 也
1: 不吃，
0: 免费的他也不吃，就我都吃了，他爸爸也吃了，就他就不吃。
1: 对
0: 啊，然后
1: 这就很好。
0: 然后呢，他也不让他弟弟吃，然后就最搞笑的就是。然后那个就是他就是因为在那个船上没有信号嘛，就失联了。然后他爸爸带他弟弟，我带着他。然后后来我说我们在那个餐厅吃饭，然后要么你就好长时间没见他们了，我说要么就你去这个房间啊或者什么看看他们在不在房间。结果就这么巧，你知道吗？那个电梯一出来，然后正好看他弟弟和他爸，然后他弟弟手里拿个冰淇淋，然后呢他呢就是。姐姐呢就是特别高兴好像碰见他了，就还没来得及看见冰淇淋，你知道吧，没管冰淇淋的事儿，就特别开心碰见他了，还没下一个反应，但是那个弟弟已经反应出来，赶紧吓得就是冰淇淋要藏起来，就怕他姐姐说他，就他就有这种意识了啊、但是小的呢他还没有，但是我天天就是要给他说，我说你看姐姐说的对，不能吃冰淇淋，然后你这个要多喝水，
1: 对
0: 啊，然后要就是要吃饭啊，蔬菜啊，肉啊，或者你要多吃一点，然后你现在打球消耗比较大，你要给他说，就是他因为男孩和女孩可能还是有点那个，然后他就会觉得我知道，然后说我不想喝。然后就每天你让他喝点什么稀饭啊什么的，他都怎么每个小孩不一样，他就不愿意喝。然后不愿意喝呢，就是你就给他说，哎呀，这个很重要。我说我也是跟你说了，我说跟你说好多遍的事情，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说你现在可能不理解，我说你长大之后你就理解了。但是呢，我现在还得给你说，就你不想听或者是你不愿意去做，你不理解，我说我还得给你说，就是好像就是你要不断的说，不断的说，就是很累嘛，就是很累很辛苦。但是我那天就看到一个说，如果家里面有一个在健康方面认知比较高的人，那对于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1: 是的，
0: 你看，就是他和学历可能也没有多少关系，你学历很高或者你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如果说就是你的这种健康的这种情商不是很高，就是健康的这种智商不是很高，没有这个的话，你可能一切可能都是假的，都是虚的，只有健康到最后你去掉所有的东西，你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健康，你看就是说你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你说什么最重要，哎呀，什么都是虚的，什么家什么，包括别人，包括你的孩子，包括你的什么，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1: 你小时候注意的爱情
0: 啊，对对对，
1: 金钱
0: 好像是，
1: 权力
0: 是，
1: 地位
0: 对对对，
1: 名誉
0: 对，
1: 全都是虚的。对，
0: 然后最后只有健康。说那天我看了一个说，最后
1: 只剩活着，
0: 最后只剩下健康。你就想，比如说我们这个年龄，或者是比我们再大的七八十岁的，那如果说你的身体是比较健康的，那你一个月比如说两三千块钱的退休工资，对吧？那你也能生活得很好。那如果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那你看说什么都没有关系了，那只有说你能够吃得好睡得香，对吧？那身上不疼然后也不痒，那很舒服，没有被疾病的困扰的话，这个就是最大的这个福气。那什么都是假的，我们年轻的时候追逐的一些东西好像都是假的。
1: 你看香港那个富豪，咱就不说名字了，光洗肾每年几个亿的洗，你知道吗？你搜就搜到洗肾。
0: 我知道
1: 他年轻时候多少爱情，多少女明星，那都过去了，翻篇了，到今天要开始洗肾了，是不是？就是所以就是暗中都有标了价了，你享受的太多之后都是，是吧？
0: 是的，就是所有的一些刚才你说的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只有健康，只有那个
1: 是你自己的，
0: 是你自己的，
1: 其他都不是你的，
0: 其他的都是假的。你就说你有再多的财富，你身上疼啊，难受啊，
1: 当然这是给年纪大的人，年轻人还是要奋斗，
0: 还是
1: 要学习，
0: 对，
1: 还是要上进，还是要不停的去拼搏，对吧？这不一样的，就我们是老年节目，所以我们是给老年人讲，
0: 对，
1: 哎，这个年轻人不是这个原则，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规则，
0: 当然年轻人呢，我觉得
1: 怎么
0: 你刚才说的
1: 努力奋斗，
0: 你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和你的健康有时候也不是说这么违背的，
1: 对，
0: 就它也是可以相互 调和的，对吧？那你说我要努力工作，那我注意一下健康，然后我多睡一点觉，它也没有多少关系，对吧？就是和你的这种意识还是有关系的。
1: 就是不要把精力放在胡吃海喝上
0: 啊，对
1: 啊，不要把精力放在过度休闲、过度娱乐上。
0: 其实我最后呢，
1: 要奋斗
0: 啊，还想说一下，就是饮食养生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你比如说，那我渴了喝水有时候还真的不解渴。你就说我们天天啊就是滋阴润燥，我觉得真的是有用的，就感觉到肺部啊特别干，那个嗓子特别干，然后就想吃点，你会觉得哎，我今天吃了一个梨特别舒服，我喝了一个梨汁特别舒服，你会有这种感觉。其实你舒服不是单纯的那种感受，其实是身体的很多器官它得到一些滋润，很舒服了。
1: 就像早上起来你喝第一口水，我就有体验啊，你一起来起来，
0: 哦，感觉就像那个干裂的东西，干裂的那个土地，然后啪喝，
1: 对，因为
0: 获得水一样，
1: 你七八个小时没有喝水了，对不对？你起来之后第一口水下去，哎呦，一下子眼睛也明了，耳朵也聪了，各方面，这就是那个水哗沿着你这个血液啊什么一流通以后，瞬间走遍各个细胞，哎，不一样了吧？这第一口水下去，然后你要再加点盐或者加点糖、加点蜂蜜等等，这就合理调配的情况下，再喝第二口，然后再健身，再舒张，你这今天新的一天
0: 就
1: 很明显，
0: 就是不一样。你看你这个时候吃梨嘛，白色的东西，梨啊，你可以煮点梨汤啊，或者是吃这个，或者是吃那个就很清爽的，像银耳、百合、山药、萝卜，都是温润的这种食材。
1: 对，
0: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去做。刚才你说的这个。什么这几种也是很好，莲藕啊，你煮汤啊，或者是你这个煮粥啊，
1: 就是，
0: 都是可以的。
1: 上次说的水中八七宝，
0: 八仙
1: ，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可以缓解口干、皮肤干燥、秋燥、干咳。你看，减少这个吃辣的东西，然后油炸的、燥热的食物。
1: 不要，咱这儿不是那个西南山区，咱不是那个云南云贵川，对吧？咱尽量别弄那个太辣、太刺激的那种。很多人吃完之后痔疮都犯了，你知道吧？就有没有必要
0: 对
1: 从嗓子到胃一直辣下去？你何必呢？
0: 何必呢？就是，然后少吃一些生冷的，生冷的食物。你看那天有人喜欢吃那些生鱼片啊或者什么的，还是要少吃，特别是这个时候。
1: 就你说过节的时候啊，就有那种文创的那种雪糕，你知道吧？特别贵那种，就外地啊，人家都就小孩在那，来给你吃一口，非叫我吃一口，我一咬，哎呦，从这个咽喉一直含到胃，
0: 你吃完一个是寒，还会腻，是吧？
1: 我一口都不敢吃，我真不行。扛不住。
0: 好的，还有呢，就是要运动啊，要当然我们也不建议这种大汗淋漓的运动。其实最好的，我觉得还是中医的这种，中式的这种养生啊，养生操，古法养生操。哎呦，真的是，就是你会微微出汗，这是最好的。当然，这个情绪也很重要，晒晒太阳也很重要。那最后说一下，比如说我闺女从这个湖北那边啊，她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太阳，她就特别喜欢太阳。
1: 哦，那边没太阳。
0: 对，你一个月没见到太阳，然后。然后他可能也是巧合或者什么，但是一个月没见到，都回到家之后，就特别特别的留恋喜欢这个太阳。可能你缺少什么，你就觉得它特别重要。它每天围绕你的时候，你不觉得什么，对吧？好的，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啊，在秋天的时候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感谢大家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3: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4: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3: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5: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6: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5: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2: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7: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8: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9: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2: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 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块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您感受到空气中的丝丝寒意了吗？俗话说春捂秋冻，秋天适度经受些寒冷，有利于提高皮肤和鼻黏膜的耐寒力。但是秋冻是相对的，大家应根据个人体质及承受能力进行调整。在身体感到寒意时，就应及时增加衣物，别盲目受冻，冻出病来。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适度防寒保暖。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推出特别节目，血压平稳的整合应对之道，从定期监测、饮食运动、生活管理、药物控制等方面带您管好血压，同时倡导大家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高血压作为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早已被人们所熟悉，但很多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血压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让我们先来听听方先生的经历。
4: 50多岁的方先生在2个月前参加单位体检时，发现血压有点高，就问了问朋友吃的是什么降压药。服用1个月后，感觉血压控制得不错，自己也没什么症状，便又自行停了药，之后也没坚持监测血压。直到几天前，方先生正在忙工作时，出现了严重的头晕心慌，半天也缓不过来，同事赶紧把方先生送去了医院。 就诊时，方先生告诉医生，自己平时工作压力大，有时候还需要熬夜，饮食不够规律，爱吃肉，但没有时间运动，从而导致身体肥胖。父母和叔伯都有高血压，有高血压家族史。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确诊方先生这是原发性高血压。
3: 刚才案例中的方先生对高血压的治疗没有正确认知，导致他的血压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控制血压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今天的特别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王运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擅长各种类型高血压、高血压合并心脏疾病的精准诊治及管理。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
3: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血压管理的话题。首先呢，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在您门诊当中因为生活的习惯或者是错误的做法而没有控制好血压来找您就诊的病例故事好吗？
5: 其实每天因为高血压来就诊的患者特别多哈，那么其中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他这个可能擅自就把药停掉了，可能我吃了一段时间降压药以后感觉血压平稳，把药停掉之后，然后呢也没有再次去监测，突然间有一天会觉得不舒服，比如说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了，甚至有些人可能是这个脑梗了，然后来就医，这个时候发现血压一看就高压高于180啊，那么其实都是一个高血压急症的这种情况，这种案例其实还是挺多见的。
3: 那我们听说在高血压的这个分类当中有原发性高血压，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继发性高血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高血压的类型有什么区分？
5: 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这个名词，那么这个确实是我们高血压分的两大类那么所谓的原发性高血压也实际上是我们高血压人群中占到80%到90%的这样一部分人群，那么就是说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查阴发现没有一个明确的特殊的一个疾病，那么引起的可能是各种生活方式包括有一些遗传的背景因素包括我们的饮食作息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这种血压的升高，这个确实占到非常高的比例。那么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那么是一类有这个明确病因的，那么是有特定疾病引起的血压升高。那么这个类型呢，实际上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数字，但是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就全世界吧，那么估算出来的一个比例可能是至少在10%，而且随着我们对这个血压的这个认识重视以及我们的筛查手段的这种增加和完善，实际上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那么呢具体是多少呢？比如说以我们高血压中心这种亚专科为例哈，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做筛查实际上在我们病房已经不止10%了，那么甚至可以达到15%甚至20%所以我们应该注重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那么为什么去注重这个血压的筛查呢？就是因为继发性高血压实际上嘛，发现病因之后我们可以根据病因去治疗，那么有些病人可以被治愈的，尤其是一些年轻的高血压，哪怕有一些病人他虽然是老年性的他年龄很大了，我们最大的一例85岁吧，我记得那个老爷子他其实也以前说身体很健康也没有高血压，那么突然间有一天血压就特别高了，到了200多，然后呢怎么降也降不下来，他说我肯定是特别紧张或者是种种原因吧，他觉得是这样带来血压升高，实际上后来被我们做检查发现他是有肾动脉狭窄后来给他这个肾动脉呢给他做了处理，给他放了支架那么后来他原来这个血压一直没有控制好的高血压后来只吃到一种降压药就能把血压控制很好了，当然了这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大了，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就完全不需要吃药了也是有可能的。
3: 那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其实患者自己并不知道很多人甚至血压都很高了都完全没有感觉，那我们问一问王主任，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可能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呢？
5: 其实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他确实没有什么症状，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高血压它是否产生症状呢？实际上有几个

0: 因素来决定。第一个就是血压升高的程度和我们的基础的血压的水平。比如说这个我们基础的血压可能就是90多100左右哈，那你血压到了170 180，那可能会有症状啊，这个是。另外还有个体的这种敏感性，他有些人就是个体他没有那么明显啊，没有那么敏感，所以他感觉不到这个明显的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大多数高血压的病人实际上他在血压不正常的早期阶段他真的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有症状呢，有一些症状也不太特异，比如说头晕呀、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有人觉得我们脖子发紧发硬啊，还有些人他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胸闷啊、胸痛，或者说是有肢体发麻木的这种感觉，甚至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这个其实是已经高血压出现了一个并发症导致的一些，比如说出现了心绞痛、出现了心衰、出现了脑卒中啊，那么这个带来的。而血压升高本身确实对于这个很多人来说他没有一个早期的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
1: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否有高血压呢？
0: 实际上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倡导我们更早的去做筛查，就定期的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尤其是高危人群。那当然了，仍然是有一个症状主导的，如果你发现我这个头晕乎乎的、头疼，或者是有这个乏力，或者是刚才有提到的胸闷啊、胸痛啊，或者是有点心慌啊，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呀，你要及时量量血压，避免哈这个有这个血压异常的情况啊，就这些症状有一些提示。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我没有症状，我这个血压高也没关系。其实我为什么我提这个事儿，是好多病人来到门诊说，哎，你看我量血压是高的，他都是偶然监测的。比如说我陪着别人去看病，我到了医院，那我也量一下血压，发现我血压高了，高到了160、180，甚至有人200了，说我没有症状呀，所以他觉得没事儿。所以这个往往因为没有症状，觉得我这个血压高是不真实的，或者觉得我血压高不用处理，或者觉得我血压高也不用吃药，这个给大家造成一个误区。
1: 就是其实我们每年大家也都有定期体检，其实也会量血压，我们发现高血压并不难，关键是很多人觉得自己血压高了一点点又没有症状而不引起重视，其实这是不对的，是吧？
0: 对，是的。
1: 那我就想问一下，既然如此哈，就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高血压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0: 实际上高血压它造成的危害是这个非常广泛的，那么归为几大类。最重要的器官我们知道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都跟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那么首先就说比如说脑部的这个疾病，脑血管疾病，它可能因为血压特别高，那么导致脑出血，这个其实大家非常熟知。那么在早几年的时候，我国这个是脑出血的大国，其实随着我们的降压的改善，其实已经在出现拐点了。那么出血性脑卒中还有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它不太重视的，就是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感觉自己也不容易记住事儿了呀，感觉有些人他真的会出现一个认知的障碍，其实他也跟血压升高有关系。另外就是心脏，心脏实际上各个心脏的部分都和血压升高有关系。我们把心脏比作一个房子的话，那么这里面有水路，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这个水路，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什么叫冠心病？就是我们心脏上趴着的三根血管，这个组织的血管它出现了狭窄，我们一般以50%以上为界限，大于了50%我们定义为冠心病。那么这个心脏血管狭窄了50%以上，它就会引起这个各种的症状，比如心绞痛啊、心梗啊，这个和血压有关系。原因是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它导致不止心脏的血管，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脑血管呀，全身的血管它都会出现斑块、出现狭窄，所以心脏的血管跟高血压有关系。那么冠心病啊，还有呢就是心衰。所以大家觉得高血压怎么跟心衰扯上去了？一说心衰，那都是心脏终末期的疾病啊。但是我们知道，如果长期身体处于一个高压力的状态下，心脏呢它就要是使劲的去这个泵血，它实际上就有一个负荷增加了，早期就是心肌肥厚，再更远的这个发展呢，它就会发展成为心肌变薄扩大，然后心功能下降。所以呢，这个高血压和心衰有关系，还有和电路有关系。电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脏它怎么来去带动它去一跳啊，一舒张收缩，那么就是电路带来的。那么这个时候一个最常见的疾病就是心律失常、房颤。房颤其实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心房颤动，这个是个老年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其实也和血压升高有关系。还有呢就是心脏的瓣膜的疾病，可能大家不是很去重视，觉得心脏的瓣膜疾病其中有一大类和高血压且和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就是主动脉瓣疾病，还也包括二尖瓣哈，但是主动脉瓣这个狭窄性的疾病其实和

0: 叫主动脉夹层或动脉瘤，但是这个疾病它和血压升高非常的相关，因为血压它剧烈的升高会把这个血管导致撕裂，而且这个疾病一旦来了非常凶险，可以说50%人他都是活不到医院的啊。还有呢，小血管就是我们的比如说颈动脉，还有我们的下肢动脉，那么出现下肢缺血呀、跛行啊、走路一走路就乏力啊，这些也都和高血压相关。还有就是眼睛，大家可能特别不太关注的就是说眼睛怎么还跟高血压相关，高血压会引起眼底出血，它也会增加青光眼的风险，会导致眼底的小血管一系列的改变，导致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啊，甚至有些人失明啊。这就列举了几个高血压带来的一个危害吧。
1: 嗯，听了王主任讲到高血压的这么多危害啊，确实我们觉得真的是挺可怕的，我们必须得关注。但也有朋友会说，你看我就140-150的，这个有问题吗？那我们也问问王主任，血压到什么情况我们就需要予以关注呢？
0: 实际上这个高血压到什么情况呢，我们目前的高血压的一个诊断标准定义为是非同日的三次的准时血压高于140-90以上，诊断为高血压。那么呢，这样的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其实我们就应该积极去干预了。那么在我们2024年9月份发表的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其实是把我们刚才这个问题非常简要简明扼要的给回答了。也就是第一，你如果一旦诊断为高血压，这个是要积极去干预。还有呢，如果我的这个血压没有达到140-90以上这个标准，但是呢高压超过了130，低压超过了80，也就是说高血压前期的这部分人群，那么要进行这个危险分层，根据它的这个有没有危险因素啊，有没有脏器的受损呀，就刚才我提到的比如心脑肾啊血管的受损，那么这个你发生的情况越多，比如说我尽管血压还没达到140-90以上，但是呢我已经有心衰了啊，比如说已经冠心病了或已经脑卒中了，这个时候可能要更加积极的去管控血压。那么呢，如果我什么疾病都没有，我现在就是一个单纯的血压高啊、高于140-90以上，其实也建议积极的治疗。为什么要建议积极的治疗？是因为这部分人群你如果没有去干预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发展成为160以上、180以上甚至200以上，就是说它血压一旦超过了一个正常标准，它就像这个野马脱缰一样，你已经不太好去控制它了啊。当然了，有些朋友他说那我还是不太想吃药，我想这个早期的改变生活方式，如果真有这种想法呢，那么一定要做好血压监测。实际上我们是不太推荐，就是说如果你血压没控制好去运动的，我们仍然推荐的就是说你可以边用药的情况下边去改善生活方式和运动，血压降下来我们可以把药给减下来，甚至有些人可以达到停药。
1: 嗯，然后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前面有一个案例嘛，那么这个案例当中，方先生在第一次知道自己血压高的时候呢，就问了问朋友吃的什么药，选择了自行服用，他这种做法可行吗？
0: 其实这个是很多人他有一个比较误区的做法哈，就是我们家有人吃药或我朋友有人在吃药，那我血压高了把他们的药拿来吃一吃行不行呢？其实是不太提倡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都是有高血压，可能都是血压升高，但是呢我们刚才就已经提到两大类，有原发性和继发性，这就是两大类，它就是不一样的。另外来说，刚才高血压说还有人他合并不同的疾病，他可能有心脏的疾病或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不同的这个高血压患者，他和他的疾病背景之下，如果你不加思考地用了别人的药，在少数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导致血压不能控制，或甚至出现并发症，比如说有严重的肾动脉狭窄啊，然后你看见别人吃了你也要吃他那种药啊，那你这个时候他有些人可能不仅血压控制不下来，还可能会出现肾功能受损啊，加重。所以说可能有些检查就是很简单的你去做一做啊，看一看，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精准用药个体化用药还是有好处的。
1: 那我们再来聊聊降压药哈，听说降压药也是有很多种类的，那这些不同种类的降压药到底在我们降压的过程当中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0: 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降压药常规来说是有五大类，那么这五大类呢包括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钙通道的阻滞剂、利尿剂和贝塔水阻滞剂。那么除了这五大类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血管的扩张剂，还有一些我们不太常用的一些药物。但是这些降压药它各有优缺点，然后另外针对不同的患者上来说，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疾病背景，比如说他有没有这个心衰 啊，如果有心衰的话，我们可能选择这个降压药，既能治疗他的血压，也能治疗心衰。比如说利尿剂啊，还有刚才提到的几种类药，它都可以用于治疗心衰。比如我们心绞痛啊，那么用心绞痛的时候，我们可能优先选择一些可以降心率还能降血压的。

0: 药物，所以我们选择降压药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建议是在这个医嘱的这个指导下应用，因为我们病人毕竟不可能去了解这个这么几大类降压药。另外呢，哪怕你这个常用的降压药里面呢，有些药物它可能吃的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不适应，或者不适应个体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医生他评估了你全面的除了血压以外的还有心脑血管啊肾脏的问题，给你选择一个更合适的降压药，可能不仅降血压还能保护我们的这个重要的脏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给你选的这个药，可能不仅是一箭双雕，可能是起到三方面甚至四方面的作用啊。
1: 嗯，所以说这也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降压药我们最好不要自行服用，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会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身体情况选择让我们更加获益的一个药物或者几种药物啊。当然我们自己其实就不要乱服用了。但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当中啊，方先生他自己呢查出了血压有点高，然后他就自行服了药，然后服药一个月以后他觉得没什么症状，而且血压控制的也不错，他就又把药给停了。那我们想问一下，他这种做法是不是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呀？
0: 对，这个做法确实不值得提倡，但是在很多这个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就是他们其实有很多担忧和顾虑哈，他觉得哎呀我老吃降压药可能对我的这个肾脏有坏处，对我的肝脏有坏处，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然后另外他觉得哎我吃了降压药以后我血压都好了呀，他觉得跟感冒发烧一样的，我用完药之后好了，我以后就完全好了。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吃一段时间药它血压能降下来，说明呢这个药物它能达到一个降压的作用，那么我现在正常的血压也是在药物的作用之下如果我们把药擅自停掉有些人他说我停了一周血压也还是正常的呀，我以后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药了呀，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说你尽管你停了一周血压没有上升，其实它可能还有前面的这个降压药它纠正完血压这个高压的状态之后，它确实有些人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你仍然是不吃药，它可能过一段时间还是能升起来啊。所以呢不太推荐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医嘱哈，没有特殊的这个情况自己擅自把药停下来啊，还是建议继续服药，把血压维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水平和状态，这样对我们的脏器包括心脑肾和血管的保护是比较有好处的。
1: 嗯，因为以前很多朋友就传说说这个降压药一旦你服用了就没有办法停药了，就得终身服用了，是这样的吗？
0: 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了两大类高血压，那么一类是原发性的，一类是继发性的。那么其实这个情况我们针对就是原发性的高血压。那原发性高血压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其实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病因，它可能跟很多因素有关系。这个时候呢高血压它又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它不是说我一个短期的一个急性的疾病过了一个状态我就完全纠正了，所以它是确实需要一个终身的治疗。那么这是由我们机体的血压调节机制出现了问题所导致的，所以我们需要药物去控制把这个血压维持在一个水平。那么呢其实一个逻辑呢你就考虑是因为我机体本身先出了问题，我需要药物去控制，这个时候如果把药物去停掉之后呢，那么它的这个机制它并不会自行的恢复。当然了你可以在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同时改变生活方式，比如说我通过我自身生活方式的改变，除了药物以外其他的方式也纠正，有些人他确实可以做到我原来吃两个药变成一个药甚至变成半粒药，也确实有极少数的人他可以完全不吃药，但这种人很少哈。但是具体是谁不能吃谁可以不用吃了，是真的不用吃了吗，这个问题它很复杂，所以也不是我们个人就是自己可以判断的。如果自己就是比如说擅自的去停药啊，说我这个血压完全治好了，那么将来的话他血压再次升高，那么他仍然是造成我们这种脏器的比如脑血管的疾病啊心脏血管的疾病，那么是不是产生依赖性呢？其实就回答了，其实并不是我们机体对药物产生了依赖性，而是我们机体需要药物去维持一个正常状态。
1: 嗯，那既然很多人可能这个降压药会需要长期服用，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大家担心的问题，就是长期服用降压药会有副作用吗？
0: 实际上降压药物大家不愿意长期吃就是考虑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五大类降压药，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降压药，那么它其实也经过了好多年的验证，那么在适当的剂量的范围内，适当的这个种类的一个良好的把它进行一个组合，实际上在大多数人身上 它是没有副作用的，就是这副作用不是说别人吃了有我就一定有，因为它副作用它和这个药物的治疗作用其实是一定是相关的，所以说别人有在你身上不一定有。

0: 只要我吃的这种药的过程中，我没有发现这类药物给我带来的副作用，就说明这个药物它在我身上没有副作用。那么这个是可以在咱们自己身上可以看到的啊。当然了，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吃降压药或者吃其他的药物，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化验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是不是正常的。那么基本上你可能你化验的这过程它是正常的，那么也就证明你对药物没有副作用啊，包括你自己身体上也没有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利尿剂带来的低钾呀，比如说一些 CCB 类的药物带来的水肿啊、牙龈的增生啊，没出现，那就是没有了，所以就可以放心的去服用这类药物。但是一旦某种药物在我们身上出现了副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个药物更换一下种类，因为现在药物也实际上是在不停的这个更新迭代的。我们现在呢不停的这种产生的这种新药呢，实际上它通过剂型的改变也好，还是这种化学制剂的改变也好，其实副作用相对来说越来越小了。而且不要自己把它吃的量太大了，有些量吃太大了它副作用更容易出现，在合适的剂量范围内大多数都是安全的。所以总之上来说，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几大类降压药服用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产生也是长期的这种严重的肝功能不全呀、肾功能不全呀。那么还是个体化，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吃药有没有不良反应啊即可。
1: 嗯，我们还是想问一下，使用降压药除了刚才王主任说的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0: 不用降压药呢，我们现在一般推崇的就是我们选择降压药长效制剂，就是我们降压实际上是为了让血压降得更加平稳，不要波动太大，不要过高或过低，而且一天的当中它血压波动太大，这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都带来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呢，第一个呢就是服用降压药，我们要在每天都服用，不要像有些人他说我今天吃了血压好了，我到明天血压好了，我明天空一天，我后天我再吃，这是不对的。所以基本上现在有的降压药，口服降压药都是要每天服用的，甚至有些药它可能要一天服用两次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服的降压药医嘱它是怎么告诉你吃的，是一天吃一次还是吃两次，服药的频次。另外来说，大多数降压药呢，我们注意一下服药时间，一般有一些长效一天服用一次的呢，一般都是早上服用。当然了，少数有些人他的血压波动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他可能出现比如说夜间血压升高的更多，我需要更好的降低夜间血压，可能需要做一个降压药物的服药时间的调整。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出现低血压，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高血压和低血压并存，这种情况实际上降压带来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难题。那这个时候需要在医生帮你调整这个降压药，保证你呢既能控制好高压又不出现低血压。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季节变换的过程中，比如说天气转冷了或转暖了，我们的血压也会有一个波动。比如说我在冬天的时候吃降压药血压控制很好，有些人到夏天了，因为出汗多了，因为天气热呀，血管扩张，他血压呢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这个时候可能适当的，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监测血压下降了，这个时候适当去找医生，把这个降压药呢给他做一个适当的调整，避免夏天出现低血压的情况。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现在很多朋友家中是备有电子血压计的，那我们应该选择一款什么样的家用的电子血压计呢？
0: 实际上现在的家用电子血压计品牌已经很多了哈，那么一般我们建议采用这种经过标准化方案验证的电子血压计。这个实际上网上是有一些网址的，它哪个品牌的它是经过验证的，基本上经过验证的电子血压计都没问题。那么需要提醒的呢，就是我们尽量还是选择这种上臂式的血压计。上臂式的血压计呢，目前来说是在我们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比较推崇的一种这个电子血压计。那么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他血管出现硬化，然后有糖尿病，那么他血管呢，如果我们经过这个腕部的这种血压计的一个监测的话，它可能不是特别准，它可能相差比较大。当然了，我们现在有一些智能手表式的这种充气式的血压计，如果大家是比如说为了便捷去选用呢，那么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呢，它也是有一个测量的一个方法。另外来说，你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和我们的常规的上臂式血压计进行一个对比，如果确实是在自己身上监测它差别不大，那么也可以选用。但是我们目前主流推荐的仍然是上臂式的血压计。那么水银血压计现在已经不作为主导了，因为考虑到汞污染的问题。另外还有呢，非专业人士呢，如果他用水银血压计他监测这个声音可能听不太对的时候，其实可能测量也有一些误差所以我们目前整体来说，我们的电子血压计经过这种认证的，基本上来说都是可以满足我们的血压测量需求的。还有一个提醒呢，就是注意我们那个袖带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呢，这种肥胖的人群其实也是挺多的，尤其

0: 体重比较超重的这个或肥胖的人群呢，我们选的这个血压计，如果血压计选好了，可是袖带没有选好，比如说我的臂围很粗哈，一般的臂围32厘米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选择这种普通的这种型号了，那么我们会选择一些大型号的袖带，大多数人可能选 M 号就行，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需要 L 或 XL 的这种袖带。那包括咱们病房住院的有一些病人，之前有一个病人他是这个他的臂围是42还是43，我记不清楚了，他的臂围40几，那么用普通的袖带测出来血压都是高的，那么我们后来我们给他选择这种合适的袖带，那么能更真实的反映他血压的水平，也就是说你袖带选择合适之后呢，平均测出来的一个血压比他那个小袖带测出来的可能会低10到20个毫米汞柱，所以这个袖带的选择其实更加重要。
1: 这可能是个新问题哈，以前可能我们没太注意，就是觉得哎，我们是用腕式的呀还是臂式的呀，王主任刚才跟我们说了，相对来讲其实可能臂式的会更准确一点，或者更推荐一些。
0: 对
1: 啊，至于说那些手表手环，我觉得可以做个参考，因为它比较方便嘛。
0: 对，
1: 但是呢还是有可能会有误差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尤其是做过心脏手术的病人。
1: 那有些高血压患者朋友会说自己每天是按时吃降压药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规律的自己在家测血压吗？
0: 这个就看情况，比如说我新诊断为高血压，那么我最开始服用降压药之后，其实在短期内啊，就我们建议在一个月之内还是最好至少每天监测1到2次啊，然后上午和下午都测。当然了，如果血压维持稳定了以后，我们可以一周可以给他测个1次到2次啊，根据自己的情况。以后如果长期稳定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比如说几周测一次，这也是可以的，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但是呢我想提醒一下，就是本身就有高血压的病人，然后你又长期服药，你说我一年测一次，这个显然是不太合适的。我觉得还是要这个，比如说一周测一次或者2周测一次还是应该的。还有就是在这个季节交替啊，或者说和我的这个比如说生活条件变了，比如说最近我特别忙特别累，我压力特别大，或者说呢有些人他出差啊，甚至有些人他去了高原地区哈，去了海拔比较高地区，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监测血压，因为他可能随着我们生活这种环境的改变以及我们自身的这种压力的改变，血压也会出现波动。
1: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已经有高血压的朋友哈，我们是需要定期的监测血压的，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些生活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其实是要好好监测。那我也想问一下，对于普通人，比如说我们不是高血压患者，那我们是否也需要定期测血压呢？
0: 确实，现在高血压实际上在处于一个发病在年轻化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以前都觉得高血压应该是个老年病，但现在实际上并不是，现在很多中青年的高血压，可能有人20-30岁甚至有10几岁的小孩也出现了高血压，所以我觉得现在完全用年龄来划分我是不是高血压，那就可能太晚了。那么有几大类高危人群，我就提到了高危人群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就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群，比如说我父母都很早就有高血压，或者父母中的一方比较早就有高血压，那么他子女将来患高血压的这种概率就高很多。还有就是超重和肥胖，本来超重和肥胖不是说这个超重和肥胖的人一定有高血压，但是这一群人里面他发生高血压的概率更高，所以呢我们去量一下血压肯定是没有坏处的。还有就是有这种不良嗜好的，这种不良嗜好就是包括经常吸烟，经常饮酒，尤其是每天都有这种饮酒或经常隔三差五饮酒的这部分人群，他确实是血压容易升高，所以也要注意血压的监测。还有就是生活压力比较大，经常值夜班，生活不规律，还有比如甚至有人是生活在这种噪音环境下哈，那么他也会导致一个血压的容易波动和升高。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女性，比如长期口服避孕药啊这些，还有一些服用一些特殊药物，比如长期吃止痛药啊，还有一些人他是特殊，比如风湿免疫性疾病，我长期吃激素类的这些药物，那么它这个确实也会导致药物引起的一些血压的升高。如果是这部分人群呢，那么我们就定期的监测一下血压，避免血压过高的时候带来的一些危害。
1: 嗯，那这就说到我们该怎么测了哈。很多朋友会说，那我到底测左臂还是右臂，还是我两边都测呢？如果两边的这个数值不一样，表示什么呢？
0: 实际上这个就涉及到家庭血压监测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血压计都买好了，袖带也选好了，那我们怎么测呢？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测量前的准备。 啊，就是有些病人他经常说，他说你看我血压测的不准呀，那个现在测一会儿160，过一会儿140了，说怎么波动这么大呢？其实大家没有理解到血压它是一个数值，是和我们生命状态息息相关的一个数值，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聊天，其实我们的血压一直都是在波动的，我们全天的血压它也是在波动的，它有两个高峰有两个低谷，所以来说

0: 那在这个血压波动的情况下，我们出来的每次数值肯定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原则上来说，我们在相同的平静的安静的状态下，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下出来血压的数值它不会差别太多。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血压测量前的准备，在一个比较温度适宜湿度适宜，不能特别冷或特别热啊，这环境也不能太嘈杂，需要安静，然后我们自己也需要安静。比如说我刚从跑步回来，我赶紧测血压，这个时候它肯定是不准的，我们需要休息5分钟以上。然后呢，在这个半个小时之内，不要有喝酒，不要有吸烟，不要有喝浓茶或咖啡，那么这个它全部都是这个影响血压。然后测量的过程中不要说话，不要和别人交谈，哪怕我们经常呢，我们说比如病人在这个诊室测量血压，我们说要不咱们都不说话了，咱都歇一会儿，那么在这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下再标准测血压。另外测血压涉及到一个体位的问题，有些病人说，你说我是躺着测好呢，我还是坐着测好呢？那么我们现在标准的推荐的在家中测血压的这种姿势呢，还是座位。那么座位呢，我们一般说你选择一个不是凳子啊，我们选择一个椅子，有靠背的椅子，然后呢把两个脚平放，不要翘二郎腿，平放，然后呢把这个胳膊呢放在这个桌子上，桌子和椅子之间的一个高度呢是25到30厘米这种高度比较合适，然后呢把这个袖带呢绑到我们的肘窝上2到3厘米之上，同时呢不要绑太紧也不要太松啊，一般呢可以放进去1到2个手指，这个松度是比较合适的。这个袖带呢是和我们的心脏是平齐的，基本上我们放到肘窝的一个位置来说也就是合适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开始测血压。那么测血压的时候，我如果测的第一次血压和第二次血压超过了10个毫米汞柱以上，打个比方说，我第一次测了160，我第二次测是145，那么这个时候不要紧张，不要着急，我们再测第三次，每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数值相差不大，而第一次就确实高很多，第一次数值我们就略去不看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尤其是有些人，他情绪比较容易紧张，第一次的血压呢，他会有一个情绪带来的一个因素，还有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它都会导致你第一次测量的血压数值它是偏高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觉得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10个毫米汞柱以上，你就再测第三次，哪怕测个第四次都行。我们一般说至少测三次，然后取后两次的平均值来作为我们的血压的数值。所以归结起来，测量前的准备、测量的过程中以及测量以后你怎么来解读这个数值，所以既不要过分的这个紧张，也不要焦虑。所以有些人他说这个血压计不准，其实也不是，因为本来就和我们测血压的这种方式以及我们当时的状态有关系。
1: 那两臂测哪边呢？
0: 这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测量的时候，我们首次推荐两侧都测啊，左侧右侧都测。有些人说到了左利手和右利手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也不是很科学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两侧都测，两侧你都可以按照这方式就是都测个2到3次。如果你经常发现我一边比右边高了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这个时候恰恰引起你的注意了，低的那一边可能是有血管堵塞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积极去看医生。两边常规来说是不会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我说的是收缩压。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哪边高就以后长期测这一边，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但是如果两侧一旦持续性的是一边比另外一边高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了，那你应该去就医了。
1: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在饮食起居啊、生活啊各个方面可能都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我们在刚刚有一点血压偏高的时候，其实医生也是会鼓励我们先从调整生活方式开始。那我们就先问一下，在饮食上血压高的患者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对，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饮食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我吃什么怎么吃哈。其实吃什么呢，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跟高血压相关的饮食，这个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西方哈。那么其实它的主题呢就是富含水果、富含蔬菜、富含蛋白质，三低，低脂、低糖、低盐。那么呢按照这个方式去设计的饮食呢，如果我们能够长期坚持服用的话，实际上是有助于我们降低血压的，当然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因素哈。那有研究做过说，如果按照它的这种饮食标准哈，如果吃14天的话，它是能够14天就能降低血压。但这个它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因为我要少盐，我要少油少糖，可能本身呢能量也不会特别高，它也能减重，所以呢它本身少盐啊，这个它也能够降压。所以就是涉及 到这个我们叫 DASH 饮食 DASH 饮食，这个事情很复杂，但是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吃瓜果梨桃蔬菜啊，然后少吃这种油炸的，少吃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高油的、高盐的。

0: 糖的这种饮食要少吃。我们中国其实也发明了一个我们适合中国的一个饮食，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种改良版的，主题也是这样的吧，就是我们的饮食的这种成分少盐，实际上在高血压的一个控制里面是最关键的。我们普遍的我们中国老百姓的饮食盐超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和高血压密切相关的，我们也叫盐敏感性高血压。我们普通的盐的摄入量可能在10克以上，而实际上我们推荐的世卫组织包括我国指南推荐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最好是每天少于5克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尤其是这个东北的地区的人可能少2/3的盐可能一次才刚刚好哈，南方的人也要少1/2以上的盐才能比较合适的这种盐的摄入，它才一个能很好的降压。另外来说就是有一些食物吧，比如说有些人说多吃辣可以降低血压哈，也有人去做这样的研究，还有一些这个那些蔬菜，比如说芹菜还有甜菜根啊，还有一些这个豆制品的，还有牛油果呀坚果呀奇亚籽这一些啊，在这蔬菜里面有一些这个膳食成分，因为它是富含这个钾镁钙啊，整体来说膳食的这种成分里面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可能对我们整体的这个降压可能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其实我们倡导的更多的就是饮食均衡啊，然后少盐，那么在这个大的原则下去做，我想对它都是一个健康饮食啊。
1: 就是有的朋友会是这样，就是他比如说偶尔监测到比如自己的血压会偏高啊，有140-150的样子，然后呢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其实可能没有其他方面的改变，只是控盐。有些朋友会发现，哎，我一旦控盐我的血压就能恢复到正常，但我一不留神吃咸了我血压就又高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反反复复很多年。当然控盐肯定是应该的，但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朋友他也需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为什么老在这个临界点呢？
0: 实际上这个就刚才提到了，这种盐敏感性高血压是咱们中国人群占比是比较高的，甚至是说咱们整个亚洲人群它都是盐敏感性高血压比较敏感的一个群体吧。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是盐敏感性的高血压，或者我的血压升高就和我摄盐明确相干，那其实就是应该把这个盐从源头上去。但实际上有时候很难，因为我们很多人不是自己做饭，我们可能要吃外卖呀，我们要吃其他食堂，在这里面的盐其实很难去把握。但如果吃到比较咸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自我的方式，比如说特别咸的你可以把它用清水涮一下，这个盐就少了。另外如果自己做饭呢，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限制盐的摄入呢？我们现在有一种盐叫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钠的含量低，钾的含量高。我们刚才提倡说怎么去改善饮食，我们刚才提到你为什么要多吃蔬菜水果，这个都是富含钾的，我们每天的钾的摄入含量建议是3.5-4.7克每天，而钠的摄入是每天小于2克，盐的摄入是小于5克。那么我们实际上全是做的都是反着的。那么我们在自己烹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买那个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钾的含量去替代了那个钠，这时候呢你在摄入的钠就少了，而口味没有变，它仍然是有这种咸的味道，所以没有影响口感，而钠的摄入又减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是对血压的管理是有好处的。这个不仅仅是对于刚才您提到这种自己完全就发现了我的血压跟盐摄入是相关的，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公众上来说，就是咱们普遍人群的盐摄入都是高的。我们这种代盐实际上现在是推倡是把它普及化啊，当然除了肾功能受损以外的人啊，如果我这种有肾功能不全的人啊，不能吃那么多钾，不太提倡用代盐。但是对于没有疾病的、没有肾脏疾病的人群来说，用代盐是能够减少整个人群的高血压的这个患病率的和发生率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一件事情，虽然很难，但是真的值得去做，因为你完全可以通过饮食的那种改善去控制血压，而避免了我去更多的去摄入药物。
1: 就是其实不管是钠还是钾，我们其实都是有限度的
0: ，
1: 只是对于我们目前特别是我们北方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我们的钠普遍是偏高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钠的摄入。
0: 对，
1: 我们再来聊聊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运动哈。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血压高我可不敢动了。那我们也问一问王主任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是适合他们的吗？运动的时候，这个高血压患者朋友运动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实际上运动来说，在我们这个血压如果能控制好了以后，它肯定是推崇的。我们这个运动呢，我们推崇的运动呢，包括中等强度或者是控制好的这种高血压人群，可以适当的增加强度，叫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还有一个就是抗阻运动，这是两大类主流的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抗阻运动为辅。有氧运动呢，比如说我慢跑啊，然后这个

0: 游泳啊这种的啊，这个每天20到30分钟，每周5到7天能坚持，就是微微出汗为主这种。然后呢，抗阻运动呢不用每天都做啊，可以每周做个2到3次。其他辅助运动呢，比如说让自己心情也能变得更平静的运动，比如说打个太极呀，做个瑜伽呀，它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的运动方式。当然了，如果我们血压没有控制好，血压还挺高的情况下，我是不建议这个时候没服药就去运动的，这个时候可能适得其反啊。我们是把这个药物的用上之后，血压控制良好了，同时辅以运动，然后呢都控制好之后呢，那么生活方式改善，可能将来呢对我们的药物的一个调整也有一个空间。但是这个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注意一个季节交替吧，比如冬天的时候天气特别冷哈，如果有高血压还同时合并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或者是脑梗的这种患者，或者有其他下肢血管狭窄性的疾病，那么在这种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要注意保暖，不要说为了运动而运动啊，可以在比较温暖的环境中去做适量的一个运动，这个也是其他需要注意的一个方式。
1: 刚才王主任说血压控制不好的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是不推荐剧烈运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如果我血压很高的状态下我剧烈运动有可能会有危险呢？
0: 是的，因为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人体的这个反应是血压进一步的升高，如果我们本身血压就是没有控制好，你再去运动，这个时候运动过程中血压会进一步的会更高啊。比如说我现在血压静息的状态下就是160，你运动可能就200以上了，那么这个时候脑血管可能突然间就会爆掉了，所以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那么即便血压控制好呢，我们也不建议做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我们可以做这种中等强度。中等强度呢，以什么来衡量？以我们最大的心率来衡量，最大心率呢就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就是最大心率。在这个基础上呢，能达到它的50%到70%，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如果呢，你说我血压控制也很好，还有余力，你可以适当的把这个最大心率扩展到80%到90%，但是以自己有没有这个余力哈，结合自己的情况，还有年龄啊，还有背景疾病啊，这都有关系啊。
1: 所以说高血压患者朋友肯定是推荐运动，但是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哈。
0: 而且要循序渐进啊，比如开始的时候运动，我开始是那个每天运动20分钟，以后可以到40分钟，是吧？可以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就贪多啊。
1: 然后我们说完了饮食运动，那再说说这个起居生活习惯方面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生活习惯实际上也是应该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大家说到了血压高，其实可能本身就和不良生活方式有关系，刚才提到的比如吸烟，因为烟大家可能很熟知了，但是烟它确实是对我们的血管血管内皮包括促进我们血管的狭窄都有关系，促进高血压的发生。还有就是饮酒，我们提倡的是严格的戒烟限酒。实际上饮酒呢，就是说我们是能不喝就不喝，如果你实在要喝呢，男性每天小于20克的酒精，女性每天小于10克的酒精，那这个20克和10克你其实兑换一下，其实真的是那个酒量就很少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喝不同的酒比如说啤酒、葡萄酒还有白酒，那么这三种酒呢，它和血压的这种相关性呢是逐渐增高的，也就是说你喝白酒的人他其实更容易发生高血压，可能喝葡萄酒还居中啊，喝啤酒因为本来酒精量就小嘛，所以说我们注意戒烟限酒这个事情很关键。还有就是和我们的这个起居作息啊，我们刚才提到了睡眠，其实良好的睡眠对于我们控制好这个血压非常关键，尤其是我们经常晚上休息特别晚，然后不规律，就是容易导致是夜间高血压，因为我们只要清醒的状态下血压就是升高的，而我们人体的正常的血压的低谷实际上就是发生在晚上，因为白天的血压是随着我们生命活动的需要，它要维持一个这样的一个血压偏高的状态，但是你到夜里的我们都完全休息下来，我们的血压是更进一步的降低，实际上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可是你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它的血压不正常的反常的被你需求需要在一个比较高的超出生理的一个状态，时间长了出现夜间高血压，同样对心脑血管造成影响，所以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其实非常关键。
1: 好的，那我们说到了饮食运动生活习惯，那除了这些高血压患者的自我管理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刚才提到了一系列的方式哈，那么也兼带着提到第一个就是情绪嘛，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压力又比较大，然后生活节奏比较快实际上这个高压力带来的血压升高也就催生了我们高血压的年轻化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为什么发生高血压，就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学习压力太大了，生活节奏太快，所以我们适当的对于这种高血压的人群，我们要适当的做一

0: 一个心情的一个调节啊，减压的干预，减压干预方式很多。有些人说可以借鉴这个冥想啊、瑜伽里的这种呼吸的训练啊，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还有一些自身的一个心境的一个调节。另外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减重。其实我们今年是减重年哈，就我们非常这个关注说我们要减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现在的体重超标应该说是从小孩就开始出现了。那么这个体重带来的除了血压升高以外，还有血糖血脂的异常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一个增加，所以说在那个减重方面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提倡的。虽然这个事情比较难，但是呢在这个减重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了高血压的饮食，实际上它做好了，它也是一种减重的一个饮食，减少能量的一个摄入，增加健康的这种饮食的这种摄入，这种垃圾食物，比如说高油高盐，还有这种不太健康的食物，我们要减少摄入，要从我们的孩子开始做起。然后要减重嘛，你肯定除了吃以外，就还有这个运动的方式，所以它其实是一体化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管理的路上来说，实际上也是促进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提倡啊。
1: 嗯，好的，那节目最后王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我觉得大家对高血压的认识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在更新，然后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改进的一个过程。尽管我们现在高血压的人口确实在逐年的攀升，然后也在年轻化，但是我想随着我们公众对高血压的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我想随着我们各方面的除了更多的一些好的一些药物的这个普及啊，以及我们对生活方式的更好的去坚持，我希望的是高血压的发病率将来越来越低，那么高血压的控制率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医生希望看到的吧。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让血压平稳的话题就和你聊到这里了。管控好血压，让血压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是一场持久战。但是如果我们有主动健康意识，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监测血压，积极就医，规律合理用药，就一定能把我们的血压平稳地管控好。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0: 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一男子好心帮邻居种田，发生意外，撒手人寰。家人忍痛办丧事时，隔壁邻居家却挂起了红绸缎。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挑衅？一墙之隔的两家人从和睦邻里到法庭对峙，究竟藏着怎样的纠葛？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人民法院郑家法官即将为您讲述一墙之隔的恩怨。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这天微风和煦，阳光明媚，北方某个村庄的村口聚集着几个村民，他们交头接耳，手指不安地指向村中，邪门，这红白事咋能撞一块儿了？这也太扎眼了。原来呀，村庄里两户人家的门前发生了奇怪的一幕。一边是赵家门前惨白的灵棚，空气中弥漫着香烛和纸钱焚烧的气味，家人们的哭声哀嚎声穿透院墙，而隔壁王家的大门前此时却挂起了喜红绸缎，一副喜气洋洋的景象。这究竟发生了什么？真的是赶巧了王家有喜事，赵家办丧事吗？还是这仅有一墙之隔的赵王两家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纠葛？赵志飞和王平两家是邻居，平日里和睦相处，互相帮助。这年5月的一天，赵志飞心情大好，哼着小调，驾驶着他那辆沾满泥泞的旧四轮车，在王平家的地里帮忙种覆膜高粱。倒车是覆膜作业里再平常不过的动作，赵志飞熟练地打着方向盘，干的呀是热火朝天。也许呢

0: 是地里有坑洼，也许是连日劳作的疲惫。就在毫无征兆的一瞬间，四轮车的车身猛地一歪，重心失控，侧倒下去。只听轰隆一声，赵志飞被沉重的车身压在了下面。
1: 赵志飞翻车的瞬间，恰好被不远处的王平看得一清二楚。突如其来的惨剧让王平的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是应该先报警还是先叫救护车。就在王平手足无措时，他突然想到一个人，赵志飞的弟弟赵志勇。因为赵志勇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而且家就在村口，比起十几公里外的镇医院，赵志勇成了王平此刻唯一的指望。
0: 这念头像一根救命稻草，王平再不敢有半分迟疑，赶紧朝着村口方向狂奔。见到赵志勇的时候，赵志勇正在院里晾晒草药，听到哥哥出事了，他脸色巨变，二话不说抓起随身携带的救药箱，跟着王平便冲了出去。当看到压在车底的哥哥赵志飞，赵志勇腿一软，差点儿跪倒在地上。他红着眼，用力的一次又一次进行人工呼吸，却已经无济于事。然而人死不能复生，伤心之余，赵志勇和王平用尽全力把赵志飞从车底抬了出来，两人开着三轮车把赵志飞的遗体拉回了家。接着他又拨通了赵志飞家人的电话，让他们赶快回家商量看怎么处理。这沉重的消息如同一块巨石砸向这个毫无准备的家庭。赵志飞的妻子王小凤和儿子赵鹏赶到家，看到赵志飞一动不动地躺在木板床上，瞬间情绪崩溃。志飞呀，早上出门的时候你还好好的，怎么一转眼人就没了呀？你是咱家的顶梁柱，没了你，我们娘儿俩可怎么活？这时王小凤转头指着王平，我们家赵志飞是给你家干活送了命的，你必须得负责，现在人没了，你得赔呀。
1: 赵志飞之死让赵家人无法接受，面对赵家母子的愤怒指控，王平觉得很冤枉。他认为四轮车是赵志飞驾驶，怎会轮到自己担责？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场谁也不愿发生的意外。双方各执一词，场面僵持不下。
0: 不一会儿，村支书赶来了。老支书看着屋里的惨状，重重叹了一口气。他一边安慰赵家母子，一边说道：人死不能复生，志飞走了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意外。但是小凤孤儿寡母，顶梁柱没了，以后的日子肯定是难上加难呀。王平呀，志飞是在你家地里帮你干活没了的，于情于理，这个责任你应当承担一部分。最终在村支书的反复斡旋调解和同村人的劝说及见证下，赔偿金额敲定了20万元人民币，3天内付清。这就是当时签订的赔偿协议书，上面明确地显示，经双方协商同意，以20万元了结此事，双方签字并有见证人签名。协议签了，白纸黑字，赵家人以为事情总算了结了，就等着王平履行承诺。然而3天的期限很快就到了，王平承诺的赔偿款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应。赵鹏去王家理论，王平却躲躲闪闪，最后还耍起无赖，扬言要钱没钱，要命一条。
1: 王家不但对之前的赔偿协议翻脸不认账，还在赵家筹备丧事时，在自己家大门上挂起了红绸缎。赵家对王家的挑衅举动忍无可忍，怒将其告上法庭，并索赔100万。那么法律能否为逝者讨回公道？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人民法院郑家法官正在为您讲述一墙之隔的恩怨。
0: 王平和李仙桃夫妇反悔了。不仅如此，就在赵家人强忍着悲痛着手筹备丧事的时候，王家的大门上却赫然挂起了红绸缎，王平夫妇竟在这个档口堂而皇之挂起了喜红，说是怕煞气冲撞了自家宅院，要驱邪避害。赵家人目睹此景，简直要被气炸了，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与侮辱啊！愤怒、屈辱、怒火在王小凤和赵鹏的胸中爆发，他们最后一丝和解的念想也被这刺眼的喜红彻底破灭。
1: 面对王平家的所作所为，赵家人忍无可忍，毅然决定将王平夫妻告上法庭，索赔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00余万元。这场由意外引发的邻里纠纷即将迎来法律的裁决。
0: 开庭审理中，被告王平的态度坚决，他声称自从赵志飞去世，赵鹏多次将花圈、灵棚设施放到他家门口堵截，还不时地进行谩骂。王平表示，他们没有向赵鹏索赔，已经是让步了。对于案件的核心争议，王平则认为，事发当天，赵志飞是开着自己的四轮车，按照自己的经验习惯种植，王平只是协助他在地的两边割地膜和压土覆盖，他并未实质参与赵志飞的核心操作环节，所以他们之间是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所以事故责任应由赵志飞自行承担。面对这样的情形，如何认定赵志飞和王平之间的法律关系成了本案的重点。究竟是承揽合同关系还是劳务雇佣关系，这也将影响案件的最终审理结果。经过审理，法官结合公安机关的调查情况和询问笔录的内容，以及法院审查采信的证据，最终认定王平和赵志飞之间形成劳务雇佣关系。同时，赵志飞自己驾驶技术水平有限，操作失误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判决赵志飞本人承担70%的责任。而王平呢，作为雇主，未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事发后也未采取科学有效的救援措施，故承担了30%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王平、李仙桃向赵志飞的妻子王小凤以及儿子赵鹏赔偿各项费用合计30余万元。这是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上面显示最终判决结果为被告王平、李仙桃应当自判决生效后20日内作出赔偿，费用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
1: 法院的判决书曾让赵家母子在丧亲之痛中看到一丝慰藉，可随着赔偿期限一天天过去，王家承诺的30余万元始终不见踪影。无奈之下，赵家人再次踏入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王家人为何迟迟不履行判决？是真的无力赔偿，还是另有盘算？执行法官敏锐地察觉到，这起看似简单的赔偿案背后或许藏着更复杂的隐情。
0: 梁法官发现，就在这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刚开庭审理后不久，王平和李仙桃就已经把家里 20只膘肥体壮的大羊和19只活蹦乱跳的小羊一口气全卖了，不多不少卖了19000元。随后短短几天内，

0: 火重烧。赵鹏开始四处奔走，托亲戚托朋友四处打探王平夫妇的行踪，并把有效的线索提供给了梁法官。最终法院在一家外地餐馆找到了王平夫妇，然而面对法官责令其申报财产的要求，王平夫妇非但不如实供述财产状况，还拒绝在笔录中签字纳印。鉴于王平夫妇二人拒不配合法院调查、拒不申报财产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司法权威的严重挑战，法院经过合议庭慎重评议，一纸决定迅速下达，依法对王平、李仙桃司法拘留15日。梁法官在向王小凤、赵鹏母子告知处理结果时，也指出了他们的失误。当初啊，如果你们一发现王平在偷偷卖羊，就应该马上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呀。如果当时我们及时冻结了那19000元的卖羊款，我们就能先拿到一部分执行款了。那么梁法官说的财产保全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涉及到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财产保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做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财产保全是当事人的一种救济手段，它贯穿于审判程序的每个阶段。我们不仅可以在诉前申请保全，也可以在诉中，甚至在执行阶段进行申请。在申请财产保全时，除了向法院递交书面申请外，还要根据具体情况提供担保。总之，财产保全是一种法律手段，只要发现对方有转移财产的可能性，为了保障生效判决能够更好地得到执行，确保债权人的债权得到满足，防止财产在诉讼中被不当转移或处分，都可以向法院申请。梁法官在调查王平夫妇的财产状况时，还发现在赵志飞死后的第二天，王平银行卡内的8万元就被迅速取走，随后他们还收回了借给别人的5万元外债。但是王平却一口咬定说，这8万元是他叔叔寄存在他这儿的养老钱，现在已经归还了，而那笔5万元的外债竟说是放在家里不慎丢失了。至于卖羊所得的19000元，他已经全数用来支付律师费，一分钱也没剩下。这一系列行为很明显存在逃避赔偿的企图。于是梁法官再次找到王平夫妇，严肃地指出他们逃避执行的行为是违法的。然而王平夫妇仍然固执己见，百般狡辩，毫无履行判决的诚意。最终法院对王平夫妇进行了第二次司法拘留。与此同时，二人在村里的房屋院落大门也被法院贴上了封条。
1: 两度拘留仍拒赔偿，王平夫妇对抗执行的背后，竟藏着邻里间说不清道不明的传闻。法官直击心结，拒执罪的严厉警示能否打破僵局？从剑拔弩张到握手言和，法律将如何填平两家鸿沟？这场由帮工意外引发的恩怨终将以怎样的方式画上句号？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人民法院郑家法官正在为您讲述一墙之隔的恩怨
0: 案件陷入了

0: 僵持。两法官独自坐在办公桌前，不停地思索着破解之法。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赖掉那笔赔偿款吗？还是说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才促使他们做出了如此极端的行为？梁法官决定再次实地走访，一探究竟。经过多方询问，梁法官听村里人提及了一个重要的消息，村里有人传言死去的赵志飞和王平的妻子李仙桃之间有着说不清楚的暧昧关系。原来呀，赵志飞的妻子王小凤常年在城里打工，夫妻俩的感情淡漠，家里家外全靠赵志飞一个人忙活。王平的妻子李仙桃看赵志飞一个大男人孤苦伶仃，便经常嘘寒问暖，给予帮助。起初王平也只当是寻常的乡邻互助，并未在意。
1: 村里关于李仙桃与赵志飞的暧昧传言像一根毒刺扎在王平心里，成了他拒绝赔偿的症结。带着解开死结的决心，梁法官再次找到王平夫妇。他知道要化解这场纠纷，不仅要讲法律，更要解人心。只有拔掉这根猜忌的毒刺，才能让双方真正直面问题。
0: 解铃还需系铃人，梁法官找到王平，首先尝试理解王平的心结，说道：王平，村里那些风言风语你听进心里成了疙瘩，你觉得憋屈窝火，这我都能理解，但人死为大呀，老赵确确实实是给你家干活时出事的，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而且事情未必就是你听到的那样。一旁的李仙桃见状也急切地辩解：法官，我跟赵志飞就是邻里之间的相互帮衬，我们俩清清白白，那些闲话怎能当真呀？李仙桃觉得自己很委屈，埋怨王平不信任自己。梁法官瞅准时机，语气严肃起来：王平，你再想想，为了发泄这点怨气，你转移财产，东躲西藏，逃避执行，已经被拘留了两次，值得吗？再这样对抗下去，就不是拘留这么简单了，一旦构成拒执罪，是要判刑的，你可要想清楚后果。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构成拒执罪呢？拒执罪和司法拘留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里也就涉及到本案第二个法律知识点，拒执罪。拒执罪的全称叫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本案中，王平夫妇在事故发生的次日就将账户中的8万元异常转移，并售卖财物，隐匿可执行财产，虚假报告财产状况，同时在2次司法拘留后仍不主动履行。这些行为很明显已经达到拒执罪的构成要件，如果继续拒绝履行赔偿义务，对抗执行，下一步面临的将是刑事诉讼，一旦入罪，将面临人身自由的剥夺以及社会信用崩塌的双重打击。也许是拒执罪这3个字带来的震慑，也许是长久积压的怨气在梁法官的耐心疏解下有所松动，王平表示自己也知道对于赵志飞的死他应该承担责任，就是因为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 赔偿金额又这么多，所以。

益自己，还不愿意履行赔偿义务。他主动提出愿意变卖自己的农作物，将所得价款作为部分赔偿款支付给赵志飞家属。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赵鹏母子与王平夫妇以及村委会共同签订了和解协议，约定除了变卖农作物获得的2万多元，王平夫妇再支付15万元，就此案结事了。签订协议后，王平夫妇马上先支付赵志飞家属7万元，剩余的8万元由村委会将其名下的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代为流转12年，将所获收益抵顶剩余的赔偿款。和解达成后，法院也很快组织村委会和王平、李先桃签订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这就是双方最终达成的执行和解笔录、和解协议，以及王平、李先桃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协议签订并履行后，赵王两家人再无纠纷。至此，因邻里帮工意外死亡引发的漫长纠纷终于尘埃落定。赵家母子历经波折，终于拿到了那份迟来的赔偿款。世事无常，一次田间劳作时的疏忽导致一人丧命，也瞬间打破了2个家庭的平静。事故发生后，王平夫妇百般逃避算计，终究难敌执行法官的决心与智慧。二人也终于明白，那白纸黑字的协议和法院生效的判决，不仅是纸上的承诺，更是必须兑现的法律责任。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冤家宜解不宜结，千万不要让一时的纠纷毁了多年的邻里情分。只有学会换位思考，直面责任，依法及时履行，才能化解心结，重建信任。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用心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恰逢重阳敬老节，特别发起60岁专项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你们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没有限制，人人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现在早晚温差大，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点风眼泪流得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字体调最大还是看不清，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眼睛特放松特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都有补助，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前100名打电话更有福，额外加赠重磅好礼，额外送您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记住，电话打得越早越实惠。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突然的头晕眩晕有可能和耳部疾病有关，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耳朵除了负责听力还是重要的平衡器官。发生突发性耳聋不要慌，72小时内尽快就医，能最大限度恢复听力。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突发性耳聋的治疗与预防。79岁的钱先生，最近总出现突然的头晕眩晕，刚开始以为是血压血糖不稳定导致的，后来到医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都没有发现明显异常。医生在详细询问了钱先生的病史后，建议他到耳鼻喉科就诊检查一下。抱着怀疑的态度，钱先生的儿子带着他到了耳鼻喉科。经过详细检查，医生说钱先生是听力出现问题，发生了突发性耳聋。这个结果让钱先生和他的儿子都很意外，自己没觉得听不见呢，为什么医生会说是突发性耳聋呢？听力出现问题，为什么还会头晕眩晕呢？
6: 听众朋友们，您是否也出现过突然的眩晕或头晕而找不到原因呢？您是不是也疑惑头晕眩晕和耳部疾病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健康专家号耳鼻咽喉科专家为您详细讲讲耳部健康的相关知识。
5: 本期嘉宾韩金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善用中医经方解决耳鼻咽喉科疾病。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医生韩金帅。
6: 嗯，听完这个案例，我们先请韩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下解释，解释一下钱老先生的疑问，他为什么没觉得自己听力出现问题？因为其实很多的患者都会觉得，哎，我没觉得我听力有问题，为什么医生说我听力有问题呢？这个是我应该能够感受到的呀。
7: 老百姓就觉得不影响自己的时候就不叫耳聋，耳聋是有分级的，
6: 嗯嗯，
7: 它分为轻、中、重度。
6: 嗯，
7: 那如果是轻度的耳聋，有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不大。
6: 嗯，
7: 就是我跟你靠近一点，我声音大一点，你就能听到。
6: 啊，
7: 那等到中度耳聋的时候，有可能你说话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听不太清。
6: 嗯，
7: 啊，有可能我需要多听几次。
6: 嗯，
7: 那等到重度耳聋的时候，那就像好多老百姓认为的，我这耳朵怎么坏了，背了。
6: 嗯，
7: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看你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那假如钱老先生是一个轻度的听力减退，
6: 嗯
7: 啊，他合并了头晕，他自己意识不到
6: 啊，
7: 他就觉得我耳朵没问题。
6: 是的
7: 啊，你好像给我误诊了啊。但是在临床上我们做专业检测的时候，就是发现他发生了突发

0: 啊。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有些患者觉得我这个叫诊断秃聋以后，我不太特别迷惑或特别疑惑一点，我为什么就秃聋了？因为这个听力，咱们去搞声乐的都知道，这声音有千百种。哆来咪发嗦拉西，刚才咱们说那个病情分轻中重度，但是从这个疾病本身来说，根据听力损失的这个范围，我们分低频聋、中频聋和高频聋。
1: 哦，
0: 那如果是低频性耳聋，我觉得你这个作为主持人，有可能咱们去外出坐飞机的时候，你有这种表现。
1: 嗯，
0: 在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发现耳朵塞住了，
1: 对，耳闷了，
0: 哎、
1: 对，
0: 这个典型的低频性听力损失的一个表现。
1: 哦，
0: 那你觉得耳朵塞住，有可能我就要去医院了。
1: 对，包括小孩有时候开车走到山里头，你会觉得耳朵闷了，是不是也是这种状态？嗯，
0: 对，它其实就是那种是低频性耳聋损失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对于高频性耳聋，好多人没感觉。
1: 嗯嗯
0: 啊，因为什么呀？就是高频性耳聋是指大于2000、4000赫兹到8000赫兹是什么声音？我告诉你，就是那个金属刮玻璃的声音。
1: 哦，那生活当中不常见，大家也不会想听那个声音。
0: 对呀、啊，所以就是说、这部分听力损失之后，你去做专业检测的时候能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你就很少听得到。
1: 嗯，那挺好，这大家会觉得正好听不到噪音了。
0: 那最重要的是它合并了其他的症状，像钱老先生就合并头晕了嘛，
1: 嗯，
0: 所以才发现的。刚才有些那老百姓认为的那一种，说我这个听力不行了，
1: 嗯
0: 啊，一下就不行了，那是全频性耳聋。他所有的听力全面下降
1: 啊、
0: 啊！到这个时候，你觉得啊、哦，患者觉得我耳朵背，我要去医院看。
1: 嗯，
0: 但是你这时候其实是说，这是诊断突发性耳聋一个标准吗？是，但是我们前面说的几种都是低频聋、高频聋、以及刚才我们说的轻度的，都叫诊断突发性耳聋
1: 啊、嗯。
0: 所以我们不能光靠自己的感觉来诊断这个疾病，我们还要根据临床上专业的检查之后，
1: 嗯，
0: 给我们确诊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得了什么病。
1: 嗯嗯嗯。而且其实您刚才说，比如说到耳背啊，可能是比较严重，大家才会发现，因为有的时候很多老年朋友对于这个耳聋耳背，他自认的定义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老百姓认为的耳聋就是完全听不见了。
0: 对。
1: 然后耳背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就是老年
0: 人
1: 听力
0: 都
1: 不好，
0: 对
1: 吧？对，
0: 大部分人都是这么认识的、
1: 哎。对，所以他没有觉得这是个疾病，他觉得我岁数大了嘛，我耳背一点是正常的呀，这个反正也治不了，干嘛要去管它？这是正常现象。
0: 但是这个病真的要重视，
1: 嗯、
0: 特别是突发性耳聋，我觉得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这个病、经过及时的治疗。
1: 嗯
0: 好诊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咱们后面可以在后面的交流中继续深入的去探讨。
1: 嗯嗯、
0: 第二就是一旦这个老年人出了这个突发性耳聋，你就说耳背是正常的啊、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在临床上，老年人本来接收信号的能力就差，他又耳背，
1: 嗯，
0: 那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出现了，他有可能会出现老年痴呆的前兆。
1: 哦，对 对，
0: 他不跟别人交流了，
1: 对对对 对，
0: 并且在临床上还会发现。嗯，好多老年人耳背了。
1: 嗯，
0: 你跟他说话小点声吧，他就嚷嚷。
1: 啊、
0: 他认为你说话声音小。
1: 对，因为他听不清了嘛。
0: 对，然后你大点声说话呢，他听到之后，他说你对我嚷嚷，你对我态度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影响，就是他和家人或他和朋友的一种关系，
1: 嗯，
0: 或者影响了和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不论出于哪个方面，我们都应该很好的去重视这个疾病
1: 啊、对对对、是的啊。我们下面来了解一下啊，从医生的角度是如何定义突发性耳聋，或者说如何定义耳聋的？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老百姓定义耳聋，大部分就是真的听不见，甚至是完全听不见才叫耳聋，
0: 嗯、
1: 能听到都不叫耳聋，叫听力下降。
0: 对，咱们听力学上其实把这个专业的听力检测什么，就是各个频率的听力基本上维持在20分贝以上。
1: 嗯，
0: 我们觉得这个耳朵是好耳朵，说你耳朵特别灵啊，这是好耳朵，就是所有的频率啊都在20分贝以上。
1: 嗯，
0: 那从20分贝到40分贝，我们在专业检测的时候啊，那就是发生了轻度的听力损失。
1: 嗯，
0: 那从40分贝到60分贝，我们才能听到叫中度听力损失。
1: 嗯，
0: 从60分贝到80分贝，你才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那就是一个重度的。那还有极重的，就是80分贝以下几乎没有听力了。啊，这个是一个耳背或者说耳聋的一个大概的定义啊。
1: 嗯，
0: 那什么叫突发性耳聋？突发性耳聋，突发嘛就是急嘛。
1: 嗯，突然发现的，
0: 突然发生的。我昨天我这耳朵还好，今天就不行了。那这个时间段是多少？是72小时。
1: 哦，
0: 72小时内发生的。
1: 嗯，
0: 做听力检测的时候会发现相邻的两个频率它的听力下降、下降的幅度是多少，是大于等于20分贝。
1: 嗯
0: 啊
1: 嗯，
0: 并且没有明显的诱因的这种情况下、
1: 对
0: 发生的这种神经性耳聋、
1: 嗯、
0: 我们叫突发性耳聋、
1: 嗯、
0: 啊、
1: 嗯
0: 刚才那个老先生说的那个，说那个我没有意识到啊，其实在临床上特别常见。
1: 嗯，
0: 举个例子，咱们这个说你这个耳朵特别灵，
1: 嗯，
0: 你测听力的是什么水平啊？接近零分贝我都能听到。这什么叫零分贝啊？是人为
1: 特别小了。
0: 对，是人为定义的，就是大众这个听力到这个时候他都听不到。你耳朵特别灵，你能听到。
1: 嗯，
0: 忽然你发生了秃噜，我这听力一下损失了20分贝。
1: 嗯，
0: 我有可能就在25分贝的时候。但是我跟大部分人有可能还是非常接近，
1: 还是正常的交流。对，
0: 我你诊断我秃噜，我不认可。
1: 哦，是的，是的，
0: 啊，
1: 对。
0: 那但是咱们说它确实没有影响生活，但在临床上和医学上可以诊断为突发性耳聋。
1: 哦，
0: 啊，那举个例子，说我这个人耳特别灵，但是秃噜发生的这个比较剧烈，我这听力损失一下损失了80分贝。
1: 嗯，
0: 那就是刚才那个钱老先生说的，哎呀，假如我什么都听不到了，你诊断我秃噜，我就觉得那肯定不是误诊。所以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根据我们的这个专业数据检测的情况，结合患者的情况，才能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诊断。
1: 对，所以就是说从医学上的专科的定义的突发性耳聋和老百姓我们定义的突发性耳聋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对对对，
1: 它跟您实际上能听到的音量的多少啊什么这些不是按您感受来定义的，它是有专门的医学的标准来定义的啊。所以这是帮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很多老年人都觉得我没问题啊，为什么我体检的时候医生说我听力有问题，甚至说我什么突发性耳聋了，这种就是
0: 中医那个还是讲究这个取向比类啊。
1: 嗯，
0: 因为就是说咱们就说把这个问题具象化到生活当中。嗯，就前一段时间前几年了，有一个就是海选唱歌，
1: 嗯，
0: 你会发现好多搞笑视频，为什么呀？他都是自认为自己唱的特别好，去电视台去报名了，到最后唱完之后，
1: 唱
0: 到大家面前
1: 的
0: 时候，唱到呈现到大家面前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不够这个水平啊，
1: 嗯，
0: 或觉得有时候觉得可笑，
1: 嗯，
0: 都是什么？都是自以为自己没问题，而到那个大众面前的时候，或者到了专业评委那之后，就发现不行。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耳聋的一种啊具象化的一个表现。我觉得结合咱们这个社会啊，
1: 嗯，啊，是的，是的，嗯，好，这个就是我们了解了一下突发性耳聋的定义啊，什么情况下叫做突发性耳聋啊？
0: 嗯，
1: 这个不能按您自己认为的去定义啊。
0: 对，
1: 这个要提醒我们的一些患者朋友。
0: 嗯，
1: 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这个刚才我们案例当中钱老先生的那个症状表现，就是头晕和眩晕，
0: 嗯，
1: 这个两个症状表现，大部分的患者如果出现这两个症状表现，一定是先往这个血压呀什么心脑血管问题上，尤其是中老年人，因为大多都有心脑血管问题啊，一般都会往那儿联想。大家没有人会认为和听力有关，会和耳部健康有关。
0: 对 对,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种头晕或者眩晕的感觉呢？
0: 突发性耳聋在临床上容易误诊，其实就和眩晕有关系。
1: 嗯，
0: 因为这个突发性耳聋合并眩晕的患者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一个人在剧烈眩晕的时候，
1: 嗯，
0: 他往往不会往耳鼻喉科疾病上去想。
1: 是的，嗯，
0: 啊，他说我是不是脑梗了，
1: 嗯，
0: 我是不是脑出血了，我是不是颈椎病了，
1: 嗯，
0: 他就不想自己的耳朵。
1: 嗯，
0: 因为人在眩晕的时候恶心呕吐，就觉得闭着眼最舒服，他没有特别关注自己五官的这些变化。
1: 嗯，
0: 啊，那为什么会突发性耳聋会出现眩晕呢？
1: 嗯，
0: 我们的耳朵是一个感音器官。
1: 嗯，
0: 它也是一个平衡器官。
1: 嗯，
0: 但好多老百姓都不认为它是个平衡器官
1: 啊
0: 啊，因为它有这个，我们在这个耳朵结构里面有一个叫内耳，
1: 嗯，
0: 耳朵分外耳、中耳和内耳，
1: 嗯，
0: 就跟我们房子一样，分客厅、卧室一系列的这功能区间，
1: 嗯，
0: 在内耳里边有一个结构叫耳蜗和前庭，
1: 嗯，
0: 这个耳蜗主要是负责我们接收声音，
1: 嗯，
0: 啊，我们能够感知到外界的声音，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前庭，前庭负责什么？负责我们的位置感，
1: 嗯，
0: 就是你在干什么，
1: 嗯，
0: 你翻个身，你打个滚，他就知道你在干什么，
1: 嗯，
0: 啊，所以它是有一个感应器官，它也是一个平衡器官，
1: 嗯，
0: 那突发性耳聋，咱就说了，那我们供应这个耳朵的血管叫内耳动脉，
1: 嗯，
0: 就像一条河流一样，给耳朵供血，
1: 嗯嗯，
0: 它在这个前庭耳蜗的地方就分开了，
1: 嗯，
0: 分成两个分支，一个负责前庭，一个负责耳蜗，
1: 啊，
0: 那你就要看你这个病变部位在哪儿，
1: 嗯，
0: 那如果说是总干。咱们说这内听动脉它堵了，
1: 嗯，
0: 那你就两个症状都有
1: 啊，既影响听力也影响，
0: 既影响听力也影响
1: 前庭了，
0: 对前庭，那你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眩晕。
1: 啊，
0: 那你说我只一侧堵了，
1: 嗯，
0: 啊，主要负责听力这块没了，
1: 嗯，
0: 那有可能好多患者就说， 哎，我就只是听力损失，我没有头晕，
1: 嗯，
0: 所以有为什么这个突发性耳聋表现也不一样呢？
1: 嗯嗯，
0: 就表现在这儿，因为它的这个解剖结构就注定了你哪块有问题，相应的这个供血区就会出现的相应的症状啊，
1: 嗯嗯，
0: 所以就是说，突发性耳聋合并这个眩晕，在生理解剖结构上是完全有这个依据的
1: 啊，
0: 嗯，
1: 所以那么我们回来说钱老先生的这个情况，可能就是因为他总干上出现问题了，所以他既听力有问题，
0: 对，
1: 然后也出现了眩晕的这个情况，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1: 是的。
0: 在这个临床上接触的头晕患者里边，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患者都是耳源性眩晕，
1: 嗯，
0: 我们叫耳源性眩晕啊，
1: 嗯嗯，
0: 它主要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耳石症，就是体位变动的时候发生的这种眩晕，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刚才咱们讲到这个主题叫突发性耳聋，
1: 嗯，
0: 它也会发生眩晕，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女性多发的啊，这个你随着年龄增加一定要注意，特别发生于什么呀，心眼小的女生
1: 哦，那我不会的，嗯，
0: 你性格爽了是不是啊，心眼小的女生，爱熬夜的女生，
1: 嗯，
0: 工作压力大的女生，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女同志，她们是接近更年期的女同志，
1: 嗯，
0: 那个病叫梅尼埃病，过去叫美尼尔，
1: 哦，啊，嗯，对，
0: 这个三个其实都属于这个外周性的耳源性眩晕，
1: 嗯
0: 啊，
1: 嗯，
0: 你要提这些病老百姓就觉得，哎，我们好像以前得过，嗯，你要说这个病和耳朵相关，只有德国人才知道。
1: 对，是的。
0: 对，所以就是说眩晕和我们这个突发性耳聋是完全就是觉得不冲突的。
1: 嗯
0: 啊，
1: 嗯，就大家千万不要自认为说这个头晕眩晕跟耳朵没有关系。
0: 对对对。
1: 哎，对对，您可以说怀疑是不是有关，或者说怀疑是不是，嗯，但不能肯定的说一定没有关系。
0: 对啊，我觉得一旦是这个眩晕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做的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到专科医院。
1: 对，
0: 然后找医生给您分析一下。
1: 对对对，
0: 啊，
1: 因为其实就像钱老先生的，他这个做法就挺对，他其实先做了其他详细的检查，就排除了一切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问题带来的这个眩晕，他才到耳鼻喉科这个就诊，当然也是医生给他的建议嘛。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您先怀疑那些严重的，嗯，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
0: 对，先保命嘛。
1: 啊，对对对，对于就大部分人群还是认为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更为严重更厉害，
0: 耳源性眩晕眩晕其实
1: 危险会更大一点。
0: 对，其实耳源性眩晕出现的概率虽然高，但跟各位朋友说，它不影响我们的自然寿命。
1: 哦，不影响生命健康。
0: 对对对，只要是我觉得就是发生眩晕的时候，我们老老实实待着就行了，
1: 哦，
0: 或者说我们躺一个地方休息就行了。那在临床上也会发生这种突然发作的眩晕，说能给我们带来这种危险的，就是有一些司机。
1: 哦，对，因为你正在操作着开着车，
0: 如果发生了这种突发的眩晕，有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这种危险。
1: 哎，对对对，
0: 啊，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类似的疾病，
1: 嗯，
0: 我们要关注这种耳源性眩晕的这种解决办法。
1: 啊，哦，对，是的，是的，
0: 嗯，
1: 是对于可能您的气质，就身体的气质在那本身可能没有太大危害，但是您看，真的，如果您在操作着某一个危险的这个工种啊，这种开着车的时候，它的危险性就很大了，啊。
0: 对对对，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为什么会发生突发性耳聋吧。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非常的，就可能会很有很大的疑问啊。
0: 突发性耳聋其实以前发作的人群是中老年人，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突发性耳聋很大的一个机理，刚才咱们前面听到过，是血管的性的因素。
1: 嗯，
0: 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这个血管啊，就像那个咱们说的那个水管子一样，
1: 嗯，
0: 它也长锈。
1: 嗯，
0: 啊，那你使用的年头越长，它有可能长锈长斑的几率就越大。
1: 嗯，
0: 一旦这个斑块脱落了，它有可能就阻塞了血管。如果阻塞到耳部的血管，就会发生这种突发性耳聋啊，
1: 嗯。
0: 以前是中老年人多。
1: 嗯。
0: 但现在发现它年轻化的趋势就特别明显。
1: 嗯嗯。
0: 啊，我们在临床上真的以前就觉得五六十岁，
1: 嗯，
0: 七八十岁，
1: 嗯，
0: 突发性耳聋的患者就比较明显，
1: 嗯。
0: 现在我们见到最年轻的是九岁。
1: 小朋友啊。
0: 对。那还有咱们一会儿说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主力人群就是30岁到50岁的人群。
1: 啊，正好是在家庭事业的这种最重要的时期点，
0: 咱们说那个青壮年吧，
1: 嗯，
0: 它发生的主要因素就是主要跟自己的这种状态有关系，
1: 嗯，
0: 长期的压力，
1: 嗯，
0: 啊，熬夜，
1: 嗯，
0: 焦虑，
1: 嗯，那是
0: 啊，
1: 嗯，
0: 这些东西就会导致我们内循环紊乱，
1: 嗯，
0: 它紊乱之后不表现为这个斑块堵塞，
1: 嗯，
0: 它有可能表现为痉挛，
1: 啊，
0: 哦，啊，以前这个血管是直的，
1: 嗯，
0: 现在痉挛之后，它有可能打弯了，
1: 哦，
0: 啊，它其实有的时候和这个栓塞是有一定的这个机理，
1: 嗯，
0: 就是类似，
1: 嗯嗯，
0: 啊，那就会出现突发性耳聋，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像那个小朋友那个， 在突发小儿聋发生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它感染了一些上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1: 嗯，
0: 对于某些细菌或某些病毒外感之后，它容易攻击我们的靶器官，什么是耳朵
1: 啊？
0: 它有可能就造成了这个小朋友突发性耳聋。
1: 嗯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是根据年龄段去分析的。
1: 嗯
0: 啊，那特别小的小朋友，
1: 不同年龄段它的这个诱因
0: 不
1: 一
0: 样。对
1: 对，
0: 嗯，那老年人主要考虑是
1: 血管问题
0: 啊，堵塞了。
1: 嗯，
0: 年轻人主要表现为痉挛。
1: 嗯，
0: 那特别小的小朋友有可能表现一些病毒的细菌的感染啊。
1: 啊、嗯哦，对，虽然可能这个不同年龄段它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这个诱因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对对。
1: 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个突发性耳聋有哪些症状表现呢？比如说我们患者如何能发现呢？如何能自查到？
0: 嗯，既然这个病已经确诊了，就叫突发性耳聋。嗯、那患者就是老百姓觉得是个病的时候，那最简单、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听力。
1: 嗯。
0: 他听力有损失，
1: 嗯嗯，
0: 像什么轻度的，那有可能我们需要去医院，
1: 嗯
0: 啊，那你肯定有症状你才去医院的，
1: 嗯、
0: 你没有症状有可能不去医院，
1: 是的，
0: 即便你合并的眩晕应该是有症状的，
1: 嗯，
0: 你去医院做检测，
1: 嗯，
0: 那对于中重度的这个突发性耳聋来说，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我耳朵堵了，我听不见了，
1: 嗯嗯，
0: 啊，这是最典型的一个表现，那老百姓最容易能够感受到，
1: 嗯、
0: 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发现，突发性耳聋容易合并另一个症状，耳鸣。
1: 哦、
0: 有些人没觉得自己听力减退，但是发现我耳朵里边有噪音了，
1: 嗯，
0: 特别是在安静的环境当中
1: 会比较明显，
0: 对、
1: 啊、
0: 或者是睡觉之前往那个床上一躺，哎，我没发现我这个听力减退，但是我发现耳朵里边有那个小蜜蜂啊，
1: 嗯，
0: 或者有那个电流的声音，
1: 嗯，
0: 他就来医院，这个是和突发性耳聋伴随症状最突出的一个表现
1: 啊，
0: 伴随的概率据流行病学统计是90%。
1: 哦，那这个属于比较典型的症状表现。
0: 100个通融的患者里面，有90个人会出现这种耳鸣。
1: 嗯嗯，
0: 那这是伴随的症状。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前面姐也说过的，
1: 嗯，
0: 像低频呢会出现耳堵闷感。
1: 嗯
0: 啊，那如果你要觉得我这个耳朵有点发闷发堵，
1: 嗯，
0: 我自己又分不清，我需要去医院。为什么？
1: 嗯，
0: 它有可能是突聋，
1: 嗯，
0: 但耳堵闷感的疾病比较多。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我这耳屎太多了，它也堵。这个不是突聋，所以就是说你去医院看一看啊，嗯，它是这个。
1: 但你有耳屎堵，也是应该到耳鼻喉科让医生帮您来处理的啊，也不要自己掏，
0: 这个。这个耳堵闷感和突聋伴发的发生概率是50%。
1: 哦哦，
0: 所以这
1: 其实也挺明显
0: 的。这个其实伴随的概率也蛮高的。
1: 对对，也挺高的。
0: 那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在临床和患者交流的时候也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叫声敏感。
1: 嗯，什么叫声敏感呢？
0: 就是我对以前习以为常的声音觉得陌生了，觉得它刺耳了。
1: 啊，
0: 就举个例子，假如说，哎，我跟您交流，以前交流大约是1米，
1: 嗯，
0: 1米有点远了，有可能是半米，50厘米。
1: 嗯，
0: 咱俩这个距离交流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又听得又轻，交流也不费劲。
1: 嗯，
0: 但是现在我跟你在距离50厘米去交流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你这个声音咋这么刺耳？我觉得咱俩再远一点吧。
1: 哦，
0: 或者说你走在马路上，
1: 嗯，
0: 以前路上那个车摁一下喇叭，你觉得很正常，
1: 嗯，
0: 而现在你觉得就吓我一跳，
1: 啊、哦，
0: 特别刺耳，
1: 嗯，
0: 这叫声敏感，
1: 哦，
0: 这提示我们的神经有可能已经存在损伤了，
1: 嗯，
0: 我们需要去关注它。
1: 哦，
0: 啊，或者说他已经有突聋发生了，
1: 嗯，
0: 啊，我们需要去关注他。如果你应该去医院去看一看，
1: 嗯，
0: 啊，我觉得我们把这些细小的功能都做好了，
1: 嗯，
0: 啊，叫耳鸣，啊，耳堵闷，
1: 嗯，
0: 声敏感，
1: 嗯，
0: 或者也还有一些重音啊，
1: 嗯，
0: 重音就是别人说话的时候，你觉得他有二重音，像隔得远远的，还有一个回音，
1: 啊，
0: 嗯，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关注。如果我们把这些关注到了，有可能我们会及时的发现自己得了突发性耳聋。
1: 啊，哦，对，嗯，其实这些症状表现在生活中，嗯，还是常见的，叫耳鸣，包括耳闷，嗯，还是常见。但是如果说，比如说这个一段时间有这一天或者两天都一直在有这种耳鸣啊或者耳闷的情况下，其实就应该马上就医了，是不是？
0: 我觉得是跟自身比，
1: 还是或它会断断续续的出现。
0: 就是这种神经性耳鸣呢，以前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啊，
1: 嗯，
0: 就看和自身比啊，
1: 嗯。
0: 假如举个例子，说我以前耳鸣1年就2次，
1: 那，
0: 今年我就3次了，
1: 嗯，
0: 这不叫事儿。
1: 嗯，
0: 是我以前1年就2次，现在我1天就3-5次了。
1: 嗯，
0: 那你赶紧去看看吧。
1: 啊，
0: 对，
1: 嗯，
0: 你像那耳堵闷感，如果是不在一种特殊环境下，以前我坐飞机起飞降落，或者像你说的进山，
1: 嗯，
0: 我耳朵觉得堵闷感。现在我什么事儿都没做，我在家里坐着，我就老觉得耳朵发堵发闷。
1: 嗯，
0: 您就去看看吧。
1: 嗯，
0: 啊，它有可能是耳朵真发生了比较一些比较明显的病情。
1: 嗯，
0: 啊，我觉得是你要放在一个结合自己的情况，放到一个具体的环境当中来。
1: 嗯，
0: 啊，如果您就是说起飞降落，那当然
1: 那是
0: 肯定是生理性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说提醒我们的患者朋友，您要关注一下自身的一些症状表现，人家有一些症状表现是在给您发信号，您得及时接收哈。
0: 对
1: 对，您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接收了该去医院去医院，如果很快没有了，再也没发生，那么可以就先不用管它。
0: 对对对，其实刚才你所说的这个问题，就像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这个火警报警了
1: 啊，
0: 那火警报警了就告诉你着火了，
1: 嗯，
0: 然后你要好好的去该逃生逃生，
1: 嗯，
0: 啊，该避免这个财产损失，避免财产损失，
1: 嗯，
0: 您还不管不顾的，都烧到您家了，
1: 我把这火警铃摁了，然后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我说这个就危险就很大
1: 啊。
0: 啊
1: 对，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下面我们就想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这个突发性耳聋，如果我们及时发现，哎呀，我也及时治疗了，听力还能恢复正常吗？这是很多患者非常关心的。
0: 一般的在临床上突然发生的疾病，
1: 嗯，
0: 治愈或者好转的机会还是蛮大的。
1: 嗯，像刚才您举一个例子，有的可能一下损失20分贝的这个声音，有的一下损失40分贝的，我这个还能回来吗？
0: 我们在临床上得到，如果是患者及时治疗的话，
1: 嗯，
0: 好转的概率在70%以上。
1: 哦，那还可以。
0: 这是至少是在我们医院观察的一个结果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突发性耳聋一旦发生之后，我们及时去治疗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精准的方案的话啊，包括咱们要分析原因，然后做精准治疗，
1: 嗯，
0: 好转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1: 嗯，
0: 至少他，我觉得他即便有部分恢复，他能够达到不影响我们的生活。
1: 哦，对，
0: 但是如果你拖时间久了，有好多患者说，大夫，我得了突发性耳聋。
1: 嗯，
0: 我说那你多久了？你突发性耳聋？说3个月了。
1: 哦，那不能算突发性耳聋。
0: 哦，对，我说以前有可能是突发性耳聋，但现在不是。我说现在叫感音神经聋，啊，就说这已经进入一个慢性病的阶段了。
1: 哦，
0: 你不能说突发了，
1: 嗯，
0: 突发是72小时以内的嘛。
1: 对，
0: 所以就是说，他说那我这个病好治不好治？我听说你们那治愈率挺高的呀。
1: 嗯，
0: 我说这个跟时间以及和你疾病的程度是相关的。
1: 嗯，
0: 你要是及时来找我们，我们通过中心结合的方式治疗，好转的概率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的。
1: 嗯，
0: 但现在这种情况，说实话，我们只能是尽人事知天命了。我们希望您好，我们也以这种积极态度去治疗，但具体好与坏真的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能说了算了。
1: 哦，就是即便把所有治疗的手段都上了，也不一定能保证您失去的那些，
0: 对对对，
1: 再失去分贝再回来了。
0: 对，所以就是说像好多急的疾病都需要去急着治疗。咱们再举一个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急性突发心梗。
1: 嗯，
0: 您做个支架它就没问题了。
1: 嗯，
0: 说这个堵死了很久了，心肌都坏死了，您支撑支架，那心肌也活不过来了。
1: 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好多这个急的疾病你别怕，因为它往往治疗这个及时之后，它愈后还是蛮好的啊。
1: 嗯，那像刚才您说的这种3个月的患者，那他说了，那我都这样了，我还治什么呀？我也回不来了，这听力，为什么还要治呢？
0: 我们在临床上如果发现，如果患者是单侧的突发性耳聋，啊，他为什么要来治呢？第一个，我能忍受我聋。
1: 嗯，
0: 但我忍受不了我晕，我忍受不了我响，他合并耳鸣了，
1: 嗯，
0: 他要来治。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我也建议患者有的时候说发生了突发性耳聋，我那个已经治不好了，我还要来治吗？我觉得在半年之内有可能都要接受治疗。为什么呀？因为咱们这耳朵是俩，有一个有问题了，不代表另一个在未来它没问题。
1: 嗯，
0: 您来这儿治治，主要的目的是治坏的，看他让他有提升，保一下好的，
1: 嗯，
0: 别让他再继续一下子也变坏了。
1: 嗯，
0: 那如果两侧耳朵都聋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是可想而知
1: 的。
0: 哦，
1: 是的。嗯，那比如现在有一只耳朵突发性耳聋，它会影响到另一只吗？
0: 这个就是说不是说影响，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咱们就说是你身体的这目前的这个状况，
1: 嗯，
0: 像那个血管痉挛性的，
1: 嗯，
0: 啊，这次就是啊左边它痉挛了，
1: 嗯，
0: 谁能保证它右侧不痉挛
1: 啊？
0: 说如果是那种血栓性的，
1: 嗯，
0: 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呀？不见得你两侧都有血栓，有一侧脱落，
1: 嗯，
0: 那另一侧就一定要脱落。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如果你是发生类似的问题，我们需要去把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去改善一下，
1: 嗯嗯嗯，
0: 防止它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损伤，这是有必要的。
1: 嗯， 对，所以说，您即便认为突发性耳聋给您的影响不大，对您的生活影响不大，但其实还是建议您应该好好的这个治。
0: 第一个能治好的，即使、
1: 哦、是是是。
0: 第二个就是，如果是时间久了不治好的，那我们起到一个未病先防的作用，我觉得我们不会有损失。
1: 啊，是的，是的，这个其实也是要纠正一下很多患者对于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的认知啊，他们很多都是抱着治不好还治什么。
0: 哦、还有好多这个。特别是老年朋友啊，老觉得哎，你看老宋也得了这个突发性耳聋，你在家待了两天好了，我这也没问题，我也待十天，后来发现自个儿没好，还延误治疗了。为什么？因为老年人发现有这种类比心理。
1: 啊，
0: 我觉得好的那个人家肯定是病情轻。
1: 啊啊，对对。
0: 啊，人家体质还挺好的。
1: 嗯。

0: 你在那跟人一起比着，可不见得有人家那个体质那么好。
1: 对 对,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一旦发生了疾病，
1: 嗯，
0: 我觉得最聪明的一件事，我们就是过去提不会找老师嘛，
1: 嗯，
0: 现在你有问题找医生，我觉得就足够了。
1: 是的，是的。
0: 北京的医疗资源还是非常好的。
1: 非常好的，
0: 嗯，
1: 对对对对，不要拿疾病互相攀比啊，咱们看点好的，看谁身体好啊，是不是？咱攀比点正向的啊。
0: 对对对。
1: 嗯。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韩金帅带您了解突发性耳聋的治疗和日常生活中如何保护听力健康。
2: 医生有话说，
1: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突发性耳聋如何治疗呢，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0: 嗯，咱们前面其实或多或少的也都提了，咱们根据这个突发性耳聋的分类，
1: 嗯，
0: 咱们从损失音频上分类，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个生理啊、病理啊，还要随着这个医学的这个研究的进展，我们会发现不同的这个听力损失，它损失造成的机理不一样。那就举个例子，像这个低频损失的这种突发性耳聋，目前考虑是我们耳朵里边的迷路出现了积水，
1: 嗯，
0: 这个当然很专业，就是我们的耳朵里边的循环不好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治疗？
1: 嗯，
0: 那这个因为是突发的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往往用这种激素口服的，再加改善微循环的药物，
1: 嗯，
0: 啊，这两个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的这个路况，
1: 嗯，
0: 拥堵了，什么原因拥堵了呢？主要是因为这个车太多了，
1: 嗯，
0: 啊，车太多了之后，我们运行速度慢出现的拥堵。那好，那我们限线号有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啊，这个低频的就像低频损失的这种突发性耳聋，就像这个问题。
1: 嗯，
0: 还有一种是高频的这种突发性耳聋。高频损失的突发性耳聋，主要的表现就是我们的耳神经受损了，
1: 嗯，
0: 不管什么原因，
1: 嗯，
0: 啊，他耳神经受损了，他的治疗方案呢，就要求我们不是用激素了，是要求我们需要用营养神经的药物。
1: 嗯嗯，
0: 啊，加。给这个改善我们耳部供血的药物，因为这个神，
1: 哦，
0: 这血里边养料多了，再加血液供应多了，我们这高频损伤的神经就恢复的可能性就大了嘛，
1: 嗯，
0: 啊，那同样是举个例子，也是路况拥堵了，它是什么造成的？它不是车多了，它是这个路况不行，就是路面不行，
1: 啊，
0: 路面上坑坑洼洼的，
1: 嗯，
0: 车不多，
1: 嗯，
0: 啊，但因为这个路面不行，路面损伤了，所以导致了交通拥堵，所以跟我们第一个治疗方案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那，
1: 嗯，
0: 还有一个最重的叫全频性耳聋，就老百姓说的，我变成了一个活聋子了，什么都听不见了，一下子，
1: 嗯，
0: 那这个治疗方案就比较复杂了，
1: 嗯，
0: 因为它涉及的问题比较多。那第一个要用激素，
1: 就是你又车又多了，然后路况还不好，是吧？
0: 对，第一个是车多，
1: 嗯，
0: 第二是路面不行，坑坑洼洼，
1: 嗯，
0: 第三个。在一些基础之上还发生了交通事故，哦，问题太多了，那有可能那我们处理的办法就得，
1: 嗯，
0: 双拐齐上，咱别说双拐齐上，是多重的途径，
1: 嗯，
0: 多重的手段都要一起上，
1: 嗯，
0: 我们要减轻水肿，哎，这个先水肿还要放一边，最核心的问题，这个全频性的耳聋最核心的问题应该是血管堵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第一药物是溶栓，
1: 哦，
0: 对，我们需要用溶栓药把这个血管打开，
1: 嗯，
0: 那后面我们再用减轻水肿的，
1: 嗯嗯，
0: 营养神经的，
1: 嗯，
0: 改善微循环的，有可能是前面一加一的问题了，
1: 嗯，
0: 一加一我再加一些其他因素，
1: 嗯，
0: 才能把这个最严重的问题解决掉，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是针对不同分类的这个耳聋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我们每个医生都应该知道，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对于这个老百姓来说，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医院去做相应的检查，
1: 啊，对对对，就是医生给您分辨，
0: 对，
1: 您是需要哪种方法，您是因为什么发生的问题，
0: 对，我是一二三那种情况，
1: 啊，
0: 我别是第一种情况我用第三种治疗办法就浪费医疗资源花钱多，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第三种情况用第一种方法治疗，那有可能病重药轻就会延误治疗了，
1: 嗯，
0: 嘛，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旦发生突发性耳聋，积极去医院。
1: 嗯嗯，那您刚才说像这个第三种情况就最严重的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跟这个血管堵了有关啊。那这时候我就想，
0: 嗯，
1: 是不是有脑血管问题的患者更容易发生这个问题呢？因为他这个都在脑部嘛，血管已经出现一些，比如说斑块堵塞，他走到这儿了，然后就堵在这儿了呢？
0: 嗯。这应该说，一旦出现突发性耳聋之后，有可能得脑部血管疾病的概率就增高了。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血栓它不是来源于我们的脑子啊，
1: 嗯，
0: 它往往是来源于我们肢体啊，
1: 嗯，
0: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动脉，它是这个血栓游离到我们的那个脑部之后，
1: 嗯，
0: 它这次有可能堵塞的是耳朵，那下一次堵塞哪儿也不一定，因为我们脑上这么多器官呢，
1: 嗯，
0: 如果堵塞到我们的脑子上，有可能会出现。中风了，
1: 嗯嗯，
0: 就老百姓。

0: 的中风，但还有一部分人更倒霉，摔到眼睛上就出现暴盲，那我们的眼睛一下子视野就缺损了，所以就是说出现突发性耳聋，特别是老年患者，它有可能是一个栓塞体质，就是体内的血栓相对来说会多一点，这个需要我们第一个是治疗原发病，第二个就是我们要防微杜渐，我们要防止我们体内的血栓再脱落，或者说我能不能是去吃一些药去稳定我们的血栓，防止我们更重的疾病出现，这是我们需要去好好思考的。
1: 好的，那这个是我们了解了关于突发性耳聋的这个治疗。那因为咱们是中医医院嘛，中医上面治疗突发性耳聋有没有什么优势或者特殊的治疗方法呢？
0: 过去这个中医管突发性耳聋叫暴聋，那治疗的方法其实包括针灸，包括这个中药，但随着这个咱们医学的这种更新，会发现。如果是中药发挥药效，其实它需要一个周期，
1: 相对西药会慢一点，
0: 相对西药来说治疗的药效都会慢一点，从这个救治的难度上来说，我觉得中药发挥这个对于突发性耳聋来说，我觉得从疗效上不如西医那么快，过去的时候实在是没办法，你想输液它也没有，它只能通过大剂量的中药给你开，过去的时候说暴盲开什么叫龙胆泻肝汤，认为你肝火上扰了，给你开一个苦药汤子，量又极大让你吃，但现在发现第一个很多人不接受那为什么太苦太凉，吃完之后容易腹泻，我这上班呢有可能跑厕所，第二个发现它好转的概率，咱们实话实说和西医去对比的时候，它也没有明显的增高那好多人生了病图的是什么，图一个疗效好，
1: 快，
0: 对，快，精准治疗，所以咱们中医是有中医是有长处的，但是我有时候觉得还是要分疾病
1: 看疾病的情况，
0: 对，我觉得中医谈养生同谈一些慢病的治疗我觉得优势会非常明显。你说中医治疗心梗，治疗突发性耳聋，我觉得这还不是我们的长处，我们可以作为辅助疗法去治疗，
1: 是的，
0: 对，你说突聋了我们去扎针灸，我们可以给你中药调整一下可以吗，我觉得可以，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主流去做，我觉得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结合西医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棘手了，对，所以我
1: 突发性的嘛，它是比较急的，
0: 对，
1: 应该是选择能对急这样治疗的
0: 对，我就觉得我们可以作为辅助疗法，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一下跑到那个冲锋陷阵去了，那这个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1: 对，其实现在因为很多医生来都说现在我们生活还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医疗资源很丰富，然后中西医发展的都很好，很多疾病现在很多患者都选择中西医结合治疗，急症的时候我选择西医，然后呢到后面比如说我养生的时候缓解的时候调理的时候我就去选择中医了，所以就这个是大家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的哈。
0: 对，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有可能就是有时候看视频的时候说随着我们年龄增加，我们的底蕴那个就开始苏醒了，喜欢什么呀，喜欢京剧喜欢中医，
1: 对，
0: 喜欢中医很大一
1: 传统文化
0: 对，喜欢中医最有吸引力的一方就是喜欢养生，
1: 是的，
0: 因为我妈妈随着年龄在，我妈妈也将步入七十了吧，她特别喜欢看的节目就是中医养生节目，回家之后还要跟我好好探讨，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压力了，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能让身体健康，就是非常非常觉得重要的一件事了。
1: 是的，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医这个养生是非常非常
1: 对
0: 大有可为的。
1: 是的，所以提到养生方面大家还是更信赖于中医，
0: 对，是的
1: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对，平时没有问题的时候也愿意看看，比如说有没有什么膏方药方能调理的，也愿意用一用
0: 对，
1: 身体哪不舒服，简单的针灸扎一扎都能有所缓解，或者那个艾灸灸一灸
0: 对。
1: 都会觉得很好，比你让他们大批吃药要狠很多。
0: 对，
1: 是的，再来讲关于就是作为患者以及家属，我自己比如说发现了有一些患者，了解听了节目了解这知识了，突然发生了这个突发性耳聋，自己能如何应对呢？比如说就医前和就医后，我应该怎么做？
0: 我觉得如果是听众朋友们听了咱们一期节目，我觉得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导向性了。就是我发现了我有类似的问题，那有可能不论作为患者本身还是患者家属，我要带着病人去医疗机构做专业的检测。做完专业检测之后，确诊为哪类型的这种突发性耳聋之后，做一个精准治疗就好了。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说突发性耳聋，我们经过一个正确治疗，这患者恢复了。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其实又提到我们的养生了，又把这话题聊回了。就是我们需要去很好的管理我们的生活习惯。充足的睡眠，

0: 量有有氧运动，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来我们中医院做做针灸，试试膏方，效果是非常好的。
1: 那这个突发性耳聋还会复发吗？或者说还会再二次出现？不说复发，就第二次又得了呢？
0: 临床上是有一部分人的，但是如果反复发作的突发性耳聋，治疗的结果就不是那么乐观了。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说为什么会出现突发性耳聋，特别是那种全频的，它是血栓脱落，那你本身就有可能患者本身就是一个血栓脱落体质，你体内不止一个血栓，因为血栓多了脱落了才引起这个疾病，保不齐下一次它又发生什么问题。还有像那个青中年或者壮年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呀？是因为你工作压力大，你熬夜，
1: 你即便这次治好了，可是你依然不改变生活方式，是吧？
0: 有的时候也不能赖他嘛，是因为这个大环境，他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不得不努力，
1: 有点身不由己的啊。
0: 对啊，我需要养孩子，需要还房贷，需要照顾父母，我需要我这个工作，我这工作需要我熬夜。有时候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也身不由己，我们也能理解。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会反复发作呢？就是有些诱因没有去除。但我们面对这类型的朋友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积极的去治疗，第二个是我们希望他能够从某些程度上力所能及的改善自己所处的这些环境吧。这样的话，我就从根本上才能避免，要不然这个结果也可想而知。他可能发作的次数多了之后，我们的听力有可能就保不住了。
1: 对，所以就是说跟大家讲，这个突发性耳聋它有可能再复发的。
0: 对
1: 你像比如说中老年朋友，您是那个血栓一脱落的体质，
0: 对，
1: 那么风险就是会很大。
0: 对，
1: 然后对于中青年壮年这样的朋友们，如果您一直没有改变这样的生活方式，它这个风险也还是高的哈。
0: 对
1: 那有没有那种可能，就是如果你得过一次，你如果你不调整，你再次再得这个风险就会高，比别人得第一次那个风险要高一些呢？
0: 那这就是发现问题坚决不改正了。
1: 老师说的这种对，就是屡教不改型的。
0: 屡教不改就期待一个严重的后果的。我觉得临床上确实有，但确实极少数因为就是首先突发性耳聋这个病吧，作为五官科医生，其实我是能够感受到的。其实五官科，你要好多认为五官科没大病
1: 啊，对，
0: 不死人。
1: 是的。
0: 但是得了五官科疾病会发现自己的生活质量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呀？就是举个例子，说我得了这个突发性耳聋，咱们就今天的主题吧。不光听力不行，我有的先生都要求说我大夫，您看实在行不行？我听不见我都无所谓了，您别让他想行不行？或者说您别让他晕行不行？我天天晕，我晕头转向的，我想上外边活动一下都不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并且。如果是耳聋、耳鸣、眩晕的患者，容易出现另一个问题，并且临床上
1: 摔倒吧，以后也会有。
0: 这老年人摔倒，他还出现容易一个另一个问题，叫焦虑郁。
1: 是的，对。
0: 他觉得我目前的状态不能够应付我的生活，应付我的工作了，而压力一直摆在那里。
1: 有长期以往，他焦虑情绪会非常严重的。
0: 对，那他会出现焦虑郁。你说这个问题都这么重，你得过一次了，你还屡教不改，期待下一次的来临。我觉得这个临床上确实这种类型的病人极少。因为我觉得吃过一回亏欠，特别是耳鼻喉科的患者，
1: 就提醒大家心理上一定要重视它啊。好，下面我们再来聊聊，那这个突发性耳聋能够预防吗？这个就是中医讲治未病，我们提前准备一下。
0: 突发性耳聋要是说从预防上来说，我觉得真的是怎么说呢，其实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大了。我们只能说，就是说我们出现了哪些蛛丝马迹，我们需要防范我们出现突发性耳聋，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太多太多了。你说这个也防，那个也防，好多这个
1: 防不住，做不到。
0: 咱们工薪人就觉得你不是你我按照你这么说，我没法操作了，我没法活了。
1: 是的。
0: 所以就是说，把这个问题具象化一点，我们出现了哪些问题，我们就要注意，有可能会发生突发性耳聋了。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感觉自己耳鸣的次数骤然增加了？为什么会发生耳鸣啊？就是你的耳神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那如果它出现的频率和次数或者响度有一个明显的增加，那就证明你的神经功能不太稳定了。
1: 已经是一个提示了。
0: 对，这是一个报警信号了。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出现咱们前面所说的你生敏感？为什么会生敏感？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的神经功能不好了。同样举个例子，你以前举个例子吧。

0: 啊，那如果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好好的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发生问题的症结点在哪儿？
1: 嗯，
0: 啊，我是熬夜比较多，睡眠不足，还是说我精神压力比较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好多那个学生会长时间的打游戏戴那个耳机
1: 啊，嗯
0: 啊，或者说长时间戴那种耳麦，导致这种声音直接刺激到耳朵出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要针对每个人呢，每个人扪心自问一下，我觉得哪个生活方面我做的不够完善、不够好，
1: 嗯，
0: 是它主要诱因。我们把这方面先戒断、先观察，
1: 嗯，
0: 如果觉得哎改善了。那就没问题了、
1: 啊、
0: 如果你要觉得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高、
1: 嗯、
0: 我怕它将来成为疾病，也可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现在有能够预防突发性耳聋和耳鸣的药物，一旦我们出现了声敏感或者出现耳鸣次数增加的时候，我们在临床有相应的药物给患者去口服、
1: 嗯
0: 大部分患者口服两周就觉得有很好的改善了、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戒断不良习惯，第二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合适的药物
1: 啊、哦，那像那个您刚才提到这种频繁的耳鸣的出现，然后包括声敏感的这个出现，就这个时候我马上去就医，能够发现问题吗？
0: 就是在临床检查中有可能表现的，就是你的听力还正常、
1: 哦，
0: 但是做一些深度检测的时候，会发现你的神经功能不好，
1: 还是能发现一些问题。
0: 对，它和正常人是有区别的
1: 啊、哦、
0: 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做在临床上给予干预
1: 啊、哦嗯，对对，所以其实这种我觉得是提醒有一部分朋友，他们是那种对很多身上的症状表现不够重视的这类朋友。中老年朋友这点要比年轻人做得好，身上有一点不舒服马上就会就医。但是
0: 这健康意识真是老年人比咱们年轻人要强，
1: 真的是老年人做得好。
0: 对对对，
1: 确实是，就是年轻人他就做得不好，觉得诶小事儿，扛一扛，等一等，忍一忍，扛着扛着，直到很严重了，或者说症状很严重了才去就医。但是好的说，哎呦您只是症状严重，疾病不严重，但是很多不好的时候那就是疾病也严重了。嗯，对，这也是提醒年轻朋友吧。嗯，好，那最后啊，关于听力健康，请您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吧。
0: 听力健康方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擅长的了啊、
1: 嗯、
0: 因为涉及到中医养生方面了、
1: 嗯嗯
0: 我们在进入中医门槛的时候、
1: 嗯、
0: 有学了四大经典，其中有一门经典叫黄帝内经，
1: 嗯，
0: 那边学的养生之术或者说这个未病先防之术就非常非常多了啊、
1: 嗯、
0: 我觉得我在里边选了三个、
1: 嗯、
0: 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都应该是有帮助的啊。第一个就是内经中有云说，我们在无论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啊。说的有可能太文绉绉的了啊，把它变成普通话，就是我们身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不管我们吃的是珍馐美味，
1: 嗯，
0: 还是吃的一般的饭菜，我觉得如果是心态比较好的人都觉得这件是一件美事儿。只要我们健康，我们吃什么我觉得都不应该叫事儿、
1: 嗯、
0: 啊、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任其服。嗯，如果您有钱呢，您就买个贵点的衣服，穿点奢侈品。
1: 嗯，
0: 如果你是一般的家庭呢，我们就穿一点简单的朴素的舒适的衣服。
1: 嗯，
0: 我觉得哎我们都觉得很开心。
1: 嗯，
0: 这叫任其服。第三个呢就是乐其俗。那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要适应。
1: 嗯，
0: 说那个我们所处的环境目前说我是一个工作环境非常舒心的，
1: 嗯
0: 啊，或者说工作环境比较舒适的，
1: 嗯，
0: 我们应该适应。那如果把你调到另一个岗位上，
1: 嗯、
0: 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适应能力。
1: 嗯，
0: 那总的反应来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综合素质能力或者说我们抱着一种知足常乐的这种心态的话、
1: 嗯、
0: 那有可能我们患各种疾病的概率就会逐步下降。
1: 嗯
0: 啊，这是第一条。
1: 嗯，这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一个心态啊。
0: 对，
1: 心态
0: 要求我们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啊、
1: 对对，是的。其实心态上面老年朋友会做得更好。我们经常说老年朋友说、哎、这么些年走过来看的事儿多了，遇的事儿多了，反而看开了。
0: 这个真的是阅历，这真的是
1: 阅历。
0: 阅历
1: 啊，是的是的。
0: 这阅历摆在那儿呢。
1: 就是年轻有的时候知道但是不好做到啊，知道是一回事，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
0: 所以咱们都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1: 有进步的空间啊，
0: 对对对，
1: 继续努力啊、
0: 嗯、
1: 对。
0: 那证明咱们还年轻啊。
1: 是的。
0: 第二个养生原则是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就是中医说的阴阳平衡。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做什么事儿都不能过。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主要是讲给年轻人的。
1: 嗯
0: 我劳逸结合，松弛有度。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咱们你说工作，不论是你还是我，我觉得咱们有可能工作强度都是蛮大的。
1: 嗯，
0: 我们有压力吗？有。
1: 嗯，
0: 那我们要松弛有度。有可能到了周末之后，我们可以跟朋友们好好聊聊天
1: 啊，
0: 释放一下。
1: 对对。
0: 但是我们所选择的这种放松的方式一定是科学的。您别
1: 健康的啊，
0: 对，
1: 对，
0: 您别一到周五说放假。

0: 明天就周六了，我得去酒吧转一圈，
1: 熬个夜
0: 啊，熬个夜，然后好多年轻人
1: 喝个大酒，
0: 对，所以这种比较适度的放松啊。
2: 所以当耳部出现任何不适，都应该马上到专科就诊，不要觉得是小问题就不重视，保护好耳部健康，才能享受幸福生活。
3: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儿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710-2836，400-710-2836。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订购热线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710-2836。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为了让叔叔阿姨能够更好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现在只要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天天都能够让膝盖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送您2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儿全都穿，尤其适合冬天腿寒的，因为咱们是艾草护膝，能够很好的给膝盖做保暖。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400-710-2836。这套艾草护膝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技术，利用人体自身的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热助艾室，艾借热力，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不容易变形，它的弹力很强，穿上去的感觉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 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穿上以后能被保护得很好，真的是暖到心窝里去。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售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99元。前十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开通只剩2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400-710-2836。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4: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5: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6: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7: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4: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5: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5: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5: 还记得这个味道吗？
4: 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0: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马玉。如果今生能够好好相守，又何必把期盼寄托虚无缥缈的来生？所谓来世之约，不过是我们给自己编织的一场美梦，用来安放今生没能圆满的爱意。珍惜此刻身边陪伴你的人，认真走完这辈子，才是对感情最好的交代。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齐秦想念。

齐秦，想念。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袁惟仁创作的旋律最能弹拨出异地恋人们内心最敏感的神情，齐秦温柔絮语般的表达在夜深时分听起来格外动人。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莫艳玲，爱一点。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又见炊烟，来自王菲。王菲的厉害之处是对旧曲保持敬意，又能毫无违和地融入浓烈的个人气息与时尚的风格。听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恍惚之间会让人误以为是邓丽君再现，但那份独特的空灵和慵懒分明是属于王菲的印记。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她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粉红色的心情，来自郭林霞，黑棒。
1: 哎呦，我色太多为你弄呦，每天看你只是我来进入你身边又回到乐再见献给良友，爱你无法抵抗，爱总是会让你受伤，爱你是世界小感的坚强，因为我 all in all， 所以说我把握拿不住，哎，接下来还是你的真

粉红色的心情来自郭凌霞黑棒。黑棒唱的是过来人的谨慎，郭凌霞唱的是少女的憧憬，两种心境在歌里交融，就像我们心里住着两个自己，一个带着防备提醒别爱太近，一个被心动推着向爱靠近。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Viva la Vida 生命万岁，来自 Coldplay。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 还记得这个味道，
0: 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一个男人的眼泪，任贤齐。这应该是一首失恋的伤感情歌，但是小齐没有用激昂的节奏去宣泄情绪，而是以舒缓且哀伤的曲调，如缓缓流淌的暗流，一点点渗透进人们内心深处，唤醒那些关于爱情伤痛的回忆。男人的眼泪是对逝去爱情最无力的告别，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王若琳 For No Reason。

0: 王若琳 For No Reason。王若琳的父亲是著名音乐人王志平，有机会接触到各种音乐熏陶，让王若琳从小就开始迷恋音乐。虽然顶着台湾名音乐人之女的光环，但王若琳处处都在坚持自我。早在筹备第一张专辑的时候，父亲王志平就创作了许多歌给她，但最后只有一首 For No Reason 被收录在专辑里，因为只有这一首才是比较接近王若琳自己喜欢的东西。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成龙真的用了心。
1: 有一种感动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

0: 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碰。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张信哲，不要对他说。有些告别从来都不是真的放下，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守护那些舍不得的回忆。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 The Cranberries Dreams 梦。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此刻 Dreams 的空灵旋律还在耳畔萦绕，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自己生命里的那些改变与向往？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看着生活以各种可能悄然改变，也在追逐梦想的路上经历过迷茫与不确定。生命里的改变看似突如其来，实则都是成长的铺垫，让我们在蜕变中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在我生命里，来自罗文。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1年因为受到王明排挤，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在后来的3年中，瞿秋白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这个时期他专注于自己热爱的文学，由此与鲁迅有了实际往来。他们在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开展对文化战线的反围剿斗争，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介绍世界进步文化的斗争和工作中互相支持，密切配合，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也留下了一段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两人在见面前，瞿秋白是如何为鲁迅翻译文章并成为神交已久的朋友的？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搜捕，瞿秋白是如何到鲁迅家多次避难的？而瞿秋白被捕牺牲后，鲁迅又是如何为网友编叫《海上树林》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瞿秋白与鲁迅肝胆相照的同志和朋友。1931年1月，瞿秋白在党的6届四中全会上受到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岗位。会后他因为肺病发作留在了上海。不久他与妻子杨之华一起同在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工作。1931年5月上海中央局宣传部机关遭到敌人破坏，瞿秋白夫妇暂时避居于茅盾家中。有一天，在左联担任党团书记的冯雪峰把几份刚出版的左联机关杂志《前哨》第一期送到茅盾家，第一次见到了瞿秋白夫妇。而瞿秋白看了《前哨》上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序》，说道：“写得好，究竟是鲁迅。”同时，瞿秋白表示，他打算利用在上海养病的机会，准备写作和翻译一些苏联的文学作品。不久，在冯雪峰的帮助下，瞿秋白住进南市区紫霞路68号谢淡如家。虽然瞿秋白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击， 但是在进步文艺界却享有极高的声誉。早在五四时期，瞿秋白就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1920年11月，筹备文学研究会时，他已经以晨报记者身份前往苏俄。虽然没有列名于文学研究会发起人名单，但是文学研究会一直视他为会员。他的《鄂湘纪城》《赤都新史》均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所以当冯雪峰向鲁迅转达瞿秋白对翻译的想法时，鲁迅像是怕错过机会似的急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实最适宜的了。共同的志趣让两位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了一起，从此两人依靠冯雪峰的帮助开始了没有见面的密切合作。1931年秋天，卫明社成员曹静华在苏联把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之的《铁流》翻译成中文寄给鲁迅。鲁迅简读译稿，却发现序言没有翻译，心里很不踏实。《铁流》如果没有序，那将是一部带有缺憾的著作。在发稿时又不可能让远在列宁格勒的曹静华补译，于是鲁迅想起了瞿秋白，他托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欣然同意了，放下手中的事，很快就把涅拉陀夫的序文译出，署名史铁儿。序文将近2万字，鲁迅读了以后非常满意，他在给曹静华的信中高度赞扬。

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笔了。1931年10月，瞿秋白又应鲁迅之约翻译了苏联作家卢纳·查尔斯基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并在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上连续刊出。本来鲁迅已经从日文中将第一场印出了，并在《北斗》上以隋洛文的笔名刊出，但得到俄文原版后，鲁迅认为还是请瞿秋白直接将原文从头翻译为好，而瞿秋白也欣然答应并立即行动。不久，《北斗》被当局查禁，鲁迅又把瞿秋白的译本转交上海联华书局出单行本，鲁迅则补译作者传略，并写了后记。在后记里，他称赞这篇译文说，注解详明，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鲁迅还说，在读过译本后，那时我的高兴真是所谓不可以言语形容。鲁迅曾将日文版《毁灭》转译成中文，并特意让瞿秋白对照俄文本校读。瞿秋白校读以后，给鲁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在高度评价他翻译此书意义的同时，举例讨论了译本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封信直接以敬爱的同志相称，说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瞿秋白在信中表达了相见恨晚的朴实感情。鲁迅很高兴地读过这封长信，立即给瞿秋白回信。这封信以论翻译为题，连载于1931年12月的两期《十字街头》上。鲁迅的回信也以敬爱的 JK 同志相称， JK 是瞿秋白来信时的笔名，在现存的鲁迅1700多封信中，称对方为同志的仅此一封。两颗息息相通的心越来越贴近，他们都急切地盼望着能早日会面。

1932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来到鲁迅家，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竟如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亲切自然，无拘无束。他们畅所欲言，从政治谈到文艺，从理论谈到实际，从希腊谈到苏联，甚至日常生活的琐事也谈得津津有味，妙趣横生。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中午，鲁迅特意准备了酒菜，两人又是边饮边聊，似乎有说不完的话，直到夜幕降临才一一告别。徐广平还是在女师大读书时听过瞿秋白的讲演，现在他所看到的瞿秋白比以前显得更老成更成熟，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第一次见面后，瞿秋白仍期待着与鲁迅的见面，以继续他们未尽的话题。9月1号上午，天空下着绵绵细雨，鲁迅特意选择这样的阴雨天以摆脱特务的盯梢。他与徐广平带着儿子小海英来到瞿秋白的住处。鲁迅一家的到来，瞿秋白夫妇特别高兴。两人见面以后很少客套，很快就切入主题。瞿秋白拿出他正在写的关于中国语言文字问题的书稿，就语文改革和方言发音问题同鲁迅进行了讨论。因为瞿秋白对粤语陌生，而徐广平是广东人，所以他特意找出几个字，请徐广平用粤语发音以资对证。杨之华特地到饭馆叫了几个菜，当大家坐下来吃饭时，才发觉送来的菜是凉的，味道也不好。当时杨之华心里很不安，但鲁迅毫不介意，同瞿秋白谈笑风生，非常亲热。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午前同广平携海英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这里的何家夫妇即是暗指瞿秋白夫妇，从瞿秋白笔名何宁演变而来。鲁迅是为了瞿秋白的安全，在自己的书信和日记当中从来没有直呼过他姓名，都是以不同的笔名、别名或者单姓相称，给人的印象是不同的人。

瞿秋白夫妇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国统区内也为血雨腥风所弥漫，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随时都有被迫害的危险。尽管瞿秋白已经离开了中共中央权力核心，但是国民党政府仍然把他作为共党要犯重点搜捕。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鲁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将自己的家作为瞿秋白夫妇最可信赖的庇护所。1932年11月下旬到1933年9月，鲁迅曾经四次接纳瞿秋白夫妇，让他们在自己家里安然地避过了危险。第一次避难是1932年11月下旬，瞿秋白夫妇得到警报，说是有一个叛徒在盯梢杨之华，瞿秋白不得不立刻转移到鲁迅家中。杨之华甩掉特务以后才赶到，这时鲁迅因母亲生病去北平探望而不在上海，徐广平热情地把鲁迅的写作室兼卧室以及鲁迅与徐广平的双人大床腾出来供瞿秋白夫妇使用。隔了几天，鲁迅返回上海，非常满意徐广平这样的安排，两个家庭生活得非常融洽，格外亲密。鲁迅与瞿秋白两人朝夕相处，似乎天天有说不完的话。12月7日，瞿秋白把自己青年时所写的一首《七绝》重抄以后赠给鲁迅，原诗是：雪意凄凄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半醉年。这首诗写于1917年，那时瞿秋白母亲因为无力还债自杀了，家境破落，前景堪忧。瞿秋白在失落彷徨中写出这首诗，带着沉郁的颓唐气息。时隔15年，时代虽然有了大的变化，但是他受到排挤和打击，这时的心境与15年前非常相似。他把这首诗赠予鲁迅，是向鲁迅敞开心扉，是对这位忘年交的充分信任，而鲁迅也把瞿秋白视为唯一的知己。1933年春天，他将清代学者何瓦琴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事当以同怀视之》书写成对联相赠，瞿秋白也非常珍视这副对联，一直把它挂在新居的墙壁上，表达了他们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革命友谊。到了这年年末，外界形势有所缓和，这时瞿秋白夫妇离开了鲁迅寓所，又去为革命事业奔波。离别那天，当时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代表党组织去鲁迅寓所来接瞿秋白夫妇回紫霞路。因为对战友的安全担心，鲁迅请夫人亲自叫来三辆黄包车，临别时他再三叮嘱瞿秋白：你平安到达后，托人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鲁迅夫妇默默地目送战友的身影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中。第二次避难是在1933年2月上旬，组织上得到情报，说国民党特务要在当天晚上破坏中共在紫霞路的一个机关，经过分析，很可能就是瞿秋白夫妇的住所。因此，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部长黄介然赶紧赶到瞿秋白住处，让他们立刻转移。情急之下，瞿秋白决定再次到鲁迅家中避难。因为敌人的追捕，瞿秋白的身体又有病，东躲西躲，跑来跑去，很难吃得消。鲁迅也很着急，就想方设法帮他找了一个比较安静和安全的住所。3月4日，瞿秋白夫妇搬进了东兆里12号的新居。不久，鲁迅也由北四川路公寓搬到石膏塔路大路新村9号。两家正好在同一条马路上，只有不足10分钟的路程，鲁迅和瞿秋白的来往因此更加密切了。鲁迅几乎每天都到东兆里来看望瞿秋白，而瞿秋白一见到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同鲁迅热烈地讨论政治、时事、历史、文艺等方面的话题。第三次避难是在1933年7月上旬。6月初，时任上海临时中央局

0: 宣传部通讯社社长的冯雪峰调往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中央局决定让瞿秋白暂时照顾一下通讯社的工作，主要负责审查和修改通讯稿件，并且为党报撰写文章。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就让瞿秋白夫妇从东兆里搬出来，与冯雪峰同住在王家沙、明玉芳一家花店的楼上，这里是当时江苏省委的机关所在地。但没过多久，省委机关被敌人发觉了，牵连到他们的住处，必须尽快撤离，情况非常危急。到哪儿去呢？到周先生家里去吧。瞿秋白夫妇和冯雪峰都毫不犹豫地，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说出了这样的话。于是他们冒着大雨坐上黄包车来到鲁迅寓所。后来因为工作需要，中央决定仍由黄建然护送瞿秋白夫妇去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内部交通主任高文华家里住。第四次避难是在1933年8月下旬，当时瞿秋白在高文华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忽然传来警报，高文华的住处已处危险中，让瞿秋白连夜撤离。于是夫妇两人权衡之下，还是决定再到鲁迅家去。这时已经是深夜2点钟，天又下着雨，瞿秋白和杨之华坐黄包车来到鲁迅家。不过这次只是虚惊一场，大约9月间，瞿秋白夫妇就搬进了英租界新闸路居住了。1933年底，中共临时中央从江西苏区来电，要瞿秋白赶去参加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1月4号，瞿秋白特地到鲁迅家叙别。为了表达惜别之情，鲁迅特意把床铺腾出给瞿秋白安睡，自己和徐广平睡在地板上。瞿秋白将其乱谈文稿及关于文字改革方案的手稿交给鲁迅保存。不料两人的这次彻夜长谈却成为了永别。在赴瑞金的艰难旅途中，瞿秋白时时挂念着鲁迅。1月9号，鲁迅日记中有夜得宜宾信，这是瞿秋白给鲁迅的告别信。1月28号，鲁迅得宜宾信，是瞿秋白已经到达苏区的告安信。日记中的宜宾即瞿秋白。后来鲁迅日记中再未出现和瞿秋白通讯的记载。鲁迅一直担忧瞿秋白的安全与健康，他从报上读到红军长征的消息时，又牵挂起瞿秋白的健康状况。其实瞿秋白并没有获准参加长征，他被留在江西，以孱弱的身体与疯狂的国民党军队周旋。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被捕。在其真实身份尚未暴露的情况下，他用林奇祥的假名立即给鲁迅、周建人等去信，请他们设法找殷实的铺保，这样可以保释。读到这封信，鲁迅心中尤为焦虑，立刻给杨之华送去了50元钱，让杨之华寄给瞿秋白在狱中用，并且和周建人一道设法从各方面筹资，打算买一个铺子，以此做担保，去跟监狱当局交涉，将瞿秋白保释出来。而在得知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后，鲁迅的心情变得非常沉重。身负对敌斗争经验的他已经预感到无法救出瞿秋白了，失望和痛惜之情在许多书信中都有所表现。1935年6月18号，瞿秋白用俄语高唱着国际歌，用中文高唱着红军歌，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英勇就义。当瞿秋白牺牲的噩耗传来，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甚至连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继而他从粉机中奋起，全力编辑网友的译文，并嘱托内山书店将瞿秋白的书稿寄到日本，印成两册精美的海上树林。他认为这是对瞿秋白的最好的纪念。实际上 当瞿秋白被捕后，为了给瞿秋白留下永久的纪念，鲁迅便与茅盾、郑振铎等商量，筹划为瞿秋白出本书。为此筹款，从现代书局赎回瞿秋白的《高尔基论文选集》和《现实马克思主义论文集》两部译稿。瞿秋白牺牲以后，鲁迅也是大病垂危，他硬是抱病忍痛，殚精竭虑，亲自设计封面、编排校对、绘制插图、选择纸张等等，事必躬亲，一丝不苟。鲁迅亲自为《海上树林》题写了书名。上册出版时，鲁迅还健在，上册只印了500册，鲁迅立即把书分赠各位友人和爱读瞿秋白的注意而无力买书的青年。《海上树林》下册于年底印成时，遗憾的是，鲁迅已经逝世，没有看到他的问世。《海上树林》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极其珍贵的版本，也是鲁迅生前编辑的最后一本书。瞿秋白与鲁迅之间，其友情真可谓深厚无比了。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外卖？我没点啊。
3: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2: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2: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0: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9: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0: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1: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2: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8: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9: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0: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1: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0: 我
8: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四季轮。

0: 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虽然是周末，但今天呢我们不过周末，因为明天呢周六还是工作日，是因为11长假的调休，所以那明天呢我们节目还将继续。那昨天给大家预告的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将开通热线，将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进行通过热线的方式沟通交流健康养生方面的常识，包括您疾病方面的一些困扰。那么在没有开通热线之前呢，给大家提几个小的要求。首先呢，打进热线之后一定要用简短的语言描述一下您的需求，那么我也会快速的回答您的一些提问，包括啊您在就诊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包括啊您在这个疾病认知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向我提出。那么我呢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啊帮您解答。那如果说您有这个想要找医生啊就诊的这样一个需求的话呢，我也会帮您推荐一些啊，也就是相当于帮您导医啊，也希望能够帮助您解决身体上的疾病困扰。那么今天节目上半段呢，我们依然是关注几个话题。那么首先呢说一说对于咱们血糖没有超标的这个人群来讲，实际上一提到这个血糖，可能大家都知道哈，尤其是已经得了糖尿病以后，那医生也会告诉你，包括我们很多的健康养生常识，你也学到了，一定要少吃米饭、馒头，尤其是馒头，这个面食呢，它的升糖指数特别快，那有些糖友呢，甚至啊，把馒头和米饭完全的摒弃掉了，实际上这种做法呢是不对的，啊，如果说您的血糖还没有达到一个就是标准的数值，那么这个数值呢，待会儿跟大家公布一下。实际上，馒头咱们可以大胆的吃，如果您一点都不吃的话，反倒也不好，那对身体呢也不是啊这个有利的。过度的忌口呢，反而是坏事。待会儿跟大家分享。那么第二个话题呢，还是说一说饮食方面，也就是这个季节呢刚好红薯大量的上市了啊。那昨天我看到这个超市里菜市场里啊卖红薯的特别多，那么当然这个红薯呢它有好几个品种啊，有红心的、黄心的，还有白心的，是吧？到底哪一种更好呢？包括还有紫色的啊，就是我们说的紫薯，其实区别是很大的，不要随便吃。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分享。那下半段呢，我们将开通我们的热线8080-9393，大家如果有疾病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进行交流。好了，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今天健康学堂的第一个话题，我们先聊一聊那些让你升血糖的馒头啊，就是我们说的主食。糖友们都知道啊，那医生会告诉你主食要少吃啊，一天这个三顿饭一定要把主粮控制好。那有些糖友呢就完全摒弃了馒头米饭啊，实际上这种做法也没有必要。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讲讲，如果你的血糖没有超过一个数值的话，咱们可以大胆的吃馒头啊。其实不少人在体检报告上看到这个血糖数值稍微偏高一点的时候，立刻如临大敌，那么从此就把这个馒头啊、米饭啊这些主食视为洪水猛兽，顿顿只敢吃一些青菜叶子。那么这种过度紧张的心态在诊室里是十分常见的。很多朋友呢因为长期不敢吃主食，导致身体乏力、情绪低落，甚至出现了低血糖的反应。那么其实呢，对于血糖控制而言，盲目的忌口并非良策，关键在于掌握科学的界限。只要血糖数值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适量的享用馒头啊，不仅不会加重负担，反而可能会身体提供必需的能量。过度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可能会打乱代谢的节奏啊，让咱们身体陷入更糟糕的境地。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虽然说你是高血糖人群，或者说你是临界者，或者说你已经是正式糖友了，那这个主食包括我们的碳水化合物不能一点都不吃， 我们首先认清一下这个血糖的安全线。很多人对血糖数值的理解存在着误区啊，就认为只要超过正常参考值下限就是危险信号，实则不然。那么医学上对于血糖的控制呢，有着明确的分级标准，就只有当这个数值达到特定的阀值的时候，才需要严格的限制饮食。在空腹状态下，如果血糖数值没有超出 7.0 毫摩尔，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7.0 是吧，没有超过这个数值，这个是关键节点，通常就意味着胰岛功能还能够应对日常的饮食负荷。那么这个在这个安全区间内完全不必谈馒头色变。再一个就是跟大家讲清楚空腹数值的意义，就为什么我们要测空腹血糖呢？空腹血糖呢是衡量基础代谢状态的重要指标，当这个数值稳定在 6.1 毫摩尔每升以下的时候，这是属于理想的范围，如果在 6.1 到 7.0 之间，那就提示处于调节阶段了，只要没有突破 7.0 这个上限，就说明身体处理葡萄糖的能力是依然存在的。而这个时候如果说彻底的断绝主食，反而可能导致机体启动应激机制，分解肌肉蛋白来供能，得不偿失。那么餐后两小时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餐后两小时的血糖水平呢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不是糖尿病的人群，就是我不是糖友或者是前期干预阶段的朋友呢，只要餐后两小时的数值没有超过 11.1， 记住这个数字 11.1， 餐后血糖那都属于可控范围。那么这意味着在进食馒头这些碳水化合物之后，身体能够在两小时之内把它有效的转化或利用，只要监测的数据在这个红线之下，就是低于 11.1， 咱们日常饮食当中保留适量的面食是完全可行的，没有必要去自我折磨。再一个跟大家讲一讲，如果你真的是想过度的忌口，其实它是有危害的，也不要把主食视为这个毒药，这种观念呢正在误导很多人，尤其是中老年群体。长期刻意的压低这个碳水化合物摄入，看似控制了血糖数字，实则呢埋下了多重健康隐患。咱们身体是一个精密的系统，你任何营养素的极端缺失都会引发连锁反应，过度的忌口带来的副作用往往比高血糖本身更具隐蔽，而且非常棘手。举个例子，咱们身体缺乏维生素，那就是我平时我们饮食不够平衡，饮食不均衡导致的。为什么不吃蔬菜不吃水果是吧，只吃一些碳水和肉啊，吃这个蔬菜或者是蔬菜的量吃的少，就是维生素 B 族你摄入的不够，那特别容易导致什么上火、口腔溃疡是吧，这就是过度忌口。当然了，我们并不是因为忌口导致的你缺乏，而是因为我们饮食不均衡。大家把这个蔬菜它的摄入量太少，我们平时饮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咱们生活水平一天一天的提高以后，大家是不是餐桌上顿顿都少不了肉，尤其是红肉。即便如此，就算是白肉也好，咱们一天三餐一日三餐的话，哪一家不是餐餐都有肉，而哪一家又能够做到在做好肉食蔬菜的这个基础上而忽略了青菜对咱们身体的重要性呢，是吧？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举这个例子，意思就是即使这个主食我们说的哈，碳水化合物它容易升糖，但是也不能一点都不吃，如果一点不吃的话，就可能导致其他问题的出现。首先就是能量供应的不足，因为馒头这些谷物是咱们人体最直接的能量来源，碳水化合物呢分解产生的葡萄糖是大脑和肌肉运作的首选的燃料，一旦你切断了这个来源， 人就容易出现头晕、心慌、注意力不集中，特别是对需要照顾家庭或者是从事轻度劳动的人群，能量匮乏就会导致体力下降，生活质量是大打折扣，甚至会增加跌倒受伤的风险。为什么？因为你不摄入碳水化合物，而身体呢又需要这种它就会从我们的大脑或者是肌肉当中来摄取一些能量，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为什么会出现头晕，为什么会出现心慌，那为什么会导致肌无力，因为你的肌肉在萎缩，就是这个道理，大家都能够听明白。所以说能量的供应一旦不足，就会导致这些后果。再一个，如果你一点都不吃碳水化合物，它还会容易导致你的代谢紊乱加剧。那么当咱们身体长期缺乏外源性的糖分补充的时候，就会误以为进入了饥荒状态，从而就会降低基础代谢率以保存能量。那么这种适应性变化呢，让脂肪更难消耗，体重反而容易反弹。另外同时，这个极端碳水饮食呢，可能会诱发酮体堆积，虽然说短期内的体重下降明显，但是长期看来会加重肾脏的负担，扰乱酸碱平衡，对于本就脆弱的代谢体系无疑是雪上加霜。所以说一定要学会吃馒头，学会吃米饭，这些主食，这些碳水化合物，而不是一点都不吃。那既然不需要完全的戒除，那么如何吃，吃的健康就成了关键的问题了。所以同样的食物，不同的搭配方式和食用顺序对血糖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要学会掌握几个简单的饮食策略，就能够在享受美食的同时稳住血糖曲线。那接下来告诉各位，首先我们要调整一下进食的顺序啊，一定要改变那种一口馒头一口菜的这种习惯啊。其实可能大家，我记得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咱们尝试着先吃蔬菜，然后再吃肉蛋类，最后吃主食的顺序。膳食纤维丰富的蔬菜呢，能够在胃肠道形成一层保护膜，延缓后续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那么这种物理阻断的作用呢，能够有效地平抑餐后血糖的峰值，避免血糖就像过山车一样剧烈的波动。哪怕你吃

0: 起吃。实际上我们这个外卖里有一种这个餐食叫盖浇饭，是吧？这个盖浇饭真的不建议大家是这样吃，它就是下面是米饭，上面呢是一层菜，把它加在一起。我看特别有些人特别喜欢这么吃，其实这种吃法呢它真的不健康，是吧？而且它的升糖指数特别高，你血糖升得特别快，等你吃完之后立刻又会降下来，所以这个血糖它的波动就会非常的大。而我们先吃一些蔬菜，然后呢再吃一些肉蛋类，最后吃主食的顺序不仅可以让你的升糖指数更加的平稳，还可以减少你主食的食用量。为什么？因为你前期吃了那么多的菜，吃了一些肉蛋，哎呀，基本上这个胃就撑满了，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后期再吃主食的时候我吃不下了，可能这馒头我吃三分之一个我就吃饱了，我就没法再吃下去了。所以要学会吃饭，学会吃主食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就是要粗粮搭配，这个跟大家交流过，就是纯白面制作的馒头它的升糖指数确实非常高，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面食，咱们可以在制作或购买的时候添加一些杂粮粉，或者在家中自己将全麦粉、荞麦粉或者是小麦粉混合来蒸。那粗粮当中富含的膳食纤维啊，就相当于是我们在蔬菜当中摄入是差不多，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能够这个减缓消化进程，提供更持久的饱腹感。即便只能买到普通白面馒头，咱们可以搭配一些豆类啊、薯类啊这个一起来食用，那通过食物互补来降低整体的升糖负荷。所以健康养生啊，从来不是一场非黑即白的苦行，而是一门讲究平衡的艺术。再次提到这个平衡，所以面对血糖的问题，咱们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必矫枉过正，只要数值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馒头依然是餐桌上值得信赖的伙伴。摒弃极端的忌口思维，一定要学会科学的搭配，有序进食，才能够让身体在获得充足能量的同时保持代谢的平稳。另外，如果你想减重，你认为我自己的体型啊好像很胖，我要再减一减，没有必要去减少太多的食量，咱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因为你的升糖指数，你的血糖更加平稳了，它才能更好的去消化你体内的多余的糖分，才不至于把更多的脂肪堆积在你的肝脏。所以最终呢，我们达到了既修身又健康的目标。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这个季节大量上市的红薯，尤其是秋冬季节的时候，我已经看到街头有卖烤红薯的了，香气一飘，总能够勾得人停下脚步。但是那货架上什么红心啊，还有黄心，我看到了有三种，有红心、黄心和白心三种红薯摆在一起，很多人总随便拿。其实它们的口感、营养和吃法区别是非常大的，如果选不对的话呢，不仅尝不到最佳的风味，还可能没有吸收到该有的营养，甚至采消化雷区。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三种红这个薯类，它是都有什么样的

功效啊，首先红心的，这个红心的红薯呢，它是妥妥的甜糯代表，就是它的果肉呈红色，切开之后能够看到明显的糖汁儿，你咬一口软绵香甜，不管是烤还是蒸都是自带浓郁的薯香。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蜜薯，是吧，就像蜂蜜一样，烤完之后它往外流的那种糖汁儿就像蜜汁儿一样特甜。其实甜味呢来自它高含量的白塔胡萝卜素和糖分。白塔胡萝卜素呢在体内能够转化为这个维生素 A， 对眼睛很好，这个咱们都知道啊。你像经常看电脑啊看手机的人多，一定要多吃一些，能够缓解眼干眼疲劳啊。当然了，它这种微量元素在咱们体内，因为你吃的很少嘛，是吧，这种微量元素你吃的很少，你吸收到体内的当然也很少，就达不到那个量，也不可能说一下让你能够感受到，哎呀，我眼睛亮多了，我眼也不干了，不疲劳了。当然这个只是让你啊，只是说它有这个功效，但是能够达到让你感受到的这种改变的时候，一定这个量就不小了。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量吃得太多，因为它的糖分含量太高。另外呢，它含有的这个膳食纤维比较柔软，消化功能比较弱的，像老人孩子吃了也不容易胀气，是吧，这是我们说的红心的红薯，就是蜜薯。另外黄心的红薯呢，它是均衡全能型的选手，因为它的颜色呢比这个红心的要浅，呈淡黄色，口感呢介于甜糯和粉糯之间，它不会像红心那么甜腻，也不会像白心那么干噎。营养上，你像黄心红薯的 VC 含量比红心和白心的都高一些，而且冬天呢容易感冒啊皮肤干燥的人吃，能够帮着补充维生素 C， 增强抵抗力。另外它的这个钾元素的含量呢也是很突出的，你像运动之后吃一块，能够补充流失的电解质，缓解疲劳。黄心红薯的吃法呢也最灵活，烤着吃香甜，蒸着吃清爽，而且还能切成块和大米一起煮成红薯粥，绵密的口感带着淡淡的甜，很多人都爱喝。但是给大家提醒一下，和大米一起煮它的升糖指数相对就会高一些啊，一定要学会搭配着吃。另外再给大家讲讲这个白心红薯，这个白心的红薯呢堪称粉面担当，吃法最挑人，因为它的果肉是奶白色的，口感紧实粉糯，咬起来有颗粒感，甜度最低，更像土豆的感觉。而白心的红薯的这个淀粉的含量呢比红心黄心的都高，适合做红薯饼啊红薯丸子啊，或者是切成条晒红薯干儿。用它做的红薯饼外酥里糯，不粘牙，还能够减少糖的用量。那么晒成的红薯干呢也不会太甜，嚼着还有劲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白心红薯的这个膳食纤维偏粗，你像你消化功能不好的人吃多了就容易腹胀反酸，所以建议啊煮成红薯泥再吃，或者是搭配一些小米粥一起啊减轻胃肠的负担。而且它的升糖指数虽然说比红心的慢，但是啊淀粉含量高啊，所以吃了白心的红薯呢就要相应减少米饭和面条的量，避免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啊。实际上我们把白心红薯呢就当成主食来是完全可以的啊。讲完了这三种红薯，你知道它的一些功效了吧，所以怎么样选择，那需要我们每个人根据自己身体的一些情况来去做出选择。不管怎么说，每一种红薯它都有它的一些优势所在，当然也有它的弊端，包括紫薯在内啊。那怎么样吃，一定要根据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来去确定，无论如何都不能多吃。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2: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3: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依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依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依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依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依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依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5: 好医院怎么去？
0: 好医生哪里找？
5: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健康学堂。
6: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大医生来了这个节目啊。那接下来下半段的时间，我们就将开通热线80809393。那如果说您有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疾病方面的一些困扰，都可以通过热线80809393和我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如果您在就诊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热线和我进行交流。那么我呢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帮您解决目前的一些难题。好了，80809393已经开通，大家有问题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哈。那接下来在等热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依然跟大家交流一些健康养生的话题。那说一下这个刷牙的话题啊，上半段跟大家交流了一些饮食方面，接下来先跟大家讲一讲刷牙的问题，就是早晚刷牙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其实最新的一期医学研究发现啊，这个心血管患者一定要改掉5个刷牙的习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咱们分享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80809393呢啊，是有开通的哈，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好的呢，很多长辈都觉得只要我每天早晚都刷了牙，嘴里清爽了，这口牙就算保住了。您觉得这个成立不成立？

可是您知道吗，刷牙这件事儿呢，光看次数是远远不够的。有人刷了几十年，力气没少费，可是牙龈还是爱出血，牙齿呢也照样松动。其实问题不出在刷没刷，而出在怎么刷。尤其是对一些心脑血管不太好的这个朋友来说呢，嘴里那点事儿可能正悄悄地给血管添堵。可能大家在想，哎，你这个牙齿和我的心血管有什么关系呢？咱们先弄明白一个理儿啊，就是嘴巴里的细菌，特别是那些藏在牙缝和这个牙龈沟里的，它可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租客啊，他们会借着牙龈出血的微小伤口溜进血液里。这个过程呢，医学上叫做菌血症，听着吓人，其实健康的人每天都在发生。咱们身体它能够自己收拾干净，可是血管内壁本来就有斑块，弹性比较差的人呢，那么这些细菌和他们引发的慢性炎症就有可能变成血管里的捣乱分子了。我看过一篇帖子里，就是一个门诊里他常见这样的老伙计啊，就是你看血压血脂都盯着呢，药呢也按时吃，可是牙周总是红红肿肿，一问刷牙横着拉锯刷，就是咱们过去那种方式啊，后牙都是拉锯刷的方式，前牙也是拉锯刷，而且两三下就搞定。那么牙龈的根本，就是牙龈那个根儿，从来没碰过。这就会引起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刷牙到底刷什么？刷的是牙面那层黏糊糊的牙菌斑呢，是吧？那么这层膜呢，要是超过一天不清理，它就会变硬，变成我们说的牙结石，就是牙石，就像水壶里的水垢一样啊。那么刷毛根本你碰不到也碰不掉它，牙石的表面比较粗糙，更多的细菌就会往上爬，牙齿就一直发炎。那发炎的牙龈呢，就像手上划了一个口子，总泡在脏水里是一个道理，伤口啊老不愈合，那么细菌和炎性的物质啊就顺着这个口子进到血液里，咱们身体就得调动全身的免疫大军去消灭它。而对于血管来说呢，这一股子低度炎症的暗火啊，可能让血管内壁更不光滑，给脂肪沉积创造机会。所以有这个心脑血管底子的人，就本来心脑血管就不是特别好的这个人群呢，嘴里总是就要是总不干净的话，那么血管承受的负担可能就会比普通人更重。那是不是我换个贵点的牙刷，我用点好牙膏就可以了啊？昨天呢也是一个朋友，他说他的这个朋友呢送给他一个牙刷，拍个照片给我看了一下，说是一个电动牙刷，上面都是英文，我也没看懂，说这个牙刷价值600多啊，说还有更好的，有1000多2000多的都有。那么这个牙刷呢，说它特别智能，就是你每一次你刷的时候刷多久刷多长时间啊，它都会提示你，它在手机的 APP 上会提示你今天你牙齿有没有刷干净，你哪个部位没有触碰到啊。其实现在这个尤其是我们科技时代 AR 时代，而且现在你看电子产品的这种生产越来越人性化，它可以给你一个提示。那一般人的话呢，咱们没有必要去购买那种昂贵的这个电动的牙刷，其实我是给大家一个提示，是吧？实际上咱们只要你想着把牙齿的每一个部位一定都刷得到，是吧？真正管用的是把那些刷不到的角落你照顾到。那第一个要改的就是横着大力拉锯。那很多人都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横着刷牙，来回从口腔里倒来倒去，是你刷的没有任何牙缝一点都没刷得到。而牙龈牙齿交界处有一个浅浅的沟叫龈沟啊，就牙龈的龈沟，它也就是1-2毫米深，它非常的就是很浅，它是细菌最爱安家的地方。那么刷毛横着猛蹭，不光你进不去沟里，还容易把牙龈越推越低，你的牙龈露出来了。

变得酸软敏感。正确的做法就是把刷毛竖着，和牙面呈45度角对准牙龈沟，轻轻地颤动着往里探。那么这个动作呢叫巴氏刷牙法，那是很专业的一种叫法哈。实际上咱们就记住，从上往下一定要把牙齿之间的那个缝隙照顾到，颤动个十来下，再把刷毛往牙冠方向一转，把沟里的脏东西给它带出来。其实你听着很麻烦是吧，就是有时候可能不一定能听得懂，咱们一定要记住，就是上下刷的时候速度不要太快，咱们每天刷牙的不要太着急，练上几天实际上就已经顺手了哈。就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过去那种刷牙的错误方式改过来，轻柔是关键。其实牙龈它不是地板，它经不起大力的摩擦，也不要觉得我使劲我力度大了我就能刷得干净，你往往力度大有的时候不一定把牙缝当中的脏东西带出来，同时它还会伤牙龈。第二个习惯就是只刷牙面不刷牙缝这个习惯。那么牙刷的毛再细也进不去两颗牙挨着的那个窄缝里，因为那里头的菌斑你靠刷牙是清不掉的，所以日子一久啊，这个牙缝先发炎，借着牙槽骨慢慢的吸收，牙齿就开始晃。那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的患者来说呢，牙缝里的炎症更像是一个持续放火的灶台。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也非常简单，建议大家一定要会学会使用牙线啊，或者是牙缝刷，每天一次把牙缝里的软垢给刮出来。开始可能会出血，哪怕就是这个时候咱们也不必紧张，也不必害怕，那是牙龈在往外排脏东西，坚持几天血就少了。再一个啊，刚刚讲到每天一次，实际上我们应该养成这种习惯，每餐过后都应该使用牙线把它牙缝当中的软垢给刮出来，我觉得这个比刷牙更重要，然后再去漱口，先用牙线剔出这些软垢之后再去漱口，基本上就会把牙缝之间的一些脏东西给带出来了。第三个要留意的就是牙刷啊，要用到炸毛的时候还不换。有些人我经常见到，有些这个我包括我们家人也是啊，那牙刷都已经刷到倒，就叫倒伏是吧，炸毛已经没有那个毛了，就上面的那个软毛已经完全的断掉了。而且这个牙刷的新的牙刷它的牙毛很长，这个牙刷毛很长，那么您在使用到那种程度的时候，炸毛的程度下明显的变短，短了很多，那它就起不到清洁牙缝的作用了呀。所以刷毛一旦弯曲分叉的时候，它就失去了弹性，根本没有办法贴合牙面。潮湿的刷毛呢，根部还非常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和霉菌。所以咱们不聊那些虚的啊，就想一想把这个炸毛的牙刷在嘴里搅和，你能指望它做清洁吗？为什么说专家也建议，包括咱们购买牙刷的时候，牙刷的那个包装上也会写着啊，建议您三个月左右换一把，就你不要等到那个牙刷炸毛的时候我再换，实际上达到那种程度的时候，那牙刷已经失去清洁力很久了，不要等到刷毛变形了还舍不得换，是吧？我们的牙齿健康关乎着心脑血管的健康啊。感冒或者是牙龈急性发炎之后也最好换新的，因为它会导致你那个感冒的炎症分子啊，不断的来去给你在你体内的循环。第四个就是刷牙的时间太短，就跟完成任务似的哈。其实家里有孩子的一般都知道，因为小孩子他刚开始学会刷牙的时候，尤其是现在的学业也很重，包括很多孩子你看他刷牙洗脸十几秒全搞定，是吧？那很多人就是漱个口挤个牙膏胡乱蹭几下，连半分钟都没有。实际上牙菌斑它是有粘性的，
得靠这个物理的摩擦。

0: 点点的去剥离。时间不够，那些滑溜溜的菌斑呢还要好端端的待在牙齿上，所以建议啊咱们刷够至少两分钟啊，基本上呢是三分钟是最好的哈。把口腔分成四个区域，每个区域花30秒钟，咱们不用掐表，咱心里默数一下，或者是你听首歌副歌部分就可以了，是吧？好了，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健康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您现在就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啊和我进行沟通和交流。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嗯，你好，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请讲。
1: 嗯，为什么人牙有人牙齿好有人牙齿不好呢？
0: 这个牙齿的好坏是和就像刚才我讲到的这个刷牙一样，咱们从小就养成一个刷牙的好习惯，当然了这和我们的遗传因素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是吧？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同。
1: 有那个有那个骨子那个什么缺钙不缺钙有关系吗？
0: 啊，当然也有一定的联系啊，有一定的联系。还有一个刚才我讲到了，一个是遗传因素，还有一个咱们用牙刷牙的一个好习惯，对牙齿的一些维护啊。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平时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咱们就是每一餐
1: 有人
0: 差
1: 不多是牙都好好的，有人70-80岁牙就不行了。
0: 是啊，这个多半呢就是遗传因素占的比较大一些，完了以后呢还是我们后天的一些维护。因为每一个人的牙齿不同，有些人牙齿生下来就特别整齐，他换完乳牙以后也是特别整齐，牙缝特别小，那么这一类人群的话呢，再加上他没有那种遗传的因素的情况下，他的牙齿的维护就是你不维护他可能都很好。那有些人呢可能就是从小牙齿就不太好，容易生龋齿，或者是遗传因素长得不整齐，那么换牙的时候没有换整齐，没有及时的去给他纠正过来，那这样的人的牙齿相对来讲的话呢就会差一些。
1: 我想问到底是牙缺钙的事吗？
0: 啊，当然了也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咱们该补钙还是得补一补。现在的这个补钙的方式也很多啊，包括咱们现在国产有很多的那种维生素 D 是吧， D2 D3 啊，一定要加这个，还有维生素 K， 然后呢再加上钙片一起吃，这样的效果才会吸收更好。因为咱们年龄大了以后可能接触阳光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就算你出去晒太阳，咱们也要把这些微量元素补充够，我们的钙质才能更好的就是进入到骨头内。当然了如果你真的是那种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话，那一定要到医院去治疗了，那不是补钙的问题了，要强行的注射一些药物了。
1: 而且那个管骨质疏松那个了
0: 啊，是不是到医院检查有骨质疏松？
1: 没查过，反正是有骨质疏松这个原因。
0: 嗯，有骨质疏松是吧？
1: 嗯
0: 嗯，其实你可以去查一下，因为咱们医院有那种专业的那个测试骨质疏松，如果你要是达到一个就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呢，可能要注射一些那种就是强行补钙的药物了，这样效果才能来得快。如果你单靠那种口服的这种补钙的药啊，可能不一定能够达到效果，所以还要有机会到医院去查一下。
1: 哦，是的，谢谢
0: 你。哦，没关系，也感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热线。哎，好，
1: 嗯，
0: 好，再见，嗯。好了，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啊。刚才这位听众也讲到了这个牙齿是不是和钙有关系啊？说到这个补钙呢，前两天我跟大家好像也交流过啊，就是咱们平时一定要饮食方面啊，不要太这个，一定要均衡，是吧？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一定要该补的时候就要补一补。还有一个就是晒太阳非常重要啊，那经常到户外，尤其是每天一定要到户外去，像这个天气的话，咱们上午的时段啊，包括现在你看4点多钟的时候就可以到外面走一走啊，去晒晒夕阳是吧，一定要晒晒后背，晒晒我们那个后脑勺啊，晒晒手心，这些部位多晒一晒，然后有利于咱们体内摄入的一些钙质的吸收。另外如果您真的是想知道自己这个到底缺不缺钙的话呢，最科学的方法就是到医院去查一下咱们的骨密度。我们骨密度查到如果说真的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的话呢，那么 该怎么服药去补充，那咱们就得服药啊。那现在的这个医学呢，跟过去相比的话呢，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有些药物呢，可能能够让你的钙质逆转啊，达到一个补钙的作用。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嗯，你好，请讲，有问题请讲。
2: 哦，我的家呢在20多年前是水断了，水断了之后。然后我就减了这这么多年都是减的。
0: 嗯。
2: 我今年就是刚一过年，我感觉到就是说话舌头碰到上牙齿的都有点慢慢淡淡的，像嗓子打的一样。然后我去了口腔医院，他说好像是这个就是你减这个假牙刺激的事。
0: 嗯。那你这个
2: 然后我就拿掉了。
0: 哦，拿掉了。
2: 拿掉之后2个月吧，也没有什么好转。
0: 嗯。
2: 最后呢，我又把这断的这个牙渣子又拔掉了。
0: 嗯。
2: 拔掉了之后，现在是1个月中了，我感觉到这个牙拔掉之后有
0: 还是不舒服。
2: 现在刚才，对，还是不舒服。
0: 啊、哦，那你就不是牙齿的问题了。
2: 那不是牙齿的问题了。
0: 嗯，你刚才讲到的是什么？是舌头麻，是吧？
2: 不是舌头麻。
0: 嗯。
2: 不是一说话，就是舌头，和上牙齿就摩擦，就是感觉到就是像板子打的一样，能觉得不舒服。
0: 嗯。那你现在这颗牙已经就是把它完全拔掉了？
2: 拔掉1个月了，他说得3个月了，说的。
0: 嗯，
2: 得3个月才能再去想
0: 的。是，这个3个月之后，你一定要把这个缺失的牙及时的补上。如果不补的话呢，对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另外、
2: 就是我看，就是镶的牙是吧？
0: 对，是一个是镶牙，还有镶牙的方式很多嘛。一个是戴假牙，那个义齿呢不建议，因为做义齿的话呢，因为它会经常要把它取下来。您在这个取戴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伤及到隔壁的两颗牙齿，所以不建议。虽然说那个义齿非常便宜哈，但是还是建议，比方说做个烤瓷，或者是直接种牙。那么这种方式呢，它和隔壁的牙齿没有任何的牵连，不会受到其他的影响。不要因为就是我为了省这几个钱，但是我们想一想，因为未来它还在使用几年或者是几十年啊，所以我们一次性把它搞定了。如果说你要带那种义齿的情况下呢，它会来回牵扯隔壁的两颗牙齿，搞不好可能那两颗牙齿也会很快的坏掉。您能听明白吗？
2: 哦，义齿就是好像有人说啊，把你隔壁的两个牙磨小了，磨那个之后插上来是吧？
0: 哦，那个不是，那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个是可以做的，那就是三颗三连的烤瓷牙，是吧？
2: 哦，就是义齿不要做，就做烤瓷的或者种牙。
0: 对，做烤瓷或者是种牙。义齿呢，我就说就那种带铁丝的、带金属丝的哈，就卡在上面的那个不建议做。
2: 哦，卡在上面那个不建议做，就是随时能拿掉的那种。
0: 对，那而且那个呢，你吃完饭之后一定要把它取下来清理。就是特别，而且有的时候夜间你在睡觉的时候，对，睡觉的时候可能那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那个金属丝如果断掉的话，你在睡觉不小心可能会吞到肚子里去，所以也有一定的风险。
2: 哦，这是我想咨询什么？这是后来我就是，他说必须3个月之后说的，你那个牙弄响的时候，你那个摩擦感也就没有了，说的。
0: 嗯。
2: 他说也就没有了，或者就是他刺激的。
0: 嗯。
2: 我去了几家医院。看那个外孙母的嘴口腔外孙母的在那里，他说也没什么问题，说的就是刺激感，说的你那个咋的？然后你说从到现在是1个月中了，还是有点摩擦感，等到我弄响牙的时候，这个是不是能消失？
0: 这个，是这样的哈，那是您看的是口腔科是吧？
2: 啊，
0: 是口腔医院的口腔科对不对啊？看的是口腔科。
2: 对，口腔医院科和咱的三甲医院上的我也去了。
0: 嗯， 好，那您在这个镶完牙之后，如果还存在这种情况的情况下呢，那我还是建议你去看一下神经内科。
2: 哦，

0: 心有那块。
1: 好吧，因为这个也有可能是脑血管的问题，这个不好说。那如果您现在不放心，也可以现在就就诊一下这个神经内科，因为你不仅那个舌头那个位置，它已经发生了一些就是不舒服，就是麻木的感觉，是吧？刚才听您讲，
0: 对，他就是什么，好像就是嗓子，好像是嗓子唱的那种感觉。
1: 嗯，您可以去就诊一下这个神经内科。来去确诊一下，如果脑血管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可以放心了。我们等一下这个义齿做好之后啊，假牙做好之后，哎，以后可能就会改变，好吧？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聊太多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好，感谢您参与，有问题也欢迎您以后再和我们联系。好，再见。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
2: 下面这个电话对徐州听众很重要，大家赶快记下 400-855-8282。 秋燥季节，早晚温差大，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加重，为了帮大家早日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率先推出重阳节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迎风流泪擦不干净，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都能领重阳节补贴，打个电话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大家先感受更放心，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的这款蒸汽眼贴，针对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特别添加了黄柏人参等十几种护眼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合一的专利技术能让护眼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多，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大家记好电话 400-855-8282，只要10分钟内打过都能领重阳节补贴，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最后更有重磅实用的艾草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整整多送3份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8: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9: 妈妈，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他们是不是休息了？
10: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

0: 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1: 4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3: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深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5: 我是一名装备监工，我用我的辛勤付出铸大国重器，换制造强国。
6: 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
7: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健康中国而努力。
8: 一颗颗闪烁繁星汇聚成璀璨耀眼的星河，奔向星辰大海，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9: 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10: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9: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
11: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10: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11: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0: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12: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13: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4: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丹西。
15: 大家好，我是静伟。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么除了通过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4: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目前呢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
13: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5: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两个连线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将会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徐州市农业农村局有任何问题想要提前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那么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早间贾汪区人民政府来参与航风热线栏目的时候啊，张先生打电话反映说，贾汪区老矿街道南湖月亮湾小区部分业主呢擅自占用公共绿化区域，破坏原有的植被后违规开垦种地，直接导致小区的公共环境脏乱差，损害了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那么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呢也没有履行公共区域的管护责任，日常管理缺失，相关的问题呢长期得不到整改，

0: 那么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转给了贾湾区老矿街道。那么在今天早间节目结束之后，老矿街道的相关负责人也到达了这个小区进行了调查落实。下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老矿街道党工委宣统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孙恒孙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麻烦您给我介绍一下。
1: 上午呢，节目结束之后，我们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啊，我们立即和该安置小区的物业公司主管部门，区我们区城里集团进行联系，共同到现场呢进行了一个实地查看。对于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立即整改。目前呢，对于我们小区内存在的这个毁绿种菜问题，我们老矿街道呢在前期联合我们园林管理中心整治的基础上，已经继续组织我们街道的城管还有社区工作人员对涉及的居民呢进行了一个劝阻。目前呢广大居民也是很配合，物业公司正在进行一个清点。后续呢，对于我们清理出的空地，将由我们物业公司后续及时的进行秋栽补种这个绿化的苗木。同时呢，物业公司呢也正在对我们小区内的一些树木打扫进行一个全面的清理。
0: 你刚才也介绍了，就是群众反映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然后呢我们现在了解到情况之后也出台了一些整改的这个措施。我想了解一下您所说的这个清点和整治的工作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够结束？
1: 我们计划为期开展一个月的这个集中环境整治。
0: 就是到本月底下月初的时候，那么整治基本上能够结束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主持人。
0: 好的，那我们把这个时间的节点也记住，等到一个月之后我们再和您连线，重新了解一下我们整治的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欢迎您继续监督。
0: 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
1: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啊。
2: 好，我们继续来回复听众朋友们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啊。那么今天早间贾湾区人民政府参与寒风热线的时候呢，有朱先生反映说，贾湾区大全街道锦凤西小区门口东侧的商铺存在占道经营、挤占通行空间这样的情况，居民日常出行呢很不方便。此前呢也已经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过这个情况了，但是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整改，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要连线到的是贾湾区大全街道办七级职员马杰，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到现场了解的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情况
3: 好吗？
2: 哎，
3: 好的好。这个锦凤小区的嘛，市民反映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在今年的这个春夏交的时候开始陆续出现这个店外占道经营来进行经营。当然了，也有部分那个居民也反映那个事儿，当时我们采取一些这个就是柔性管理这种方式，安排这个城管队员到现场进行定期巡查来劝导，保证这个居民的这个通行，减少对居民出行的这个影响。下一步呢，我们将这个安排专人对这个附近的这个商铺和部分居民进行这个走访，征求意见。如可行呢，就是如果需要规范管理呢，我们进一步这个进行规范管理。规范这个经营的范围、经营的时间。如果老百姓的意愿是要求取缔，那我们将联合这个区相关部门，对这个联合执法，坚决予以取缔。
0: 马主任，我想了解一个情况啊，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群众反映的是占道经营，包括应该是昨天也在下午的节目当中也反映过，他说的是有些商铺他是直接外摆在外面了。那么可能是不是就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春夏 交接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那可能夏天的时候，包括一些烧烤、一些露天的这些经营的，他可能摆到外面来了，但本身这个行为他就是不合规的。
2: 嗯，
0: 那么如果说他是外来的一些这个流动的商贩，我们可以考虑是不是有一个便民的疏导点，把这些这个需要去经营的规范一下。那他本身就有商铺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还要去这个去
2: 外摆？
0: 哎，是这样子，
2: 沾到外摆，沾到经营。
0: 这块您了解吗？就是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就是在外面外摆的占道经营的这些商户，他有多少是本身有商铺的，有多少是没有商铺的，这块您有没有去了解？
3: 锦凤西这边呢，这个商铺这块一共有四个这个亭棚。
0: 嗯，
3: 这四个亭棚呢应该都是有店铺。
0: 那有店铺他为什么要外摆呢？
3: 店铺呢可能比较小。
0: 店铺比较小，那他可以去租赁大的商铺，但不能够以牺牲我们居民的公共的日常出行空间作为他这个店铺小不能够这个正常经营的理由吧。
2: 而且我还想了解一下，他这个外摆的区域啊，他是慢车道还是比如说我们的人行道？没有涉及到比如说
3: 他就是商铺。他就是商铺门前的这个道砖铺设的这个道路。
0: 对，那即使是这个他门口的道砖，那也应该是属于公共的区域，并不是他店内的区域，是不是？所以他本身的这种行为就是一个违规的行为。我们不能够说，那我附近的居民觉得他可以外摆就外摆，那我们的这个居民的意愿也不能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吧？
3: 哎，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就那个坚决吧，坚决联合这个区相关部门。坚决执法，予以取缔吧。
0: 我觉得他如果说有这个经营的需求，想扩大去经营的话，那他可以考虑租一下附近更大的商铺，对吧？我想做大生意，想赚大钱，我可以去这个规范的经营租赁更大的商铺来扩张我的生意，去吸引更多的这个食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说是我店铺小，我就站外面的。那很多的人呢，我不用去租商铺了，我直接站道经营就可以了。是不是只要附近居民同意我就可以占道经营？那我觉得这个肯定是
2: 不合规的。
0: 对，是不合规的。我们首先要在这个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之下，我们看看，对吧？你要是确实是附近的有一些流动商贩，他也有这个生存的这个需要，那我们可以考虑附近可不可以做一个这个便民疏导点，来去满足一下附近居民这个买东西的需求，也去让他们有这个经营的这样一个这个生活的这样一个这个渠道，是不是？但是你要说是占着我们的这个公共空间去让他们一些店面小的商户能够在外面摆放的话，我觉得是不太合理的。
2: 包括刚才马主任其实您也提到了哈，以前我们也您刚说了一个叫柔性执法，也到现场去了解过情况。那么我们到现场通过这种柔性执法的方式，主要的想采取到的措施是什么呢？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3: 就是什么呢？就规范经营，规范它的经营范围和时间，尽量这个减少扰民这种现象。
2: 那就是之前我们的这种方式，还是说，基本上默认它可以有一定的外摆的行为，但是你要有一定的限制，是吗？
3: 是。
2: 那我们可能之前的这种执法，
3: 那我们就这样吧，我们就现在走这个执法程序吧。
0: 对，您既然是这个，你看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从这个春夏交界的这个时间点一直到现在都已经进入秋天了，对吧？秋天的第五个节气都已经过了，寒露。那么这几个月的时间，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是有这个市民在去投诉的话，就说明附近肯定还是有反对的声音。是不是？那肯定还是存在着，要不就影响出行，要不就影响日常的这个生活
2: 环境。
0: 哎，它外摆的话，无非就是我们知道的那几个餐饮的种类。那么这几个餐饮种类的话，一外摆，那势必晚一点的话，就会影响到，比如说楼层上面的一些附近的居民的休息。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征求意见也好，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要是他确实这个店铺小的话，我们可以引导他推荐他去附近的一些其他的控制的商铺去经营，但是前提是一定要合规合法，好不好？
2: 这样，我们的反映人朱先生此刻也在线，我们把这个朱先生也接进我们的直播间，好吧？你好，朱先生。
4: 喂。
2: 哎，你好，朱先生。那根据刚才这个马主任提到的这个情况，您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4: 啊， 他那个主要那个就是他是站路口站一个，就是他那一条街就主要就那一个入口。
0: 嗯，
4: 然后呢说实话之前外摆呢他两餐桌，现在最后呢他发展到这个不光外摆的桌多，而且是

0: 逻辑是在说小比小吃大。
1: 嗯，
0: 其实说实话，对经济也是没有帮助的。
1: 嗯，我觉得我们还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这个规定来去执行，那么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如果说他确实像刚才我们这位朱先生所说的，如果说他确实想要去
2: 扩大
1: 经营的话，我们按照合法合规的这个渠道，我们去买更大的这个商铺租赁，对吧？我们去扩大经营，干成大饭店，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个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就是我从小变大，对吧？因为我这个生意本身做得很好，我去扩大经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肯定不可能去默认他允许他，像刚才说的，我们可能两三桌的时候附近不影响居民通行，不影响生活的话，
2: 可能是他这个歇业之后呢把桌子就收回来了，但他现在长期固定有一个棚子就在那儿，即便是我可能早间的时间段他不经营，那个棚子依然存在，依然是影响我们居民通行的。
1: 嗯，这块的话也请我们马主任这块能够继续的监督，把这个问题我们给彻底解决掉，好不好？
0: 好的，好的，主持人，好，
1: 嗯、好吗，朱先生？
0: 啊，好的，我们就是想能解决这个问题，也确实反映了好多次了。
1: 嗯
0: 嗯，谢谢主任关注一下。
1: 嗯，好的，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个问题。
0: 啊，因为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其实就是说，就是说外边的时候啊，其实他自己店内都是空着的。在以前的话，你在店内吃，你那就为了图方便，都到外面去了。而且最近说实话，以前还创建卫生城市，你现在不能因为不创建卫生城市，你把这个道路弄占道是一方面。
1: 这个无论是否创建的话，我们都要合规合法去经营。
0: 啊、对他门口搞的其实也很油腻，相当于都不好，我觉得都不好。
1: 对，那既然我们全都反映了，也希望我们大全街道能够把这个问题，我们从根源上去解决，好不好？不要影响到我们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好吗？
0: 好了，好了，主任。
1: 嗯，好的，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
2: 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感谢您的监督。
2: 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4: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就那么慢？
5: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4: 啊。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6: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7: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6: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3: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8: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9: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7: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7: 加油！
10: 加油！
3: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2: 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3: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12: 有这好事？
13: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12: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3: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12: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3: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12: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3: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12: 怎么验证啊？
13: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12: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3: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12: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3: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2: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3: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14: 它是什么？它不只是生活里的一种选择，更是每天出行的必需品。有时候它是充满安全感的拥抱。
15: 爸爸，我坐后面还要系安全带吗？
16: 宝贝儿，坐汽车后排也得系好安全带。
14: 每一天它都能带给你更安心的守护。
17: 别着急，骑电动车也得戴好安全头盔。
18: 妈妈妈妈，我也要戴头盔。
14: 每一次出行离不开它和它的陪伴与守护。一盔

0: 一带，安全出行。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丹西。
2: 大家好，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 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我们有请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是您电话，请讲。
3: 喂，
2: 哎，
3: 是
2: 您吗？
1: 哎，是您，请讲。
2: 啊，有问题咱们直接说好吧，听这个听筒就可以了，不要再听其他渠道的声音了。您直接说话就可以，这位先生，听得到吗？
3: 是我姓马，是我吧？
2: 啊，是你电话啊，马先生，您请讲。
3: 好，我说，你好，我住的玉龙娱乐园。
2: 嗯。
3: 我住的三号楼，我三号楼后边有一排大树，现在挡我窗户。
2: 嗯。
3: 他一溜大树。他那个当时搞到四层到五层都得，
2: 嗯，
3: 没啥闲事，这个树得一周的这个树得，知道吧？
2: 啊，您住在云龙养老院？
3: 云龙玉兰院。
2: 玉兰院，您这个、您所说的这一排树是在咱小区之内的，还是隔壁的小区，或是其他区域的？
3: 是小区之内的。
2: 哦，小区之内的有没有和物业去反映过？
3: 我以前和俺爸找过他、
2: 嗯、
3: 俺爸找过他，但是他说不是剪纸的事儿，他那个树太高了。
2: 嗯，
3: 他不是剪纸的事儿，这得是一周的一排树。
1: 就是物业可能给您的处理方式就是可以帮您剪枝，是吧？但是您觉得剪枝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需要移走。
3: 对，
2: 嗯，
3: 对，
2: 嗯，好，那这样子。
3: 太高了，这树。这挡不上我。
2: 您住在第几号楼？
3: 我住三号楼。
2: 三号楼。好，那这样子我们把问题反映给云龙区人民政府，让他这个把问题上报给咱们住建局下属的园林中心，看看这个情况的话能不能具备这个迁移的条件，如果可以迁移的话，我们走相关的程序，尽量把他给迁移走，好不好？
3: 哦，好，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问题。
2: 嗯，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啊。
3: 好，谢谢您的。好的，
2: 不用客气啊。好，再见。
3: 哦，好嘞，再见。好嘞。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是这样啊，刚才在连线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咱们老矿街道南湖月亮湾小区的时候，我们也尝试联系一下我们的反映人张先生，但是当时他的电话没有接通。那这会儿呢，电话已经接通了，张先生，是您电话。
4: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4: 嗯，你好。
1: 刚才呢，我们已经连线过了咱们贾旺区老矿街道党工委宣统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孙主任啊，孙主任也介绍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目前小区已经开始一些整改的工作了，那预计会有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包括整改，包括移走那个您说的违规开垦的种菜，然后同时也会补种绿化。
4: 还有几个问题，早上忘跟你们说了。就是还有这个违建，就是一楼私自搭墙、私自开院子，这个都忘跟你们说了。早上想跟你们说了，我看就是这个主持人就是怪忙，我就忘说了。
2: 啊，您说的问题比较多，那这样子，我想了解一下，就今天的话，我们去现场那个相关的咱们街道的工作人员有和您联系吗？
4: 和我联系了，但是他给我露面，我说这个不能露面，我说给你。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业主，我怕对这些邻居。
2: 那这样子，您可以就是当时他给您打电话了，您这边还有他联系方式吗？
4: 联系方式我不知道，可能没有吧，可能谁知道有没有？我可能没有吧。
2: 这样子，那您这边说到还有什么问题？一个是违建的问题。
4: 我给你反映不行吗？你们这边没反映不行吗？
2: 那当我们可以再转给他。但是这个违建的问题，但这个违建的问题并不是这个街道就能管辖得了的。像您所说的，它这个违建已经是不是现在才建的，之前的存量违建的话，它流程比较复杂。
4: 听我说完，这个物业啊，他知道违建，但是他不问。一楼你们上午可能

0: 当然了，物业不具备
1: 处理违建的
2: 职权，物业没有这个相关的执法权。
0: 对，
3: 但是你可以制止，你可以上上面反映，他也不问，他也不理。
2: 但目前不是已经
3: 是成立了？你可以让办事处反映，他撤完。
0: 啊，咱们就现在不要说以前的事情了，就您现在只要反映问题就可以了，好吧？
3: 嗯，好的，好的，好的。你看，一个问题，一楼四十来院子。
0: 嗯，这块您已经说过了，就是除了早上说过的之外，还有哪些问题？您直接把其他问题说一下就可以了。
3: 第二个问题就是砸墙乱砸，物业也不问，有时候冲着墙才砸，物业也不问。
2: 承重墙，您了解
0: 有现在这样子，您看可不可以？因为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没有明确的指向，我们在排查的时候也比较麻烦。您可以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您看能不能发私信过来，比如说告知我们具体在哪栋楼哪一户。因为您考虑到就是，
3: 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
0: 嗯，
3: 我现在就告诉你，你可以让他们就是城管来派人看看就知道了。25号楼二单元幺六三。
2: 25号楼是吗？
3: 对，二单元。
2: 二单元，
0: 嗯，
3: 103，1楼103。
2: 嗯，您反映他是什么？是砸掉了承重墙？
3: 砸掉了墙，不给砸墙，他池子给砸了，让他们城管来看看去。你们砸了乱七八糟，我这边砸了。
0: 您说的他这个砸墙是什么时候？
3: 就是在国庆节里边。放假里边，
0: 就是前几天的时候。
3: 对对对对对，
0: 前几天就是砸了这个承重墙。您知道是就是承重墙是吧？
3: 是啊，那个墙没有人砸，就他砸了。
2: 嗯，不代表他砸的就一定是承重墙。您能确定他砸的是承重墙吗？
3: 是的，1.5给撞开了，1.5。
0: 嗯，那您所说的这个违建又是哪一家呢？
3: 违建多了，一楼都开个门，上南开个门拉院子。
0: 嗯，好，那就是两个问题是吧？就一个是这个有部分业主的存量违建，第二个呢就是您所说的这个25号楼二单元103室在国庆期间私砸这个墙体，但是这个是不是承重墙还需要经过住建部门的确定才可以，这个不属于城管来管啊，属于住建部门，我们会让街道反映给住建部门，让他们来认定一下。
3: 好的。我跟你说个地方，就是他，你们要是不知道的话，可以来看一下子。21号楼，
0: 先生是这样子啊，您就直接说问题好不好？因为今天早间我们有记者去现场，您其实当时就应该把所有的问题都说出来。您今天就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3: 我不是错好机会，我没法露面。
0: 我知道您没有办法露面，但是当时我们记者和您联系或者相关部门和您联系的时候，您可以一并把其他的没有在节目当中说的问题一并说出来，我们就在现场一起查了。但是您现在又通过下午的节目，
3: 我也不知道上午谁给我打电话，还两个可能，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知道我都没接，知道吧？
0: 那你有未接来电的话，也可以回过去一个呀，对不对？
3: 我没。
0: 你咱现在就直接说问题吧，
2: 直接
0: 说
2: 问题
0: 吧。这两个问题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就是说的这个一楼十字拉院子，你们不知道的话可以来看一下子。21号楼二单元103，他自己拉了院子，自己看看就行了。
0: 这个违建的问题，这个一搭眼就能看出来。但砸承重墙这一块的话是需要去认定的啊。就这两个问题之外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
0: 啊，这两个问题行，等到节目结束之后。
3: 还有问题，
2: 嗯，您说。
3: 还有问题，就有问题，就有问题。
0: 嗯，
3: 小区外来人员随便进随便出，有的卖破烂的，有的锁破烂的，有的剪头发的，干啥都进来，物业也不问。
2: 嗯，有门禁吗？小区？
3: 有门禁。
2: 有门岗，有门禁，可能这管理比较松懈是吧？
0: 嗯，好，三个问题。
3: 管理很松，对，这三个问题。
0: 好。我们把这三个问题在节目结束之后一并，我们再找到我们刚才连线的孙主任，把问题反馈给他，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你，
0: 不用客气，
3: 谢谢
0: 啊，感谢您的参与啊，
3: 谢谢你，再见。
0: 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特别发起重阳节60岁专项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的，快打电话领补助，人人都能领取78块钱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眼睛特放松、特滋润，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购买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前100名再送艾灸热敷理疗包，帮您缓解关节疼痛。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错峰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丹西，
1: 我是信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徐州市农业农村局有任何问题想要提前和我们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有请下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两位老师。
1: 哎，让您久等了，不好意思啊。
0: 有问题请讲。
2: 没问题。我就说我是咱们东环街道的居民。
1: 嗯。
2: 有一个就是职能部门在承诺解决的问题，现在就是村委扯皮没有解决。我想通过咱们节目曝光一下，联系一下，把那宣传正能量，能帮我解决一下。
0: 好，什么问题？
1: 直接说问题就可以啊。
2: 就是安置在咱们选址的房屋置换。
1: 嗯。
2: 安置房号漏发错发了以后，他们在123组上有工单号，承诺在上房的时候安置房选房的时候给咱把它纠正过来。
1: 嗯，
2: 结果现在9月30号通知了上房也没纠正过来，所以咱们的利益属性就没法选房。所以要想就经过咱们的舆论曝光一下，联系他们。
0: 当时是哪一个部门给您的这个12345工单的回复，说是可以处理的？
2: 就是咱们有东环街道。
0: 东环街道。
1: 嗯，您所在的这个安置小区是哪个小区呢？
2: 嗯，就是陀兰花园小区。
1: 陀兰花园小区，当时您发现这个弄错了房号，大概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打的这个12345
2: 啊？6月22号，一直到现在9月30号上房，说一直在承诺给解决了，回单也给解决，说给解决，结果上房之前他们是工作匆忙。还是怎么回事，一直就是久坐不决，来回推诿，还没给我解决。咱们居民现在立即手续房子选完了，现在你找一个处理的方式，给咱们下一次再选嘛，给咱们个解决办法呀。不然的话咱们的利益确实承诺履行没有履行啊。
1: 嗯嗯，就您现在开始上房了，但是他这个房号还没给您换过来是吧？
2: 没给我换过来，他通知我上房，还是报的。我应该是7月份，应该是按正规号，不是这个号。3个月以后通知我领的房号，还是按老房号，就是到结尾了。全部领导选完了房子，那房子我就立即手续，就是优先交房，优先选房。
1: 那您原来的话应该是选的是多大面积几层的，然后现在给您换的是什么？
2: 他就是咱们选房号，他就是按照咱们的行政协议，就是合同。
1: 嗯。
2: 交了房就得出房号，结果我交了房，因为我在新疆做生意，不在咱们徐州老家当地。
1: 嗯，
2: 女儿去签协议了，结果他们就是漏了，就是3个月才通知我们上房，想去拿这个就是验房号去选房，结果他们就说这是属于确实错了，错的不多，但是你就是错一号也要错，也给我更正过来。他说可以上房之前嘛，通知你提前来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结果上房。他就通知我也没改，就是这工作就没做。
1: 嗯，就是您当时也没有选，就其实是您可以提前3个月选的，只不过他漏掉之后您就错失了这3个月提前选的这个机会，是这个意思吧？
2: 现在他们承认纠错，但是始终不纠，就是还通知我选话，我就没法选。
0: 就是、
2: 所以说我就要求咱们。
0: 您的意思是，就比如说，如果让您这个提前选房的话，您是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比较理想的。现在既然出现这个问题，影响到了您这个选房的时机，现在选不到了您想要的，是吗？
2: 是的，就是实事求是这个实际情况。
1: 嗯，那您这边的一个解决就是诉求是什么呢？你比如说现在他确实也已经选过了，
0: 对。
1: 那你比如说原来你想选的可能只有10套，现在已经都选完了。那你现在有没有一些折中的方案？有一些诉求，明确的诉求
2: 啊？有啊，他们说了，他们说这是房屋本身就不够，
1: 嗯，
2: 后续还要选房。
1: 嗯、
2: 我说在后续选房前，必须把这个房号给我纠正过来，
1: 嗯、
2: 我再也就没有机会了。
0: 就是纠正过来是在下一次选房的时候，您有这个优先的选房权。
2: 对，我就是这个意见。
0: 那您现在提出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案之后，那么办事处是给您怎么回复的呢？
2: 办事处他们就是特别扯皮，他说你找社区和找街道就说找经开区政府，就是住建局， 这样来回推，追求老百姓问题就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其实他们协调很简单，
1: 我想问一下先生，就是您当时您的女儿去选房的时候漏掉的这个环节，当时是在负责的部门是哪个部门？
2: 哦，就是东方街道办事处安置科。
1: 哦，那这样那我们就比较明确了，是知道的是哪个部门
0: 出现
1: 的、
0: 这个、
1: 出现
0: 的
1: 这个工作失误、然后如果说确实存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您的诉求目前就是在下一轮选房的时候您优先来选择是吧？
2: 对，把咱们的该得到的利益正确的就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嘛。你承诺解决了，现在这一次你们错过了，下一次再选房再错过了，老百姓可就就没办法了呀。不是无门了吗？
0: 您刚才说的是他上一次承诺给您解决的话，也是让您在9月30号这个选房的时候能够优先选房是吗？
2: 是的。
0: 但是确实也没有让您去优先选房。
2: 没解决。
0: 就
2: 没有
0: 通过这种方式去解决您的这个问题。
2: 对。
0: 啊，
1: 那下一轮的话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您知道吗？
2: 他说下一轮，他说这就要在五一前夕，明年的五一前夕。
1: 明年五一前夕。啊。
2: 对。
1: 行，情况我们也了解了，您的诉求我们也知道了，我们把这个问题原原本本的反馈给经开区政府，好不好？我们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2: 好的，谢谢两位老师。
1: 再给您回复啊，不客气，好，感谢您
2: 的
1: 参与。
2: 好的，好的。视频，好，视频，感谢老师。
0: 好，再见啊。
2: 再见啊，好的，我挂线了。
1: 好，再见啊。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等待线上的朋友。哎，你好，
0: 你好。
3: 喂，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请讲。
3: 啊，我想反映什么问题吧？孩子买的那个铜山新区珠江路上有个招商万科山水间那个房子。他买的二楼。后来上完之后一直没装修。最近准备装修了，发现它反水。后来物业和开发商之间也协商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反水原因。结果后来发现一个问题，想反映一下。他们那个五号楼，他把那个污水和那个雨水管，全都通到一个淤泥里边。也就是说，他的化粪池和雨水都是通的。这是违反国家规定的。他的雨水如果排到化粪池里边，如果下了大雨之后，水多了之后，那个化粪池肯定要外溢。还一个，他把化粪池里边的水，也就是直接排出去了，排到那个市政管道里边去了。
1: 就是他没有做雨污分流，是不是？
3: 对，他没做雨污分流。你这样的话，如果以后它存在很多问题，如果雨大了，它那个污水管要堵了，你化粪池不就外溢了吗？
1: 那你有没有把这个问题反映给这个开发商？
3: 说他是不理你啊。
1: 他是这个开发商，他怎么可能不理解呢？他可以把他的这个施工的专门的这个机构叫过来，他的后续的这个维保的部门叫过来。
3: 给他说了，你这样排是不对的，他根本不理会你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与你无关，我说无关，但是您违反国家规定，你这样排是不对的。
0: 这不是已经影响到您的家里了吗？不是反水反到您家了吗？
3: 他反水，他问题他给解决，现在正通着下水道。但他通了之后存在什么问题？我们看了一下。你这样你不是违反国家规定吗？
0: 就是说您现在就是反水反到您家之后，现在开发商给你的解决方式就是我给你通，但是您认为呢？
3: 对，
0: 您认为这个方式呢，其实根本原因不在于你给我通，而是你前提条件就
3: 你通了之后
0: 治标不治本，对，治标不治本是吧？
3: 对，还是存在很大隐患。你很可能以后还要造成堵。
1: 那您这块是自己去查的吗？说这块就是咱们的商住房就必须得是雨污分流。
3: 这我自己查的。中建部不有规定吗？雨污分流。环保应该也有这个规定。
1: 那您这块有没有去就是去问询一下我们附近的邻居家有没有出现同样的情况？应该不可能只是您家出现这个情况。
0: 是这个小区里面。
3: 那个到其他邻居，因为我买了二楼嘛。反水最容易反水的就是二楼。
1: 对，先从您家这一块，一般一楼可能是直接就
0: 有一个单独
3: 的。对，他一楼他不存在那个反水，一楼是直接排的嘛。
1: 那这块您和开发商目前沟通的结果就是您给他说了这个问题，他不以为然，然后他只是帮您去解决。
3: 对，他说
1: 之前发现的
3: 已经把房子交，对，他说他们已经把房子交给物业了，他们不买。
1: 嗯，那您这个房子购买多长时间了？有没有过这个质保期？
3: 没有。
1: 嗯，
3: 是去年的12月份上的房。
1: 去年12月份。
3: 对。
1: 嗯，那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0: 那开发商说他把这个房子已经交给物业了，您有没有找物业反映过？
3: 找物业了，已经、嗯、他已经处理了5-6次了，一直就是还是反水。
1: 嗯
0: 嗯，物业有没有？
3: 他那管道
0: 启动不通了。物业有没有去明确你们这一栋楼确实是出现了这个雨水污水共用一个主管道，明确这件事情？
3: 他现在他是我们发现这个问题。
1: 嗯。
3: 他肯定知道，他知道他也不说这个问题啊。
0: 那既然
3: 你给说了，他什么也不说啊。我说你这雨水和这污水，包括化粪池，你怎么都是相通的？
1: 啊，先生，我想问一下，您去发现的时候是找专业的鉴定机构过来去维修的时候发现的？
3: 没有，我没有
1: 啊，
3: 没有没有，我只是反映这个问题啊。
0: 那您是怎么
1: 知道他是没有雨污分流的？
3: 这他自己说了吗？而且他几个管道，他说了一个是雨水的，一个是污水的，
0: 是开发商给您说的？
3: 是物业啊，
0: 物业
3: 维修
0: 的，
3: 我说的，
0: 物业维修给您说的。
3: 对，
0: 啊，那就是、
3: 对他因为我说你这怎么这么多管道，他就给我讲了一下。后来你这个问题很严重的，你如果把污水和雨水你不分流的话，你这样的话以后要是遇到哪个地方堵了，主管道如果堵了，你的化粪池不就外溢了？
1: 好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这样子，先生，我们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我们的这个铜山区的住建部门，然后让他们去了解一下。
3: 嗯、
1: 就是第一，让万科自证一下，就是如果说他现在我们来设置的这个管道是合规的，让他也出具一下相关的证明，
0: 嗯、
1: 比如说我们通过双方都认可的第三方机构，或者是通过哪条法律法规，或者经过这个住建部门的这个核实之后，那确实是。允许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只把您所说的这个反水的情况给我们这个整治好就可以了。但如果说经过相关部门的核实，他的这种做法，他们的这种雨污未分流的做法确实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那我们就该怎么整改怎么整改，就前期还是需要去核实一下，因为您这块也是只是听物业的维修人员去说了一嘴，咱们也没有经过专业部门的去核实，是不是？
3: 没有没有没有，
1: 对，就是只是
3: 他确实这样排的、
1: 啊、
3: 因为他这个井里边全都是背面什么都有、
1: 嗯、啊，因为
0: 先明确一下是不是像这个确实是这个情况，
1: 因为您也不是专业的，我们两人也不是专业，
3: 我
1: 们也没有办法从这个
3: 我们不是专业的、
1: 啊、我们也没有办法从这个就您描述的这个情况去判断他到底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规定，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让他们去核实一下。那如果说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屋上房它是需要经过这个住建部门他去、
0: 嗯
1: 去这个先去验房的，是不是？要如果说确实是存在这个情况，他也不可能验房成功，所以我们要先去核实一下。要如果说确实是只是个误会，那就是咱们就把前期的问题解决好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确实有违规的情况，咱们就整改，好不好？
3: 嗯嗯，好的
1: 好。
3: 好
1: 吗？嗯，那就这么说。
3: 好，谢谢。好，
1: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
3: 啊。
1: 好，再见。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广告，稍后再会。
4: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5: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6: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5: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6: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5: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7: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

0: 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1: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2: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丹西。
4: 我是静伟，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那么之前呢，市民蒋先生打进我们的栏目热线咨询导游资格证丢失该如何来进行补办。
5: 就是我前两年考过了我们这个导游证，前一段时间不小心弄丢了，我这个丢了然后补办证件是一种什么样的程序，我不太懂。
4: 针对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场管理科的科长严春松，他回复说，导游资格证的补办啊，需要一个过程。
6: 做了这个遗失声明以后，并将这份报纸，就是你的遗失声明的报纸，给我们原件给我们提供一份，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免冠的证件照。刚才所说的那个填写导游资格证补办申请表，这个呢，你到时候要先联系一下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的联系电话是83682016。
4: 要特别提醒一下我们各位导游朋友，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呢，首先要和我们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由工作人员向丢失证件的人员提供导游资格证遗失申请表，填写完毕之后呢，您要把这个材料全部提交啊，就可以等待新导游证的下发了。
3: 好，节目最后呢，再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早间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反映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是后台私信的方式来反映问题。或者呢，大家可以在明天早间的8到9点钟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参与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
4: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
2: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假期过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旅游后遗症、上班恐惧症、睡眠紊乱症、美味综合症，我猜很多人都是正正中枪。假期结束之后，除了天气的变化之外，还有更让人揪心的，那就是长膘了。回想一下自己在假期中是不是每天忙着这里赶聚会，那里撸个串，吃个火锅，啃个螃蟹，吃吃喝喝，一眨眼7天过去了。不管假期里都干了些什么，至少收获的应该就是自己的体重了吧。无论是天气变冷了，还是放假吃胖了，总是需要买换季的新衣服的。可是一想到国庆长假花出去的那些钱，还有接下来要交的取暖费、物业费以及各种年终结算的费用，这笔账怎么算怎么让人头疼。再仔细想想，中秋国庆过后今年就没有长假了，算一下十月份到现在已经过了1/3了，基本上这一年很快就过去了。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想去找静静了呢？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时间调整通知。为进一步优化景区管理，结合客流变化等实际情况，云龙湖水上世界自10月8号起执行冬令时运营时间，9点至17点，16点30分停止入园。若遇极端天气、设备临时检修等特殊情况，实际运营时间以景区官方渠道发布的最新通告为准。官方数据显示，国庆假期10月1号0时至7号的15时，江苏全省纳入监测的649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含建设单位、253家文博场馆去重后，共接待游客4845.05万人次，游客总消费490.01亿元，日均同比2025年国庆假期分别增长3.39%和2.37%，省外游客占比48.18%，较去年提高2.05个百分点。主要省外客源分别为上海、山东、浙江、安徽、河南。国庆假期接待游客量排名前10的 A 级旅游景区分别是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南京中山风景名胜区、中山陵园风景区、苏州平江历史街区、 南京玄武湖景区、苏州金鸡湖景区、徐州云龙湖景区、扬州东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无锡惠山古镇景区、苏州七里山塘景区、无锡崇安寺景区。银联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六天，全省银联渠道异地文旅消费320.21亿元，同比增长1.77%，占全国文旅消费总额的11.19%，持续保持全国第一。近日，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经济开发区大队民警在344省道执勤时，发现一辆面包车存在超员嫌疑，于是立即示意驾驶人停车接受检查。拉开车门，只见十几名老人挤坐在车厢内，由于座位不够，有些老人只能坐在自己携带的小凳子上。经过清点，这辆合载九人的面包车实际车内搭载司机加乘客多达15人，超员6人。民警当场对驾驶人进行严肃批评教育，普及超员交通违法的危害性，并依法对其超员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同时有序组织车上乘客安全转运，及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近日，2026中国南京农民画优秀作品双年展开展，邳州两幅农民画凭借浓郁的乡土题材、鲜活的创作风格脱颖而出，入选展览。此次入围作品之一《感春会》由农民画创作者李丽创作，它聚焦春节乡村集市，鲜活展现了村民们购销农副产品的烟火气息。另一位农民画创作者杨年成的入选作品《武术之乡》将秀美乡村风光与传统武术文化巧妙融合，色彩明快饱满，构图生动鲜活，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乡村崇文尚武、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眼下，丰县王沟镇爱妃苹果新品迎来丰收，优质的生态果品、优美的田园风光吸引大批外地游客组团奔赴而来，沉浸式体验农事采摘乐趣，带火乡村休闲采摘游。火热的秋日采摘热潮不仅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乡村丰收盛景，体验乡土风情，更带动农特产品热销，集聚乡村人气，构建起农业提质、文旅增效、群众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再来向大家推荐一处适合周末打卡出游的好地方——龙腰山。龙腰山山体公园坐落在铜山大学路旁，由荒山改造而成，因山腰形态宛如游龙而得名，融合苏派园林韵味，占地800余亩，植被繁茂，是徐州南区珍贵的城市山林绿肺。4.5公里的登山步道蜿蜒其间，石阶与环山绿道串联起水景密林、亭台楼阁，融合苏派园林的韵味。草木依旧层层叠叠，只是浓得化不开的深绿里开始染上了一点初秋的黄，林间清风裹挟草木香气，每一步都踩在自然的节拍上。从西入口拾级而入，清泉流源是整座公园的氛围感担当，白墙黛瓦隐于花木，假山池沼小桥回廊若隐若现，园林与草木相映，浓淡皆宜，亭子与长廊相连，一步换景。松叶的墨绿，乔木的青葱，竹林的沉静，一个层次丰富的绿色世界映入眼帘。沿着林荫步道拾级而上，鸟鸣从枝头跌落，喧嚣被山林隔绝在外。站在龙腰山的最高处，极目远眺，南望楚河风光带，北看城市高楼林立，那种会当凌绝顶的豪情在这一刻变得具体而真切。除登山赏景之外，公园的休闲配套相当齐全，文体广场配有足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台，还有亲子游乐

0: 之余，散步健身、遛娃嬉闹都能找到适合的空间。导航搜索龙腰山山体公园，地址徐州铜山区大学路东湘江路南龙腰山山体公园，公园免费全天开放。如果想要快速登顶观景，可以从西门进入，直接上山。如果带着孩子，建议从南门进入，可以在广场和运动区游玩，然后再登山。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这两天的气温真的是一言难尽，早晚越来越凉，但是中午呢依然能感受到阳光的热情。只不过这种既不稳定也不持久的热情，就像是十几岁时候对某人的迷恋，一旦遭到对方的拒绝，心很快就会凉下来。所以提醒各位，千万要注意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10月9日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的气温12度到27度。11号晴转多云，偏东风3级左右，气温12度到28度。明天的徐州依旧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偏凉，中午偏热。穿搭方面建议选择洋葱式穿搭，长袖打底搭配薄的外套，早晚出门的时候可以穿上外套。天气晴朗无雨，风力不大，明天非常适合晾晒衣物被褥，也适合到户外散步游玩。不过中午时段紫外线较强，长时间在户外活动需要做好相应的防晒措施。喜爱运动的小伙伴可以选择慢跑散步，尽量避开正午最热的时段，清晨或者傍晚锻炼更舒服。不过要注意的是，运动过后应及时的擦汗添衣，以免着凉感冒。饮食方面，现在正值秋季，加上昼夜温差大，空气偏干燥，很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发干，还容易引发咽喉不适。日常要坚持少量多次喝温水，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饮食以润燥为主，可以多吃梨、银耳、百合、山药、白萝卜、蜂蜜等食材，像银耳百合汤、雪梨汤都很适合。尽量少吃辣椒、油炸、烧烤这类燥热上火的食物。早晚气温低，肠胃抵抗力会变弱，少吃冰饮、生冷凉菜，避免腹痛腹泻。早晚冷热交替，容易受凉感冒。平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新鲜果蔬，增强抵抗力。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4度到26度。南京晴转多云，15度到25度。上海多云，18度到24度。苏州晴，15度到24度。杭州晴转多云，17度到26度。青岛多云，16度到23度。济南晴，17度到28度。10月9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的气温12度到27度。11号晴转多云，偏东风3级左右，气温12度到28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脚踏实地，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创造未来。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依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依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他们是谁？他是外卖员，也是诗人。
1: 我的诗就是药铺吃下的那颗糖。
0: 他是农贸市场里的小商户，也是文学爱好者。
2: 因为文学和诗歌让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新的。
0: 他用一把剪刀把生活点滴融入剪纸艺术。
3: 我主要聚焦的是我自己日常的生活所思所想所感。
0: 他们把唢呐从田间地头吹进了直播间。
4: 咱们特别的创业班做这些曲目比较大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生活的创作者。大众说，听见每一朵花开的声音。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大众说，我是张弛。今天的节目中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嘉宾，他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瓜子作家石德惠。石老师是邳州人，在徐州鼓楼区经营着一家炒货店。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每天跟瓜子花生打交道的炒货摊主，心里一直揣着一个滚烫的文学梦。他曾说自己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两件事，一是进城卖瓜子，二是坚持读书写作。他写故乡的泥土，写街巷的众生，写那些和他一样在烟火里讨生活的小人物。尤其是他笔下的大槐树，更是被读者反复的品读，成为不少人回望故乡的入口。
1: 大家好，我是邳州的石德惠，在徐州鼓楼区做炒货卖瓜子，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瓜子作家。我从1987年开始逐渐喜欢并创作一些诗歌，那个年代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高度匮乏，就想着把自己想说的话记录下来，写着写着就多了种感觉，心里就会释然很多。我最近正在创作的作品是小村传奇人物系列，这个系列是以小小说的形式展现乡村那些有特色有个性又有一些传奇的小人物群像，每一篇都有完整的故事内核，让人读后或唏嘘或感慨。目前已写好7篇。乡村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最熟悉也最想写，有的已经发表，还有3篇不久也会刊出，希望大家能够读到，能够喜欢。读书写作是除了照顾好生计以外我的最大爱好了，好书读不尽，同样好的素材也写不尽。今天我向大家推荐我的早期代表作品《大槐树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小小说，讲的是在村子的一处一棵大槐树下，一些老人 聚在那里打牌、下棋、闲聊，

0: 开始摸索着学下象棋。写到这里已经够无奈了，我紧接着又写道，有一天父亲在电话里说六叔走了。我很吃惊地问，六叔也死了？父亲立马骂我，瞎扯个啥，你六叔好着呢，只是去城里他儿子那里了。我趁机想劝说父亲也来城里和我们一起住，父亲拒绝了。当我再次回家看到的情景是父亲一个人倚在大槐树下打着瞌睡，石凳上摆好的象棋孤零零地杵在那里。文章写到这里突然收尾，剩下的让读者自己去解。小说的主题是通过几个人物的生离死别反衬出今天乡村的空巢现象，年轻的一代去了城里，年老的一代已然在乡下坚守，虽有淡淡的悲情色彩，更多的是对老一代人品性的颂扬。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初夏，大槐树开满一头的黄色小花，一串串挂在枝条间，飘散出的香味儿，半个村子都闻得到。风一吹，趴在花串上的蜜蜂支棱着翅膀随花颤动，惹得树下的二傻拍手直叫，蜜蜂咬花，三爷打他打他，别让他咬，花花痛花花痛。他一边喊一边扯着父亲的胳膊往上指，父亲眯着眼看了看，哄着他说，蜜蜂给花花挠痒痒呢，别管他，不然蜜蜂一生气就跑了，花花就会痒的。二傻忙去捂自己的嘴，老会儿都没敢出声。我还是请假回了趟老家，这次说啥也要把父亲带到城里和我们一起住。推开虚掩的门，里外找了三遍也没有找到父亲，我赶到大槐树下，父亲果然还在这里，裹着褪了色的军用大衣，斜靠在大槐树上，面对着太阳正打瞌睡，身边躺着一条小黑狗，头枕在父亲的脚上。二傻破天荒的不在，不知去了哪里。我叫醒父亲，父亲显然有些意外，他抬头看看我，右手扶着老槐树想站起来，还没等直起腰，一屁股又坐了下去。我赶紧过去搀他，爹你咋在这里睡开了，就不怕冻着？小黑狗对着我汪汪叫唤，父亲弯腰把它抱到怀里，不然这树挡风。我打量着大槐树，树冠虽大，此时却光秃秃的，歪着脖子，一身皱巴巴的皮，石凳上黑红紫歌河相望，楚河汉界平安无事。以上是这篇小小说的部分节选，希望大家感兴趣愿意读。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每一篇文章也是。如果非要选，我选生活，生活是最好的一部书。感谢那些用文字把生活记录展现出来的作者，谢谢大家。
1: 下面这个电话对徐州听众很重要，大家赶快记下，400-855-8282。秋燥季节，早晚温差大，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加重，为了帮大家早日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率先推出重阳节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迎风流泪擦不干净，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出门

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儿，大家都能领重阳节补贴，打个电话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的这款蒸汽眼贴针对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特别添加了黄柏、人参等十几种护眼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合一的专利技术，能让护眼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多，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大家记好电话 400-855-8282， 只要十分钟内打过都能领重阳节补贴，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最后更有重磅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整整多送三份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5: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和大家一起来度过的只有我一个人啊，因为小灿有别的工作安排了啊。确实，我证明虽然他不在这个直播台前和大家一起唠嗑，但是他现在一定在听节目。当然他也留下了今天他想问的一个这个小问题啊。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可以给你的仇人增加一个小麻烦，你会选什么？怎么说呢，咱就说这孩子啊，真的是很单纯，再加上水瓶座的孩子，他就是他都没有什么仇人，他都没有什么仇事儿，他跟谁仇人呢，是不是啊？哎呀，就是又自己思想又很单纯，然后也没有那些个有的没的，都不乐往心上使，都这还能有仇人呢。哎，你真是仇人。行吧，啊，这个他可能也是真的，不擅长这一块，所以就特别想问一下。那今天这个评论区素质给我提高一下啊，就是我的这个回答是需要无伤大雅的，别给我整出来不能播的啊，别给我毁节目搞没了，听见没有啊？小麻烦不用我解释，小麻烦是什么意思吧？啊，就是小一妞妞的啊，就是一丢丢啊，不要给我整成刑部尚书了啊。请大家开始抛砖吧。对，今天就让大家抛砖，都说到仇人了，这玩意儿你不抛个砖吗？引什么玉呀？你见仇人你能抛玉吗？我就想看看你们有什么回答啊。真的，这孩子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觉得妈呀，这孩子真是孩子气。但是你等他问完了我咂不出味来之后，我也想是挺有意思的，这水瓶的孩子是挺有水平。我其实刚好想到了一些一个小妙招啊，不是蓄谋已久啊，这就是灵感迸发了。你说如果让我的仇人每一次这个付款都断网30秒啊，是不是不错？现在几乎都是电子支付了，对不对？他就算去这个实体店付现金，是不是他要等找钱？啊，这个找钱都不一定是找零了，是人家得找哪来有钱啊，这再找给你，是不是啊？那网络购物更是如此啊，咱不是也要不能称之为不错是吧，简直就是说这真岂不美哉。那个小蔡说的，这样报复心会不会太强？怎么说呢，就这事儿哈，我就说我现在就回答你的问题，我完全抛开了我是天蝎座的本能。啊，我跟你说的都是一个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啊，我能够想得出来的。就像我们这种纯天赋型的选手啊，怎么说呢，你说给仇人制造一个小麻烦，那基本上就搁我这儿，我给他制造小麻烦就是以后不会麻烦了啊。就你想想是不是，你品你细品。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咱今天就是完全全全一个小设想小灵感来的啊。如果你可以给你的仇人啊，那看来关系怪不怎么样的啊。嗯，我们小蔡没有形容说就是你讨厌的人，而是说你的仇人啊。你看这个份儿已经给你这个画上圈了，是不是啊？哎，增加一个小麻烦，你会选什么？我们小蔡说的，哟，我想让他变笨。哦，说他跟他自己本身相比啊，变笨20%就行了啊。小三说的，我要的也不多，那确实你要的不多，孩子啊。但是或者呢，就职场见啊，我许愿那些不喜欢的坏人，开会的时候 PPT 永远打不开，聊天的时候输入法永远会选错词儿，公共场合永远能碰到前同事。我让他职场生活都会出一些小小的社死现场，WiFi 信号永远不能加载出来图片，短视频永远在关键时刻缓冲，看短剧都必须跳过最关键和最精彩的剧情。怎么说呢？就当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慢慢觉得啊，别说了，有点太惨了。啊，虽然这都是小小的一些麻烦，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啊，你想想，你把你自己带到那个情境当中，你去想一下，这玩意儿真的就是头皮都发麻。就这些小小的，他可能这个不致死的事儿，但是他真要命啊。那我也只能夸一下小蔡了，哎呀，坏的高明又得体。如果对方有这种小麻烦啊，这个而且能够这些都加在一起的话，这些 buff 都加在一起，我觉得我可以原谅仇人了。没错，现在想来给他制造一些小小的麻烦其实就是恶作剧了啊，比较微小的恶作剧，就好像就用这种微小的恶作剧啊，有点解气啊，消解了仇恨的那种沉重感。嗯，没错，就是我们单纯的小孩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单纯一下子，好不好？啊，我们就假设一下，你有一个仇人啊，就像武侠剧里边那样的啊，你是一个这个行侠仗义的大侠啊，忽然就有一个仇人，莫名其妙江湖上会有一个仇人，那你给他，你不能要他的命啊，你就给他增加一个小麻烦啊，小小的不点大的一个小麻烦，你会选择什么？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4: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3: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4: 哎，还真亮了。
3: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4: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3: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5: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6: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7: 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
6: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平潭。平潭能在反向深度游县域榜单当中登顶，这绝非偶然。在今年五一的时候就曾经登顶了这个同城旅行反向引力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的 top one。一方面呢，它精准地满足了游客既要独特的体验又要方便抵达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现在的平潭正处在黄金周期，避开了夏天的台风和酷热，20多度的这个天气，那海水更蓝，天空更透，气候也更舒适。秋高气爽的秋日海岛，被很多旅行者称为了全年体验的天花板。可不是嘛，就是一般在这个海滨城市，你都会感觉到一年四季确实都会感觉到比较潮，而在秋天的时候啊，它忽然一下子我们一年四季当中也会感觉到秋天从夏天过来，雨水变少了，一下子就有这种秋燥之感。而这个时候你如果去海滨城市的话，那种秋高气爽也会把海滨城市或者海滨这个沿线的一些地方啊，这个很多的潮气给它带走。而这个温度又不会让你感觉到又热又晒啊，浑身黏糊都不会。所以这一年当中啊，确实是最舒服的一个季节了。秋天的平潭是摄影师的天堂，喜欢摄影的朋友可以前往猫头前观景平台拍摄海天一色的限定海景。当然就是前两天我还看有一个说法，说的中国人喜欢排序排名，就是谁都会觉得夕阳很好看啊，谁都会觉得日出很漂亮，对不对？但是呢也不一定说就为了这个夕阳就到一个地方去。但你要说这是北半球三大这个最美那个观夕阳之地，妈呀，马上他就有人去了，就是为了看夕阳他就有人去，你信不信？好，我们继续来说啊，在这个平潭开渔之后呢，是海鲜最肥美的时节，什么皮皮虾呀、螃蟹呀、海蛎呀、花蛤呀，都是格外的肥美的。而且价格啊，刚一开海之后，价格也回到了一个很平实的价格啊，可以几乎是轻松实现海鲜自由。你要非得吃那忒贵的，那咱就不说了，对不对？如果说你喜欢安静缓慢啊，可以尝试一下环岛骑行，在海边随意找一家海边咖啡馆静下来，看看书，看看景，真的很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比三亚更凉快、更安静，北纬18度的雨林秘境，七仙岭的温泉与亚诺达的雨林，有着海南的另一面风光。这里是海南保亭，距离三亚仅1小时车程，直飞三亚凤凰机场最省心。如果是从三亚自驾过去，走 G224 国道约40分钟便能进入保亭地界。来这里能体验什么呢？去往七仙岭住下来，这里是一处集热带雨林、野溪温泉和奇峰攀岩于一体的独特旅游目的地，它被誉为三亚后花园。能量回归后，可以前往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徒步登山，感受天然氧吧的清新。七仙岭的温泉是海南最大的温泉之一，温泉池建在山溪旁或雨林之中，一边泡汤一边聆听溪水潺潺，身心都得到很好放松。来到保亭，想要感受深度雨林体验，亚诺达雨林一定绝不能错过。景区内有1400余种乔木、140余种南药和80多种热带花卉，在这里可以集中观赏到热带雨林的六大奇观：高板根、根爆石、空中花园、老金结果、植物绞杀、藤本攀附。建在悬崖边的魔鬼秋千能体验山谷间的失重感。瓦艾卢玻璃观景平台是空中的透明栈道，可360度俯瞰山海和雨林，甚至能远眺海棠湾海岸线，拍照非常出片。亚诺达与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相距不远，可以组合游览，深度体验黎苗文化。

接下来这个电话对于徐州的友友们还是很重要的，抓紧时间记一下 400-855-8282 400-855-8282。 秋燥季节早晚温差比较大，有一些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加重了，那为了帮大家早日缓解眼睛的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率先推出了重阳节专属补贴政策，甭管您的眼睛经常发痒干涩还是说模糊不清的话，都可以拨打电话，只要打电话直接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去试用 400-855-8282。 好视力的这一款蒸汽眼贴里面加了十几味的中草药的精华护眼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合一的专利技术，让护眼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多。那十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且购买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的友友都可以领到重阳节的补贴，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再有一台收音机，还有比较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整整三重大礼要送给大家。400-855-8282 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六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一波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徐州医疗战线新闻播报。

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金阳。国庆节前，徐州七院新大楼正式启用了。作为全国目前唯一一家以传染病救治为主的国家传染病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那这一次新大楼的启用也是开启了新的篇章。国庆假期之前，徐州医院组织专家团队奔赴北京同仁医院开展深度交流，双方围绕五大关学科建设达成六项常态化合作共识，眼科、耳鼻咽喉科正式加入到两大国家级专科联盟。近期，徐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成功完成两例高难度复杂 TAVR 手术，展现了该院在结构性心脏病微创介入治疗领域的实力。近日，徐州七院先后完成了院内首例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射频消融微创手术，首例房颤脉冲消融手术，标志着医院心血管内科在心律失常微创介入诊疗领域实现了新的突破。近期，徐州市中心医院呼吸病介入诊疗中心开展了两台经支气管镜硅铜支架植入术，为两名重度气道狭窄患者打通了生命的通道。

0: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说到有趣又有料啊，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假期里头看那个小视频，然后跟着学个什么闪身步，哎，我有不少，我身边有不少的小伙伴啊，还给我推荐了这个闪身步的视频，后来还有自己去学的这样的小视频啊，这挺好玩的。但是我得跟大家说了，闪身步真的收不住，想要跟着跳啊，你可得知道这个风险还真不小。闪身步啊，这个步你不一定能迈得出去，

但是闪着你的身儿，这个风险是不低的。那怎么才能降低风险呢？首先你别一上来就挑战人家的原版。你要知道网上流行的这个闪身步啊，是彻头彻尾的专业的舞蹈演员啊，人家跳的专业的步伐。这个有些小伙伴就觉得啊，这个好像就是一做就能做得出来的。你做的标不标准咱不说，但凡是专业的这样的舞蹈动作，其实它里面都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就看似简单，看似简单是因为人家是专业的，是不是？那看似简单，你是不是一学没学会呀？也没学，咋好，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人家有难度，你不用一开始就去跟人学那个原版。还有那跳那个什么，那个狗熊哆嗦毛，呵，两步没走顺拐的，那然后自己就扭着脚脖子了，可千万别整啊！专业舞者看起来轻松的一闪一扭一跳，往往他是有着长期的力量、柔韧性、平衡还有动作控制训练的。普通人学习的时候，你先降低动作的幅度和难度吧，频次也别太快太高啊，你先学会重心移动，再逐渐加入到什么转体步伐，不要为了追求视频里的那种效果强行的啪一下做到位，你就这磕叉一下真的你就磕叉了。那对于难度较大的专业舞蹈动作，最好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再去练习啊。其次呢，就是我们如果想要跟着模仿，你说我拍个视频啊或干什么也不是不可以，对不对？玩一下也可以，但是甭管你是不是专业的这个演员咱们更何况这个收音机前的啊，绝大多数人都不是专业的舞蹈演员，那更要把你的身体给它活动开，把身体叫醒了，然后你再跟着跳着玩。中等强度的运动通常需要5到10分钟的热身才可以，动作偏强，就是运动的强度偏高的话，对于热身的要求也更高。热身不是简单的说，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啊，体育课先让大家热热身，好，扭两下这个脖子，压两下腿，这个甩甩手腕子，扭扭脚腕子，好像就怎么着了，不行，它真的是要让我们的关节、肌肉和心肺逐渐进入到一个运动的状态之中，以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为宜。您说，您要每次为了跳这么个舞，就那么2个闪身步，还把自己给跳出微微发汗才玩啦？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3: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了啊。今天小蔡虽然不在这个直播台前和大家一起唠嗑，但是他留下了一个重磅炸弹。他说了啊，让大家去痛痛快快的想一下，如果你可以给你的仇人增加一个小麻烦，你会选什么？我就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真是太娃气太幼稚了，谁乐跟你玩？好，大家玩的可开心了啊！我发现大家就这点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一捏捏的小想法啊，这个小坏呀、啊、就都体现出来了。我们看看怎么说呢，小山说的把他电话号码给那些办卡的哦，是这样子。再来看看小伙伴说的，那就每次上厕所就让他忘记带纸啊。行，胖妮说的方便面调料包给他拿走啊，让他吃方便面的时候没有调料包，干拿那个面啊，干噎也不行，水泡了也不行。打口青年说了，喝一口水就让他长五斤。啊，你别看啊，都是一些小小的这个buff 叠在一起啊，就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很痛快。再来看看。

吃冰淇淋，吃冰淇淋嘛，说的做的所有准备之后都用不上，但不做准备就一定完蛋。你这个怎么说呢？它不是小麻烦了，你们这越来越加码了，马上要不能播了。一颗神奇海螺，我们就以你的作为今天我念的最后一条好不好？我觉得其他都已经不能再念了啊，再念了这怎么说呢，就是刑部尚书了啊。他说的十个脚趾头给我轮流的让他得甲沟炎。你这还是小麻烦吗？啊，你这都快把人脚给剁了。能感受到了那个恨劲儿啊，一点点就上来了，是不？哎，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我们啊，就是每个普通人来说啊，遇见不如意的事儿，或者是你觉得不对付的人，当然我们仇人，我觉得又能有几个能被称为仇人的呢？是不是？大概就是不对付，或者是真的是挺不对付的那一种了、啊。我心里边会有点这个气性啊，我觉得很正常啊，我们坦然面对。但是呢，就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啊，还有什么的，我们就尽量不要去想啊。对，就是我们能够放过自己的方式，就是承认啊，他人不错啊，我们跟他少接触啊，就是别整那些个啊，因为很容易也让你自己陷在为难之中。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吧。啊，对，明天上班别忘了，友友们啊，这也是我的同事反复提醒我这个老员工的，明天见哦。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7: 你是谁呀？
6: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8: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1: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3: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3: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5: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6: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5: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4: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5: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7: 我们

0: 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4: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5: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3: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

0: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1: 单纯腾冲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0: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4: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5: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朝辉，
7: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 30%。 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十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9: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8: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0: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1: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 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

0: 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2: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3: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4: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5: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6: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8: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7: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小镇表示，
9: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10: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三个月左右。
12: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11: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 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4: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5: 放在沙子干了。
14: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6: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还可以，而且还有一个很艺术的小组。
14: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

0: 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介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介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介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3: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7: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8: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 1.5 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6: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9: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6: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

0: 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1: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3: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0: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3: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2: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4: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4: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4: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1: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2: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1: 对，
2: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1: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2: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1: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2: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
2: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炙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炙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996-6868，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2: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那相当于是2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了。
1: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996

0: 9696868 4009696868。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五分钟。4009696868 4009696868。
1: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9696868，4009696868。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0: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1: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0: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1: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
0: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
1: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0: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 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倍原料；第三，八反九制蜜炼工艺，需要两天两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2: 妈妈，
1: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等，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2: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3: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夜未央，来自谭咏麟。飞花纷飞，细雨如愁，当年黯然一别，从此再无人对影，唯有在漫长的夜里回首年少轻狂，守着一份未曾老去的深情，等在夜未央，不知风寒。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 La Isla Bonita， 美丽的小岛，来自 Madonna。

La Isla Bonita 美丽的小岛，来自 Madonna， 热情奔放的鼓点，清脆灵动的吉他弦音，还有那独特的手风琴和响板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音乐画卷，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活力。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小镇姑娘，来自陶喆。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1: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2: 还记得这个味道，
11: 让你非常想念？
12: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11: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13: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14: Fly me to
13: 音乐时光机，
14: 音乐时光机，
13: 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6: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7: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6: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7: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6: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8: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9: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您感受到空气中的丝丝寒意了吗？俗话说春捂秋冻，秋天适度经受些寒冷，有利于提高皮肤和鳞黏膜的耐寒力。但是秋冻是相对的，大家应根据个人体质及承受能力进行调整。 在身体感到寒意时，就应及时增加衣物，别盲目受冻，冻出病来。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适度防寒保暖。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推出特别节目《血压平稳的整合应对之道》，从定期监测、饮食运动、生活管理、药物控制等方面带您管好血压，同时倡导大家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高血压作为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早已被人们所熟悉，但很多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血压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让我们先来听听方先生的经历。
3: 50多岁的方先生在2个月前参加单位体检时，发现血压有点高，就问了问朋友吃的是什么降压药。服用1个月后，感觉血压控制得不错，自己也没什么症状，便又自行停了药，之后也没坚持监测血压。直到几天前，方先生正在忙工作时，出现了严重的头晕心慌，半天也缓不过来，同事赶紧把方先生送去了医院。就诊时，方先生告诉医生，自己平时工作压力大，有时候还需要熬夜，饮食不够规律，爱吃肉，但没有时间运动，从而导致身体肥胖。父母和叔伯都有高血压，有高血压家族史。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确诊方先生这是原发性高血压。
9: 刚才案例中的方先生对高血压的治疗没有正确认知，导致他的血压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控制血压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今天的特别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王运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擅长各种类型高血压、高血压合并心脏疾病的精准诊治及管理。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
9: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血压管理的话题。首先呢，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在您门诊当中因为生活的习惯或者是错误的做法而没有控制好血压来找您就诊的病例故事好吗？
10: 其实每天因为高血压来就诊的患者特别多哈，那么其中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他这个可能擅自就把药停掉了，可能我吃了一段时间降压药以后感觉血压平稳，把药停掉之后，然后呢也没有再次去监测，突然间有一天会觉得不舒服，比如说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了，甚至有些人可能是这个脑梗了，然后来就医，这个时候发现血压一看就高压高于180啊，那么其实都是一个高血压急症的这种情况，这种案例其实还是挺多见的。
9: 那我们听说在高血压的这个分类当中有原发性高血压，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继发性高血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高血压的类型有什么区分？
10: 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这个名词，那么这个确实是我们高血压分的两大类那么所谓的原发性高血压也实际上是我们高血压人群中占到80%到90%的这样一部分人群，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查阴发现没有一个明确的特殊的一个疾病，那么引起的可能是各种生活方式包括有一些遗传的背景因素包括我们的饮食作息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这种血压的升高，这个确实占着非常高的比例。那么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那么是一类有这个明确病因的，那么是有特定疾病引起的血压升高。那么这个类型呢，实际上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数字，但是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就全世界吧，那么估算出来的一个比例可能是至少在10%，而且随着我们对这个血压的这个认识重视以及我们的筛查手段的这种增加和完善，实际上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那么呢具体是多少呢？比如说以我们高血压中心这种亚专科为例哈，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做筛查实际上在我们病房已经不止10%了，那么甚至可以达到15%甚至20%所以我们应该注重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那么为什么去注重这个血压的筛查呢？就 就是因为继发性高血压，实际上嘛，发现病因之后，我们可以根据病因去治疗。那么有些病人可以被治愈的，尤其是一些年轻的高血压，哪怕有一些病人他虽然是老年性的哈，他年龄很大了，我们最大的一例85岁吧，我记得那个老爷子，他其实也以前说身体很健康，也没有高血压，那么突然间有一天血压就特别高了，到了200多，然后呢怎么降也降不下来，他说我肯定是特别紧张啊，或者是种种原因吧，他觉得是这样带来血压升高，实际上后来被我们做检查发现他是有肾动脉狭窄啊，后来给他这个肾动脉呢给他做了处理，给他放了支架那么后来他原来这个血压一直没有控制好的高血压，后来只吃到一种降压药就能把血压控制很好了。当然了，这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大了，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就完全不需要吃药了，也是有可能的。
11: 那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其实患者自己并不知道，很多人甚至血压都很高了都完全没有感觉。那我们问一问王主任，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可能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呢？
10: 其实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他确实没有什么症状，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高血压它是否产生症状呢，实际上有几个因素来决定。第一个就是血压升高的程度和我们的基础的血压的水平，比如说这个我们基础的血压可能就是90多100左右哈，那你血压到了170180，那可能会有症状啊，这个是。另外还有个体的这种敏感性，他有些人就是个体他没有那么明显啊，没有那么敏感，所以他感觉不到这个明显的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大多数高血压的病人实际上他在血压不正常的早期阶段他真的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有症状呢，有一些症状也不太特异，比如说头晕呀、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有人觉得我们脖子发紧发硬啊，还有些人他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胸闷啊、胸痛，或者说是有肢体发麻木的这种感觉，甚至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这个其实是已经高血压出现了一个并发症导致的一些，比如说出现了心绞痛、出现了心衰、出现了脑卒中啊，那么这个带来的。而血压升高本身确实对于这个很多人来说他没有一个早期的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
11: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否有高血压呢？
10: 实际上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倡导我们更早的去做筛查，就定期的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尤其是高危人群。那当然了，仍然是有一个症状主导的，如果你发现我这个头晕乎乎的、头疼，或者是有这个乏力，或者是刚才有提到的胸闷啊、胸痛啊，或者是有点心慌啊，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呀，你要及时量量血压，避免哈这个有这个血压异常的情况啊，就这些症状有一些提示。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我没有症状，我这个血压高也没关系。其实我为什么我提这个事儿，是好多病人来到门诊说，哎，你看我量血压是高的，他都是偶然监测的。比如说我陪着别人去看病，我到了医院，那我也量一下血压，发现我血压高了，高到了160、180，甚至有人200了，说我没有症状呀，所以他觉得没事儿。所以这个往往因为没有症状，觉得我这个血压高是不真实的，或者觉得血压高不用处理，或者觉得血压高也不用吃药，这个给大家造成一个误区。
11: 就是其实我们每年大家也都有定期体检，其实也会量血压，我们发现高血压并不难，关键是很多人觉得自己血压高了一点点又没有症状而不引起重视，其实这是不对的，是吧？
10: 对，是的。
11: 那我就想问一下，既然如此哈，就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高血压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10: 实际上高血压它造成的危害是这个非常广泛的，那么归为几大类。最重要的器官我们知道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都跟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那么首先就说比如说脑部的这个疾病，脑血管疾病，它可能因为血压特别高那么导致脑出血，这个其实大家非常熟知。那么在早几年的时候，我国这个是脑出血的大国，其实随着我们的降压的改善，其实已经在出现拐点了。那么出血性脑卒中还有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太不太重视的，就是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感觉自己也不容易记住事儿了呀，感觉有些人他真的会出现一个认知的障碍，其实他也跟血压升高有关系。另外就是心脏，心脏实际上各个心脏的部分都和血压升高有关系。我们把心脏比作一个房子的话，那么这里面有水路，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这个水路，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什么叫冠心病？就是我们心脏上趴着的三根血管 这个主支的血管它出现了狭窄，我们一般以50%以上为界限，大于了50%我们定义为冠心病。那么这个心脏血管狭窄了50%以上，它就会引起这个各种的症状，比如心绞痛啊、心梗啊，这个和血压有关系。原因是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它导致不止心脏的血管，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脑血管呀，全身的血管它都会出现斑块、出现狭窄，所以心脏的血管跟高血压有关系。那么冠心病啊，还有呢就是心衰。所以大家觉得高血压怎么跟心衰扯上去了，一说心衰那都是心脏终末期的疾病啊。但是我们知道如果长期身体处于一个高压力的状态下，心脏呢它就要是使劲的去这个泵血，它实际上就有一个负荷增加了，早期就是心肌肥厚，再更远的这个发展呢，它就会发展成为心肌变薄扩大，然后心功能下降。所以呢这个高血压和心衰有关系，还有和电路有关系。电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脏它怎么来去带动它去一跳啊，一舒张收缩，那么就是电路带来的。那么这个时候一个最常见的疾病就是心律失常房颤。房颤其实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心房颤动，这个是个老年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其实也和血压升高有关系。还有呢就是心脏的瓣膜的疾病，可能大家不是很去重视，觉得心脏的瓣膜疾病其中有一大类和高血压

0: 而且和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就是主动脉瓣疾病，还也包括二尖瓣哈。但是主动脉瓣这个狭窄性的疾病，其实和老年的退行性和高血压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啊。那么啊，还有这个二尖瓣的冠壁不全呀，这些其实可以说心脏的涉及到任何部位都和高血压相关，这是心脏和大脑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肾脏。就肾脏和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急性的血压升高的时候会导致急性的肾功能不全，我们有一个名词叫恶性高血压，那么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有就是慢性，它随着时间的一个延长，那么长期的高压状态会导致一个肾脏慢慢的发生一个肾脏本身的改变，出现尿蛋白呀，出现这个肾功能的下降，肌酐的升高，这个我们说这是心脑肾我们非常重要的三个脏器了。还有就是血管，刚才提到了血管其实是大血管中小血管，那么大血管都是什么的？我们主动脉，主动脉有一个疾病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去关注和熟悉，叫主动脉夹层和动脉瘤，但是这个疾病它和血压升高非常的相关，因为血压它剧烈的升高会把这个血管导致撕裂，而且这个疾病一旦来了非常凶险，可以说 50% 人他都是活不到医院的啊。还有呢，小血管就是我们的比如说颈动脉，还有我们的下肢动脉，那么出现下肢缺血呀，跛行啊，走路一走路就乏力啊，这些都和高血压相关。还有就是眼睛，大家可能特别不太关注的就是说眼睛怎么还跟高血压相关，高血压会引起眼底出血，它也会增加青光眼的风险，会导致眼底的小血管一系列的改变，导致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啊，甚至有些人失明啊。这就列举了几个高血压带来的一个危害吧。
1: 嗯，听了王主任讲到高血压的这么多危害啊，确实我们觉得真的是挺可怕的，我们必须得关注。但也有朋友会说，你看我就140-150的，这个有问题吗？那我们也问问王主任，血压到什么情况我们就需要予以关注呢？
0: 实际上这个高血压到什么情况呢，我们目前的高血压的一个诊断标准定义为是非同日的三次的真实血压高于140-90以上诊断为高血压。那么呢，这样的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其实我们就应该积极去干预了。那么在我们2024年9月份发表的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其实是把我们刚才这个问题非常简要简明扼要的给回答了。也就是第一，你如果一旦诊断为高血压，这个是要积极去干预。还有呢，如果我的这个血压没有达到140-90以上这个标准，但是呢高压超过了130，低压超过了80，也就是说高血压前期的这部分人群，那么要进行这个危险分层，根据它的这个有没有危险因素啊，有没有脏器的受损呀，就刚才我提到的你有心脑肾啊血管的受损，那么这个你发生的情况越多，比如说我尽管血压还没达到140-90以上，但是呢我已经有心衰了啊，比如说已经冠心病了或已经脑卒中了，这个时候可能要更加积极的去管控血压。那么呢，如果我什么疾病都没有，我现在就是一个单纯的血压高啊，高于140-90以上，其实也建议积极的治疗。为什么要建议积极的治疗？是因为这部分人群你如果没有去干预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发展成为165以上、180以上，甚至200以上。就是说，它血压一旦超过了一个正常标准，它就像这个野马脱缰一样，你已经不太好去控制它了啊。当然了，有些朋友他说，那我还是不太想吃药，我想这个早期的改变生活方式。如果真有这种想法呢，那么一定要做好血压监测。实际上我们是不太推荐，就是说如果你血压没控制好去运动的，我们仍然推荐呢，就是说你可以边用药的情况下边去改善生活方式和运动，血压降下来我们可以把药给减下来，甚至有些人可以达到停药。
1: 嗯，然后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前面有一个案例嘛，那么这个案例当中方先生在第一次知道自己血压高的时候呢，就问了问朋友吃的什么药，选择了自行服用，他这种做法可行吗？
0: 其实这个是很多人他有一个比较误区的做法哈，就是哎，我们家有人吃药或我朋友有人在吃药，那我血压高了把他们药拿来吃一吃行不行呢？其实是不太提倡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都是有高血压，可能都是血压升高，但是呢我们刚才就已经提到两大类，有原发性和继发性，这就是两大类，它就是不一样的。另外来说，刚才高血压说还有人他合并不同的疾病，他可能有心脏的疾病或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不同的这个高血压患者，他和他的疾病背景之下，如果你不加思考地用了别人的药，在少数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导致血压不能控制，会甚至出现并发症，比如说有严重的肾动脉狭窄啊，然后你看见别人吃了你也要吃他那种药啊，那你这个时候他有些人可能不仅血压控制不下来，还可能会出现肾功能受损啊，加重。所以说可能有些检查就是很简单的你去做一做啊，看一看，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精准用药、个体化用药还是有好处的。
1: 那我们再来聊聊降压药哈。听说降压药也是有很多种类的，那这些不同种类的降压药到底在我们降压的过程当中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0: 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降压药常规来说是有五大类，那么这五大类呢包括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钙通道的阻滞剂、利尿剂和贝塔水阻滞剂。那么除了这五大类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血管的扩张剂，还有一些我们不太常用的一些药物。但这些降压药它各有优缺点，然后另外针对不同的患者上来说，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疾病背景，比如说他有没有这个心衰啊，如果有心衰的话，我们可能选择这个降压药既能治疗他的血压也能治疗心衰，比如说利尿剂啊，还有刚才提到的几种类药它都可以用于治疗心衰。比如有没有心绞痛啊，那么用心绞痛的时候我们可能优先选择一些可以降心率还能降血压的药物。所以我们选择降压药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建议是在这个医嘱的这个指导下应用，因为我们病人毕竟不可能去了解这个这么几大类降压药。另外呢，哪怕你这个常用的降压药里面呢，有些药它可能吃的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不适应，或者不适应个体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医生他评估了你全面的除了血压以外的还有心脑血管啊、肾脏的问题，给你选择一个更合适的降压药，可能不仅降血压还能保护我们的这个重要的脏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给你选的这个药可能不仅是一箭双雕，可能是起到三方面甚至四方面的作用啊。
1: 所以说这也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降压药我们最好不要自行服用，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会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身体情况选择让我们更加获益的一个药物或者几种药物啊。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就不要乱服用了。但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当中啊，方先生他自己呢查出了血压有点高，然后他就自行服了药，然后服药一个月以后他觉得没什么症状，而且血压控制的也不错，他就又把药给停了。那我们想问一下，他这种做法是不是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呀？
0: 对，这个做法确实不值得提倡，但是在很多这个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就是他们其实有很多担忧和顾虑哈，他觉得哎呀我老吃降压药可能对我的这个肾脏有坏处，对我的肝脏有坏处，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然后另外他觉得哎我吃了降压药以后我血压都好了呀，他觉得跟感冒发烧一样的，我用完药之后好了，我以后就完全好了。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吃一段时间药它血压能降下来，说明呢这个药物它能达到一个降压的作用。那么我现在正常的血压也是在药物的作用之下如果我们把药擅自停掉有些人他说我停了一周血压也还是正常的呀，我以后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药了呀？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说你尽管你停了一周血压没有上升，其实它可能还有前面的这个降压药它纠正完血压这个高压的状态之后，它确实有些人它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你仍然是不吃药，它可能过一段时间还是能升起来啊。所以呢不太推荐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医嘱哈，没有特殊的这个情况自己擅自把药停下来还是建议继续服药，把血压维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水平和状态，这样对我们的脏器包括心脑肾和血管的保护是比较有好处的。
1: 因为以前很多朋友就传说说这个降压药一旦你服用了就没有办法停药了，就得终身服用了，是这样的吗？
0: 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了两大类高血压，那么一类是原发性的，一类是继发性的。那么其实这个情况我们针对就是原发性的高血压。那原发性高血压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其实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病因，它可能跟很多因素有关系。这个时候呢高血压它又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它不是说我一个短期的一个急性的疾病过了一个状态我就完全纠正了，所以它是确实是需要一个终身的治疗。那么这是由我们机体的血压调节机制出现了问题所导致的，所以我们需要药物去控制把这个血压维持在一个水平。那么呢其实一个逻辑呢你就考虑是因为我机体本身先出了问题，我需要药物去控制，这个时候如果把药物去停掉之后呢，那么它的这个机制它并不会自行的恢复。当然了你可以在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同时改变生活方式，比如说我通过我自身生活方式的改变，除了药物以外其他的方式也纠正，有些人他确实可以做到我原来吃两个药变成一个药甚至变成半粒药，也确实有极少数的人他可以完全不吃药，但这种人很少哈。但是具体 是谁不能吃，谁可以不用吃了，是真的不用吃了吗？这个问题它很复杂，所以也不是我们个人就是自己可以判断的。如果自己就是比如说擅自的去停药啊，说我这个血压完全治好了，那么将来的话他血压再次升高，那么他仍然是造成我们这种脏器的，比如脑血管的疾病啊，心脏血管的疾病，那么是不是产生依赖性呢？其实就回答了，其实并不是我们机体对药物产生了依赖性，而是我们机体需要药物去维持一个正常状态。
1: 那既然很多人可能这个降压药会需要长期服用，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大家担心的问题，就是长期服用降压药会有副作用吗？
0: 实际上降压药物大家不愿意长期吃，就是考虑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五大类降压药，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降压药，那么它其实也经过了好多年的验证，那么在适当的剂量的范围内，适当的这个种类的一个良好的把它进行一个组合，实际上在大多数人身上它是没有副作用的。就是这副作用不是说别人吃了有我就一定有，因为它副作用它和这个药物的治疗作用其实是一定是相关的，所以说别人有在你身上不一定有，只要我吃的这种药的过程中我没有发现这类药物给我带来的副作用，就说明这个药物它在我身上没有副作用，那么这个是可以在咱们自己身上可以看到的啊。当然了，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吃降压药或者吃其他的药物，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化验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是不是正常的，那么基本上你可能你化验的这过程它是正常的，那么也就证明你对药物没有副作用啊，包括你自己身体上也没有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利尿剂带来的低钾呀，比如说一些 CCB 类的药物带来的水肿啊、牙龈的增生啊，没出现那就是没有了，所以就可以放心的去服用这类药物。但是一旦某种药物在我们身上出现了副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个药物更换一下种类，因为现在药物也实际上是在不停的这个更新迭代的，我们现在呢不停的这种产生的这种新药呢，实际上它通过剂型的改变也好，还是这种化学制剂的改变也好，其实副作用相对来说越来越小了，而且不要自己把它吃的量太大了，有些量吃太大了它副作用更容易出现，在合适的剂量范围内大多数都是安全的。所以总之上来说，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几大类降压药服用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产生也是长期的这种严重的肝功能不全呀、肾功能不全呀，那么还是个体化，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吃药有没有不良反应啊即可。
1: 那我们还是想问一下，使用降压药除了刚才王主任说的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0: 服用降压药呢，我们现在一般推崇的就是我们选择降压药长效制剂，就是我们降压实际上是为了让血压降得更加平稳，不要波动太大，不要过高或过低，而且一天的当中它血压波动太大，这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都带来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呢，第一个呢就是服用降压药，我们要在每天都服用，不要像有些人他说我今天吃了血压好了，我到明天血压好了，我明天空一天，我后天我再吃，这是不对的。所以基本上现在有的降压药，口服降压药都是要每天服用的，甚至有些药它可能要一天服用两次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服的降压药医嘱它是怎么告诉你吃的，是一天吃一次还是吃两次，服药的频。另外来说，大多数降压药呢，我们注意一下服药时间，一般有一些长效一天服用一次的呢，一般都是早上服用。当然了，少数有些人他的血压波动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他可能出现比如说夜间血压升高的更多，我需要更好的降低夜间血压，可能需要做一个降压药物的服药时间的调整。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出现低血压，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高血压和低血压并存这种情况，实际上降压带来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难题，那这个时候需要在医生帮你调整这个降压药，保证你呢既能控制好高压又不出现低血压。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季节变换的过程中，比如说天气转冷了或转暖了，我们的血压也会有一个波动，比如说我在冬天的时候我吃一降压药血压控制很好，有些人到夏天了因为出汗多了，因为天气热呀，血管扩张，它血压呢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这个时候那可能适当的，如果你自己在家里间的血压下降了，这个时候适当去找医生，把这个降压药呢给他做一个适当的调整，避免夏天出现低血压的情况。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现在很多朋友家中是备有电子血压计的，那我们应该选择一款什么样的家用的电子血压计呢？
0: 实际上现在的家用电子血压计品牌已经很多了哈，那么一般我们建议采用这种经过标准化方案验证的电子血压计，这个实际上网上是有一些网址的，它哪个品牌的它是经过验证的，基本上经过验证的电子血压计都没问题。那么需要提醒的呢，就是我们尽量还是选择这种上臂式的血压计，上臂式的血压计呢目前来说是在我们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比较推崇的一种这个电子血压计。那么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他血管出现硬化，然后有糖尿病，那么他血管呢

0: 如果我们经过这个腕部的这种血压计的一个监测的话，它可能不是特别准，它可能相差比较大。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些智能手表式的这种充气式的血压计，如果大家是比如说为了便捷去选用呢，那么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呢，它也是有一个测量的一个方法。另外来说，你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和我们的常规的上臂式血压计进行一个对比，如果确实是在自己身上监测它差别不大，那么也可以选用。但是我们目前主流推荐的仍然是上臂式的血压计。那么水银血压计现在已经不作为主导了，因为考虑到汞污染的问题。另外还有呢，非专业人士呢，如果他用水银血压计他监测这个声音可能听不太对的时候，其实可能测量也有一些误差啊。所以我们目前整体来说，我们的电子血压计经过这种认证的，基本上来说都是可以满足我们的血压测量需求的。还有一个提醒呢，就是注意我们这个袖带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呢，这种肥胖的人群其实也是挺多的，尤其是体重比较超重的这个或肥胖的人群呢，我们选的这个血压计，如果血压计选好了，可是袖带没有选好，比如说我的臂围很粗哈，一般我们臂围32厘米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选择这种普通的这种型号了。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大型号的袖带，大多数人可能选 M 号就行，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需要 L 或 XL 的这种袖带。那包括咱们病房住院的有一些病人，之前有一个病人他是这个他的臂围是42还是43，我记不清楚了，他的臂围40几，那么用普通的袖带测出来的血压都是高的。那么我们后来我们给他选择这种合适的袖带，那么能更真实的反映他血压的水平，也就是说你袖带选择合适之后呢，平均测出来的一个血压比他那个小袖带出来的可能会低10到20个毫米汞柱，所以这个袖带的选择其实更加重要。
1: 这可能是个新问题哈，以前可能我们没太注意，就是觉得哎，我们是用腕式的呀还是臂式的呀。王主任刚才跟我们说了，相对来讲其实可能臂式的会更准确一点，或者更推荐一些。
0: 对
1: 啊，至于说那些手表手环，我觉得可以做个参考，因为它比较方便嘛。
0: 对，
1: 但是呢还是有可能会有误差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尤其是做过心脏手术的病人。
1: 那有些高血压患者朋友会说自己每天是按时吃降压药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规律的自己在家测血压吗？
0: 这个就看情况，比如说我新诊断为高血压，那么我最开始服用降压药之后，其实在短期内啊，就我们建议在一个月之内还是最好至少每天监测1到2次啊，然后上午和下午都测。当然了，如果血压维持稳定了以后，我们可以一周可以给他测个1次到2次啊，根据自己的情况。以后如果长期稳定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比如说几周测一次，这也是可以的，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但是呢我想提醒一下，就是本身就有高血压的病人，然后你又长期服药，你说我一年测一次，这个显然是不太合适的。我觉得还是要这个比如说一周测一次或者2周测一次还是应该的。还有就是在这个季节交替啊，或者说和我的这个比如说生活条件变了，比如说最近我特别忙特别累，我压力特别大，或者说呢有些人他出差啊，甚至有些人他去了高原地区哈，去了海拔比较高地区，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监测血压，因为它可能随着我们生活这种环境的改变以及我们自身的这种压力的改变，血压也会出现波动。
1: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已经有高血压的朋友哈，我们是需要定期的监测血压的，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些生活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其实是要好好监测。那我也想问一下，对于普通人，比如说我们不是高血压患者，那我们是否也需要定期测血压呢？
0: 确实现在高血压实际上在处于一个发病在年轻化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以前都觉得高血压应该是个老年病，但现在实际上并不是。现在很多中青年的高血压，可能有人20-30岁甚至有10几岁的小孩也出现了高血压，所以我觉得现在完全用年龄来划分我是不是高血压，那就可能太晚了。那么有几大类高危人群，我就提到了高危人群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就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群，比如说我父母都很早就有高血压，或者父母中的一方比较早就有高血压，那么他子女将来患高血压的这种概率就高很多。还有就是超重和肥胖，本来超重和肥胖不是说这个超重和肥胖的人一定有高血压，但是这一群人里面他发生高血压的概率更高，所以呢我们去量一下血压肯定是没有坏处的。还有就是有这种不良嗜好的，这种不良嗜好就是包括经常吸烟，经常饮酒，尤其是每天都有这种饮酒或经常隔三差五饮酒的这部分人群，他确实是血压容易升高，所以也要注意血压的监测。还有就是生活压力比较大，经常值夜班，生活不规律，还有比如甚至有人是生活在这种噪音环境下哈，那么他也会导致一个血压的容易波动和升高。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女性，比如长期口服避孕药啊这些，还有一些服用一些特殊药物，比如长期吃止痛药啊，还有一些人他是特殊比如风湿免疫性疾病 因为我长期吃激素了。

0: 类的这些药物，那么它这个确实也会导致药物引起的一些血压的升高。如果是这部分人群呢，那么我们就定期的监测一下血压，避免血压过高的时候带来的一些危害。
1: 嗯，那这就说到我们该怎么测了哈。很多朋友会说，那我到底测左臂还是右臂，还是我两边都测呢？如果两边的这个数值不一样，表示什么呢？
0: 实际上这个就涉及到家庭血压监测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血压计都买好了，袖带也选好了，那我们怎么测呢？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测量前的准备。啊，就是有些病人他经常说，他说你看我血压测的不准呀，那个现在测一会儿160，过一会儿140了，说怎么波动这么大呢？其实大家没有理解到血压它是一个数值，是和我们生命状态息息相关的一个数值。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聊天，其实我们的血压一直都是在波动的，我们全天的血压它也是在波动的，它有两个高峰有两个低谷。所以来说呢，在这个血压波动的情况下，我们出来的每次数值肯定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原则上来说，我们在相同的平静的安静的状态下，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下测来血压的数值，它不会差别太多。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血压测量前的准备，在一个比较温度适宜、湿度适宜，不能特别冷或特别热啊，这环境也不能太嘈杂，需要安静。然后我们自己也需要安静。比如说我刚从跑步回来，我赶紧测血压，这个时候它肯定是不准的，我们需要休息5分钟以上。然后呢，在这个半个小时之内，不要有喝酒。不要有吸烟，不要有喝浓茶或咖啡，那么这个它全部都是这个影响血压。然后测量的过程中不要说话，不要和别人交谈，哪怕我们经常呢，我们说比如病人在这个诊室测量血压，我们说要不咱们都不说话了，咱都歇一会儿，那么在这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下再标准测血压。另外测血压涉及到一个体位的问题，有些病人说，你说我是躺着测好呢，我还是坐着测好呢？那么我们现在标准的推荐的在家中测血压的这种姿势呢，还是座位。那么座位呢，我们一般说你选择一个，不是凳子啊，我们选择一个椅子，有靠背的椅子，然后呢把两个脚平放，不要翘二郎腿，平放，然后呢把这个胳膊呢放在这个桌子上，桌子和椅子之间的一个高度呢是25到30厘米，这种高度比较合适。然后呢把这个袖带呢绑到我们的肘窝上2到3厘米之上，同时呢不要绑太紧，不要太松啊，一般呢可以放进去1到2个手指，这个松度是比较合适的。这个袖带呢是和我们的心脏是平齐的，基本上我们放到肘窝的一个位置来说也就是合适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开始测血压。那么测血压的时候，我如果测的第一次血压和第二次血压超过了10个毫米汞柱以上，打个比方说，我第一次测了160，我第二次测是145，那么这个时候不要紧张，不要着急，我们再测第三次，每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数值相差不大，而第一次就确实高很多，第一次数值我们就略去不看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尤其是有些人，他情绪比较容易紧张，第一次的血压呢，他会有一个情绪带来的一个因素，还有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它都会导致你第一次测量的血压数值它是偏高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觉得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10个毫米汞柱以上，你就再测第三次，哪怕测个第四次都行。我们一般说至少测三次，然后取后两次的平均值来作为我们的血压的数值。所以归结起来，测量前的准备、测量的过程中以及测量以后你怎么来解读这个数值，所以既不要过分的这个紧张，也不要焦虑。所以有些人他说这个血压计不准，其实也不是，因为本来就和我们测血压的这种方式以及我们当时的状态有关系。
1: 那两臂测哪边呢？
0: 这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测量的时候，我们首次推荐两侧都测啊，左侧右侧都测。有些人说到了左利手和右利手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也不是很科学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两侧都测，两侧你都可以按照这方式就是都测个2到3次。如果你经常发现我一边比右边高了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这个时候恰恰引起你的注意了，低的那一边可能是有血管堵塞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积极去看医生。两边常规来说是不会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我说的是收缩压。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哪边高就以后长期测这一边，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但是如果两侧一旦持续性的是一边比另外一边高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了，那你应该去就医了。
1: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在饮食起居啊、生活啊各个方面可能都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我们在刚刚有一点血压偏高的时候，其实医生也是会鼓励我们啊，先从调整生活方式开始。那我们就先问一下，在饮食上血压高的患者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对，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饮食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我吃什么怎么吃哈。其实吃什么呢，

0: 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跟高血压相关的饮食，这个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西方哈。那么其实它的主题呢，就是富含水果、富含蔬菜、富含蛋白质，三低。低脂、低糖、低盐，那么呢，按照这个方式去设计的饮食呢，如果我们能够长期坚持服用的话，实际上是有助于我们降低血压的。当然，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因素哈。那有研究做过说，如果按照它的这种饮食标准哈，如果吃14天的话，它是能够14天就能降低血压。但是这个它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因为我要少盐，我要少油、少糖，可能本身呢能量不会特别高，它也能减重，所以呢它本身少盐啊，这个它也能够降压，所以就是涉及到这个我们叫 DASH 饮食 DASH 饮食，这个事情很复杂，但是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吃瓜果梨桃蔬菜啊，然后少吃这种油炸的，少吃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高油的、高盐的、高糖的这种饮食要少吃。我们中国其实也发明了一个我们适合中国的一个饮食，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种改良版的主题也是这样的吧，就是我们的饮食的这种成分少盐，实际上在高血压的一个控制里面是最关键的。我们普遍的我们中国老百姓的饮食盐超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和高血压密切相关的，我们也叫盐敏感性高血压。我们普通的盐的摄入量可能在10克以上，而实际上我们推荐的世卫组织包括我国指南推荐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最好是每天少于5克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尤其是这个东北的地区的人可能少2/3的盐可能一次才刚刚好哈，南方的人也要少1/2以上的盐才能比较合适的这种盐的摄入，它才一个能很好的降压。另外来说就是有一些食物吧，比如说有些人说多吃辣可以降低血压哈，也有人去做这项的研究，还有一些这个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还有甜菜根啊，还有一些这个豆制品的，还有牛油果呀、坚果呀、奇亚籽这一些啊，在这蔬菜里面有一些这个膳食成分，因为它是富含这个钾、镁、钙啊，整体来说膳食的这种成分里面，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可能对我们整体的这个降压可能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其实我们倡导的更多的就是饮食均衡啊，然后少盐。那么在这个大的原则下去做，我想对它都是一个健康饮食啊，
1: 就是有的朋友会是这样，就是他比如说偶尔监测到比如自己的血压会偏高啊，有140-150的样子，然后呢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其实可能没有其他方面的改变，只是控盐。有些朋友会发现，哎，我一旦控盐我的血压就能恢复到正常，但我一不留神吃咸了我血压就又高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反反复复很多年。当然控盐肯定是应该的，但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朋友他也需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为什么老在这个临界点呢？
0: 实际上这个就刚才提到了，这种盐敏感性高血压是咱们中国人群占比是比较高的，甚至是说咱们整个亚洲人群它都是盐敏感性高血压比较敏感的一个群体吧。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是盐敏感性的高血压，或者我的血压升高就和我摄盐明确相干，那其实就是应该把这个盐从源头上去。但实际上有时候很难，因为我们很多人不是自己做饭，我们可能要吃外卖呀，我们要吃其他食堂，在这里面的盐其实很难去把握。但如果吃到比较咸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自我的方式，比如说特别咸的你可以把它用清水涮一下，这个盐就少了。另外如果自己做饭呢，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限制盐的摄入呢？我们现在有一种盐叫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钠的含量低，钾的含量高。我们刚才提倡说你怎么去改善饮食，我们刚才提到你为什么要多吃蔬菜水果，这个都是富含钾的，我们每天的钾的时候含量建议是 3.5-4.7 克每天，而钠的时候是每天小于2克，盐的时候是小于5克。那么我们实际上全是做的都是反着的。那么我们在自己烹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买那个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钾的含量去替代了那个钠，这时候呢你在摄入的钠就少了，而口味没有变，它仍然是有这种咸的味道，所以没有影响口感，而钠的摄入又减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是对血压的管理是有好处的。这个不仅仅是对于刚才您提到这种自己完全就发现了我的血压跟盐摄入是相关的，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公众上来说，就是咱们普遍人群的盐摄入都是高的。我们这种代盐实际上现在是推倡是把它普及化啊，当然除了肾功能受损以外的人啊，如果我这种有肾功能不全的人啊，不能吃那么多钾，不太提倡用代盐。但是对于没有疾病的、没有肾脏疾病的人群来说，用代盐是能够减少整个人群的高血压的这个患病率的和发生率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一件事情。虽然很难，但是真的值得去做，因为你完全可以通过饮食。

0: 这种感上去控制血压，而避免了我去更多的去摄入药物。
1: 就是其实不管是钠还是钾，我们其实都是有限度的、
0: 嗯、
1: 只是对于我们目前特别是我们北方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我们的钠普遍是偏高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钠的摄入。
0: 对，
1: 我们再来聊聊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运动哈。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血压高，我可不敢动了。那我们也问一问王主任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是适合他们的吗？运动的时候、嗯、这个高血压患者朋友运动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实际上运动来说，在我们这个血压如果能控制好了以后，它肯定是推崇的。我们这个运动呢，我们推崇的运动呢，包括中等强度或者是控制好的这种高血压人群，可以适当的增加强度，比较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还有一个就是抗阻运动。这是两大类主流的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抗阻运动为辅。有氧运动呢，比如说我慢跑啊，然后这个游泳啊这种的啊，这个每天20到30分钟，每周5到7天能坚持，就是微微出汗为主这种。然后呢，抗阻运动呢不用每天都做啊，可以每周做个2到3次。其他辅助运动呢，比如说让自己心情也能变得更平静的运动，比如说打个太极呀，做个瑜伽呀，它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的运动方式。当然了，如果我们血压没有控制好，血压还挺高的情况下，我是不建议这个时候没服药就去运动的，这个时候可能适得其反啊、我们是把这个药物的用上之后，血压控制良好了，同时辅以运动，然后呢都控制好之后呢，那么生活方式改善，可能将来呢对我们的药物的一个调整也有一个空间。但是这个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注意一个季节交替吧，比如冬天的时候天气特别冷哈，如果有高血压还同时合并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或者是脑梗的这种患者，或者有其他下肢血管狭窄性的疾病，那么在这种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要注意保暖，不要说为了运动而运动啊，可以在比较温暖的环境中去做适量的一个运动，这个也是其他需要注意的一个方式。
1: 嗯，刚才王主任说血压控制不好的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是不推荐剧烈运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如果我血压很高的状态下我剧烈运动有可能会有危险呢？
0: 是的，因为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人体的这个反应是血压进一步的升高，如果我们本身血压就是没有控制好，你再去运动，这个时候运动过程中血压会进一步的会更高啊。比如说我现在血压静息的状态下就是160，你运动可能就200以上了，那么这个时候脑血管可能突然间就会爆掉了，所以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那么即便血压控制好呢，我们也不建议做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我们可以做这种中等强度。中等强度呢，以什么来衡量？以我们最大的心率来衡量。最大心率呢，就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就是最大心率。在这个基础上呢，能达到它的50%到70%，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如果呢，你说我血压控制也很好，还有余力，你可以适当的把这个最大心率扩展到80%到90%。但是以自己有没有这个余力哈，结合自己的情况，还有年龄啊，还有背景疾病啊，这都有关系啊。
1: 嗯，所以说高血压患者朋友肯定是推荐运动，但是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哈，
0: 而且要循序渐进、
1: 嗯、
0: 啊。比如开始的时候运动，我开始是那个每天运动20分钟，以后可以到40分钟，是吧？可以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就贪多啊。
1: 嗯，然后我们说完了饮食运动，那再说说这个起居生活习惯方面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呢、嗯、
0: 生活习惯实际上也是应该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大家说到了血压高，其实可能本身就和我们不良生活方式有关系，刚才提到的比如吸烟，因为烟大家可能很熟知了，但是烟它确实是对我们的血管血管内皮包括促进我们血管的狭窄都有关系，促进高血压的发生。还有就是饮酒，我们提倡的是严格的戒烟限酒。实际上饮酒呢，就是说我们是能不喝就不喝，如果你实在要喝呢，男性每天小于20克的酒精，女性每天小于10克的酒精，那这个20克和10克你其实兑换一下，其实真的是那个酒量就很少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喝不同的酒比如说啤酒、葡萄酒还有白酒，那么这三种酒呢，它和血压的这种相关性呢是逐渐增高的。也就是说你喝白酒的人他其实更容易发生高血压，可能喝葡萄酒还居中啊，喝啤酒因为本来酒精量就小嘛，所以说我们注意戒烟限酒这个事情很关键。还有就是和我们的这个起居作息啊，我们刚才提到了睡眠，其实良好的睡眠对于我们控制好这个血压非常关键，尤其是我们经常晚上休息特别晚然后不规律，就是容易导致 致夜间高血压，因为我们只要清醒的状态下血压就是升高的，而我们人体的正常的血压的低谷实际上就是发生在晚上，因为白天的血压是随着我们生命活动的需要它要

0: 刚才也提到，第一个就是情绪嘛，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压力又比较大，然后生活节奏比较快，实际上这个高压力带来的血压升高也就催生了我们高血压的年轻化啊，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为什么发生高血压，就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学习压力太大了，生活节奏太快，所以我们适当的对于这种高血压的人群，我们要适当的做一个心情的一个调节啊，减压的干预。减压干预方式很多，有些人说可以借鉴这个冥想啊，瑜伽里的这种呼吸的训练啊，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还有一些自身的一个心境的一个调节。另外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减重。其实我们今年是减重年哈，就我们非常这个关注说我们要减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现在的体重超标应该说是从小孩就开始出现了，那么这个体重带来的除了血压升高以外，还有血糖血脂的异常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一个增加，所以说在那个减重方面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提倡的。虽然这个事情比较难，但是呢在这个减重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了高血压的饮食，实际上它做好了，它也是一种减重的一个饮食，减少能量的一个摄入，增加健康的这种饮食的这种摄入，这种垃圾食物，比如说高油高盐，还有这种不太健康的食物，我们要减少摄入，要从我们的孩子开始做起。然后要减重嘛，你肯定除了吃以外，就还有这个运动的方式，所以它其实是一体化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管理的路上来说，实际上也是促进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提倡。
1: 好的，那节目最后王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我觉得大家对高血压的认识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在更新，然后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改进的一个过程。尽管我们现在高血压的人口确实在逐年的攀升，然后也在年轻化，但是我想随着我们公众对高血压的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我想随着我们各方面的除了更多的一些好的一些药物的这个普及啊，以及我们对生活方式的更好的去坚持，我希望的是高血压的发病率将来越来越低，那么高血压控制率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医生希望看到的吧。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让血压平稳的话题就和你聊到这里了。管控好血压，让血压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是一场持久战。但是如果我们有主动健康意识，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监测血压，积极就医，规律合理用药，就一定能把我们的血压平稳地管控好。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3: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4: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4: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一男子好心帮邻居种田，发生意外，撒手人寰。家人忍痛办丧事时，隔壁邻居家却挂起了红绸缎。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挑衅？一墙之隔的两家人从和睦邻里到法庭对峙，究竟藏着怎样的纠葛？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人民法院郑家法官即将为您讲述一墙之隔的恩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这天微风和煦，阳光明媚，北方某个村庄的村口聚集着几个村民，他们交头接耳，手指不安地指向村中。邪门，这红白事咋能撞一块儿了？这也太扎眼了。原来呀，村庄里两户人家的门前发生了奇怪的一幕。一边是赵家门前惨白的灵棚，空气中弥漫着香烛和纸钱焚烧的气味，家人们的哭声哀嚎声穿透院墙。而隔壁王家的大门前此时却挂起了喜红绸缎，一副喜气洋洋的景象。这究竟发生了什么？真的是赶巧了王家有喜事，赵家办丧事吗？还是这仅有一墙之隔的赵王两家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纠葛？ 赵志飞和王平两家是邻居，平日里和睦相处，互相帮助。这年五月的一天，赵志飞心情大好，哼着小调，驾驶着他那辆沾满泥泞的旧四轮车，在王平家的地里帮忙种覆膜高粱。倒车是覆膜作业里再平常不过的动作，赵志飞熟练地打着方向盘，干的呀是热火朝天。也许呢是地里有坑洼，也许是连日劳作的疲惫，就在毫无征兆的一瞬间，四轮车的车身猛地一歪，重心失控侧倒下去。只听轰隆一声，赵志飞被沉重的车身压在了下面。
0: 赵志飞翻车的瞬间，恰好被不远处的王平看得一清二楚。突如其来的惨剧让王平的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是应该先报警还是先叫救护车。就在王平手足无措时，他突然想到一个人，赵志飞的弟弟赵志勇。因为赵志勇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而且家就在村口，比起十几公里外的镇医院，赵志勇成了王平此刻唯一的指望。
4: 这念头像一根救命稻草，王平再不敢有半分迟疑，赶紧朝着村口方向狂奔。见到赵志勇的时候，赵志勇正在院里晾晒草药，听到哥哥出事了，他脸色巨变，二话不说抓起随身携带的旧药箱，跟着王平便冲了出去。当看到压在车底的哥哥赵志飞，赵志勇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上。他红着眼，用力的一次又一次进行人工呼吸，却已经无济于事。然而人死不能复生，伤心之余，赵志勇和王平用尽全力把赵志飞从车底抬了出来，两人开着三轮车把赵志飞的遗体拉回了家。接着他又拨通了赵志飞家人的电话，让他们赶快回家商量看怎么处理。这沉重的消息如同一块巨石砸向这个毫无准备的家庭。赵志飞的妻子王小凤和儿子赵鹏赶到家，看到赵志飞一动不动地躺在木板床上，瞬间情绪崩溃。志飞呀，早上出门的时候你还好好的，怎么一转眼人就没了呀？你是咱家的顶梁柱，没了你，我们娘儿俩可怎么活？这时王小凤转头指着王平，我们家赵志飞是给你家干活送了命的，你必须得负责，现在人没了，你得赔呀。
0: 赵志飞之死让赵家人无法接受，面对赵家母子的愤怒指控，王平觉得很冤枉。他认为四轮车是赵志飞驾驶的，怎会轮到自己担责？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场谁也不愿发生的意外。双方各执一词，场面僵持不下。
4: 不一会儿，村支书赶来了。老支书看着屋里的惨状，重重叹了一口气。他一边安慰赵家母子，一边说道：人死不能复生，志飞走了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意外。但是小凤孤儿寡母，顶梁柱没了，以后的日子肯定是难上加难呀。王平呀，志飞是在你家地里帮你干活没了的，于情于理这个责任你应当承担一部分。最终在村支书的反复斡旋调解和同村人的劝说及见证下，赔偿金额敲定了20万元人民币，三天内付清。这就是当时签订的赔偿协议书，上面明确地显示，经双方协商同意，以20万元了结此事，双方签字并有见证人签名。协议签了，白纸黑字，赵家人以为事情 总算了结了，就等着王平履行承诺。然而三天的期限很快就到了，王平承诺的赔偿款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应。赵鹏去王家理论，王平却躲躲闪闪，最后还耍起无赖，扬言要钱没钱，要命一条。
0: 王家不但对之前的赔偿协议翻脸不认账，还在赵家筹备丧事时在自己家大门上挂起了红绸缎。赵家对王家的挑衅举动忍无可忍，怒将其告上法庭，并索赔100万。那么法律能否为逝者讨回公道？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人民法院郑家法官正在为您讲述一墙之隔的恩怨。
4: 王平和李仙桃夫妇反悔了。不仅如此，就在赵家人强忍着悲痛着手筹备丧事的时候，王家的大门上却赫然挂起了红绸缎，王平夫妇竟在这个档口堂而皇之挂起了喜红，说是怕煞气冲撞了自家宅院，要驱邪避害。赵家人目睹此景，简直要被气炸了，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与侮辱啊！愤怒、屈辱、怒火在王小凤和赵鹏的胸中爆发，他们最后一丝和解的念想也被这刺眼的喜红彻底破灭。
0: 面对王平家的所作所

0: 赵家人忍无可忍，毅然决定将王平夫妻告上法庭，索赔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00余万元。这场由意外引发的邻里纠纷即将迎来法律的裁决。
1: 开庭审理中，被告王平的态度坚决，他声称自从赵志飞去世，赵鹏多次将花圈、灵棚设施放到他家门口堵截，还不时地进行谩骂。王平表示，他们没有向赵鹏索赔已经是让步了。对于案件的核心争议，王平则认为，事发当天赵志飞是开着自己的四轮车，按照自己的经验习惯种植，王平只是协助他在地的两边割地膜和压土覆盖，他并未实质参与赵志飞的核心操作环节，所以他们之间是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所以事故责任应由赵志飞自行承担。面对这样的情形，如何认定赵志飞和王平之间的法律关系成了本案的重点。究竟是承揽合同关系还是劳务雇佣关系，这也将影响案件的最终审理结果。经过审理，法官结合公安机关的调查情况和询问笔录的内容，以及法院审查采信的证据，最终认定王平和赵志飞之间形成劳务雇佣关系。同时，赵志飞自己驾驶技术水平有限，操作失误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判决赵志飞本人承担70%的责任。而王平呢，作为雇主，未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事发后也未采取科学有效的救援措施，故承担了30%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王平、李先桃向赵志飞的妻子王小凤以及儿子赵鹏赔偿各项费用合计30余万元。这是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上面显示最终判决结果为被告王平、李先桃应当自判决生效后20日内作出赔偿，费用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
0: 法院的判决书曾让赵家母子在丧亲之痛中看到一丝慰藉，可随着赔偿期限一天天过去，王家承诺的30余万元始终不见踪影。无奈之下，赵家人再次踏入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王家人为何迟迟不履行判决？是真的无力赔偿，还是另有盘算？执行法官敏锐地察觉到，这起看似简单的赔偿案背后，或许藏着更复杂的隐情。
1: 梁法官发现，就在这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刚开庭审理后不久，王平和李先桃就已经把家里20只膘肥体壮的大羊和19只活蹦乱跳的小羊一口气全卖了，不多不少卖了19000元。随后短短几天内，王平两口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悄无声息地从村里搬走了。这还不算完，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当赵鹏母子惊觉王家人去屋空时，却赫然发现王家的大门上一个新安装的摄像头正闪着红光，它的镜头不偏不倚，直勾勾地对准赵家的大门。赵鹏很气愤，这分明是赤裸裸的监视呀。王平的行为让赵鹏怒火中烧，赵鹏开始四处奔走，托亲戚托朋友四处打探王平夫妇的行踪，并把有效的线索提供给了梁法官。最终法院在一家外地餐馆找到了王平夫妇，然而面对法官责令其申报财产的要求，王平夫妇非但不如实供述财产状况，还拒绝在笔录中签字捺印。鉴于王平夫妇二人拒不配合法院调查、拒不申报财产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司法权威的严重挑战，法院经过合议庭慎重评议， 一纸决定迅速下达，依法对王平、李先桃司法拘留15日。两法官在向王小凤、赵鹏母子告知处理结果时，也指出了他们的失误。当初啊，如果你们一发现王平在偷偷卖羊，就应该马上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呀。如果当时我们及时冻结了那19000元的卖羊款，我们就能先拿到一部分执行款了。那么梁法官说的财产保全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涉及到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财产保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做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财产保全是当事人的一种救济手段，它贯穿于审判程序的每个阶段。我们不仅可以在诉前申请保全，也可以在诉中，甚至在执行阶段进行申请。在申请财产保全时，除了向法院递交书面申请外，还要根据具体情况提供担保。总之，财产保全是一种法律手段，只要发现对方有转移财产的可能性，为了保障生效判决能够更好地得到执行，确保债权人的债权得到满足，防止财产在诉讼中被不当转移或处分，都可以向法院申请。梁法官在调查王平夫妇的财产状况时，还发现在赵志飞死后的第二天，王平银行卡内的8万元就被迅速取走，随后他们还收回了借给别人的5万元外债。但是王平却一口咬定说，这8万元是他叔叔寄存在他这儿的养老钱，现在已经归还了，而那笔5万元的外债竟说是放在家里不慎丢失了。至于卖羊所得的19000元，他已经全数用来支付律师费，一分钱也没剩下。这一系列行为很明显存在逃避赔偿的企图。于是梁法官再次找到王平夫妇，严肃地指出他们逃避执行的行为是违法的。然而王平夫妇仍然固执己见，百般狡辩，毫无履行判决的诚意。最终法院对王平夫妇进行了第二次司法拘留。与此同时，二人在村里的房屋院落大门也被法院贴上了封条。
0: 两度拘留仍拒赔偿，王平夫妇对抗执行的背后竟藏着邻里间说不清道不明的传闻。法官直击心结，拒执罪的严厉警示能否打破僵局？从剑拔弩张到握手言和，法律将如何填平两家鸿沟？这场由帮工意外引发的恩怨终将以怎样的方式画上句号？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人民法院郑家法官正在为您讲述一墙之隔的恩怨。
1: 案件陷入了僵持，梁法官独自坐在办公桌前，不停地思索着破解之法。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赖掉那笔赔偿款吗？还是说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才促使他们做出了如此极端的行为？梁法官决定再次实地走访，一探究竟。经过多方询问，梁法官听村里人提及了一个重要的消息，村里有人传言死去的赵志飞和王平的妻子李仙桃之间有着说不清楚的暧昧关系。原来呀， 赵志飞的妻子王小凤常年在城里打工，夫妻俩的感情淡漠，家里家外全靠赵志飞一个人忙活。王平的妻子李仙桃看赵志飞一个大男人孤苦伶仃，便经常嘘寒问暖，给予帮助。起初王平也只当是寻常的乡邻互助，并未在意。
0: 村里关于李仙桃与赵志飞的暧昧传言像一根毒刺扎在王平心里，成了他拒绝赔偿的症结。带着解开死结的决心，梁法官再次找到王平夫妇。他知道要化解这场纠纷，不仅要讲法律，更要解人心。只有拔掉这根猜忌的毒刺，才能让双方真正直面问题。
1: 解铃还需系铃人，梁法官找到王平，首先尝试理解王平的心结，说道：王平，村里那些风言风语你听进心里成了疙瘩，你觉得憋屈窝火，这我都能理解，但人死为大呀，老赵确确实实是给你家干活时出事的，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而且事情未必就是你听到的那样。一旁的李仙桃见状也急切地辩解：法官，我跟赵志飞就是邻里之间的相互帮衬，我们俩清清白白，那些闲话怎能当真呀？李仙桃觉得自己很委屈，埋怨王平不信任自己。梁法官瞅准时机，语气严肃起来：王平，你再想想，为了发泄这点怨气，你转移财产，东躲西藏，逃避执行，已经被拘留了两次，值得吗？再这样对抗下去，就不是拘留这么简单了，一旦构成拒执罪是要判刑的，你可要想清楚后果。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构成拒执罪呢？拒执罪和司法拘留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里也就涉及到本案第二个法律知识点，拒执罪。拒执罪的全称叫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本案中，王平夫妇在事故发生的次日就将账户中的8万元异常转移，并售卖财物，隐匿可执行财产，虚假报告财产状况，同时在2次司法拘留后仍不主动履行。这些行为很明显已经达到拒执罪的构成要件，如果继续拒绝履行赔偿义务，对抗执行，下一步面临的将是刑事诉讼，一旦入罪将面临人身自由的剥夺以及社会信用崩塌的双重打击。也许是拒执罪这3个字带来的震慑，也许是长久积压的怨气在梁法官的耐心疏解下有所松动，王平表示自己也知道对于赵志飞的死他应该承担责任，就是因为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赔偿金额又这么多，所以自己才不愿意履行赔偿义务。他主动提出愿意变卖自己的农作物，将所得价款作为部分赔偿款支付给赵志飞家属。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赵鹏母子与王平夫妇以及村委会共同签订了和解协议，约定除了变卖农作物获得的2万多元，王平夫妇再支付15万元，就此案结事了。签订协议后，王平夫妇马上先支付赵志飞家属7万元， 剩余的8万元由村委会将其名下的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代为流转12年，将所获收益抵顶剩余的赔偿款。和解达成后，法院也很快组织村委会和王平、李先桃签订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这就是双方最终达成的执行和解笔录、和解协议以及王平、李先桃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协议签订并履行后，赵王两家人再无纠纷。至此，因邻里帮工意外死亡引发的漫长纠纷终于尘埃落定。赵家母子历经波折，终于拿到了那份迟来的赔偿款。世事无常，一次田间劳作时的疏忽导致一人丧命，也瞬间打破了两个家庭的平静。事故发生后，王平夫妇百般逃避算计，终究难敌执行法官的决心与智慧。二人也终于明白，那白纸黑字的协议和法院生效的判决，不仅是纸上的承诺，更是必须兑现的法律责任。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冤家宜解不宜结，千万不要让一时的纠纷毁了多年的邻里情分。只有学会换位思考，直面责任，依法及时履行，才能化解心结，重建信任。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1年，因为受到王明排挤，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在后来的3年中，瞿秋白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这个时期，他专注于自己热爱的文学，由此与鲁迅有了实际往来。他们在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开展对文化战线的反围剿斗争，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介绍世界进步文化的斗争和工作中互相支持，密切配合，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也留下了一段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两人在见面前，瞿秋白是如何为鲁迅翻译文章并成为神交已久的朋友的？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搜捕，瞿秋白是如何到鲁迅家多次避难的？而瞿秋白被捕牺牲后，鲁迅又是如何为网友编叫海上树林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瞿秋白与鲁迅肝胆相照的同志和朋友。1931年1月，瞿秋白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岗位。会后，他因为肺病发作留在了上海。不久，他与妻子杨之华一起同在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工作。1931年5月，上海中央局宣传部机关遭到敌人破坏，瞿秋白夫妇暂时避居于茅盾家中。有一天，在左联担任党团书记的冯雪峰把几份刚出版的左联机关杂志《前哨》第一期送到茅盾家，第一次见到了瞿秋白夫妇。而瞿秋白看了《前哨》上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序》，说道：“写得好，究竟是鲁迅。”同时，瞿秋白表示，他打算利用在上海养病的机会，准备写作和翻译一些苏联的文学作品。不久，在冯雪峰的帮助下，瞿秋白住进南市区紫霞路68号谢淡如家。虽然瞿秋白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击，
3: 但是在进步文艺界却享有极高的声誉。早在五四时期，瞿秋白就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1920年11月，筹备文学研究会时，他已经以晨报记者身份前往苏俄。虽然没有列名于文学研究会发起人名单，但是文学研究会一直视他为会员。他的《鄂湘纪城》《赤都新史》均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所以当冯雪峰向鲁迅转达瞿秋白对翻译的想法时，鲁迅像是怕错过机会似的急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共同的志趣让两位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了一起，从此两人依靠冯雪峰的帮助开始了没有见面的密切合作。1931年秋天，卫明社成员曹静华在苏联把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之的《铁流》翻译成中文寄给鲁迅。鲁迅简读译稿，却发现序言没有翻译，心里很不踏实。《铁流》如果没有序，那将是一部带有缺憾的著作。在发稿时又不可能让远在列宁格勒的曹静华补译，于是鲁迅想起了瞿秋白，他托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欣然同意了，放下手中的事，很快就把涅拉陀夫的序文译出，署名史铁儿。序文将近20000字，鲁迅读了以后非常满意，他在给曹静华的信中高度赞扬说，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笔浪。1931年10月，瞿秋白又应鲁迅之约翻译了苏联作家卢纳查尔斯基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并在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上连续刊出。本来鲁迅已经从日文中将第一场译出了，并在《北斗》上以隋洛文的笔名刊出，但得到俄文原版后，鲁迅认为还是请瞿秋白直接将原文从头翻译为好，而瞿秋白也欣然答应，并立即行动。不久，《北斗》被当局查禁，鲁迅又把瞿秋白的译本转交上海联华书局出单行本，鲁迅则补译作者传略，并写了后记。在后记里，他称赞这篇译文说，注解详明，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鲁迅还说，在读过译本后，那时我的高兴真是所谓不可以言语形容。鲁迅曾将日文版《毁灭》转译成中文，并特意让瞿秋白对照俄文本校读。瞿秋白校读以后，给鲁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在高度评价他翻译此书意义的同时，举例讨论了译本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封信直接以敬爱的同志相称，说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瞿秋白在信中表达了相见恨晚的朴实感情。鲁迅很高兴地读过这封长信，立即给瞿秋白回信。这封信以论翻译为题，连载于1931年12月的两期《十字街头》上。鲁迅的回信也以敬爱的 JK 同志相称。 JK 是瞿秋白来信时的笔名，在现存的鲁迅1700多封信中，称对方为同志的仅此一封。两颗息息相通的心越来越贴近，他们都急切地盼望着能早日会面。

1932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来到鲁迅家，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竟如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亲切自然，无拘无束。他们畅所欲言，从政治谈到文艺，从理论谈到实际，从希腊谈到苏联，甚至日常生活的琐事也谈得津津有味，妙趣横生。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中午，鲁迅特意准备了酒菜，两人又是边饮边聊，似乎有说不完的话，直到夜幕降临才一一告别。徐广平还是在女师大读书时听过瞿秋白的讲演，现在他所看到的瞿秋白比以前显得更老成更成熟，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第一次见面后，瞿秋白仍期待着与鲁迅的见面，以继续他们未尽的话题。9月1号上午，天空下着绵绵细雨，鲁迅特意选择这样的阴雨天以摆脱特务的盯梢。他与徐广平带着儿子小海英来到瞿秋白的住处。鲁迅一家的到来，瞿秋白夫妇特别高兴。两人见面以后很少客套，很快就切入主题。瞿秋白拿出他正在写的关于中国语言文字问题的书稿，就语文改革和方言发音问题同鲁迅进行了讨论。因为瞿秋白对粤语陌生，而徐广平是广东人，所以他特意找出几个字请徐广平用粤语发音以资对证。杨之华特地到饭馆叫了几个菜，当大家坐下来吃饭时才发觉送来的菜是凉的，味道也不好。当时杨之华心里很不安，但鲁迅毫不介意，同瞿秋白谈笑风生，非常亲热。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午前同广平携海英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这里的何家夫妇即是暗指瞿秋白夫妇，从瞿秋白笔名何宁演变而来。鲁迅是为了瞿秋白的安全，在自己的书信和日记当中从来没有直呼过他姓名，都是以不同的笔名、别名或者单姓相称，给人的印象是不同的人。瞿秋白夫妇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国统区内也为血雨腥风所弥漫，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随时都有被迫害的危险。尽管瞿秋白已经离开了中共中央权力核心，但是国民党政府仍然把他作为共党要犯重点搜捕。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鲁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将自己的家作为瞿秋白夫妇最可信赖的庇护所。1932年11月下旬到1933年9月，鲁迅曾经四次接纳瞿秋白夫妇，让他们在自己家里安然地避过了危险。第一次避难是1932年11月下旬，瞿秋白夫妇得到警报，说是有一个叛徒在盯梢杨之华，瞿秋白不得不立刻转移到鲁迅家中。杨之华甩掉特务以后才赶到。这时鲁迅因母亲生病去北平探望而不在上海，徐广平热情地把鲁迅的写作室兼卧室以及鲁迅与徐广平的双人大床腾出来供瞿秋白夫妇使用。隔了几天，鲁迅返回上海，非常满意徐广平这样的安排，两个家庭生活得非常融洽，格外亲密。鲁迅与瞿秋白两人朝夕相处，似乎天天有说不完的话。12月7日，瞿秋白把自己青年时所写的一首《七绝》重抄以后赠给鲁迅，原诗是：雪意凄凄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游折梅花半醉眠。这首诗写于1917年，那时瞿秋白母亲因为无力还债自杀了，家境破落，前景堪忧。瞿秋白在失落彷徨中写出这首诗，带着沉郁的颓唐气息。时隔15年，时代虽然有了大的变化，但是他受到排挤和打击，这时的心境与15年前非常相似。他把这首诗赠予鲁迅，是向鲁迅敞开心扉，
是对这位忘年交的充分信任，而鲁迅也把瞿秋白视为唯一的知己。1933年春天，他将清代学者何瓦琴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事当以同怀视之》书写成对联相赠，瞿秋白也非常珍视这副对联，一直把它挂在新居的墙壁上，表达了他们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革命友谊。到了这年年末，外界形势有所缓和，这时瞿秋白夫妇离开了鲁迅寓所，又去为革命事业奔波。离别那天，当时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代表党组织去鲁迅寓所来接瞿秋白夫妇回紫霞路，因为对战友的安全带

0: 心，鲁迅请夫人亲自叫来三辆黄包车。临别时，他再三叮嘱瞿秋白：“你平安到达后，托人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鲁迅夫妇默默地目送战友的身影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中。第二次避难是在1933年2月上旬，组织上得到情报说国民党特务要在当天晚上破坏中共在紫霞路的一个机关，经过分析很可能就是瞿秋白夫妇的住所，因此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部长黄介然赶紧赶到瞿秋白住处，让他们立刻转移。情急之下，瞿秋白决定再次到鲁迅家中避难。因为敌人的追捕，瞿秋白的身体又有病，东躲西躲，跑来跑去很难吃得消，鲁迅也很着急，就想方设法帮他找了一个比较安静和安全的住所。3月4日，瞿秋白夫妇搬进了东兆里12号的新居。不久，鲁迅也由北四川路公寓搬到石膏塔路大路新村9号，两家正好在同一条马路上，只有不足10分钟的路程，鲁迅和瞿秋白的来往因此更加密切了。鲁迅几乎每天都到东兆里来看望瞿秋白，而瞿秋白一见到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同鲁迅热烈地讨论政治、时事、历史、文艺等方面的话题。第三次避难是在1933年7月上旬。6月初，时任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通讯社社长的冯雪峰调往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中央局决定让瞿秋白暂时照顾一下通讯社的工作，主要负责审查和修改通讯稿件，并且为党报撰写文章。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就让瞿秋白夫妇从东兆里搬出来，与冯雪峰同住在王家沙明玉坊一家花店的楼上，这里是当时江苏省委的机关所在地。但没过多久，省委机关被敌人发觉了，牵连到他们的住处，必须尽快撤离，情况非常危急。到哪儿去呢？到周先生家里去吧。瞿秋白夫妇和冯雪峰都毫不犹豫地，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说出了这样的话。于是他们冒着大雨坐上黄包车来到鲁迅寓所。后来因为工作需要，中央决定仍由黄介然护送瞿秋白夫妇去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内部交通主任高文华家里住。第四次避难是在1933年8月下旬，当时瞿秋白在高文华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忽然传来警报，高文华的住处已处危险中，让瞿秋白连夜撤离。于是夫妇两人权衡之下，还是决定再到鲁迅家去。这时已经是深夜2点钟，天又下着雨，瞿秋白和杨之华坐黄包车来到鲁迅家。不过这次只是虚惊一场，大约9月间，瞿秋白夫妇就搬进了英租界新闸路居住了。1933年底，中共临时中央从江西苏区来电，要瞿秋白赶去参加6届五中全会。1934年1月4号，瞿秋白特地到鲁迅家叙别。为了表达惜别之情，鲁迅特意把床铺腾出给瞿秋白安睡，自己和徐广平睡在地板上。瞿秋白将其乱谈文稿及关于文字改革方案的手稿交给鲁迅保存。不料两人的这次彻夜长谈却成为了永别。在赴瑞金的艰难旅途中，瞿秋白时时挂念着鲁迅。1月9号，鲁迅日记中有夜得宜宾信，这是瞿秋白给鲁迅的告别信。1月28号，鲁迅得宜宾信，是瞿秋白已经到达苏区的告安信。日记中的宜宾即瞿秋白。后来鲁迅日记中再未出现和瞿秋白通讯的记载。鲁迅一直担忧瞿秋白的安全与健康，他从报上读到红军长征的消息时，又牵挂起瞿秋白的健康状况。其实瞿秋白并没有获准参加长征，他被留在江西，以孱弱的身体与疯狂的国民党军队周旋。1935年2月24日， 瞿秋白被捕。在其真实身份尚未暴露的情况下，他用林奇祥的假名立即给鲁迅、周建人等去信，请他们设法找殷实的铺保，这样可以保释。读到这封信，鲁迅心中尤为焦虑，立刻给杨之华送去了50元钱，让杨之华寄给瞿秋白在狱中用，并且和周建人一道设法从各方面筹资，打算买一个铺子，以此做担保，去跟监狱当局交涉，将瞿秋白保释出来。而在得知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后，鲁迅的心情变得非常沉重。身负对敌斗争经验的他已经预感到无法救出瞿秋白了，失望和痛惜之情在许多书信中都有所表现。1935年6月18号，瞿秋白用俄语高唱着国际歌，用中文高唱着红军歌，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英勇就义。当瞿秋白牺牲的噩耗传来，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甚至连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继而他从粉积中奋起，全力编辑网友的译文，并嘱托内山书店将瞿秋白的书稿寄到日本，印成两册精美的海上树林。他认为这是对瞿秋白的最好的纪念。实际上，当瞿秋白被捕后，为了给瞿秋白留下永久的纪念，鲁迅便与茅盾、郑振铎等商量，筹划为瞿秋白出本书。为此筹款，从现代书局赎回瞿秋白的《高尔基论文选集》和《现实马克思主义论文集》两部译稿。瞿秋白牺牲以后，鲁迅也是大病垂危，他硬是抱病忍痛，殚精竭虑，亲自设计封面、编排校对、绘制插图、选择纸张等等，事必躬亲，一丝不苟。鲁迅亲自为《海上树林》题写了书名。上册出版时，鲁迅还健在，上册只印了500册，鲁迅立即把书分赠各位友人和爱读瞿秋白的注意而无力买书的青年。《海上树林》下册于年底印成时，遗憾的是鲁迅已经逝世，没有看到他的问世。海上树林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极其珍贵的版本，也是鲁迅生前编辑的最后一本书。瞿秋白与鲁迅之间，其友情真可谓深厚无比了。
1: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2: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1: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2: 哎，还真亮了。
1: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2: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1: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3: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突然的头晕眩晕有可能和耳部疾病有关，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耳朵除了负责听力，还是重要的平衡器官。发生突发性耳聋不要慌，72小时内尽快就医，能最大限度恢复听力。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突发性耳聋的治疗与预防。
5: 79岁的钱先生，最近总出现突然的头晕眩晕，刚开始以为是血压血糖不稳定导致的，后来到医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都没有发现明显异常。医生在详细询问了钱先生的病史后，建议他到耳鼻喉科就诊检查一下。抱着怀疑的态度，钱先生的儿子带着他到了耳鼻喉科。经过详细检查，医生说钱先生是听力出现问题，发生了突发性耳聋。这个结果让钱先生和他的儿子都很意外，自己没觉得听不见呢，为什么医生会说是突发性耳聋呢？听力出现问题，为什么还会头晕眩晕呢？
4: 听众朋友们，您是否也出现过突然的眩晕或头晕而找不到原因呢？您是不是也疑惑头晕眩晕和耳部疾病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健康专家号耳鼻咽喉科专家为您详细讲讲耳部健康的相关知识。
5: 本期嘉宾韩金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善用中医经方解决耳鼻咽喉科疾病。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医生韩金帅。
4: 听完这个案例，我们先请韩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下解释，解释一下钱老先生的疑问，他为什么没觉得自己听力出现问题？因为其实很多的患者都会觉得，哎，我没觉得我听力有问题，为什么医生说我听力有问题呢？这个是我应该能够感受到的呀。
6: 老百姓就觉得不影响自己的时候就不叫耳聋，耳聋是有分级的，它分为轻、中、重度。那如果是轻度的耳聋，有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不大。就是我跟你靠近一点，我声音大一点，你就能听到。那等到中度耳聋的时候，有可能你说话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听不太清。有可能我需要多听几次。那等到重度耳聋的时候，那就像好多老百姓认为的，我这耳朵怎么坏了，背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看你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那假如钱老先生是一个轻度的听力减退，他合并了头晕，他自己意识不到，他就觉得我耳朵没问题。
4: 是的，
6: 你好像给我误诊了。但是在临床上我们做专业检测的时候，就是发现他发生了突发性耳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有些患者觉得我这个叫诊断秃聋以后，我不太特别迷惑或特别疑惑的点，我为什么就秃聋了？因为这个听力，咱们去搞声乐的都知道，这声音有千百种，哆来咪发嗦拉西。刚才咱们说那个病情分轻中重度，但是从这个疾病本身来说，根据听力损失的这个范围，我们分低频聋、中频聋和高频聋。那如果是低频性耳聋，我觉得你这个作为主持人，有可能咱们去外出坐飞机的时候，你有这种表现。在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发现耳朵塞住了，
4: 对，耳闷了，
6: 这个典型的低频性听力损失的一个表现。那你觉得耳朵塞住，有可能我要去医院了。
4: 对，包括小孩有时候开车走到山里头，你会觉得耳朵闷了，是不是也是这种状态？
6: 对，它其实就是那种是低频性耳聋损失的一个表现。
4: 那
6: 对于高频性耳聋，好多人没感觉。因为什么呀？就是高频性耳聋是指大于2000、4000赫兹到8000赫兹，是什么声音？我告诉你，就是那个金属挂玻璃的声音。
4: 那生活当中不常见，大家。

0: 也不会想听那个声音。
1: 对呀、啊，所以就是说，这部分听力损失之后，你去做专业检测时候能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你就很少听得到。
0: 嗯，那挺好，这大家会觉得正好听不到噪音了。
1: 那最重要的是，他合并了其他的症状，就像钱老先生就合并头晕了嘛，
0: 嗯，
1: 所以才发现的。刚才有些那老百姓认为的这一种，说我这个听力不行了，
0: 嗯
1: 啊，一下子就不行，那是全频性耳聋。他所有的听力全面下降
0: 啊、
1: 哦、啊！到这个时候你觉得啊、哦，患者觉得我耳朵背，我要去医院看。
0: 嗯，
1: 但是你这时候其实是说，这是诊断突发性耳聋一个标准吗、
0: 嗯？
1: 是，但是我们前面说的几种都是低频聋、
0: 嗯、
1: 高频聋、
0: 嗯，
1: 以及刚才我们说的轻度的，
0: 嗯、
1: 都叫诊断突发性耳聋
0: 啊、嗯。
1: 所以我们不能光靠自己的感觉来诊断这个疾病，我们还要根据临床上专业的检查之后，
0: 嗯，
1: 给我们确诊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得了什么病。
0: 嗯嗯嗯。而且其实您刚才说，比如说到耳背啊，可能是比较严重，大家才会发现，因为有的时候很多老年朋友对于这个耳聋耳背，他自认的定义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老百姓认为的耳聋就是完全听不见了。
1: 对。
0: 然后耳背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就是老年
1: 人
0: 听力都不好，
1: 对
0: 吧？
1: 大部分人都是这么认识的、
0: 哎。对，所以他没有觉得这是个疾病，他觉得我岁数大了嘛，我耳背一点是正常的呀，这个反正也治不了，干嘛要去管它？这是正常现象。
1: 但是这个病真的要重视，
0: 嗯、
1: 特别是突发性耳聋。我觉得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这个病、经过及时的治疗。
0: 嗯
1: 好诊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咱们后面可以在后面的交流中继续深入的去探讨。
0: 嗯、
1: 第二就是一旦这个老年人出了这个突发性耳聋，你就说耳背是正常的，
0: 嗯，
1: 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在临床上，老年人本来接收信号的能力就差，他又耳背，
0: 嗯，
1: 那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出现了，他有可能会出现老年痴呆的前兆。
0: 哦，对 对, 对，
1: 他不跟别人交流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并且在临床上还会发现。嗯，好多老年人耳背了。
0: 嗯，
1: 你跟他说话小点声吧，他就嚷嚷。
0: 啊、
1: 哦哦，他认为你说话声音小。
0: 对，因为他听不清了嘛。
1: 对，然后你大点声说话呢，他听到之后，他说你对我嚷嚷，你对我态度不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影响，就是他和家人或他和朋友的一种关系，
0: 嗯，
1: 或者影响了和谐，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不论出于哪个方面，我们都应该很好的去重视这个疾病
0: 啊、嗯，对对对、嗯，是的啊，我们下面来了解一下啊，从医生的角度是如何定义
1: 啊，我们需要去关注它。如果你应该去医院去看一看，
0: 嗯，
1: 啊，我觉得我们把这些细小的功能都做好了、
0: 嗯、
1: 啊，像耳鸣啊。耳堵闷，
0: 嗯，
1: 声敏感，
0: 嗯，
1: 或者也还有一些重音啊，
0: 嗯，
1: 重音就是别人说话的时候，你觉得他有二重音。像隔得远远的还有一个回音、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关注。如果把这些关注到了，有可能我们会及时的发现自己得了突发性耳聋、
0: 哦、啊。对、嗯、其实这些症状表现在生活中嗯还是常见的，叫耳鸣包括耳闷，嗯还是常见。但是如果说比如说这个一段时间，有这一天或者两天都一直在有这种耳鸣啊或者耳闷的情况下，其实就应该马上就医了，是不是？
1: 我觉得是跟自身比，
0: 还是或它会断断续续的出现。
1: 就是这种神经性耳鸣呢，以前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啊，就看和自身比
0: 嗯、
1: 假如举个例子，说我以前耳鸣一年就两次，
0: 那、嗯、
1: 今年我就三次了，
0: 嗯，
1: 这不叫事儿。
0: 嗯，
1: 说我以前一年就两次，现在我一天就三五次了。
0: 嗯，
1: 那你赶紧去看看吧。
0: 啊，
1: 对，
0: 嗯，
1: 你像那耳堵闷感，如果是不在一种特殊环境下，以前我坐飞机起飞降落，或者像您说的进山，
0: 嗯，
1: 我耳朵觉得堵闷感，现在我什么事儿都没做，我在家里坐着，我就老觉得耳朵发堵发闷。
0: 嗯，
1: 您就去看看吧。
0: 嗯，
1: 啊，它有可能是耳朵真发生了。比较一些比较明显的病情，
0: 嗯
1: 啊，我觉得是你要放在一个结合自己的情况，放在一个具体环境当中来，
0: 嗯
1: 啊，如果您就是说起飞降落，那当然
0: 肯定
1: 是生理性的，
0: 对对
1: 对、
0: 嗯、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说提醒我们的患者朋友，您要关注一下自身的一些症状表现，人家有一些症状表现是在给您发信号，您得及时接收哈，
1: 对
0: 对，您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接收了该去医院去医院，如果很快没有了，再也没发生，那么可以。就先不用管它、啊。
1: 对对对，其实刚才你所说这个问题，就像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这个火警报警了、
0: 哦、
1: 啊，那火警报警了，就告诉你着火了、
0: 嗯，
1: 然后你要好好的去该逃生逃生，
0: 嗯
1: 啊，该避免这个财产损失，避免财产损失，
0: 嗯、
1: 您还不管不顾的，都烧到您家了，
0: 我把这火警铃摁了，然后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我说这个就危险就很大
0: 啊。对的，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下面我们就想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这个突发性耳聋，如果我们及时发现，哎呀，我也及时治疗了，听力还能恢复正常吗？这是很多患者非常关心的。

0: 一般的在临床上突然发生的疾病，
1: 嗯，
0: 治愈或者好转的机会还是蛮大的。
1: 嗯，像刚才您举一个例子，有的可能一下损失20分贝的这个声音，有的一下损失40分贝的，我这个还能回来吗？
0: 我们在临床上得到，如果是患者及时治疗的话，好转的概率在70%以上。
1: 哦，那还可以。
0: 至少这是在我们医院观察的一个结果啊。因为这个突发性耳聋一旦发生之后，我们及时去治疗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精准的方案的话啊，包括咱们要分析原因，然后做精准治疗，好转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至少他，我觉得他即便有部分恢复，他能够达到不影响我们的生活。
1: 哦、对，
0: 但是如果你拖时间久了，有好多患者说，大夫，我得了突发性耳聋。
1: 嗯，
0: 我说那你多久了？你突发性耳聋？说3个月了。
1: 啊、那不能算突发性耳聋。
0: 对，我说以前有可能是突发性耳聋，但现在不是。我说现在叫感音神经聋，啊，就说这已经进入一个慢性病的阶段了。你不能说突发了，突发是72小时以内的嘛。
1: 对。
0: 所以就是说，他说那我这个病好治不好治？我听说你们那儿治愈率挺高的呀。
1: 嗯，
0: 我说这个跟时间以及和你疾病的程度是相关的。
1: 嗯，
0: 你要是及时来找我们，我们通过中西结合的方式治疗，好转的概率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的。
1: 嗯，
0: 但现在这种情况，说实话我们只能是尽人事知天命了。我们希望您好，我们也以这种积极态度去治疗，但具体好与坏真的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能说了算了。
1: 哦，就是即便把所有治疗的手段都上了，也不一定能保证您失去的那些，
0: 对对对，
1: 再失去分贝再回来了。
0: 对，所以就是说像好多急的疾病都需要去急着治疗。咱们再举个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急性突发心梗。
1: 嗯，
0: 您做个支架它就没问题了。
1: 嗯，
0: 说这个堵死了很久了，心肌都坏死了，您支撑支架那心肌也活不过来了。
1: 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好多这个急的疾病你别怕，因为它往往治疗这个及时之后，它愈后还是蛮好的啊。
1: 嗯，那像刚才您说的这种3个月的患者，那是他说了，那我都这样了，我还治什么呀？我也回不来了，这听力，为什么还要治呢？
0: 我们在临床上如果发现，如果患者是单侧的突发性耳聋，啊，他为什么要来治呢？第一个，我能忍受我聋。
1: 嗯，
0: 但我忍受不了我晕，我忍受不了我响，他合并耳鸣了，
1: 嗯，
0: 他要来治。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我也建议患者有的时候说发生了突发性耳聋，我那个已经治不好了，我还要来治吗？我觉得在半年之内有可能都要接受治疗。为什么呀？因为咱们这耳朵是俩，有一个有问题了，不代表另一个在未来它没问题。
1: 嗯，
0: 您来这儿治治，主要的目的是治坏的，看他让他有提升，保一下好的，别让他再继续一下子也变坏了。
1: 嗯，
0: 那如果两侧耳朵都聋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是可想而知的。
1: 是的。那比如现在有一只耳朵突发性耳聋，它会影响到另一只吗？
0: 这个就是说不是说影响，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咱们就说是你身体的这目前的这个状况，像那个血管痉挛性的，啊，这次就是啊左边它痉挛了，谁能保证它右侧不痉挛？
1: 啊，
0: 说如果是那种血栓性的，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不见得你两侧都有血栓，有一侧脱落，那另一侧就一定要脱落。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如果你是发生类似的问题，我们需要去把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去改善一下，防止它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损伤，这是有必要的。
1: 对，所以说，您即便认为突发性耳聋给您的影响不大，对您的生活影响不大，但其实还是建议您应该好好的这个治。
0: 第一个能治好的，即使、
1: 是是是。
0: 第二个就是，如果是时间久了不治好的，那我们起到一个未病先防的作用，我觉得我们不会有损失。
1: 啊，是的，是的，这个其实也是要纠正一下很多患者对于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的认知啊，他们很多都是抱着治不好还治什么。
0: 还有好多这个。特别是老年朋友啊，老觉得哎，你看老宋也得了这个突发性耳聋，你在家待了2天好了，我这也没问题，我也待10天，后来发现自个儿没好，还延误治疗。为什么？因为老年人发现有这种类比心理。
1: 啊，
0: 我觉得好的那个人家肯定是病情轻。
1: 对对
0: 啊，人家体质还挺好的。
1: 嗯，
0: 你在那跟人一起比着，可不见得有人家那个体质那么好。
1: 对对
0: 啊，所以有的时候一旦发生了疾病，
1: 嗯，
0: 我觉得最聪明的一件事，我们就是过去提不会找老师嘛，现在你有问题找医生，我觉得就足够了。
1: 是的，是的，
0: 北京的医疗资源还是非常
1: 非常
0: 好的。
1: 对对对对，不要拿疾病互相攀比啊，咱们拿点好的，看谁身体好啊，是不是？咱攀比点正向的啊。
0: 对对对，
1: 嗯。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韩金帅带您了解突发性耳聋的治疗和日常生活中如何保护听力健康。
2: 医生有话说，
1: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突发性耳聋如何治疗呢？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0: 嗯，咱们前面其实或多或少的也都提了。嗯，咱们根据这个突发性耳聋的分类，
1: 嗯，
0: 咱们从损失

0: 体上分类，我们通过这个生理啊、病理啊，还要随着这个医学的这个研究的进展，我们会发现不同的这个听力损失，它损失造成的机理不一样。那就举个例子，像这个低频损失的这种突发性，目前考虑是我们耳朵里边的迷路出现了积水，这个当然很专业，就是我们的耳朵里边的循环不好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治疗？那这个因为是突发的嘛，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往往用这种激素口服的，再加改善微循环的药物。这两个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的这个路况，拥堵了，什么原因拥堵了呢？主要是因为这个车太多了。车太多了之后，我们运行速度慢出现的拥堵。那好，那我们限限号有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个低频呢，就像低频损失的这种突发性耳聋，就像这个问题。还有一种是高频的这种突发性耳聋。高频损失的突发性耳聋主要的表现就是我们的耳神经受损了。不管什么原因。它耳神经受损了。它的治疗方案呢，就要求我们不是用激素了，是要求我们需要用营养神经的药物。加给这个改善我们耳部供血的药物，因为这个这血里边养料多了，再加血液供应多了，我们这高频损伤的神经就恢复的可能性就大了嘛。那同样是举个例子，也是路况拥堵了，它是什么造成的？它不是车多了，它是这个路况不行，就是路面不行。路面上坑坑洼洼的。车不多。但因为这个路面不行，路面损伤了，所以导致了交通拥堵。所以跟我们第一个治疗方案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还有一个最重的叫全频性耳聋，就老百姓说的，我变成了一个活聋子了，什么都听不见了，一下子。那这个治疗方案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它涉及的问题比较多。那第一个要用激素。
1: 就是你又车又多了，然后路况还不好，是吧？
0: 对，第一个是车多。第二是路面不行，坑坑洼洼。第三个，在一些基础之上还发生了交通事故，问题太多了。那有可能，那我们处理的办法就得，双拐齐上。咱别说双拐齐上，是多重的途径，多重的手段都要一起上。我们要减轻水肿，这个先水肿还要放一边。最核心的问题，这个全频性的耳聋，最核心的问题应该是血管堵了。所以我们第一药物是溶栓。对，我们需要用溶栓药把这个血管打开。那后面我们再用减轻水肿的、营养神经的、改善微循环的，有可能是前面一加一的问题了。一加一，我再加一些其他因素，才能把这个最严重的问题解决掉。所以就是说，我们是针对不同分类的这个耳聋，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我们每个医生都应该知道。然后呢，这个对于这个老百姓来说，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医院去做相应的检查。
1: 对，就是医生给您分辨，您是需要哪种方法，您是因为什么发生的问题。
0: 对，我是一二三那种情况，我别是第一种情况，我用第三种治疗办法，就浪费医疗资源，花钱多。但是如果是第三种情况，用第一种方法治疗，那有可能病重药轻，就会延误治疗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旦发生突发性耳聋，积极去医院。
1: 那您刚才说像这个第三种情况就最严重的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跟这个血管堵了有关啊。那这时候我就想，是不是有脑血管问题的患者更容易发生这个问题呢？因为他这个都在脑部嘛，血管已经出现一些，比如说斑块堵塞，他走到这儿了，然后就堵在这儿了呢。
0: 这应该说，一旦出现突发性耳聋之后，有可能得脑部血管疾病的概率就增高了。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血栓它不是来源于我们的脑子啊，它往往是来源于我们肢体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动脉啊，它是这个血栓游离到我们的这个脑部之后，它这次有可能堵塞的是耳朵，那下一次堵塞哪儿也不一定，因为我们脑上这么多器官呢，如果堵塞到我们的脑子上，有可能会出现中风了，就老百姓说的中风。那还有一部分人更倒霉，摔到眼睛上就出现爆盲。那我们的眼睛一下子视野就缺损了。所以就是说，出现突发性耳聋，特别是老年患者，它有可能是一个栓塞体质，就是体内的血栓相对来说会多一点。这个需要我们第一个是治疗原发病，第二个就是我们要防微杜渐，我们要防止我们体内的血栓再脱落，或者说我们能不能去吃一些药去稳定我们的血栓，防止我们更重的疾病出现。这是我们需要去好好思考的。
1: 好的，那这个是我们了解了关于突发性耳聋的这个治疗。那因为咱们是中医医院嘛，中医上面治疗突发性耳聋有没有什么优势或者特殊的治疗方法呢？
0: 过去这个中医管突发性耳聋叫暴聋。那治疗的方法其实包括针灸。包括这个中药。但随着这个

0: 这个咱们医学的这种更新，会发现如果是中药发挥药效，其实它需要一个周期，
1: 相对西药会慢一点，
0: 相对西药来说治疗的药效它会慢一点，从这个救治的难度上来说，我觉得中药发挥这个对于突发性耳聋来说，我觉得从疗效上不如西医那么快。过去的时候实在是没办法，你想输液它也没有，它只能通过大剂量的中药给你开。过去的时候说鲍蒙开什么叫龙胆泻肝汤，认为你肝火上扰了，给你开一个苦药汤子，量又极大让你吃。但现在发现第一个很多人不接受啊，那为什么太苦太凉，吃完之后容易腹泻，我这上班呢有可能跑厕所。第二个发现它好转的概率，咱们实话实说和西医去对比的时候，它也没有明显的增高。那好多人生了病图的是什么？图一个疗效好。
1: 快。
0: 对，快。精准治疗。
1: 嗯。
0: 所以咱们中医是有中医是有长处的。但是我有时候觉得还是要分疾病
1: 啊，看疾病的情况。
0: 对对对，我觉得中医谈养生啊，同谈一些慢病的治疗啊，我觉得优势会非常明显。你说中医治疗心梗，治疗突发性耳聋，我觉得这还不是我们的长处。我们可以作为辅助疗法去治疗。
1: 是的，
0: 对，你说突聋了，我们去拉扎针灸，我们可以给你中药调整一下，可以吗？我觉得可以，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主流去做。我觉得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结合西医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棘手了。对，所以我
1: 突发性的嘛，它是比较急的。
0: 对对对，
1: 应该是选择能对急这样治疗的啊。
0: 对对对，我就觉得是我们可以作为辅助疗法，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一下跑到那个冲锋陷阵去了，那这个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1: 啊。对对对，其实现在啊，因为很多医生来都说，现在我们生活还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医疗资源很丰富，然后中西医发展的都很好，很多疾病现在很多患者都选择中西医结合治疗。急症的时候我选择西医，然后呢到后面比如说我养生的时候，缓解的时候，调理的时候，我就去选择中医了。所以就这个是大家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的哈。
0: 对，我觉得作为中国人啊，有可能就是有时候看视频的时候说，随着我们年龄增加，我们的底蕴那个就开始苏醒了。喜欢什么呀？喜欢京剧喜欢中医。喜欢中医很大一个
1: 传统文化啊。
0: 对
1: 对，
0: 喜欢中医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喜欢养生。
1: 是的。
0: 因为我妈妈随着年龄在，我妈妈也将步入七十了吧。她特别喜欢看的节目就是中医养生节目。回家之后还要跟我好好探讨探讨。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压力了，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能让身体健康，就是非常非常觉得重要的一件事。
1: 是的是的。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医这个养生是非常非常大有可为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所以提到养生方面啊，大家还是更信赖于中医。
0: 对
1: 对，是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对，平时没有问题的时候也愿意看看，比如说有没有什么膏方啊药方能调理的，也愿意用一用啊。
0: 对，
1: 身体哪不舒服，简单的针灸扎一扎都能有所缓解，或者那个艾灸灸一灸哈，
0: 对，
1: 都会觉得很好，比你让他们大批吃药要狠很多。
0: 对，
1: 是的。再来讲讲啊，关于就是作为患者以及家属，我自己比如说发现了有一些患者，了解听了节目了解这知识了，突然发生了这个突发性耳聋，自己能如何应对呢？比如说就医前和就医后我应该怎么做？
0: 我觉得如果是听众朋友们听了咱们一期节目，我觉得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导向性了。就是我发现了我有类似的问题，那有可能不论作为患者本身还是患者家属，我要带着病人去医疗机构做专业的检测。做完专业检测之后确诊为哪类型的这种突发性耳聋之后，做一个精准治疗就好了。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说突发性耳聋我们经过一个正确治疗，这患者恢复了，那我们需要做什么？这就提到我们的养生了，又把这话题聊回了。就是我们需要去很好的管理我们的生活习惯。充足的睡眠，适当的有氧运动。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来我们中医院做做针灸，吃膏方，效果是非常好的。
1: 那这个突发性耳聋还会复发吗？或者说还会再二次出现？不说复发，就第二次又得了呢？
0: 临床上是有一部分人的，但是如果反复发作的突发性耳聋，治疗的结果就不是那么乐观了。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说为什么会出现突发性耳聋，特别是那种全频的。它是血栓脱落。那你本身就有可能患者本身就是一个血栓脱落体质，你体内不止一个血栓。因为血栓多了脱落了才引起这个疾病，保不齐下一次它又发生什么问题。还有像那个青中年或者壮年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呀？是因为你工作压力大，你熬夜。
1: 你即便这次治好了，可是你依然不改变生活方式，是吧？
0: 有的时候也不能赖他嘛，是因为这个大环境，他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不得不努力，
1: 有点身不由己的啊。
0: 对
1: 啊，
0: 我需要养孩子，
1: 嗯，对，
0: 需要还房贷，需要照顾父母，
1: 对对，
0: 我需要我这个工作，我这工作需要我熬夜，
1: 嗯。
0: 有时候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也身不由己，我们也能理解。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会反复发作呢？就是有些诱因没有去除。但我们面对这类型的朋友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积极的去治疗，第二个是我们希望他能够从某些程度上力所能及的改善自己所处的这些环境嘛。啊，这样的话，我就从根本上才能避免，要不然这个结果也可想而知。他可能发作的次数多了之后。我们的听力有可能就保不住了
1: 啊、哦！对、嗯，所以就是说跟大家讲，这个突发性耳聋它有可能再复发的。
0: 对对对，
1: 对你像比如说中老年朋友，您是那个血栓一脱落的体质，
0: 对，
1: 那么风险就是会很大。
0: 对，
1: 嗯，然后对于中青年、壮年这样的朋友们，如果您一直没有改变这样的生活方式，它这个风险也还是高的哈。
0: 对对对。
1: 那有没有那种可能，就是如果你得过一次，你如果你不调整，你再次再得那个风险就会高，比别人得第一次那个风险要高一些呢？
0: 那这就是发现问题坚决不改正了。
1: 老师说的这种就是屡教不改型的。
0: 屡教不改啊，就期待一个严重的后果的。我觉得临床上确实有，但确实极少数啊，因为就是首先突发性耳聋这个病吧，就作为五官科医生其实我是能够感受到的。其实五官科你要好多认为五官科没大病。
1: 啊对。
0: 不死人。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得了五官科疾病会发现自己的生活质量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1: 嗯
0: 啊，为什么呀？就是举个例子，说我得了这个突发性耳聋，咱们就今天的主题吧。不光听力不行，我有的先生都要求说我大夫，您看实在行不行？我听不见我都无所谓了，您别让他响行不行？
1: 哦，
0: 或者说您别让他晕行不行？我天天晕，我晕头转向的，我想上外边活动一下都不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并且。如果是耳聋、耳鸣、眩晕的患者，容易出现另一个问题，
1: 嗯、
0: 并且临床上
1: 摔倒吧，以后也会有。
0: 这老年人摔倒，他还出现容易一个另一个问题、
1: 嗯，
0: 叫焦虑欲。
1: 哦，是的，是的，对。
0: 啊，他觉得我目前的状态不能够应付我的生活，应付我的工作了，
1: 对，
0: 而压力一直摆在那里。
1: 对，有长期以往，他焦虑情绪会非常严重的。
0: 对对对，那他会出现焦虑欲。你说这个问题都这么重，你得过一次了，你还屡教不改，期待下一次的来临。我觉得这个临床上确实这种类型的病人极少。
1: 嗯。
0: 啊，因为我觉得吃过一回亏欠，特别是耳鼻喉科的患者，
1: 就提醒大家啊、嗯，心理上一定要重视它啊。
0: 嗯。
1: 好，下面我们再来聊聊，那这个突发性耳聋能够预防吗？这个就是中医讲治未病，我们提前准备一下。
0: 突发性耳聋要是说从预防上来说，我觉得真的是怎么说呢，其实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啊，我们只能说就是说我们出现了哪些蛛丝马迹，
1: 嗯，
0: 我们需要防范我们出现突发性耳聋，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太多太多了、
1: 嗯、
0: 你说这个也防那个也防、
1: 嗯、
0: 好多这个
1: 防不住，做不到。
0: 咱们工薪人就觉得你不是你我要按照你这么说，我没法操作了，我没法活了。
1: 对对，是的。
0: 所以就是说把这个问题具象化一点，我们出现了哪些问题我们就要注意、
1: 嗯、
0: 有可能会发生突发性耳聋了、
1: 嗯、
0: 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感觉自己耳鸣的次数骤然增加了
1: 啊、嗯、
0: 为什么会发生耳鸣啊，就是你的耳神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
1: 嗯，
0: 那如果它出现的频率和次数或者响度有一个明显的增加，
1: 嗯，
0: 那就证明你的神经功能不太稳定了。
1: 啊、哦、已经是一个提示了。
0: 对，这是一个报警信号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出现咱们前面所说的你生敏感。
1: 嗯嗯嗯嗯。
0: 啊，为什么会生敏感？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的神经功能不好了。
1: 嗯嗯。
0: 同样举个例子，你以前举个例子吧，一个农民身体好的时候能背100斤粮食。
1: 嗯。
0: 那现在你身体不好的时候背100斤你背不动了。
1: 嗯。
0: 那你背不动的时候，你应该，你如果是一年之内发生的，你不是说自己身体不好了、
1: 嗯、
0: 而觉得自己有问题了。
1: 嗯、
0: 所以生敏感就是这个类似的原理。
1: 啊、
0: 哦。如果你会发现自己频繁的出现生敏感。
1: 嗯。
0: 那就有可能提示我未来很有可能会爆发突发性耳聋、
1: 嗯嗯、
0: 或者说会发生这种急性耳鸣，不论这两个病哪个病出现，你的日子都不好过、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说从这些蛛丝马迹当中有可能我们就要去考虑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要发生突发性耳聋、
1: 嗯嗯、
0: 啊，那如果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好好的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发生问题的症结点在哪儿、
1: 嗯嗯、
0: 啊，我是熬夜比较多，睡眠不足， 还是说我精神压力比较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好多那个学生，

0: 长时间的打游戏戴那个耳机
1: 啊，嗯
0: 啊，或者说长时间戴那种耳麦，导致这种声音直接刺激到耳朵出现的这种问题。我觉得我们要针对每个人呢，每个人扪心自问一下，我觉得哪个生活方面我做的不够完善、不够好，
1: 嗯，
0: 是它主要诱因。我们把这方面先戒断、先观察，
1: 嗯，
0: 如果觉得哎改善了，那就没问题了。
1: 啊，
0: 如果你要觉得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高，
1: 嗯，
0: 我怕它将来成为疾病，也可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现在有能够预防突发性耳聋和耳鸣的药物，一旦我们出现了声敏感或者出现耳鸣次数增加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有这样的药物给患者去口服，
1: 嗯，
0: 大部分患者口服两周就觉得有很好的改善了，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戒断不良习惯，第二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合适的药物。
1: 哦，那像那个您刚才提到这种频繁的耳鸣的出现，然后包括声敏感的这个出现，就这个时候我马上去就医能够发现问题吗？
0: 就是在临床检查中有可能表现的就是你的听力还正常，
1: 嗯，
0: 但是做一些深度检测的时候会发现你的神经功能不好，
1: 还是能发现一些，
0: 对，它和正常人是有区别的，
1: 哦，
0: 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做在临床上给予干预，
1: 哦，啊，对对，所以其实这种我觉得是提醒有一部分朋友，他们是那种对很多身上的症状表现不够重视的这类朋友，中老年朋友这点要比年轻人做得好，身上有一点不舒服马上就会就医。但是
0: 这健康意识真是老年人比咱们年轻人要强，
1: 真的是老年人做得好，这一点确实是，
0: 对对对，
1: 就是年轻人他就做得不好，觉得诶小事儿，扛一扛，等一等，忍一忍，扛着扛着直到很严重了，或者说症状很严重了才去就医。但是好的说哎呦您只是症状严重疾病不严重，但是很多不好的时候那就是疾病也严重了。嗯，对，这也是提醒年轻朋友吧。嗯，好，那最后啊，关于听力健康请您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吧。
0: 听力健康方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擅长的了啊，
1: 嗯，
0: 因为涉及到中医养生方面了，
1: 嗯嗯，
0: 我们在进入中医门槛的时候，
1: 嗯，
0: 有学了四大经典，其中有一门经典叫黄帝内经，
1: 嗯，
0: 那边学的养生之术或者说这个未病先防之术就非常非常多了啊，
1: 嗯，
0: 我觉得我在里边选了三个，
1: 嗯，
0: 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嗯，听众朋友们都应该是有帮助的啊。第一个就是《内经》中有云，说我们在无论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啊。说的有可能太文绉绉的了啊，把它变成普通话，就是我们身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不管我们吃的是珍馐美味，
1: 嗯，
0: 还是吃的一般的饭菜，我觉得如果是心态比较好的人都觉得这件是一件美事儿，只要我们健康我们吃什么我觉得都不应该叫事儿，第二个就是任其服，如果您有钱呢您就买个贵点的衣服，穿点奢侈品，如果你是一般的家庭呢我们就穿一点简单的朴素的舒适的衣服，我觉得哎我们都觉得很开心，这叫任其服。第三个呢就是乐其俗，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要适应，说那个我们所处的环境目前说我是一个工作环境非常舒心的，或者说工作环境比较舒适的，我们应该适应。那如果把你调到另一个岗位上，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适应能力，那总的反应来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综合素质能力或者说我们有抱着一种知足常乐的这种心态的话，那有可能我们患各种疾病的概率就会逐步下降，这是第一条，
1: 这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一个心态啊，
0: 对，
1: 心态
0: 要求我们有一个平和的心态，
1: 对对，是的，其实心态上面老年朋友会做得更好，我们经常说老年朋友说这么些年走过来看的事儿多了遇的事儿多了反而看开了，
0: 这个真的是阅历，这真的是
1: 阅历啊，是的
0: 是
1: 的，
0: 这阅历摆在那儿呢，
1: 就是年轻有的时候知道但是不好做到啊，知道是一回事，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
0: 所以咱们都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1: 有进步的空间啊，
0: 对对对，
1: 继续努力啊，对，
0: 那证明咱们还年轻
1: 是的。
0: 第二个养生原则是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就是中医说的阴阳平衡，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都不能过，这个我觉得主要是讲给年轻人的，劳逸结合，松弛有度。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咱们你说工作，不论是你还是我，我觉得咱们有可能工作强度都是蛮大的。我们有压力吗？有。那我们要松弛有度，有可能到了周末之后，我们可以跟朋友们好好聊聊天，释放一下。
1: 对对。
0: 但是我们所选择的这种放松的方式一定是科学的。您别一
1: 放健康的啊，
0: 对。
1: 对，
0: 您别一到周五说放假，哎呀，明天就周六了，我得去酒吧转一圈，
1: 熬个夜
0: 熬个夜，
1: 是
0: 好多年
1: 前喝个大酒。
0: 对，所以这种不叫适度的放松啊。
1: 所以当耳部出现任何不适都应该马上到专科就诊，不要觉得是小问题就不重视。

0: 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我让你们干点什么？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12: 第32集，
4: 从这个火车上一路还到这四合屯车站下车，下了车，这俩从这条路进山，栾朝家在后边追着，到底要看看这两个人把这货送到什么地方去。进山之后奔哪儿了呢？两个人直奔神和庙。来到了这个神和庙这儿，他们俩站住了，往回头的路上看，瞧了老大半天呢。他这一道上也没闲着，总是走一走，停一停，看一看。到了他们的目的地了，他更加小心了。随后登台阶上来，到了这个庙门的门前，抬起手拍左边的门环，啪啪啪，先拍了三下，停了一停，啪啪，又拍两下，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暗号。过了没有半支烟的功夫，门分左右出来一个小老道，把这俩人给迎进去了。再就没有动静了。老栾在庙外边这会儿等了有2个多钟头，晚上又下起雪来了，英雄栾朝家等急了，这俩小子也不出来，这不行啊，我得进去呀。对，别在这傻等着，他翻墙进庙，按照着那个老规矩，通过了层层的垫脚，往后看。他还想到那个最后那层垫去，用不着了。怎么用不着了？转到第二层垫的时候，就发现了灯光亮了。老栾悄悄的来到后窗户，扶住身形，耳朵贴在窗户上，侧耳往里听，听了老大半天，光听屋子里边嘁嘁喳喳有人说话，声音太小，听不清楚。说话的人不是对面交谈，是趴到耳根的那儿去说，抄家怎么能听清呢？也看不见呢。他一着急，急中生智，用小拇指头蘸了一点唾沫，在这窗纸上慢慢一点一点阴，阴了一个小孔，不大，比针鼻儿啊大一点有限。去一目秒一目往屋子里边一瞧，看见那老道，那老道好像正在对这两个人嘱托什么，反复的告诉。那俩人站那儿一再点头，就瞧那个大个子好像往兜里头装什么，装完了就说了话：“师傅啊，您放心吧，这事儿我们绝不能给您办砸了。但愿如此啊。师傅，您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走吧。无量佛，我祝你们一路平安呐！师傅，您也要多多的保重啊。”栾朝家听到这儿，就别在后窗户站着了，我出去等着去吧。老栾一转身，身轻似燕，顺着原路回来，藏到树后瞧着。功夫不大，庙门一开，这两个家伙打里边出来，出到庙门来，他们马上就分了手了，一个奔东南，一个奔西北。这下可把抄家给难住了，自己想，这我怎么办？我是追那大个去，是跟那小个去，这俩在一块儿，那多有意思啊，我要逮就逮一对儿啊， 我要不逮我就跟着他们俩走吧，到底看他们都搞了什么鬼名堂。那么这分开了怎么办呢？哎呦，抄家同志一着急，脑子里闪过了一个方案，
12: 对，
4: 我还得跟这个大个子。他就追下这大个来了，追来追去不知道出了有多远，前边是一段山坡，在山坡的半中腰长了这么五棵大杨树，老高老高的，这地名就叫五棵杨。这个大个子走到五棵杨下边这儿，他不走了，就在这个杨树底下有一块青板石，他往那板石上这么一坐呀，打腰里头把干粮掏出来，吭哧吭哧他就那儿吃。怎么办呢？栾朝家一想啊，是时候了，别再坠着了，我把他逮住吧。对，想到这儿，噌的一下这个枪就拔出来，啪一推机头，把枪的大机头敞开，他吼叫了一声不许动。就这一声不许动，乌黑锃亮的枪口对着大个子的后胸，他还不得把手举起来啊，当时就得举手。老栾是这么想的，出乎抄家意料之外的是什么？这个大个子确实是吓了一跳，哼，他俩肩膀这么一哆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吃着的那块干粮顺山坡就滚下来了。可是他稍这么一愣神，就见这大个子一回头，照着老栾就是两枪。好栾朝家那身子那快呀，就闪电一般，他往树后边隐身。栾朝家一想，和这个顽固的家伙敢开枪打老子，栾朝家这二拇指头这么一动，食指扣扳机，照着大个子来了个点射，枪声响过，你再瞧那大个啊，顺石头上一个倒栽葱下来，就趴在那石板子的旁边了。老栾一瞧不理想，怎么不理想呢？理想的是抓活的，逮个舌头，把他带到203首长的跟前。这下完了，不是舌头了，是一块臭肉了，到跟前看看吧。来到跟前，老栾用脚腾这么一踢，一踢那大个子的腿，这大个子活了。他这么一踢，这个大个子一拧身，啪就是一枪，呲家伙把老栾的皮帽子就给皱下去了。你说这下悬不悬？就这一招可以说完全出乎抄家同志的意料之外。没想到的，这大个子那儿装死儿呢，这下子可把老栾给气着了。栾抄家啪这么一下，二指一扣板筋，给他来个闷击射，哒哒哒哒，得一发子弹，一颗没剩，从大个子脚跟底下一直扫到他的脖子上。还动不动啊？不动了，完了，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把老栾给气着了。抄家同志首先把梭子换上，枪梭子换好，枪往腰里一别，把大个子手里那颗手枪弄过来，把他带起来，在大个子身上找东西。找什么呢？刚才我在后窗外边瞧着他伸手往兜里头掖着，可能是敌人的行动计划，或是什么军事情报。再者说，这个大个子走的这方向

0: 好像是奔威虎山的方向走。威虎山是匪人们一个主要的巢穴，大部分土匪都集中到那儿去了。威虎山的匪首是坐山雕崔三，这个大个子是扑奔那儿去，那个小个子呢，他去的那个方向可能是绕道奔九标呢。要从主次上分，这个大个子为主，小个子为次，所以我就跟这大个来了。究竟他腰里头有什么东西呢？老栾蹲下身去仔细翻，在他兜里都翻遍了，什么也没有，几个兜都这样。他许是把这个东西缝在衣裳里了，把大小贴边、衣襟袖口、裤腰裤脚都摸过来了，还是没有。难道说他把它吃了？有可能，这个反革命能够做出这个事儿来，他把它吞到肚子里边去，但是没这么快呀。我明明瞧在那儿吃干粮，我这才下的手。他把干粮扔掉，掏枪打我，这才多大个时间呢？连前带后算在一起，没有一分半钟。他没这个时间掏出来放嘴里，再把它吃下去。老栾就在这个死大个子的周围找，心真细呀、栾朝家是心细如发的人呐。他找啊找啊，蹲下身，借着雪光亮看，就在这死大个子的周围全都找到了，还是没有。栾朝家一点也不失望，不能没有，再找找，把距离拉远一点。他顺这个大个子这脑壳顶这儿往前走，走走走，出去有一丈五六远这么个距离，那儿有一堆雪。这一堆白雪呀、就是朝五棵杨这个方面，那雪堆上出了一个小窟窿，比小拇指头稍微大一点那么个小洞。这什么名堂？一堆白雪怎么当这儿出个窟窿呢？老栾把手伸进去，哎，就这一把就从里边掏出来了。哈、在这儿呢，在这儿。他一连说了两句都喊出来了，不由自主的，因为他心里激动，他从雪堆里头找出什么来，是一管钢笔。奇怪的是，老栾由于心情激动又高兴，他使劲这么一抓着钢笔，把这钢笔呀、抓软了，给用手这么一搓，哎，你说这管钢笔怪不怪？能折上，能叠个球，一撒手，腾，还是钢笔的样。说明这里边是有文章喽。把这管钢笔先好好的收藏起来，把那个大个子的尸体给他埋了。埋完之后，老栾呐、不奔神和庙了，奔哪儿啊？直奔夹皮沟。来到了夹皮沟，正好到了正晌午，太阳老高，雪也过，天也晴了。有人看见栾朝家了，被哨兵发现了，哨兵挺高兴啊，老栾回来了。栾朝家一口气儿跑到203的跟前，把自己这次出去到神和庙监视老道的经过滴水不漏的向203做了汇报，最后把这支钢笔放到203首长的跟前。203把这钢笔拿起来瞧了瞧，哦，不是一管钢笔，是特务们为传递情报用的这么一种工具。这玩意儿你要水浇它呀，它也不怕；火烧它，它也不在乎。同时，特务们在紧急情况下还可以把它吃到肚子里边去。 203把这钢笔打开，从里边找出情报来，把这情报铺到了桌子上。这么一看，这情报是什么内容呢？哦，是调座山雕的。情报上写的清楚，在夹皮沟一带发现了共军的活动，夹皮沟的火车又活跃在铁道上，火车一响咱们就得抢啊。叫座山雕带领河山人马奔夹皮沟来，把这些共军一口吃下去。这是敌人一种痴心妄想了。下边落着款儿，是国民党反动派兵随涂家保安总司令谢文东，还有呢兵随涂家党务专员侯殿坤，这俩人署名。这是个调令，203看了乐了，不用问，那个小个子拿的也是这个东西。栾朝家有点后悔，你看看我怎么没把那小个子逮来，一块儿多好，就是我当时不能来个分身放，一跺脚分开俩人才好。看来啊，往后要出去行动侦查敌人还真得有两个同志，他活分得多呀。203一摆手，朝家同志，这个你不必后悔。一个是这个情报啊，就算落在敌人手里，交给座山雕，座山雕也不会来，九彪也不会来。哦，同志们这么一听一愣啊，203，那怎么回事呢？大家想啊，匪徒们多狡猾呀，尤其是座山雕，有名的刺公鸡铁仙猴啊，他是个一毛不拔的家伙。就凭侯殿坤和谢文东说这么句话，谢文东只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鹰犬，也就是光杆司令，就他一个人带着几个马便，有他家里头100多个炮手在李里宫一带瞎转悠。党务专员侯殿坤呢，他就是什么许着你升官呐，许着你发财啊，就拿这个当一块吸铁石吸引着这帮土匪，起不了什么作用。他这封命令啊不大好使唤，怎么办呢？得我们叫他来。大伙一听，203，咱们叫他来他能来吗？怎么不能来啊？太能来了，他不来不行啊，我们把他请了来呀。哎，有意思，栾朝家高兴，同志们听了也都喜悦，把他请来，那先请谁呀？我的意见呢，咱们先把九彪叫来，最后收拾座山雕。你要不调他，他是不能来呀。必然九彪要看着座山雕，崔三老匪看着九彪，就这么个情理，他不动他也不动。那么那个小个子去喽，他不得来吗？他不会来，他要来也得在百里开外，把他那点兵窝在那儿，他看着咱们夹皮沟这会儿的动静，怎么办呢？203首长，我的意见呢，咱们就迎上前去，打匪徒们一个落花流水，那还不容易吗？打他容易，看怎么打法。怎么个打法呀？这回咱们把带来的这些炸药啊发挥作用。203首长连夜的功夫定下来了一个灭匪的计划。第二天，战士们分头到夹皮沟的每一家每一户给老乡们做解释工作。老乡们高兴，叫李永琪这些个民兵啊配合作战，在这会儿准备了一切。因为敌人在命令的最后有个小括弧，上边写着呢，于某天某夜晚间3把大火作为信号，到那天 在没点火之前，咱先把酒标叫来。203首长的估计完全正确。怎么呢？座山雕没得这个信儿，他得了这个信儿啊，他也不来。九彪呢，接着信儿了，那小个子去了，见着九彪，把老道给他的情报信往过一递，九彪看完了之后，哎呀，困难呐！他51岁了，当了40年的土匪了。姐十几岁就给土匪跑腿儿，他监制他呢。现在我手下一共是164个人，连我在内，山上有点小积蓄，这点粮米我得省着吃，能吃个3年2载的，实不行就得拿些个瘦肉做接济。如今叫我下山去坐山雕能来吗？得以他为主啊，他要不来我是不能去。老家伙就这么决定的，到那天我去看看吧。他怎么个心理呢？九彪这么想，坐山雕哎，就你人强马壮，我看你打不打头阵，你要打头阵我给你摇旗呐喊，你要打赢了我过去跟着捡个漏，你要是打输了我得扭头头一个跑，因为我在后边嘛。你想把我这100多人给我豁楞出去，剐了我也不看。他就这么想的。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93书场。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5: 第33集。
0: 到了预定的日期他就下来，往前走着走着呀，猛听前边有人喊：“成人，站住！”这一喊把九彪吓得差点在马上摔下去。谁在头里喊呢？报告九爷，有人来接你。啊，接我？是哪儿的人呢？九爷，不是旁处的，是威虎山的人呐。威虎山的，他们已经来了。九彪翻着眼珠子在马上想了半天，把人给我叫过来。是啊，小土匪往前跑，功夫不大，领过来了几个人，一共呢是8个，那7个

在东边那站着，过来了一个人，这个主啊，哼，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双枪在胸下腹前斜别着，说话是嗓音洪亮，到了马前打了个招手，请问您就是九爷吗？不错，是我，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来接你的人呢、啊、是奉了我们三爷坐山雕的命令来请您到夹皮沟饮酒。啊啊，如此说来，崔三爷已经是捷足先登了，真叫您有点奇怪，我们是先来的，远道的到先到，您这近道的可倒走到后边。你们是些什么人？怎么见过一面您把我们忘了吗？我们就是崔三爷跟前八大金刚。九彪啊，不是没见过八大金刚，个别的见过仨俩的，今儿晚上天又黑，他也没瞧太清楚，就觉得站在马前的这个人呢、啊、是那么干脆了亮，后边那几个人呢也都舔胸叠肚的那么精神，真是八大金刚吗？哪儿啊，坐山雕和八大金刚啊还在威虎山睡觉呢。那么跟九彪说话的这人是谁？是乔装改扮我们的独胆英雄杨子荣，奉203的命令到这会儿来调遣九彪。这老土匪自从从老爷领外边拜回来之后，他哪儿也没敢去。为什么呢？他胆小。他倒不是不想着捡便宜，因为他手下就这100多人了，一旦捡不了便宜，要把老本都赔进去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在他那个山峰那儿眯着，听外边的动静，总惦记呀，一旦有个机会出去捡个漏子什么的。这回接到一纸命令，是老道给他来的信，叫他下趟山和坐山雕一起呀合击夹皮沟，到那会儿能有点好处，也可以扩充扩充你的队伍，以三把大火为暗号。九彪这通想啊，他是通宵未睡，一宿没合眼，琢磨我到底去不去呢？要不去吧，显见的我是胆小如鼠了。你说我要去喽，坐山雕那心眼都一兜一兜的，抬头的主意，低头的见识，老家伙是一脑袋的钟表瓤子螺丝转呢，比我鬼头的多呀。他可能不去，或者呀、啊，他打后阵叫我打前锋，就我这点人在山上这儿都呆攒了，要打不了呢，左山雕要看了我的哈哈笑呢。哎呦，他这通想哦，最后想了个办法。什么办法呢？我呀下去看看，如果要是有便宜我就下手，没便宜我再回来，想着让我轻身涉险。我九彪可不是个傻子，他和他手底下这伙子徒子徒孙们也这么讲的。小匪徒一听也有道理，九爷您就放心吧，咱们来趟试试，好了呢咱们抄他些子，不好呢咱们就往回一跑，还回咱们这山头眯着来，反正早晚也得有个出头日啊，这样也不行。就是嘛，为了这个出头之日，哎，我就得牺牲点力气啊。走吧。他们这么来的，怎么会在快到夹皮沟的附近的时候见到了坐山雕的八大金刚呢？哪儿来的八大金刚啊？那是我们侦察排的排长杨子荣和几个战士，这是203首长的妙策呀。

203首长不是已经研究好了吗？把匪徒九彪调了来，就在夹皮沟前消灭。首长第一个是把监视九彪方向的几个战士调回来了，随后发动了群众，把这个炸药啊都埋在了这个车站附近，当然不是在票房子跟前了，那离着那车站还有一段距离呢，就在那个地方点起几把火，把导火线呢直拉到了这个邵建波的办公室里边。导火线由谁来掌握着呢？由高波同志掌握着，就等一声令下拽导火线，两旁边制高点都架起了机关枪，所以随后这才叫杨子荣来接九彪。为什么单叫子荣打这个前阵呢？子荣同志啊，几次的审讯匪徒，从匪徒嘴里头知道了很多关于土匪里头的什么黑话呀、礼节呀、待人接物啊，就这一套子荣基本上把他都掌握了。九彪不盘问他那就算了，如果要是盘问的话是盘问不倒的。杨排长装的真像啊，战士们偷偷的乐，乐子荣这个做派劲头真足。到了九彪跟前，啪啪啪一排话，九彪把那个肉脑壳是连点了几点的。这个九彪老匪想这个，嘿，瞧瞧瞧瞧人家做山雕，看看人家手下这个人，难怪崔三是山头高名望大呀，手底下真是藏着有龙卧着有虎啊。转回头再看看自己手下带的这些人，真是些个酒囊饭袋的窝囊废。好吧，回去告诉你家三爷，说我马上兵进夹皮沟。他干嘛先叫子荣回去呢？老土匪一想，我得慎重点，嘿，真是做山雕来了，这倒好办了。假设要不是做山雕呢？要是其他人，要是人民解放军乔装改扮的呢？那我九彪这一下子就彻底全完了，我可不能轻易的上这个当。你先回去吧，何必呢？哈哈哈！子荣笑了，九爷不必这么想，没有什么事情，我们三爷在那儿恭候你多时了，叫我来陪你。哦，说了半天，老弟呀，我还忘了问你了，你什么名字？这个九爷，我在你的跟前说起来是个无名之人，不过您也许听到过一次两次。左山雕，那是我们的老师，我名字叫靠天。坐山雕手底下真有这么个靠天儿，他不是有八大金刚吗？这八大金刚啊，那个名字都很古怪，像什么麻核桃啊、靠天儿啊、小白龙啊、镇北呀、这都是土匪的名字，加他的外号吧。所以他这一报靠天儿，哦，九彪的眼珠一转，他有点信了，实有其人。那子荣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呀？太知道了，不管是从一撮毛的嘴里，还是从蓝景玉的嘴里，打听不止一次了。那好吧，我先派几个弟兄到三爷的跟前去问安。六营长、四营长，叫过俩营长来。这两个土匪往马前一站，九爷去
跟随着靠天师兄到夹皮沟给三爷去问安。到了三爷的跟前，说话要谨慎，把眼睛给我放亮着点。哎呦，子荣一听，好狡猾的老土匪呀、啊、他在没进夹皮沟之前先打发这么俩小土匪进去看一看，这一定是听风声观动静啊，怎么办？子荣的头脑中唰啦一下这么一转悠，好，你不是要看吗？我们203首长已经布置的完全妥善了，那我就领你们进去看看吧。想到这会儿，子荣把双拳一抱，九爷您可想得太周到了，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三爷既然打发你们来接我，哪有我不派人给三爷问安的道理呢？好吧，如此说来，我替三爷给您道谢，何必？去吧，我在这会儿稍后片刻，歇歇我的马腿。九爷，屈尊你了。哎，哪里哪里，这是我心甘情愿这么做的。哼，子荣心里头哼了一声，心说你哪是心甘情愿，你小子是怕挨打，你就像耗子一样，总怕叫夹子把你夹住了尾巴，这你也走不了啊，不是什么夹子了，是老虎钳子已经钳住了你的咽喉，你还想跑啊？跟我来吧。说到这会儿，子荣把手这么一晃，向那几个战士打招呼，弟兄们，陪同这二位朋友走，一同就奔夹皮沟来了。拐弯抹角绕过山峰，来到夹皮沟一瞧，嚯，夹皮沟小村子东口外边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是三堆熊熊的大火呀，烧得咔吧咔吧咔吧，那个劈柴绊子啪啪直响，火星子是乒乓乱爆。哎呀，这几把火已经点起来，这个四营长一边走着，他跟杨子荣是一边叨叨，这家伙这嘴还挺碎。我说靠天师兄，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天黑前，下手顺利吗？嗨，太顺利了。哎呀，解放军素有神兵神将之称，他们行无定踪啊，找不着一定的踪迹，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你们怎么能碰上呢？而且还把他们给收拾了呢？你看看，哈哈哈哈，我的营长先生，你这话说哪儿去了？一则是我们三爷洪福齐天呢，走运气。对，这是三爷的造化。还有呢，还有我们正赶上这解放军人也不太多，他们正在屋里头大会餐那儿吃饭呢，我们马上把这房子就给包围了，真省事。哎，匪徒四营长听到这会儿长出了一口气。他干嘛长出气？瞧那样他馋得慌。真是，靠天师兄，咱们是自家人，当真人不说假话，我跟您实说得了，我们这位九爷那胆儿啊，比那半拉芝麻粒儿大点有限，比那蚊子眼睛差不多，真太小了。其实这命令不是吗，我们早就接到了，为这个事儿九爷是一宿没睡，这一晚上他就琢磨，总怕吃亏。常言说得好，胆小不得将军做呀，你到时候不给人家露两手，可你忘了你还是个旅长呢。算了吧算了吧，九爷是个慎重人，营长先生你就别埋怨他了。哎哎，我上靠天师兄，说点真格的，我们这次来了能不能捞点肥的？这可得有先来后到，那得听三爷的，兄弟我可做不了主啊。哼，
啪

0: 子荣一阵冷笑，笑完了抬起手来照四营长肩膀上拍了这么一巴掌，把这家伙给吓一跳。哎，靠天师兄，这怎么回事啊？这叫跟你表示亲近。哎呦，你慢着点，差点把我给拍趴下。就进了村了，到了村口的里边，203首长早就做了准备了，想到匪徒的前边了，知道九彪老匪是尖角渠滑的家伙，他不能就这样大大方方摇摇摆摆进夹皮沟，很可能他派人和子荣一块来。怎么办呢？203在村子里头做了个布置，有的这个老百姓不是已经都撤出去了吗？房子腾出来了，窗户也开开了，门也给弄掉了，屋里头点着灯，叮冷当啷的，碗碰碟子，碟子碰碗，有喊的，有叫的，有吵的，有骂的，这都是战士们装扮的。怎么一骂一喊一叫啊？这两个土匪这么一听就站住了。哎呀，靠天师兄啊，子荣的右手紧握着大肚匣子20响的枪柄，心里说，你们这两个小子让你们有来门无去路，进了夹皮沟还想出去，你们累他底下钻出翅膀来也甭想了。怎么样？弟兄们是不是都吃上了？已经吃了3个钟头了。哎呀，真是瞧我们来晚了，把我还冻成这个样子。三爷在哪儿？刚说到这儿，也对面跑来个黑大个子，皮帽子把头捂得挺严实，手里头掐着双枪，两颗插梭匣子20响，大小鸡头全敞着。这种这衣裳皮袄的纽扣也没系，赊里着怀到了跟前。谁呀？这么冲这么愣啊？刘勋仓啊。勋仓同志到了子荣跟前，把枪这么一晃，装的那个凶又凶那么个样子。哎，我说靠天师兄，你去了这么半天了，怎么这么慢呢才回来？别着急呀，来来来，我给见见，这位是四营长，这位是六营长，我还没打听这二位师兄贵姓高明呢。是九彪旅长跟前的两个弟兄，用手一指刘勋仓，这位不是外人，这是我们的师兄弟小白龙。小白龙师兄，啪一下，俩人先打立正，是后行坎子里。刘勋仓把嘴这么一咧，滚开吧，把这俩吓一哆嗦。怎么呢？他用枪一晃，这俩以为他要搂火呢。这怎么回事？别误会。什么误会？你们九彪山头的人太不仗义了，没接着定河师傅的信吗？接着了，怎么现在才来呢？叫我们威虎山的兄弟们打前阵呢，前阵打下来了，现在开胜利饭呢，这儿吃着呢，你们现在才来，是酗酒啊还是添菜啊？不是，我们想给三爷问个安，三爷已经喝醉了，你回去告诉他，九彪要来就叫他来，他要不来的话，叫他收拾收拾，夹着尾巴回山眯着去吧。千万不要误会啊！好，靠天师兄，那我们就不用见三爷的面了啊，我们这就回去得了。这俩小子摸头往回跑。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3: 你是谁呀？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4: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从快意恩仇的硬汉到六合寺中独臂终老的清闲道人，武松的人生轨迹为何会有如此戏剧性的跌宕与转变？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2集《行者武松》。

一部《水浒传》写尽多少英雄豪杰的快意恩仇，而其中最能让人热血沸腾又扼腕叹息的名字，恐怕非武松莫属。景阳冈上，他赤手空拳搏杀猛虎，成就千古传奇；狮子楼前，他手刃仇敌，尽显快意恩仇的男儿本色；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每一桩每一件都将武松的侠胆豪情推向极致。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江湖豪侠，施耐庵却偏偏给他安上了一个看似格格不入的绰号“行者”。行者本是脱钵行脚、带发修行的苦行僧人，与那个恩怨分明、一身烈性的武二郎，怎么看都像是两条无法交汇的平行线。这究竟是作者信手拈来的随意安排，还是暗藏深意的精心设计？透过行者这个绰号，重新回望武松跌宕起伏的一生，我们究竟能读懂施耐庵怎样的匠心，又能从武松的人生沉浮中得到怎样的启发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二集《行者武松》。

0: 根那儿，
1: 就不是施耐庵他的创造，而是早在宋代就有了。宋代有个人叫罗烨，罗烨写了一本书叫《醉翁谈录》，《醉翁谈录》里面有一个栏目叫小说开辟，小说开辟中间列举了很多的宋元小说话本的名目，其中有杆棒一类，中间又有专门的讲述武松故事的单篇，就叫武行者。熟悉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武松开打时除了拳头之外还有两样兵器，一个是哨棒，一个是戒刀，而戒刀是他当了行者以后才有的兵器，哨棒则是他没当行者之前行走江湖时防身的兵器。你看他景阳冈打虎时身边不是只有一条哨棒吗？南宋的时候有一位画家名字叫公开，他有一个作品叫做宋江三十六战，这是个什么作品呢？就是当时民间传说宋江手下包括宋江在内一共有三十六条好汉，当时的有些画家呢就给这三十六人每个人画了一张画像。那么公开这个人呢，他也是个画家，这个画不是他画的，但是呢他在每幅画像的这个边上，这个人物画像的边上，他提了几行字赞语，每个人的赞语这个里面都是四句，每一句四个字儿，四是一十六个字儿，啊，行者武松，他是这样写的：汝妖婆射，五戒在身，就射财气，更要杀人。十六个字，妖婆射是什么呢？是佛教对没有出家的男性信徒的称谓，后人称之为居士。那与行者这个意思是比较接近的，妖婆射的五戒，哪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就是不好女色，不妄语，就是不撒谎，不饮酒。大致上和酒色财气，再加上一个杀人，成为五戒。那么这个赞语对武松是有讽刺意味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幽婆射，你这个行者本来应该是奉行五戒，结果你呢酒色财气杀，还五项全能呢。因此这时的行者武松基本上就是一个披着行者外衣的江湖流浪汉，非常粗豪，酒色财气杀人放火样样俱全。宋元讲史话本《宣和遗事》里面没有关于武松的具体的故事，但是行者武松这个名字是有的，这个姓名绰号明明白白地写在玄女娘娘传给宋江的一本天书，这个天书里面呢有三十六个人的名单，这里面就有行者武松。所以从上面的讲述我们可以知道，武松与行者两者之间挂钩并非施耐庵的创造，而是因为在宋代以来武行者的故事就脍炙人口，他才不得不让武松沿着这个绰号用下去。更有意思的是，为了让行者跟武松二者之间名副其实，施耐庵还在《水浒传》中专门安排了一段故事来写武松跟行者挂钩。哪段故事呢？武松血溅鸳鸯楼之后，他不是杀了很多人吗？杀了十五口人吗？就逃命了，往哪儿跑呢？跑到十字坡他结拜的兄弟张青那儿。那么当时官府啊画影图形到处追捕武松，那么张青孙二娘没有办法，武松再也不能出门，因此呢夫妇二人就把武松装扮成一个行者。那么武松怎么能装扮成一个行者呢？

0: 因为所用的所有的物件全都是一个原先经过十字坡被孙二娘杀死的一个头陀留下的。从此以后，江湖流浪汉武松就在施耐庵的安排底下，书里面写的是在孙二娘的安排底下，变成了一个冒牌的行者，假装的行者。当然，施耐庵的这一番创造是否符合宋代说话五行者这个来历，他的本意，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因为宋元画本里面五行者这一类故事，我们今天都已经看不到了，没有谁看到，所以我们只能说可能是这样。那么绰号这面多能进又是怎样折射武松其人的呢？水浒传中描写了武松的行者三部曲。一是另类行者的游侠武松，二是冒牌的假行者武松，三是最终皈依佛门的真行者武松。而武松的行者三部曲又始终闪耀着这个人物形象的人中之神、神中之人的斑斓色彩。刚才不是讲武松人中之神、神中之人吗？那么武松打虎的时候他是个人还是个神？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若武松直是天神，金圣叹最称赞武松的，就是说武松简直就是个天神。水浒传是英雄传奇小说，没有大写特写真正的天神。武松所谓天神只是凡夫俗子，他不是孙悟空，怎么会是天神呢？其实武松就是由施耐庵运用夸张的手法与写实的手法相结合而塑造出来的人中之神、神中之人。尤其是在武松还没有成为行者之前那个游侠阶段，施耐庵处处表现武松的神勇神力。武松的出场秀景阳冈武松打虎这一节最能够体现这一点。这个事儿在《水浒传》第23回。话说武松在景阳冈下的酒店里喝了15碗酒以后，一边嘲笑着那个招牌上所写的3碗不过冈的口号，一边提着哨棒就走向山冈。真正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谁知在景阳冈他还真的碰上了老虎。一阵风过后，烂树林中扑的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他在青石板上睡觉，这个武松看到这个以后呢，叫一声哎呀，从青石板上翻了下来，赶紧把那个哨棒一下抓在手里面，一下子闪到青石边上准备应战呢。老虎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上按了一按，往上一扑，从半空中穿江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老虎扑过来了，一闪就闪到老虎背后。武松很灵活，老虎背后当然看不到人，他就把前爪搭在地上，把腰胯那么一掀，就这么一旋转掀将起来。武松一看不得了，不能被他扫住了，武松又一躲，躲在一边。武松很灵活，躲了2次，老虎吼叫一声呢，向半空中起来个霹雳，震得山摇地动，就把铁棒一般的尾巴倒竖起来，望着武松只一舔。武松又赶紧躲闪在一边。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场景啊，此时正当黄昏时候，太阳即将下山，荒山野岭，一个酒醉之人，喝了15碗酒的人，突然面对又饥又渴的一个吊睛白额大虫老虎，一般人恐怕早就吓成一滩烂泥了。而武松呢，竟然毫不畏惧，3次躲闪了老虎的进攻，这不是神勇又是什么？我们再看老虎， 三下子没有搞住武松，锐气减了一半呢、啊。于是他重来一次，一兜兜回来转了一个圈儿，准备再次扑向武松。武松趁着老虎转身的时候，双手抡起哨棒，尽平生气力，想一棒从半空中劈下来打死老虎。看到这里，所有的读者都会认为，这一棒下去啊，竟然会把老虎打趴下。武松力气很大呀，至少打开一个裂线。但是施耐庵真正是高手，语不惊人死不休啊。这个作者只听着武松的棒子抡下去，啪的一声响，烧棒把这个树枝树叶劈头盖脸的打下来。武松眼睛定睛一看，坏了，原来这一棒打不着老虎，却先打到头顶上的枯树之上，烧棒打成了两截，只有一半拿在手上。这下可好了，这么短这个一半有什么用啊？唯一防身的武器没了，看你武松怎么办。我们再看老虎啊，大发脾气，咆哮起来，翻身又一扑，扑向武松。紧急之中，武松本能的往后一跳，这可是生命之跳啊。恰好他跳的地方，老虎扑过来，两只前爪搭在武松的面前。诸位，当这个时候，武松手拿着半截哨棒，直面凶猛的老虎，就在面前指刺之间，这种场面谁经历过啊？唯有武二郎，千古一人武二郎。当武松把半截哨棒丢在一边没用了，两只手呢，就是老虎扑过来的一刹那，把老虎的顶花皮疙瘩揪住，两只手揪住啊，一按按下来，这该是何等的力量啊！竟然按着老虎想挣扎又没有力气，暮色苍茫之中，荒山野岭之上，一个人双手紧紧地按着一只咆哮着老虎的头颅，双方僵持着。这个人是喝醉的人，这个虎是饥饿的虎，就这样双方僵持着。一般人能做得到吗？唯有神人才有可能。所以武松直视天神，金圣叹说的一点都不错。但这样的僵持不可能长久，老虎要吃掉武松，武松要打死老虎，二者之间只能留下一个。但是由于武松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这个神力，老虎始终抬不起头来啊，头抬不起来，那更别说吃人了。同样，老虎的拼命挣扎，武松也必须双手牢牢地摁住，丝毫不能放松。更要命的是，此时武松又没有武器了，怎么打死老虎啊？双方就这么僵持着斗力。武松情急之中突然抬起一只脚，望着老虎的面门上，眼睛里只是乱踢。老虎痛得不行，咆哮起来，两个前爪在地上乱爬，把身底下爬起来两堆黄泥啊，爬两个深坑。武松趁机会就把老虎的脑袋、老虎的嘴一下子摁到泥巴里。老虎此时斗不过武松的神力，已经无法反抗，只能苟延残喘。武松趁机会紧紧地揪住老虎的顶花皮不放，腾出右手来，这个描写很细致啊，提起铁锤一般的大小的拳头，尽平生之力对着老虎的头只顾打呀，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念头，打死他，不然我就完了。打了多少？书里描写的五七十拳，一下一下的打五七十拳，那老虎的眼睛里、嘴巴里、鼻子里、耳朵里的七窍吧，全部都蹦出鲜血来。好一个武二郎，尽平生的神威，仗胸中的武艺，不一会儿就把老虎打入一堆，好像躺着一个颈部口袋。
1: 惊心动魄的人虎搏斗就此落幕。施耐庵用酣畅淋漓的笔墨，把武松超凡的力量与胆识写到了极致，也难怪金圣叹会将他誉为天神。可传奇英雄终究是血肉之躯，作者笔锋一转，瞬间就把武松拉回了凡人的现实之中。那么作者又是通过哪些看似寻常的生活细节，让这位天神重新有了凡人的温度呢？
0: 活蹦乱跳的老虎，这就这样被醉汉武松面对面的赤手空拳的打死了。所以金圣叹说武松直是天神，景阳冈上的武松是地地道道的人中之神。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天神武松毕竟不是真正的神仙，他只是个超凡之人，比一般的人要强一些。我们且看啊，武松打死老虎之后有两个让读者大跌眼镜的描写，这个反过头来是最成功的描写。我们来看一下，武松把老虎打死了啊，第一个，武松打死老虎以后他下山呢，他不能再待着，再来只老虎怎么办呢？武松心里就想，我就地拖着老虎下冈城去，他想把老虎拖下山去。于是书里描写啊，就血泊中双手来提勒虎时，哪里提得动。这是一个情节啊，牢牢记住。接着第二个场面，武松拖不动老虎啊，没办法呀，只得一个人自己一步一步的挨下冈子来。请看啊，施耐庵用的这个字儿，挨下冈子来，那不是说大踏步的走下去啊，是一步一步的这么挨下来。走到半里多路，枯草丛中又钻出两只老虎来，武松大叫一声，喝呀，我今番死也，性命罢了。幸亏这不是真的老虎，是两只猎人装扮的了假老虎。好，这里面问题来了，这两个场面，一个场面是能够打死活着的老虎的武松居然拖不动死的老虎，第二个场面刚才在老虎面前一身是胆威风凛凛，为何再次碰到两只老虎的时候却畏喜不前，产生恐怖心理呢？这个描写真实吗？原来刚才打老虎的时候，武松用尽了力气，手脚都收软了，他怎么拖得动石虎啊？这样的时候如果再真的碰上两只活的老虎，武松也是无能为力了。这种描写是真实的吗？我认为绝对的真实，这就叫生活的真实，也叫艺术的真实。所以这里的武松是超人与常人的结合，是人与神的结合。施耐庵在武松身上运用了夸张和写实两者相结合的手法，或者说同时运用了传奇化和生活化两种手法的结合。武松是人，但他带有些许神性，武松只是天神，但他又植根于人性的土壤之中。毫无疑问，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正是人中之神，神中之人。人人都知道武松打虎，但是有多少人知道武松竟然还斗过狗？更有趣的是，武松打虎武松赢了，他打死了老虎成为英雄，但是武松斗狗武松却输了，他成为狗熊。那是在《水浒传》第32回。我们先看故事再做评价。在武松成为冒名顶替的假行者之后，就流亡江湖，有一天他在一个村庄里大闹一场，这个怎么大闹的我们后面再讲。然后又喝醉了酒，大醉以后开始继续赶路。这位威武的武行者吃饱了喝足了，把那个长袍脱下来，把那个袖子接在背上啊，这个踉踉跄跄的走出酒店，沿着一条溪流，小小的溪流往前面走，时间 是大冬天的，忽然路边

0: 上土墙里面窜出一只狗来，黄狗看着武松一阵乱叫，武松往前走，那只狗呢，大黄狗就狂吠着追赶着武松。这个时候的武松呢，已经喝醉了酒，这又是个喜欢惹事的人，正没事找事，想找个地方发泄一下，又恨那个狗呢老是跟着自己后面只管叫，心里很烦，他就用左手去刀鞘里扯出一口戒刀来，大踏步的去追那个黄狗。黄狗绕着这个溪流岸边上只是不停地叫不停地跑，武松一刀砍过去砍空了，而且用力太猛，头重脚轻，一个筋斗连人带刀倒栽葱跌到了溪水里，怎么也爬不起来。寒冬腊月，小溪中间的水比较少，只有一两尺深的水，所以淹是淹不死的，暂且冰冷刺骨，让人受不了。那个武松在那个小沟里呢，好不容易爬起来，泥泥泥泥的都是一身的水，回头一看，刚才砍狗的时候脱手的那口戒刀还在水里面浸着，他又想去低头去捞那把刀，低头的时候头重脚轻，噗的一声自己又跌了下去，这一次再也爬不起来了，只能在那个溪水里面那个小沟里面滚来滚去，狼狈不堪。这一段很少有人读到，读到了以后大家心里也很不快活，堂堂的打虎武松何以会变得如此狼狈，施耐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塑造了这么一个人中之神神中之人的武二郎，为什么要亲自将他从五彩云端拉入冰凉的地窖溪流之中？其实这段描写与景阳冈武松打虎一样是神来之笔。对此明末清初的大评论家景神探，他在这一回的回前总批中大发议论，可谓得施耐庵之心。他的核心观点是，古之君子才不可以终世，利不可以终世，权势不可以终世，恩宠不可以终世，盖天下之大臣无一事可以终世，断断如也。所谓世，就是骄傲自满，就是自以为了不得。景神探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儒家经典尚书中间早就说过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六个字儿：满招损，谦受益。世上任何人，你有再大的能耐，再大的才华，再大的力量，再大的权势，再大的恩宠，都不可以骄傲自满，都不可以自恃。恃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被辱。人中之神的武松恰恰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他依仗自己的神勇神力，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目空一切，一连串的专打天下硬汉的辉煌业绩使他自我膨胀，性格趋于无理偏激浮躁，因此可以亲手搏杀老虎的人中之神却成为失手于黄狗的神中之人，而且是个有性格缺陷的普普通通的凡人。
1: 景阳冈打虎时所向披靡的武松转眼就败给了一条黄狗，从盖世英雄变成满身泥水的落魄汉子。施耐庵刻意安排这样强烈的反差，绝不仅仅是为了增添情节趣味。想要读懂这场败局，就不能只看人狗相斗的场面，必须回看武松斗狗之前的所作所为。那么在这场败局发生之前，武松究竟经历了什么？又有哪些细微的变化早已预示了这一切的发生呢？
0: 这段故事其实还有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就是武松那个环境，我们不是要联系他的绰号来讲他吗？绰号是行者啊，但是武松这个阶段是个冒牌行者的假行者的阶段， 他内心世界与表面的装扮具有强烈的反差。因此呢，穿着行者服装的人到处惹祸，到处闹事，到处以为自己了不得。把镜头回放一下，看一下武松在碰到大黄狗之前，跌入水沟之前，他在酒店里喝酒的时候那番表现。五行者啊，行者的打扮，过来一个土缸子，看见一个乡村酒店，他走进去坐下来，高声的喊叫，要酒要肉。店主人回答，不瞒师傅，是有些茅台白酒，就农村里那个土酿的白酒，肉却都卖光了，没有肉，有酒无肉。五行者说，那要赶紧上酒御寒吧，天很冷了。正当五行者喝着那个茅台白酒，吃着一碟小菜下酒的时候，门外又来了一条大汉，带着三四个人儿。店主人一看见呢，赶紧捧出一尊呢青花瓷的瓮酒来。行者偷偷一看，是一瓮好酒啊。这个时候忽然又看见店主人到厨房里端出一对熟鸡，一大盘瘦肉，哎呀，都是好吃的，放在那个大汉子面前，还摆了一些蔬菜，又忙着跟他上酒。五行者一看到自己面前啊，这一盘子蔬菜有酒没有肉的，不由大怒，他大声的叫喊，主人家，你过来，你好欺负客人呢、啊、难道我不给你钱？店主人连忙过来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师傅莫要焦躁，要酒好说。武松睁着双眼说道，你这家伙毫不懂道理，这青花瓮酒和鸡肉之类为什么不卖给我？我同样给你银子嘛，他是先来的嘛。店主人道，青花瓮酒和鸡肉都是那个大郎家里自己拿来的，只是借我店里的桌椅用一下。武松心里想着，我要吃酒我要吃肉，我管你那些的，不由分说，不讲道理，就大声的吼道，放屁放屁。店主人道，我从来没见过出家人这样的蛮不讲理啊。武行者就说，什么是老爷蛮不讲理啊，我白吃白喝你的不成？店主人道，我从来没见过出家人自称老爷。武松一听，武行者一听，跳起身来，叉开五指，往店主人脸上就是一掌，把店主人打了一个踉跄。这一下喝酒那个大汉被惹怒了，这个人实际上就是后来梁山108将的独火星孔亮。他和武松就开始口角相争，争了几句大打出手。那个孔亮当然不是武松的对手，被武松打了20-30拳在地下爬不起来。然后呢，武松把他一提往门外子一丢，接着武松要把他手下那些人全部打跑了，然后把他的美酒佳肴拿过来，当场吃了一个大醉大饱，然后出门赶路，然后在溪流边上就碰到了那只大黄狗。武松是有这么个前提的。这个时候的武松虽然披着行者的外衣，却是一个假行者，他的本质还是一个江湖流浪汉，又由于一连串的英雄表现，使他内心极度的膨胀，认为自己就是人中之神了，因此目空一切，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甚至蛮不讲理。最终就在一只大黄狗的戏弄之下，他从辉煌的神坛跌入冰凉的泥水之中，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神中之人，而且是一个极其平凡的有恃无恐的假行者。到第99回，武松在平方腊的战斗中失去左臂，当宋江等人准备回京复命，企盼着荣华富贵的时候，独臂的武松对宋江怎么说啊？小弟今已残疾，不愿赴京朝觐，竟将身边金银赏赐都纳此六合寺中，陪堂公用，以作清闲道人。十分好了，哥哥照册，修携小弟进京。 这什么意思？就是我是个残疾之人呢，我的左臂已经伤了，然后呢，你们进京，你们荣华富贵，我不能去了，我就把我所有的财产，朝廷的赏赐也好，你们赠送也好，我都纳入六合寺中间，啊，我就当一个行者，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个要点，他最好的朋友鲁智深在六合寺作画，他要陪着鲁智深为他守灵，抛弃荣华富贵，净身皈依佛门。从此以后，武松就在杭州六合寺出家。书里描写，年至八十而得善终，这才是武松行者三部曲的第三阶段。这个时候的武松才是真正的武行者。武松的行者三部曲以及他在前两个阶段的所有的举止行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发人深省的地方。我们谈几点体会。第一，作为江湖游侠的武松，他喜欢感情用事，以致采取过激行为。鸳鸯楼上，他的仇人明明只有三个，但是复仇的怒火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见人就杀，滥杀无辜，一共杀死了15口人。这种行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大家经常说了一句话，冲动是魔鬼，无论什么情况之下也不能殃及无辜。第二点，作为江湖大侠，武松过分的顾及自己的名头，就是面子，结果经常给自己惹麻烦。一个人爱护自己的名誉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超过限度，那样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想不到的灾难，甚至是灭顶之灾。第三点启示，作为市井人物出身的江湖豪侠，武松他是个市民英雄，他非常容易受到别人小恩小惠的迷惑而替别人卖命。小说第30回写张都监设计陷害武松，武松之所以上当，就是被对方的甜言蜜语小恩小惠迷住了眼睛，最后掉进陷阱，差一点断送了性命。第四，作为假行者阶段的武松，没有能够尽快的适应新的身份给自己的规定性，还是我行我素，还是江湖流浪汉的那一套，结果成为一个披着行者外衣而实际上仍然是江湖流浪汉的武二郎。因此在酒店里与店家与孔亮发生冲突，这一段就是典型的证明。如果那些人细心一点的话，看破了他的破绽，告到官府，武松很可能就要原形毕露，很可能要重新陷入牢狱之灾。第五点，假行者阶段的武松还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过于的骄傲自满，过于的依恃自己的神勇神力，过于的沉醉在自己过往的辉煌业绩之中，结果被区区的黄狗戏弄，狼狈不堪。当然我们从武松的身上吸取经验教训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但这丝毫不影响武松成为《水浒传》中最令人喜爱的英雄人物。为什么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因为武松所有的行为，包括他的缺点，包括他的劣根性，包括他的悲剧性的行为，大都符合江湖游戏规则和民众道德规范，尤其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的那些层面。例如他市民的家庭出身和游民的生活经历，他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道德操守，他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市井丈夫气质，他迎难而上敢做敢当的江湖硬汉作风，他不近女色的纯洁本性，等等等等，所有这些足以使武松成为每一位读者，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读者心目中的游侠，成为书里面最被人尊敬的、被人敬仰的市井英雄。 而广大的《水浒传》的读者，尤其是市民读者，最容易从武松的身上读出他们自我。读小说的最高境界，就是从小说中的人物身上读出自我，产生共鸣，现实感受和理想憧憬相结合的共鸣自我。因此，武松就毫无疑问地成为《水浒传》中第一人，人中之神，神中之人的一代大侠，成为社会各阶层读者广泛喜爱的一位市井英雄人物。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周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在中国航天界，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上天的产品99分不及格，相当于0分，100分才及格。这句话出自两院院士、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顾问陆元九。陆元九是我国著名的惯性导航及自动控制专家，自动化技术开拓者之一，世界上首位惯性导航博士。陆元九曾这样形容自己的经历：我们这代人在炮火下求学，在荆棘中拓荒，风雨征程，用汗水，用青春，为祖国实现了火箭升空、卫星环绕、飞船登月、踏足火星的壮丽梦。在青年时期，作为中国第一批系统学习航天技术的大学生，陆元九是怎么躲着飞机学飞机的？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为什么选择了惯性导航专业？而回国以后，他又是怎样在荆棘中拓荒的？他的名言100分才及格，又是怎样展现他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七一勋章获得者、两院院士陆元九。1920年，陆元九出生在安徽省来安县一个教员家庭。因为出生在元月九号，他被取名叫元九。1937年，陆元九报考了位于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和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这时正值77事变爆发，上海沦陷，交通大学无法开学。已经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给陆元九发来通知书。由此，他成为中国第一批系统学习航空技术的大学生。陆元九逆江而上，开始了烽火连绵中的大学生涯。在重庆求学时，正是日本侵略者气焰嚣张的时候，日本飞机肆无忌惮地向重庆市区投下一颗颗燃烧弹，这座山城变成了一片火海。每当飞机来轰炸时，学校会响起刺耳的防空警报，而学生们听到警报以后，马上把书本扔进包里，一路跑进防空洞。所以陆元九形象地把自己的大学生活概括为：我一边躲飞机，一边学飞机。1941年6月，敌机又来轰炸，当时陆元九正在写毕业论文，一听到防空警报，他不得不跟同学们一起外出躲避。等回到教室时，他发现自己的毕业论文已经被压在砖块瓦砾之下。陆元九不甘心啊，在废墟里找了好半天，终于把自己的毕业论文翻出来，同时还找到一本镶嵌着敌机弹片的英汉字典。这一幕永远定格在了陆元九的记忆里，激励着他用功苦读。身为航空工程系的学生，陆元九航空报国的赤子之心愈发滚烫。 在大学四年中，他不仅学习了发动机专业的必修课，还自学了空气动力学、飞机结构设计等课程，并且在毕业后留校工作。1943年，政府恢复了公费留学招考。陆元九为了争取出国深造的机会，在担任助教期间，他一边工作一边积极的备考。凭借着扎实的专业基础，陆元九被选拔为赴美公费留学生。1945年，踏上了远去美国留学的航船。到美国以后，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而陆元九首先面临的是专业的选择。当时大多数留学生选择了比较熟悉的发动机专业，但陆元九觉得，既然人都到美国了，就要学习一些新东西。在二战期间，无线电导航是当时飞机导航的主要手段，而另外一种更先进的导航技术惯性导航正在萌芽中。所谓惯性导航，是一种不依赖于外部信息，也不向外部辐射能量的自主式导航技术。凭借这种技术，单凭牛顿力学定律就能在导航坐标里找准自己的位置。当时美国政府认为这项技术非常关键，将其列为重要的军事研究项目。富有挑战精神的陆元九看到了惯性导航技术的巨大潜力，他决定我要选择这个专业，并拜被称为惯性导航之父的德雷伯教授为师。这个专业虽然是一个前沿专业，但也是一个交叉专业，课程难度很高。学生除了要学习航空系的课程之外，还要选读电机系、物理系、机械系课程，一共20多门。在论文答辩前还要进行考试，合格者才能进行论文答辩，所以选择这个专业的学生寥寥无几。面对艰难的学习任务，陆元九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天的生活轨迹就是教室、实验室、宿舍三点一线。有一段时间，国民政府中断了对留学生的经费支持，陆元九被迫一边在食堂打工一边学习。那时他很少走出学校大门，唯一称得上奢侈的活动就是每年假期时看一次电影。1949年9月，陆元九以全优的成绩通过了基础课程的考试和论文答辩，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惯性导航博士。获得博士学位以后，陆元九先后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副研究员、研究工程师，在不同的军事科研小组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事业上的成功并没能减弱陆元九的思乡情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以后，已经有稳定工作的陆元九决定回国。但陆元九的归国之路非常的曲折艰难，一道道难关横亘在他面前。中美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他无法办理回国手续。从事的研究属于重要机密，美国当局正强迫他办绿卡，不会轻易放他回国。为了扫清回国障碍，1950年陆元九退出了军事科研小组，转到了一个研究原子弹爆炸破坏效应的实验室，密集降低了。然而抗美援朝战争紧接着开始了，美国规定作为交战国的公民，中国人必须每3个月到移民局报到一次，证明自己在这3个月里没有从事任何所谓的不法活动。在美国期间，陆元九结了婚，有了孩子，为了家庭他被迫办了绿卡，但对于美国政府提出的加入美国国籍的要求，他始终置之不理。在他心中有一个信念，我是中国人，我要回去报效祖国的。机会终于来了，1955年底，陆元九看到一则公告，根据中美两国日内瓦协议，在美国的中国人，包括留学生，自愿回国的，现在可以回去。原来，这是美国人在用中国留学生交换美国战俘。虽然中美双方有了协议，但因为没有建交，办理回国手续还是很麻烦，需要通过印度大使馆进行交涉。经过几番折腾，一直到1956年4月底，陆元九一家才从旧金山登上了返回祖国的轮船。当他在深圳踏上祖国的土地时，不禁百感交集。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说，过了罗湖桥到内地这边，这一段路简简单单几分钟，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几分钟时间是从一个世界走到另外一个世界，我那时就知道什么叫回国，什么叫祖国。1956年3月，我国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开始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学规划，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并正式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刚回国的陆元九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参与筹建自动化所。一开始自动化所只有3个人，没资料，没仪器，没设备。陆元九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从办公场地的落实到试验设备购置，再到研究队伍的组建，他都亲力亲为。1957年10月4号，苏联成功发射首颗人造卫星，拉开了人类向太空进军的序幕，并大大激发了世界各国研制和发射卫星的热情。次年5月，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当时中国科学院为了落实人造卫星的研制任务，把管理机构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新技术局，管理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一个是计划局，管理不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人造卫星的研制任务被新技术局定为当年规划发展的第一号任务，简称581任务。在动员大会上，陆元九提出了回收卫星的概念，要进行人造卫星自动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它，这在全世界尚属首次。根据工作安排，陆元九主要负责火箭控制系统的研制。陆元九跟同事们通力合作，在几乎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和技术的条件下，从书本学起，因陋就简。他们经过2个月的奋战，成功组装了一个探空火箭仪器舱模型。虽然从技术上看，这项工作只是制作了一个简单的原理模型，但是它意义重大，是我国两弹一星科研工作起步的标志之一。从此，陆元九专心从事国防，特别是航天航空领域方面的研究工作。他把主要精力倾注在探空火箭的仪器舱、人造卫星和空空导弹导引头的研制上，还主持了飞行器自动控制研究、稳定系统研究以及陀螺和惯性导航等工作。
1965年，陆元九主持组建中国科学院液氟惯性技术研究室，并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大型精密离心机。1958年到1965年间，陆元九还兼任了中国科技大学自动化系副主任、教授，讲授物理学中的力学部分。因为没有合适的教材，他只能亲自编写。陆元九花一年时间撰写出版了《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上册》，这是我国在惯性技术领域最早的专著之一。1978年初，陆元九受邀出席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时他坐在了主席台上。不久，陆元九正式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十三所所长。七机部十三所，也就是现在的航天科技集团九院十三所，这是中国最早组建的惯性技术专业化科研单位，陆元九是其第二任所长。当时他只有一个念头，努力工作，把之前失去的时间尽可能补回来。陆元九带着全所科研工作者潜心研究，攻克难关，积极投身航天型号方案的论证工作，根据惯性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的技术基础，对新一代运载火箭惯性制导方案的论证进行指导。那时我国的工业技术薄弱，研制用于惯性器件的高精度测试设备有一定难度。1979年，陆元九考虑从国外进口设备，他亲自出国与测试设备的代理商洽谈，但最终对方仅同意出口一件低端产品。陆元九明白，惯性器件是鸡蛋，测试设备是母鸡。

外国厂商遵循的原则是鸡蛋不禁运，母鸡严格禁运，这就意味着中国航天总要落在别人后面。残酷的现实让陆元九放弃了所有幻想，他决心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全力推动冠岛测试中心建设。最终，陆元九带领团队将测试设备研制并生产了出来。冠岛测试中心的建立为我国惯性仪表研制打下了坚实基础。后来，中国航天先后开展了静压液氟支撑技术等预先研究以及各种测试设备的研制工作。到了1990年，在一次出席国际会议时，陆元九再次碰到了当年负责供货的外国厂商。他半真半假地开玩笑说，当年啊，你们禁运不卖给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向你们供货。在人才培养方面，陆元九积极推动13所自行招收培养研究生。1981年13所取得航空陀螺与惯性导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成为航天系统十年动乱后第一批招收研究生的单位之一，后来又成为航天工业部屈指可数的首批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在陀螺与惯性导航技术科研一线工作五年后，陆元九开始更多地从事项目评审、成果鉴定、故障分析、人才培养等方面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元九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并相继担任了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常委等职务，经常受邀参加各类评审会和论文答辩。那时一听到陆元九要参加自己的论文答辩，答辩人员就会格外紧张。按照流程，答辩人员要提前将论文送给陆元九审查，但是很多人都不敢，就担心他对论文追根问底，甚至当场批驳。其实啊，陆元九的较真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一次血的教训。那是1996年12月15号，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迎来了首次发射。一切准备就绪，火箭高高耸立在发射架上，时间也进入了倒计时，基地的工作人员都屏住呼吸，等着最后一秒的到来。倒计时结束，点火命令发出，火箭腾空而起。但是点火起飞后只有两秒，火箭飞行姿态出现异常，从直线向上飞行变成了倾斜飞行。随着飞行高度的上升，火箭的倾斜角度越来越大，最后径直撞向了离发射塔架不到2公里的山头，随即发生了剧烈爆炸，星舰巨毁，还造成80多间房屋被毁，6人死亡，57人受伤。一时间，发射指挥大厅里鸦雀无声。上级部门要求及时找出问题，不容有失。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76岁的陆元九赶来了，承担起这个本不该由他来承担的责任。当时有人劝他说，这件事情啊，做成功了是吃力不讨好，一旦失败，那一辈子积攒下来的名声会毁于一旦的。但陆元九还像年轻时一样执拗，他认为自己义不容辞，不愿意去想那么多毁誉荣辱。就这样，在后来的3个月里，陆元九带着一帮年轻人日夜赶工。为了找出事故原因，他几乎是废寝忘食，安眠药吃得比平时多4倍。每一项报告他都细细查看，不留情面地指出报告中的问题。最终通过不断的分析无数复杂的线索，他们终于将事故原因锁定在了一根小小的金丝——双向可控硅上。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陆元九叹了口气，郑重地说，对上天产品99分不及格，相当于0分，100分才及格，及格了还要评好坏。也正是在这次教训后，对技术的严苛把关成为后来一代代中国航天人流淌在血液里的基因。迄今为止，长征三号乙火箭后续发射全部取得成功。

0: 从1999年到2023年，长征二号 F 火箭已经成功发射16艘神舟飞船和两个空间实验室，其中包括11次载人发射任务，将18名29人次航天员安全地送入太空。而这一切正如神舟10号航天员王亚平在写给陆元九信中说的那样，是你们的高标准、严要求和无数个夜不能寐的坚持，成为今天我们在太空自信、自由翱翔的底气。一路走来，陆元九用自己作为顶尖科学家的严谨，奠定了中国航天的坚实基础，让人们看到，个体看似微弱的力量，也能推动时代的进步。1982年12月，花甲之年的陆元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志愿书中，他写下了自己的决心：做一名普通劳动者，做一名无愧于光荣称号的共产党党员。2021年，101岁的陆元九被授予七一勋章，成为七一勋章最年长的获得者。他将这枚勋章视作全体航天工作者的荣誉。他说，希望新一代的科技工作者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科技报国，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民族。2023年6月6号，陆元九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1: 妈妈，
2: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3: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当中，《汉宫春晓图》堪称中国重彩仕女第一长卷。在将近六米的画卷中，身着华服的仕女在春日的晨曦中歌舞奏乐，捣练戏音，围炉下棋，画家仇英以略高的视角描绘全图，将庭院内的风光尽收眼底。汉宫春晓图是仇英平生的得意之作，在中国重彩仕女画中也是独树一帜，独领风骚，甚至成为当时仕女画的时代典范，对后来的仕女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汉宫春晓图具体展现了怎样的场景？这幅古画新作在当时究竟值多少钱？入藏清宫后，他为什么没入乾隆的法眼？画家仇英又是如何从一个小画工跻身于名四家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仇英和他的传世名画《汉宫春晓图》。《汉宫春晓图》以人物长卷画生动地再现了汉代宫女的生活情景，其用笔清静而肤色典雅，林木、奇石与华丽的宫阙穿插掩映，铺陈出宛如仙境般的瑰丽景象。这幅作品纵 30.6 厘米，横 574.1 厘米，堪称中国重彩仕女第一长卷。在将近六米的画卷中，115人分布其间。在宫阙当中，身着华服的仕女在春日的晨曦中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活动。虽然名为汉宫，但仕女们穿着唐宋风格的衣服，鸡蛋脸、柳叶眉、鲤鱼嘴、葱管鼻以及纤细轻盈的身材，则是典型的明代仕女形象，代表着名人的审美标准。在仇英所有作品当中，《汉宫春晓图》价值很高，后世以《汉宫春晓》为话题的绘本基本上都是以它为底本的。可就是这样一幅传世名画，它的创作时间、过程、目的都仍然是个谜，人们提出过各种猜想，无人敢下定论。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仇英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在明代绘画史上，仇英的身份很特殊，人们所熟知的明四家分别是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也称为吴门四家，唯独仇英是不以文人画家身份入列的。古代文人画讲究一个诗书画一体，但仇英的大部分画作只题名落款，有些签名还找代笔，这与他的受教育程度有关。因为仇英啊，基本上没有正经读过书，不会写文章，也不会写诗，早年以楼宇彩绘为生，只是一个普通的漆工。他留下的资料有限，可供参考的史料又很少，学者们只能根据一些画的年款和零星的记载拼凑出仇英的一生。仇英出生在15世纪末，大概去世在1552年农历9月到12月之间。因为这年9月，文征明在仇英直供图的题跋中并没有谈及其去世的内容，而当年农历12月16号，书法家彭年在文征明题跋之后写道：时复明英，无人也。少师东村周君臣尽得其法，尤善临摹。东村寂寞，独步江南者20年，而今不可复得矣。字里行间透露了几个信息：仇英字时复，是吴人，也就是江苏太仓人，移居苏州以后拜大画家周晨为师。绘画天赋再加上漆工的经验，仇英很快就摸清门道，不仅靠卖画维持生计，还取得了非常高的绘画成就。而今不可复得，
既流露出彭年的伤感叹息之情，也从侧面证实了仇英的盛年凋落。刚才提到的周晨，出身微寒，是一个技艺高超的职业画家，在苏州小有名气，唐寅都是他的学生。估计因为出身相似，周晨惜才爱才，把仇英纳入门下。在周晨的指导下，仇英临摹了大量的名家画作，施法古人的绘画技巧，提升画艺，并且广泛涉猎各种题材，像山水人物、亭台楼阁、花鸟树石及众家之长。在仇英的绘画生涯中，周晨和文征明是两个关键性的人物，因为在学画不久，他就在周晨的推荐下与艺术圈的名流沈周、文征明、唐寅等人合绘了《陶渚图卷》。当时沈周83岁，文征明和唐寅都是40岁，周晨至少在50岁以上。而仇英小小年纪初露锋芒，为他跻身苏州顶级的文人圈打下了基石。仇英和文征明的结交大约始于1517年，这年文征明48岁，打算做《湘君湘夫人图》，赠与书法家王宠，请仇英为其设色。仇英试了2次，他都不是很满意，只能作罢。但这并不妨碍文征明对仇英画艺的肯定。后来的多年，文征明与仇英合作了大量作品，比如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墓里宫林联社图》，仇英作画，文征明用楷书撰写的《孝经》，两人以书画合璧的形式创作的《孝经图卷》等等。文征明对仇英的推崇赞赏，直接影响了他的长子文鹏、次子文嘉及其他的文人好友，他们通过在仇英的画作上提拔，以示赏识及肯定，也为画工仇英的作品增加了文人趣味。由于工匠身份，仇英给后世的印象很模糊，透过他的作品，人们很难揣度出一个饱满的明代大师的形象。但比一般画匠幸运的是，仇英认识了伯乐周晨和文征明，又在收藏界闯出一片天地，得到一大票既有钱又有雅兴的艺术赞助人的支持。仇英通常在他们家一住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吃穿无忧，又能心无旁骛地搞创作。其中嘉兴向元变就是仇英的赞助人之一。仇英在相府寄居的那段时间，正是他绘画创作最旺盛的阶段，也是他艺术上王曲博览、融会贯通，达到精熟境地的集大成时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向元变是仇英绘画生涯中最重要的赞助人，两人之间的交往也被中国历代艺术家们津津乐道。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赞助人向元变。向元变出生于1525年，比仇英要小20多岁。在15岁时收藏的唐寅《秋风完善图轴》可视为其收藏生涯的起点，而他的藏品为历代私人收藏之最，从最早的王羲之书法以及顾恺之绘画开始，到怀素《自叙帖》、韩晃《五牛图》、钱选《山居图》、赵孟頫《二杨图》等等，其中尤以吴门四家、文征明、仇英的作品为多。曾经有学者统计，包括唯品在内，向元变收藏仇英绘画有50多件，《汉宫春晓图》就是作于这个时期，大致在1540到1544年间，仇英创作了呈相近画风的《汉宫春晓图卷》、《清明上河图卷》、《仿周坊采莲图》、《苏州图卷》、《上林出猎图卷》、《后赤壁赋图卷》等等，他们在山水、设色等方面都呈现较多相似之处，因为同一阶段的画作。《汉宫春晓图》先从宫廷外景展开，花柳映春，晨雾映晓，金色殿阁顶和高大的太湖石表明，这并非是寻常的百姓家。跨过院门，意会真禽，假山奇石，庭园殿宇，侍女男童渐入眼底。在水之边，
两个侍女和一个男童正俯身观赏点点浮萍和低飞白鹭。

在他们身后，两只孔雀自由自在地走动，吸引了几位侍女注意。空旷的院落当中，侍女们有的打理花草，有的插花于壁，有的采花于盆。画面的高潮在卷中至卷尾部分。第一处半开放式的庭院内，有婆娑起舞者、拍手相和者、鼓弄乐器者。第二处描绘了侍女一起捣练、喜迎、绣花和读书等活动。而第三个场景围绕画师为贵妇画像展开。卷末墙外两个衣着素衣的侍卫，似在守卫院内主人的安全。全卷以宫墙始，以宫墙终，也锁住了这满园春色。对于《汉宫春晓图》，人们不吝赞美之词，名人赞誉他浓妆艳抹，无纤毫脂粉气，意趣雅淡，不专米粒工巧。汉宫春晓图啊，实在是太有名了，以至于仿制它的人层出不穷，数量多达数十件，其中有六卷比较有名，一为明代佚名本《汉宫春晓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其余五卷均绘于清朝，分别是康熙年间冷梅绘制的《仿仇英汉宫春晓图》一卷，乾隆三年、六年、十三年、三十三年，乾隆画院为乾隆皇帝绘制的《汉宫春晓图》四卷。通过仇英、汉宫春晓这一流行题材，就这样被串联了起来，汉宫春晓也就成为了侍女楼阁庭园绘画的代称。仇英在平时的创作过程中，习惯把所有临摹好的画稿制作成为稿本，方便时随时翻看，积累素材，等到再次创作时可以将这些元素画进去。在《汉宫春晓图》里，人们可以看到很多古画的影子。有学者研究发现，画中的一奇一段可能来自《一奇侍女图》，现藏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而熨烫一段来自宋兆吉《摹张轩捣练图》，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刺绣一段来自周昉《徽善侍女图》，现藏故宫博物院，而戏英一段则是基于宋朝的一幅画，这幅画有许多版本，比如仇英仿作的一幅收藏在他的《仿宋画集》中。这种古画新作重新诠释了前代人物画的做法，在明代非常流行。尽管仇英复制技巧很高超，但他做的不仅于此，他的二度创作却融入到了有血有肉的宫院背景里，并加入了种种名人熟悉的细节以及明代的审美要素。我们就拿熨烫那段来说，捣练图原画中两位侍女执着白卷两端，熨烫的工地低着头，神情专注地熨烫着手中卷布，素卷下有一个女童淘气地窜来窜去，好奇地观察着上面的一切。仇英汉宫春晓图在人物分布、刻画角度与原画大致一致，少了素卷下俯身窥视的女童，还把直卷的宫女位置进行了左右互换，但是画中侍女形象一看就是明朝女性美的典范，而非唐代张轩捣练图中的丰肥体。在仇英笔下的女性大都身材匀称，面相清秀，光洁的额头、鹅蛋小脸、弯弯的柳叶眉，双眼以极细的线条勾出两道小月牙轮廓，再点以小瞳，目光小而有神，樱桃嘴、尖下巴，削肩长身，显得柔弱娇媚。虽然体貌相近，但是表情各异，发型、衣冠、服饰大不相同。宫妃大多梳高髻，以金箔、玉珠、花钿等装饰点缀，肩头披着绣花披帛，腰间配挂红色挂饰。侍女们大多梳双垂髻，身着素色的圆领直裾长袍，腰间系有腰带或围抱肚。衣纹用笔短细劲健，流畅中有转折顿挫，成仇式笔法的特点。设色也是如此，浓艳不过分，面部以厚重白色晕染，突出前额、鼻梁、下颌三处，同时又对其他部位施以掺白炫。

在暖黄色背景下，宫廷侍女身着各色的服饰，裘英大胆地将红绿蓝黄紫白各色拼接组合，表现出侍女的雍容华贵，又配上少量的冷色，协调整体色调，从而发展出裘式侍女化风格。色彩鲜艳但不火气，色调亮丽但很典雅，侍女们温文尔雅，柔美之韵跃然纸上。画中的宫阙建筑将侍女活动区隔开，贯穿画面始终，像半开放式的厅堂，屋檐和梁柱构成平行四边形，建筑下的白色台基与庭院相连，庭院中有树木花石装饰。这种对于宫殿的城市化描绘，在宋元时期的版画中已经非常成熟了。裘英在前人基础上又进行了修改，为楼阁梁柱、台基、楼梯绘制繁复的花纹，增加时代特色，对侍女画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在名人眼里啊，裘英游宫侍女，神采生动，虽周访复起，未能过也。技艺胜于唐代的周访，可见汉宫春晓图地位之高。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如此评价至高的一幅画，那么它值多少钱呢？在画卷的托尾纸上，向元变亲笔写下的子孙永保价值200金，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从汉宫春晓图上大大小小的印章，如紫荆、紫荆之印、神品、向墨林鉴赏印、向紫荆家珍藏来看，向元变曾经收藏过它，并且为它编号。裘英在向元变家里待过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这幅画是为向元变画的，或者在向家所画。有一种看法认为，汉宫春晓图曾经被严嵩收藏过，后来严嵩被抄家以后，画进入明内府，大约在隆庆末年，随王羲之的《瞻进帖》和怀素的《自叙帖》等书法名画流出宫外，最终到了向元变的手里。向元变所说的200金，在当时就是200两白银，这在收藏大家向元变的购买记录中称得上是高价。文征明的《元安卧雪图》才花费了向元变16两，唐寅的《画嵩山石景册》24两，而他购买的《裘英临赵伯驹拂鸾暖翠图》才只有8两。按照从元末以后以尺幅大小论价的话，裘英花费6年时间绘制的紫虚上林图长达5丈，而所获酬劳也不过100两。在中国历代的收藏大家当中，就数量而言以向元变最多，但论收藏质量，首推的是清初大收藏家梁清标。梁清标出身名门望族，家学渊远，曾祖父梁孟龙曾任明朝的兵部尚书，与当时的名士董其昌、赵南星都交易甚厚。梁清标的仕途一路高歌，顺治、康熙两朝曾先后担任过兵部、礼部、刑部、户部尚书，后授保和殿大学士，职位显赫。1667年，梁清标因被弹劾解任革职，干脆啊回老家改建了蕉林书屋，作为藏书、鉴赏、读书、写字、品茗、会友之地。他的大部分收藏也都在这里，比如《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阎立本步辇图》《周访徽善侍女图》《裘英的汉宫春晓图》等等。梁清标建藏印很多，有蕉林、蕉林书屋、藏言子、唐村品鉴、梁清标审定、蕉林收藏等等。在汉宫春晓图上就有苍岩子蕉林收藏的印章。康熙52年3月，汉宫春晓图被作为恭庆康熙60大寿的贺礼送到了宫中，收藏于内府。乾隆、嘉庆、宣统几位皇帝都留下了建藏之印。按道理说，被向元变、梁清标这两大收藏家收藏，如此大名鼎鼎的裘英的汉宫春晓图理应得到乾隆的青睐吧。但奇怪的是，乾隆对他并没有像对待其他所喜欢的画卷一样反复的观赏前印或者

0: 题咏。这幅作品在乾隆帝庞大的收藏体系当中，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在乾隆九年修编的石渠宝笈中被列为次等双三。按理说不应该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来啊，乾隆所藏不止一卷仇英的《汉宫春晓图》，家喻户晓的那幅虽被列入次等双三，但是他藏的另一幅仇英《汉宫春晓图》待遇要好得多。这幅作品虽然没有赎款，但其卷货有十州一方印，当时被认为是仇英所作。乾隆帝不但亲自题写银首，还将其列为上等缕衣。此图以白描写成，局部淡着色，所绘人物不符合学界对仇英人物画风格的认识，因而被标识为传名仇英汉宫春晓图，很少被拿出来展览。而实际上被列为次等双三，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汉宫春晓图实为仇英所作，只不过这两幅在构图和内容上基本一致，仅在建筑及人物服饰细节上有所不同。
1: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3: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2: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4: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5: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4: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1: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6: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5: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5: 加油！
10: 加油！
1: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0: 刺激，长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10: 第34集。
11: 子荣一瞧他们俩要回去，这怎么办呢？叫他回去吧，把他抓住，要抓住这俩呢，九彪就溜了，要不抓他呢，他们能不能一块往回跑啊？回去跟九彪一说就跑了。子荣这么一想啊，刘寻仓来的意思可能是203首长命令他来的。咱们看203首长已经有了确凿的把握，九彪今天是一定要上钩，那就放他回去
12: 好吧。二位既然不见三爷的面，那就请回去吧。
11: 这俩小子不敢见了，怎么的？他听刘寻仓一说坐山雕喝醉了，哎呦我的天哪，到那会儿抓个什么茬把我们俩也能宰了。坐山雕最厉害呀，只要听他呵呵一笑，他就要杀人。怎么呢？在匪徒们当中流传着这么两句话，不怕坐山雕抱，就怕坐山雕笑，老匪三笑准宰人呐。我们俩趁这个节骨眼上去干嘛去？ 到跟前这么一说，他一会儿还不逮喽，溜回去吧。
12: 考天师兄，您不跟着我们一块儿回去吗？
11: 子荣一想，我得回去啊，我怎么好不回去呢？我不回去，谁把九爷给接来呀？刘寻仓把两只大眼睛一瞪，他又火了，要接就快着点，别摆这份臭架子，三番接五番情有什么了不起的？别人打仗拼命，他在旁边眯着，打了胜仗来这儿捡漏来了。哼，好了好了好了，子荣一回头冲刘寻仓一摆手，少说两句，不要伤了朋友的义气。刘寻仓转脸一笑，就跑回去向203收。

0: 首长报告去了。子荣带着这两个小土匪来到九彪跟前，这回用不着子荣说话，这俩小匪头往马前一站，九爷，咱来晚了。
1: 好，
0: 怎么晚了？见着三爷了吗？
1: 没有。
0: 为什么不见你们？
1: 不是不见呢，他有这么回事儿。
0: 把方才所遇见的事这么一说，九彪一听啊，哦，
1: 嘿嘿，
0: 坐山雕啊，坐山雕，你多咱出过这么多的血呀，这回你怎么居然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呢？不错，这一点我承认，向来你的胆儿比我大，你的手比我黑，可是从来我九彪也没见过你前边没有汤河的人你就敢下水，这次就这么做了，我钦佩。我能分到什么呢？干脆我回去吧。
1: 算了，让给你了，
0: 回山一人，咱们是来日方长了，拉绳线慢慢瞧吧，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关。他一带马，好了，考天呐，回去告诉你们三爷吧，就说我回山了，夹皮沟我不去了啊，何必和三爷分庭扛犁虎口夺食呢，就让个他吧，咱们是来日方长。子荣这么一听，哎呦，心里头这么一阵的急躁。杨排长一想，坏了，这老土匪怎么这么滑呢？他调转马头要回去，这怎么办？子龙瞪起两眼，像两道电光相仿，他把眼前这些匪徒给看了看。他干嘛要这么看呢？子龙现在心里头首先想到的就是我把枪拔出来，手榴弹准备好，啪嗒，一梭子子弹扫出去，咣咣，几颗手榴弹往下一摔，我就把这一股子土匪给报销的这盒算了。等一等，自己给自己下达着命令，先别慌，看看动静再说吧。就在这分秒时间内，九彪一掉马头，那个匪徒四营长上前两步，把马的缰绳给抓住。
1: 九爷，九爷，您等等走。
2: 吁，干什么？
1: 咱们就这么回去了？
2: 嗯，不回去难道你还想在这儿过年？
1: 我倒不是说在这儿过年，我是说那么这趟咱们干嘛来了呢？
2: 谁叫咱来晚了呢？走吧。九爷，您到这边来。
0: 他牵着九彪的马，踏踏踏踏踏往前走了几步，躲开了杨子荣。
1: 什么事情这么机密，跟我说吧。
0: 九爷，咱不能走啊，咱一走显得咱呐太熊了，告诉您得了，人家骂街呢。
2: 好、啊、谁骂街？
0: 坐山雕的人呗，我一进村我就听见了，嘴里不干不净，什么难听骂什么，说咱们是不怎么样的，不仗义，这个胆小如鼠。您说咱们再这么一回去多没劲呢，整落在人家那画瓣上了。人家说干嘛三番请五番叫的，有什么臭架子可摆的，要来就来，不来干脆夹着尾巴溜回去。您看您还就打了这个主意了。
1: 呵，
0: 老土匪九彪不听这句话还好点，一听这话把老家伙给气得两太阳冒火，是七窍生烟呐、啊。这座山雕也太不规矩了，不管怎么说吧，你要亲口把我手下人骂一顿还行，你是个老牌的，凑合着叫你手下的弟兄把我们的人给骂了，这回头这支队伍还叫我怎么带呀？我九彪虽然是窝囊，但是我也不能窝囊到你的手里呀。
1: 我跟你是平起

0: 平坐的官衔，我也算是国民党兵随涂家保安旅的一个旅长啊，你就能这样欺负人吗？哼，太不规矩不礼貌了，这根本就不是个朋友道。好，冲这话我拜见拜见这位崔三爷。老家伙说完了一圈马，弟兄们开马往哪儿走？奔夹皮沟。那个匪徒拉着马把酒标给拽一边一嘀咕，子荣就明白了个八九，老土匪是非回来不可。这小匪徒啊，可能是瞧图便宜了，想上夹皮沟里分点门去，酒标要走他不干，他准得把他蛊惑来，那就一块儿吧。得了，咱们先回去吧，看样子九爷是不能到夹皮沟来了，那咱们回去报告三爷知道。子荣这几句话说完了，大皮大肠一甩往回就走。等一等，靠天师兄，不能你先回去，要走咱们一块儿走。哦，怎么说，九爷还打算到夹皮沟看看？
1: 那是当然了。
0: 那好，我去回禀三爷来接你。老家伙九彪一推马鞍翻身下了马，上前两步抓住了杨子荣。考天老弟，干嘛非得要这个好看啊？你去报告三爷，叫三爷亲自来接我，他要接我对我的脸上光彩好看，他要不接我，我九彪这脸往哪儿搁呀？不必如此，自家人谁跟谁呀？这是老弟，咱们一块儿走吧。那我也得跟弟兄们说一声去，叫他们来摆队迎接，那也用不着。要进夹皮沟，靠天老弟，你我必须挽手同行。这老家多厉害，子荣一听就明白了老匪的诡计。他想什么呢？他还是不放心这夹皮沟，他怕掉在阵势里，怎么办？他拉着杨子荣，没有动静便罢，有动静啊，我得拉个垫背的。子荣一想，好，来吧，既是这样，是九彪旅长看得起我，那我就陪着你一块儿走。这伙子匪徒跟在子荣的背后，捋捋夯夯奔夹皮沟来了。我们的机枪手啊，在制高点上把机枪尾巴高高翘起来，子弹早就上满了槽了，手扣到了扳机孔里边，就等着了。瞧着匪人们越来越近，有的战士眼睛尖呢，一眼瞧出来前边走着有个老头，老头身旁那个高大身形的人是谁？那是咱们杨排长。哎，糟了，李弘毅一看一跺脚，怎么呢？杨排长怎么跟匪徒群里头一块儿待着？这回头要打响了怎么办呢？李弘毅着急呀，莫回头来，绕弓背儿跑进了指挥所，把见到的情况报告给203。203首长一听，正在自己的意料之中，这老匪九彪是够狡猾的，他抓住我们子荣的意思，他是以防万一想抓个垫背的，实际呢那是他的反革命痴心妄想。子荣同志绝对能脱身。李弘毅，你还回到你的战斗岗位，继续警戒，等待命令，准备射击。
1: 是。
0: 小李从指挥所出来的这功夫，子荣领着匪徒已经到了夹皮沟村口了。刚要进村，刘寻仓打里边跑出来，大声的喊嚷：
2: 等一等，三爷有命令，叫九彪的人马在三堆大火前集合待命。
0: 九彪没容说什么，手下的小

0: 土匪们船炸了。
1: 什么？火堆前面集合？谁出主意？你们太不够朋友了。就算你们先来的，先来的也不能半斤呢，后来的也不能二两啊。这干嘛？这是瞧不起我们是怎么着？你们真有能耐吗？那咱们就较量较量。我气得咔嚓的，有拉枪栓的，这就有往外掏匣子的，有往外蹬撸子的，这要干嘛？要打起来。子荣一瞧机会来了，这是刘寻仓给我来下台阶。杨排长一回身，别乱别乱别乱别乱，九爷，您和我们三爷可是老朋友了，不是一年二载，可以说是推心置腹之交。今天晚上这点小事儿，可不能叫他闹大了。弟兄们都不太懂事儿，因为一点小节伤其大义，那可有点不值当啊。九爷想对不对？九彪长出一口气，好吧，靠天老弟，你说的对呀，我说给他们一声，不要吵不要吵。你们吵什么？三爷下的命令就等于是我下的命令，叫你们往东别往西，让你们打狗别骂鸡，火堆旁边集合去，给我老实点，谁要是不遵三爷的命令，我马上就把他枪毙。小土匪们吵吵喊喊，嚷嚷叫叫，不依不饶，像蛤蟆吵弯一样，就把这火堆围起来。你不叫他过来围这火，他也往跟前凑合。怎么呢？您想啊，匪人们太冷了，从他们那个山窝出来，走这一道，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都冻木了，到这火堆前围起来。子荣和刘寻仓俩人架着九彪往里边走，明目上是见三爷去，九彪身背后那四个马便是形影不离，都是双家伙，两把匣子枪保着九彪的架，就奔里边去，把九彪给带哪儿去了？嘿，真有意思，给带到指挥所去了。一进门，指挥所屋里头是灯光明亮，二零三首长在正当中的桌子后边椅子上那儿坐着，稳如泰山，屋子里头是那么清静。九彪一进门就觉着气味不对，哎，这怎么回事啊？他打量打量上面坐着这个年轻的人，双眉带秀，二目有神呐、啊，威风凛凛，正气袭人呐、啊，这是谁呀、啊？他刚一愣，耳旁边响了个炸雷一般，不许动！领道的那位，喝到村口外迎他们的那位，四颗枪对准了老匪的胸膛，呵啊！九彪木雕泥塑愣在那儿了，抹回头他看看他带着的那几个马鞭，那几个马鞭呢、啊、枪全没了，哆了哆嗦，战兢兢，高举着两手，早就当了俘虏了。二零三微微一笑，呵呵，九彪先生请坐一坐吧。啊，你是什么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哦，扑通，煞了气了，老家伙两腿一软就坐在地上。二零三一声令下，拉动导火线，腾唰腾腾，两声枪响，听山崩地裂，一声巨响，呼噜，那几堆火也灭了。再看火周围的那些小土匪呀，都零碎了。随着这个爆炸的声音，一片喊杀声。

0: 一个别叫跑了啊，土匪哪儿跑，交枪不杀头啊。怎么一嚷嚷，没被崩炸死的那小土匪，扔枪的扔枪，逃跑的逃跑，跪倒的跪倒，求饶的求饶啊。前前后后，从九彪进夹皮沟开始，搁在一起的时间，一直到匪人们的覆灭，五分钟，多快啊！小分队和老百姓们一起呀，在胜利的欢笑声中打扫战场，收拾一切。九彪带着他那一百多人，从他山头起身，一直到这个地方，全算上吧，啊，一个跑了的也没有，都完了。大家伙谁不高兴啊？战士们有说的，有笑的，有唱的，有跳的啊！第二天一早，战场也打扫干净了，大家准备着军民联欢，开个庆祝胜利的大会。203首长呢，向上级写了一份汇报材料，刚要派人把这份材料送出山外，以及押解这些俘虏到军区去。有人来报告，上级派人来了。203一听，喜出望外，和战士们一起就接出来了。真的来人了，真的。谁来了？牡丹江省委啊，社会部的严斌部长，另外还带着一位，这位才20几岁的年纪，精神百倍的小伙子，他姓李，叫李新呢。党派他来呢，到山区搞林业工作。严部长和203一见面呢，那是亲热万分呐。战士们前呼后拥的，拥护着严部长一起到在了这个临时指挥所休息，让大家擦脸、漱口、喝水、吃饭。这些事儿全忙乱过去之后，严部长这才和203谈起话来。严斌这次来呢，受省委的委托，到这会儿啊，开辟山区的工作。省委根据军区提供的材料，老爷岭这一带的匪人们基本上被清除了。那么山里边这会儿搞土改工作，看来是没有更多的可以改的。但是有一样啊，这山里边的财宝不在少数啊，人参啊，鹿茸啊，皮子呀，木头啊，这说起来要是支援前线，支援解放战争，这是个主要关键处啊。严部长这一说，203完全同意。203呢也详细的把夹皮沟的情况和严部长以及李新同志详谈了一番，谈来谈去就谈到这个腰道这儿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2: 第35集，
3: 那个妖道就是那个神和庙的那定和道人。严部长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啊，203，真的定和道人可不是他，他是什么人？你猜到了吗？这一问203马上就回答出来。回答什么呢？我在牡丹江的时候，公安局有的同志就跟我不止一次的提过，牡丹江一带漏网了。

特务，是什么人？是日本鬼子统治时期日本关东军大本营3187部队大佐谍报主任，姓宋，叫宋宝森。严部长听到这儿，把随手的那个棕色的皮包打开了，由他里边拿出来一尺见方的这么一张照片，把这张照片往203的眼前一放，这照片上这个人呢，年纪有50来岁的样子，腮帮子刮得轻轻的，鼻子尖底下留着一小撮卫生胡，身穿着呢一件料子的协和服。这是什么人？203把这照片拿在手里左看右看，不用问了，这是那妖道。203，你看像不像他呢？像，很像，正是此人。这次来省委有指示，李新同志啊也代表公安局一部分工作，干嘛？先捉这个老道。对呀，昨天的晚上203在这个问题上可没少想啊。这虽然灭了酒标，大家都在鼓舞欢腾，203呢却冷静地在想，他牢牢记住上级的指示，不管是多么大的胜利，也要把它看作是初步的胜利。现在203在考虑什么？一个是在考虑着杨子荣同志提的那个方案，再一个就是这个神和庙的老道。上文书咱们提到了子荣同志再一再二的向203建议，究竟他建议他要干什么呢？他提的这个方案的内容又是什么呢？这一次子荣又透出话来了，203始终也没把这个事儿放下。什么事儿？这事儿了不得了，关乎着这次到临海雪原来是整个的胜利关键问题。杨子荣同志提出来了自己要乔装改扮成匪徒的模样，打进威虎山，去到坐山雕的跟前卧底。这是一般的事儿吗？那威虎山地势非常大呀，7梁9沟18岔呀，一个山头挨着一个山头啊，说前有断魂沟，后有阴愁涧，当中的五福岭，左右前后多少道险峰围着那个山，坐山雕跟前的人不下600-700之多，叫子荣这样亲身涉险，203怎么能不长久的考虑呢？一个是关乎到整个的战局，再一个203首长和杨子荣同志有一种无法比拟的强烈的阶级感情，他们是阶级兄弟，那子荣是203最亲密的战友，把子荣打发到威虎山里边去，203得怎么样才能下得决心传下这道命令？第二点，203首长考虑的就是神和庙的老道。这神和庙的老道起初203把他当作了钓鱼的饵子，现在看来这个老道是个阴险毒辣站得齐全这么个家伙，把子荣打发走了，知道这老道冒什么坏？是正在203举棋不定之际，上级党派了同志来了，严彬部长一到，这一讲是203马上下了决心了。什么决心？是先捉妖道。对，严部长同意，李新和所有战士们都同意呀。要捉妖道归谁领路呢？这个谁也不行了，小分队只有一人，哪一

0: 栾超家，
1: 老栾呐，那是神和庙的老客了，常来常往，白天盯着晚上进去逛。一般的逛庙都白天逛，哎，老栾晚上逛庙最熟悉了，甚至于那神和庙院墙殿宇多少房瓦多少块砖他都给数过来了。把老栾叫了来，当面一下令，栾超家这个高兴，这消息封锁不住了，每一个战士都知道了，大家伙这个高兴劲儿甭提了，捉妖道谁不痛快，大家早就擦拳抹掌了。可但是呢，知道首长有首长的打算，留这老道一定有点用，现在到了时候了，大家荷枪实弹准备出发，全都收拾好了，把一些个小分队的干部先找来了，让战士们待命。找来这些干部干什么呢？开个会，严部长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妖道的来历。这个妖道啊，姓宋，叫宋宝森呐、啊。他不是真正的定河道人。定河道人呢，有这么个人没有？有，实有其人。另外，这个神和庙，为什么叫神和庙呢？因为过去这个地方，日本鬼子来了个开拓团。到山里是烧杀抢劫横行作恶，结果呢，正赶上一个下景天啊，山洪爆发的日子，咵嚓这一下子洪水冲下来了，冲倒了半壁峰，冲倒了多少棵树，把日本鬼子的开拓团呢，那一团人马是一个没剩，都给灌死了。这一带的老百姓呢，逃出来了不少，结果水也过去了，老百姓们又都搬回来住，大家伙就传说这个事儿。传说什么呢？是这个山神爷显圣了。其实哪来的山神爷，那是洪水。为此要纪念纪念这个事儿，就在这儿盖了个庙。庙刚修得，来了一个游方的老道。这个老道是行无定所之人，没有一定地方，走的哪儿都是家，好比做行云一块，孤鹤一只，漂流四海。到这儿呢，这老道会看病，就把呀这个庙让给他了。他给这个老乡们呢白看病不要钱，大家伙都拿他当神人一般的看待。可就是这个老道啊，有点儿疯疯癫癫的，神经不正常。说这个老道是定河道人吗？他还不算是个真正的定河道人呢。由这位道爷这儿又接了一位比他年纪还大的，这算是两辈儿。宋宝森呢是大特务，这小子在谁的手底下做过事儿？在张作霖呐、啊，那个东北大帅张作霖的跟前，大帅府参事院当了个小文官，从那儿开始他就搞起特务工作来了，常常的跟张作霖手下的日本顾问在一起是勾勾搭搭。那么这个张作霖还没有倒台呢，宋宝森就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到大连，当时的大连叫所谓的日本关东州。日本关东州在大连设有司令部，宋宝森就常常出入在这个司令部。九一八的前夕，宋宝森踪迹不见了。大帅府里头有些个人呐，还为之惋惜呀，怎么呢？还觉着挺可惜的呢。这么一个年轻聪明的能干之人怎么会完了呢？其实宋宝森没死，他哪儿去了？由于他在日本关东州司令部出出进进，他把东北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各样的情况挖空心思得来之后， 全都卖到了日本人的跟前，为此受到日本鬼子大特务国际间谍土肥原的赏识，经土肥原的引荐，让他到东京受训，把他给送到东京去了。鬼子对中国展开了蚕食政策，打进东北来之后，他就跟着来了。来到这儿，他一直就在关东州大本营这儿待着。一来二去，他就出了名了。怎么出的名呢？他是以杀人起的家。宋宝森呢，狠毒的厉害呀，他狠的毒的比那蛇蝎子狼还要凶，他是逢人就杀，见人就抓呀，只要能在他那日本主子跟前买个好，什么样损尽阴功德行的事他都办得出来。他也不知道他杀了多少人，从那会儿老百姓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他杀人的恶魔。他一到哪儿啊，宋宝森出朝是地动山摇啊，甭下戒严令，那条街就没人走了。谁惹他呀，老百姓恨他是恨之入骨啊，日本鬼子可喜欢的不得了呢，一瞧他对我们这是忠心耿耿啊，所以就揪着个耳朵往上提拔他，一直提拔到他日本鬼子的大本营谍报主任大佐。他的驻地呢就在牡丹江。宋宝森来到牡丹江，一进这个牡丹江来就杀了很多人，还抓起好几百来当劳工去修山洞子。几天的功夫，他就在牡丹江这一带出了名了。日本鬼子进山来打抗联，他呢在头里头做鹰犬给领着路，他到处闻到处嗅啊，那些个英雄的抗联战士死在他手里头可也不少啊。日本鬼子更高兴了，他就成了鬼子的眼中的红人了，他说一不二，在牡丹江是两肩一晃，霸道横行。有一次这小子病了，扎了600多针呢，他也没好，吃了5-6斤药也没见得怎么样，有人给他出主意，哎，说您不看看中医吗，叫中医给您瞧瞧吧，咱们牡丹江这儿有一位老中医叫指下活人呐，那是他的外号，只要他的几个手指头往你的脉搏上这么一放，就知道你能死是能活。哎呦，有这样的事吗？您不信吗？那您去试试啊。有些个小特务这天就驾着宋宝森就来到了仁和堂，到仁和堂药铺。这个仁和堂一位坐堂的老先生姓沈呐，沈先生在这一带是人所皆知，特别是穷人没有贺沈老先生不好的。为什么呢？沈老先生老夫妻两个没有儿子，只生了一个闺女，姑娘呢念了几年书，这个书怎么念的不是到学校里边，是跟着父亲念的，都念的是一些个什么中庸啊、大学呀、左传、诗经啊、幼学、琼林呢、反正就念的是这个书，老古书。姑娘也跟着父亲从10几岁就学这个中医的医道，将来打算呢父母有百年之后，姑娘啊也就从事啊这个中医的工作了。这个老爷子因为自己没儿，所以呢他就给人看病的时候啊，就是你有钱也看，没钱也看。不过老爷子的性格是十分倔强啊，你真正是个有钱有势的，你想用权势压迫他，叫他给你看病，老爷子还许不看，说这个穷人都揭不开锅，没钱吃药，眼看要断送性命，这位老先生不单能给你白看病，同时还垫出药钱来。

0: 就这么一个人物。
1: 宋宝森来到沈先生的仁和堂，有人就报告给沈先生了，说先生您可得注意呀、啊、恶魔王宋宝森到您这儿来看病来了。老先生脾气倔呀、啊、宋宝森来看病我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呢？那我就按照我的这个技术给他看，他要得了是该死的病呢，活神仙把药王爷搬出来也不行，他要不是这个病我就能给他治好，干嘛还加小心呢？哎呀不是啊，还要说什么，一挑帘宋宝森进来了，把手腕过一伸，老先生算计这是来看病的，我得给你看呢。老头把这小墨纸往前推了推，伸手刚要给他看，宋宝森啪把老爷子手给推到一边去，这什么意思？老头当然得问他了。宋宝森呵呵一阵冷笑，老先生，听说你这儿不有个大姑娘会看病吗？来来来，把这位大姑娘请出来，叫她给宋先生我看看。老头不听这句话还好，听了这话真是火气高千丈，气得往后倒退了两步，先生请你放得自尊一点，古人云，人必自尊而后人尊之，人必自爱而后人爱之。其实老先生这都多余，你跟他说这话他能听得懂吗？宋宝森一摆手，他懂，他也装糊涂，什么叫自尊，哪叫自爱？我叫你的女儿来给我看病，对不起你宋先生，我女儿病着是吗？那好，病我不看了，趟一脚踹翻了椅子，带着特务他滚了。没出三天的功夫，可了不得了，仁和堂药铺被包围了。宋宝森坐着跨斗摩托车来的，一刹车他从车上跳起来，全武装，穿着大马靴，带着刺马针，一走咔咔响，进里边的不管是买药的、抓药的、看病的，全算上，都给绑起来，干嘛？在这会儿搜搜共产党。老头就知道他此来有因呐、啊，结果把老先生从真病室里边推出来，且老先生那小墨纸的底下抖出两张带皱纹的传单来。怎么说带皱纹的呢？说明这传单不是目前发的，很多时候以前发的。宋宝森把两张传单在老先生的脸前一晃，好啊，借着看病为名，替抗日联军撒传单，反满抗日，抓走，把老爷子和老爷子的女儿一并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他就要让那个姑娘给他做老婆。这小子是个荒淫无耻的东西，他七八个老婆了，他还打算要这个姑娘。姑娘说什么也不应从，最后骂了他，伸手要打他。宋宝森掏出手枪来，把姑娘给杀死了。那位老先生叫他关在监狱里，以反满抗日为名就不往外放了，上了很多刑法，把老先生折腾得死去活来。牡丹江的工人不干了，学校的学生也不答应了，工潮学潮相继而起，这一下鬼子受不了了，鬼子头把宋宝森给骂了一顿，就把老先生给放出来了。老百姓盼着盼着日本鬼子完了蛋了，可是这个万恶的祸首宋宝森呢，他却来了一个摇身一变。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

0: 收听。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0: 未病先逢，调心。

0: 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天养生保健的重点之一就是滋阴润燥，希思建议您可以适当多食用些蜂蜜、银耳、芝麻等柔润的食材，以及梨、葡萄、柚子等富含水分滋阴润肺的水果，适当增加能涵养肝气的酸味食物，少吃辛味食物，避免助燥伤阴，损害肺脏。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思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为您播出特别节目《对话新世界》，和大家一起关注情绪问题，学会调整情绪，主动锻炼大脑，促进脑健康。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学科普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然而关于心理健康却没有被同等重视起来，存在认知偏见和误区。让我们先来听听魏女士的经历。
2: 近一年来，魏女士经常感到胸闷、胸痛、浑身无力，还失眠。家人反复带着魏女士去多家医院、多个科室就诊，做了多次检查，没有发现严重的器质性问题。医生建议魏女士去心理门诊看看。起初，魏女士还比较排斥去心理门诊，但是感觉自己的健康状况总是不好，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了心理门诊。经过问诊，医生发现魏女士的退休生活很单调，没有什么爱好，也没有什么朋友，孩子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陪她聊天。退休前，魏女士是单位的业务骨干，退休后没什么事儿干，慢慢的就感到空虚孤独，感觉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最终，魏女士被诊断患上了老年抑郁障碍。医生制定出了以抗抑郁药物治疗为主，辅助以物理治疗、心理治疗及康复指导的治疗方案。经过治疗，魏女士的身体状况很快得到了好转，各种不舒服的感觉逐渐消失，吃饭又有了滋味，心不烦了，睡眠也好了。如今，魏女士想明白了，她打算好好设计自己的退休生活。
1: 确实有很多朋友已经存在抑郁情绪很长时间了，但自己却没有意识到。那么抑郁情绪有哪些提示性症状？如何走出抑郁，拥有开朗心情？今天的节目帮助大家学会如何疏导情绪问题。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王华丽，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记忆障碍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擅长老年精神卫生保健、记忆障碍、认知障碍、老年抑郁的诊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六院王华丽医生。
1: 那王主任，在您的门诊当中，像魏女士这样的患者朋友多吗？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他们的病例故事吗？
3: 像您刚才所说的魏女士这样的案例呢，其实在我们老年精神科的门诊还是非常常见的。有不少的老人家呢，他就出现身体上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到很多科室去看，看了半天呢也没查出什么问题，包括那些科的大夫也会跟他说，你到精神科去看吧。其实很多时候他这时候其实是有点这种好像也觉得没有办法了，才无可奈何的来到精神科门诊。那我们其实在精神科门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评价他的情绪，他自己的体验，包括有没有疲劳感啊，有没有觉得精神不足啊，甚至包括睡眠啊、食欲啊，我们都会去过问。结果就会发现呢，其实这方方面面都存在着问题。那我们想嘛，也不太可能有一个病，这人怎么就那么惨是吧？这哪哪都不舒服。那实际上呢，确确实实有这样一类病，它会让人觉得哪都不舒服。这就是我们大脑的健康出了问题，也就是我们出现的抑郁症就特别容易是这样的表现。人们也会说，那怎么大脑，这跟大脑有啥关系？我都是明明是身上不舒服嘛。那实际上呢，我们经常会跟来就诊的人就会解释说，实际上我们的情绪是由大脑里面的一些化学物质来主导的，我们叫神经递质。这些递质呢，它在大脑

0: 里面理论上应该是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水平。这种平衡呢，就会让我们的情绪，哎，我们有喜怒哀乐，但是都可以让自己维持一个正常的体验。可是呢，如果这种平衡打破了，那就有可能造成情绪的低落。所以这就是大脑的一种疾病。那正是因为这种化学递质，它其实是会传递到我们各个神经末梢，所以呢，才会因为大脑里面神经递质水平的不稳定，导致我们身体各个部位都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体验。所以能用一个疾病解释它到处都找不出异常的这种身体的不舒服。所以像魏女士这样的案例在我们精神科其实特别常见，尤其老年精神科。那甚至老人家都会说，这么神奇，大夫看一次两次，然后给我调了一调很小量的药物，哎，我竟然就能够缓解了这些不舒服。所以我们还特别希望，如果老人家出现了像魏女士这样的一些体验，不妨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大脑里面存在着一些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异常，来去寻找到像精神心理科的医生，得到比较及时的救助。这样呢，也能够减少他长期受这种不舒服的困扰，真正的提高生活质量。
1: 那么通过魏女士的经历啊，我们可以发现抑郁障碍呢，其实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是呢，很多人却是不能得到及时的就诊。那我们也来问一问王主任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对，确确实实像他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很多人有时候出门诊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患者或者是患者的家属说，我说你要再早点来的话呢，就不会这么折腾，就不会让他这么难受。那当然了，我想这也不是完全怪罪于他，我觉得这里面的原因呢，其实是方方面面的。一方面呢，还是在于我们对这类的疾病或者说这类的心理健康问题认识不太够。人们总觉得嘛，心理健康问题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这家庭条件也好，子女也孝顺，我不能够出现这个心理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的心理的状况，它是大脑的一种功能反应，而大脑本身它的活动是有生物学基础的，这种生物学基础不是受你这个家庭条件好，子女孝顺所左右的。所以呢，我想人们还是得提高意识，当你发现出现一些确确实实其他原因不能解释的这个身体的不舒服，你得想想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不太了解的哈？那我应该去找专业的人咨询。所以第一个呢，还是提高大家的意识，不要觉得这跟我没关系。第二个呢，就是人们对这个病虽然可能也听说过啊，老年人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容易出现老年抑郁，但是呢，他可能对他的表现还是认识不太足，总觉得呢，抑郁似乎得是那种好像成天高兴不起来，得自己好像能感觉到自己心情高兴不起来的那种。但是其实呢，在我们文化中，大多数人不这样体验，因为我们很多人很内敛，他不太善于去感受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情绪。而相反呢，他会更愿意用一些身体的不舒服表现出来，胸闷啊，气短啊，胃口不好啊，甚至包括上厕所都觉得便秘呀，就这些，他觉得这些是他的不舒服，他愿意用身体的这个不舒服来表达他的情绪。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充分认识到这类疾病的一些表现，那么就容易提高识别它。那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也不仅仅是存在于大众，其实我们的服务人员也有需要提高的地方。因为现在精神科的医生，尤其是老年精神科的医生，确确实实为数是不多的，所以呢，就需要有很多没有受过专门老年精神科训练的这样的医生或者是卫生工作者，在他的岗位上也能够及时的去发现一些可能存在的这种征兆的人，那么就可以给他提供合适的转诊的建议。那这一部分这个非老年精神科专业的医生呢，他因为 可能第一对老年人了解不太多，第二对老年人的抑郁情绪呢认识又不太足，再加上呢人们好像通常愿意以身体的疾病来解释人的这个不舒服的时候呢，可能就耽误了一些识别嘛。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其实在这方面在培训的时候呢也尽量去多培养一些非老年精神科的医生工作人员，比如说社区的医生、社区的护士，甚至也可以去培训一些像做老年服务的，像社会工作者，让他们了解到常见的老人家出现情绪啊、认知啊一些常见的表现的时候，那在他服务过程中就可以融会贯通的去观察，那么就可以给老人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建议。
1: 那刚才王主任跟我们说到啊，就是很多老年人他的情绪出现问题，然后不是以情绪表达的，而是说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嗯，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就是我们老年抑郁的典型的和不典型的症状有哪些？虽然您说服务人员要提高意识，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我们患者本人、患者家属，那我们也应该有所了解，我们如何尽早的识别出来，从而能够让他们尽早的去就诊。
0: 是，您提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的疾病要想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恐怕都不能够把这个重要的角色留给医生。其实主动健康是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大多数人还是应该学会自我管理健康，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如果我们老人家本人或者是家里人能够及时的去注意到老人可能存在的一些不愉快或不舒服的体验的时候，就有利于去帮他及早的发现问题。那通常呢，老年人出现抑郁情绪，他最常见的表现实际上核心还是心情不好，只是我们没有去问过，没有去观察过。所以观察的第一点呢，就是看他会不会变得愁眉苦脸了，不像以前那么爱笑了，不像以前那么愿意说话了，也不爱出门了。哎，这是比较常见的表现，其实也是核心表现。那刚才像魏女士这样的案例呢，她就反映了老人家的另外一个方面，她以身体的不舒服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老人家呢，她有时候唉声叹气，然后就说，哎呀，我这堵得慌，哎呀，我这喘不过气儿了，我吃东西就咽不下去了，这个一天到晚为这个大便在那发愁。哎，这时候在想，如果我们去过了内科去查过都没啥问题，那在想他可能就是大脑的问题。那还有一些比较更极端一点的啊，比如说他就觉得心慌，喘不过气儿了，就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心梗了。所以呢，很多老人家是晚上去急诊，但是急诊呢做心肌酶、做心电图都没有问题，那回家了，过不了两天他又来了。所以我们就经常会见到这样的老人家，他到最后都是孩子都不愿意送他去急诊室了，他自己打电话叫120给他送到急诊室。那等想想，那最后人家急诊室的大夫也跟他家属说，你要不还是带他去精神心理科看看吧，帮他解决解决问题。所以我想的最典型的哈，就是还是情绪不好啊，精力减退，觉得对什么没有兴趣，不爱和人交往，然后呢同时会伴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啊，食欲的下降，睡眠的不好，对吧，失眠，整宿不睡觉，哎，这些其实是他特别常见的表现。那么当你注意到一个老人家流露出觉得活在这世上都没啥意思的时候，那就比较严重了，那更得及早的带他来看，千万别觉得他好像在说气话啊，这个犯不着，咱家条件这么好，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你真的不用跟他去理论哈，就给他辩解都不需要。最重要就是想着这个时候一定要找到专业的人来帮助他，看他是能够在心理支持的这种情况下就能够得到缓解，还是说有必要的时候用一点小量的药物调整大脑里面的生物学的异常，帮助他解决问题，这是我们很关键的。
1: 嗯，有些老年朋友退休了出现了抑郁的情况，那我们也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到底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老年朋友出现了抑郁的状况呢？
0: 过好退休关其实是我们在老年心理健康方面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呀、啊、在年轻的时候人们都埋头苦干，都在工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可是退下来以后

0: 然就觉得有点失落感，以前有活干，现在没事儿干了，哎，我的价值在哪儿？我又没有啥兴趣，甚至有的人说我饭也不会做，外面也没什么朋友，哎呀，这个就开始哈，就不能适应这个环节。所以从心理健康促进这个角度，包括预防一些负性情绪这个角度来看，过好退休观确确实实很值得去做。那一般呢，我们现在都会建议呢，老人家可以再去发展一些新的兴趣爱好。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有一支退休老师的民乐队，这些老师都是退休以后现学的，从零开始，零基础学习，很厉害啊，我很佩服他们。那这就是他们会主动的去寻找一些机会。那为什么这有帮助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哈，退休了那为什么就出现情绪不好呢？它有好几个原因，一方面肯定孤独了，另外一方面呢，社会价值体现不那么大了。因为我们心理健康还是挺强调个体的自我价值感的，因为自我价值感是我们在心理健康里面最高的一个层次，工作的时候往往能体会得到，但是工作不做了怎么去体会这个东西呢？那就一定还是要在群体的活动中去展现自己，才能有一个自我价值感。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退休老师他愿意组织成小组小团体活动，这样呢，他在一个群体里面，他可以发挥他自己的角色，而且呢，也有社会交往。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呢，既有他帮助别人的地方，也有别人帮助他的地方。所以这样的一来呢，他的社会支持网络就超越了他本身的那个家庭，就会回到类似于他工作环境中的一种氛围。那么他当然了，他就有很好的既有家庭角色又有社会角色，哎，同样能找到一些社会价值感的时候，心理健康水平肯定是能提升的。所以呢，我们想哈，很多人退休不能适应，其实更重要就是他的自我效能感没有很好的体现。那所以我们在促进老年人精神心理健康的时候呢，就特别强调一点，要想尽办法提升他的自我效能感，哪怕就是帮孩子做点事儿，他能看到他的社会价值，不仅仅是家里家长的地位啊，他还有其他的社会价值的时候，可能对他的情绪健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1: 嗯，不管您现在什么年龄，我们都可以规划一下自己接下来的这几十年我们怎么过，提前想好，甚至是提前设计好，是吧？
0: 对的对的，就像您说的这个吧，实际上我们一直都说活到老学到老，总是在学一点新东西，保持对外界环境的一种好奇心，本身就能够促进我们大脑去思考，对大脑健康有保障，那其实对我们的情绪健康也会有提供很好的支持。
1: 可不可以王主任先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一般的来说，对于这些被诊断为老年抑郁障碍的患者朋友，我们有哪些治疗方式？
0: 老年抑郁障碍呢，它是一个疾病的诊断，但实际上呢，如果根据它的情绪的体验来说，我们也可以分为轻度、中度到重度。所谓的重度呢，相比较而言呢，就是我们判断的对他的社会功能影响比较大了，同时呢，恐怕短期之内很难通过心理帮助的方法迅速的恢复。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我们会建议药物合并心理干预，因为毕竟药物起效快呀。像抗抑郁药哈，我们就不说什么药名了，这类的药物很多，实际上呢，大家也不用那么避讳它。通过药物治疗能帮助我们恢复大脑的里面一些化学地质的不平衡，那这种不平衡被调整了之后，自然情绪就能够缓解，所以它也不会像人们怀疑的说会不会成瘾啊，会不会对我大脑这个不健康啊，害我越吃越糊涂啊，这些都不会。反倒你及时的治疗以后，你情绪恢复了，你又能恢复到社会交往，又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大脑健康其实是有利的。但更多的人呢，恐怕呢还是在更早期一些，轻度一些。那么这些轻度的呢，也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一定要用药物，我们会根据情况，一般到门诊来看的时候会根据情况来判断。那么如果说是用心理干预的话，其实比较强调几点。第一点呢，就是一定是跟他适合的， 有的人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你给他出主意，他也不一定去配合。所以呢，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一定要动起来。所以我们心理学上管这个叫行为激活。这个动起来呢，就是你即使是今天觉得哎呦特别亮，我身上特别没劲儿，那我们其实也会建议他，你就把这活动当做我的治疗内容，你就当做我给你布置的家庭作业，你去坚持。因为运动可以让大脑里面产生一些神经生长因子，神经生长因子呢，它是能够促进我们大脑健康的，让那些不良的刺激呢能够逐渐的被消除了嘛。所以我们通过行为激活让他坚持锻炼，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这个心理干预的方式。当然行为激活中还会有一些具体的结合心理学的内容，比如说我今天给你布置一个任务，那么布置的这件事情你可能需要看两页书，看完这两页书之后你要去思考这两页书里面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你体会到的跟你现在的生活关联起来，你体会了什么样的正面的体验。而我们强调的是让他去体会正面的体验，因为每个人难受嘛，肯定想到的首先是负性的，但这个负性的你要总在这个负性的思维体验里面就进到负性循环了，所以一定要打破这个循环呢，结合着一些认知行为的这个矫正的时候让他进到正性的循环，通过行为激活能看到自己正性的东西，这样呢他慢慢慢慢的哎，一方面动起来了对吧，生物学在调整，另外一方面呢这种自我价值的体验又在行为激活中呢能够去被激发出来，所以呢对他是有帮助的。那另外一种呢心理社会干预呢，其实就是比较强调的社会互动。因为呢有很多的研究都发现我们的人是在一个社会网络中的，就像大家通俗的说嘛，我们都是人和人要打交道的，人情世故要去讲究。当然在心理健康里面我们不是讲人情世故，我们讲的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而且这个社会网络呢越丰富越有建设性，对心理健康就有帮助。所以呢在心理社会干预里面，对轻中度的抑郁的老人家呢，我们就会鼓励他，你得走出去，你要到社区里面去参加活动。你比如说这社区里面可能有老年人书画室啊，你应该去一去。比如说这老年人有广场舞，你哪怕不参加，你站在边上看，跟着音乐去感受一下人们别人的这种愉快的体验，你也能被感染起来。所以呢一定要让促使他去形成一个比较丰富的有建设性的社会网络，站在边上站着站着就跟人说话了嘛，就聊天了嘛，那慢慢慢慢这个情绪就被带动起来了。所以一般的话我们比较强调这两种。那当然另外呢肯定是家里人一般都会问，哎呀我们家人需要做什么呀，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这都他们喜欢问的。那我说呢关于吃的问题呢，均衡营养，注重平衡的营养素。因为很多人胃口不好嘛，他会说我啥也不想吃，那我们保证他营养其实是重要的，但具体吃什么没有特定的，你就根据家里的生活习惯就行，保持均衡。但是家里人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什么呢，哎，有的人会说哎，我使劲劝他使劲给他讲好使不好使，其实也不太好使。那你能做的是什么呢，你能做的就是配合给他提供治疗方案的专业人员。比如说专业人员说你每天上午要出去锻炼30分钟，下午呢要出去走30分钟，哪怕天不好我在家也得锻炼这30分钟，那我的家人做什么呢，家人就去督促他说，哎，大夫上次跟你说上午下午都得活动，你赶紧去啊，你督促他一下。至于你就不需要去给他解释太多，你说咱们按照大夫的干预方案去坚持，过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你其实跟他也能很好沟通，他的状态也在逐渐的这个变好。所以我想呢，老年人如果发现了这些负性的情绪体验，首先肯定是强调心理社会干预，那不行的时候呢，药物治疗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大家也不用去避讳，也不用觉得特别害怕，一提到药就觉得哎呦是药三分毒我很害怕，也倒也没必要。因为你担心的问题专业人员比你担心的还多，所以一定给你治疗方案的时候是充分考虑过疗效、安全性、适合不适合 多种因素都是考虑过的，所以不用担心。我相信在这样特别完整的

0: 是呀，
1: 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2: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1: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您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3: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说到药物治疗，我觉得确实可能很多朋友都存在着这样的误区哈。就日常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有点抗拒吃这个抗抑郁的药物的。抗抑郁药物它到底是怎么给我们这个抑郁的老年朋友提供帮助的呢？
2: 经常会有人说，吃这个抗抑郁药，吃精神科的药物会不会越吃越糊涂？这都是人们特别担心的，尤其上岁数以后。你说糊涂吧，有很多种危险因素哈。人说担心将来得痴呆了，有很多危险因素。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危险因素是抑郁情绪。所以抑郁情绪如果不及时得到纠正，不及时得到调整，是会增加得痴呆风险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治疗，及时的帮助，及时的改善这样的情绪，理论上肯定是降低痴呆风险的。那最让大家困惑和不放心的就是药物会不会让我变得更加容易糊涂，脑子不好。其实也不会，因为目前的大量的研究还是提示，首先呢，抗抑郁药它是改善情绪的。它通过什么方式改善情绪呢？它吃到体内以后，经过消化吸收，会被我们大脑摄取，然后进到大脑以后呢，它就会调整我们大脑里面影响到情绪的一些化学地址，比如说五羟色胺、多巴胺、去甲肾。

0: 上腺素之类的。嗯，当然这些都太专业的名词哈，大家都不用特别去记。但是知道呢，这样的化学地址它要是失衡了，就影响情绪。而药物呢，进到大脑以后，它会通过大脑里面的一些自身的机制，去帮助使这些地址原来水平降低了的，帮助它稳定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如果是原来水平过高的，会帮助把它调整调控下去。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一般的这类的药物呢，起效需要一点时间，你想嘛，毕竟消化吸收还要被大脑摄取，而且呢药物吃进去以后会经过几天才能够使大脑里面达到一个稳定的水平，在这样一个稳定的血氧浓度的水平上呢，才能够慢慢的去发挥作用。所以通常我们抗抑郁药真正治疗的时候，它大概会在2周左右起效，老年人呢可能还会慢一点，大概3周左右。所以有的人哈会觉得说，哎呦，大夫，我都吃药了，怎么也一点没见效啊？他可能昨天刚看完门诊开了药，第二天觉得还不好使，然后又来挂一个号去找大夫看。我就有见过一个星期在我们那门诊楼里面见他4回，我都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真的不用挂号，你就回家好好吃，过2周以后你就会看到效果了哈。但是大家都希望立竿见影嘛。所以这里面倒是有另外一个误区，可能大家平时没太注意的。有的人呢会临时吃一点像抗焦虑的药，这类的药确实起效很快，吃完哎，立刻就觉得今晚能睡好了，他就误以为这是真正他起作用的药物。所以呢正经的哈抗抑郁药不好好吃，可能觉得哎，我不要吃那么多药，就吃这个药马上就能睡好，马上就心不慌了，觉得这是解决我问题的药。但是其实你就会发现，这类药第一也不能多吃，也不能长期吃，当它一旦停药，它的症状又出来了。所以呢我看门诊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我都会告诉来就诊的老人家，如果他需要用药物的时候，我们医院有一种就服药的指导单，我会给他写上这个药每天什么时候吃，吃多少量，然后呢我会特别给他标注上这个不能停的药，给他画上个星号，主要是怕他回家就忘了，跟他讲他也不记得了。你像尤其是2种药或3种药的时候，我就会给他打上一个标记，我说我标5星的这个药千万不能停，如果你觉得好多了，你甚至想停药、想减药或想停药的时候，你一定要来找我们专业的人来咨询，跟你一起讨论，再决定减药或停药的方案。那其他的相关的症状，如果你觉得好了，其他我没有打5星的药，你可以跟医生商量，你也可以自己逐渐的、慢慢的减，会告诉他怎么减。那么这样的话呢，打了5星的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给他这样的一些指导之后呢，我觉得也能提高大家对这个药物治疗的认识和依从性，那对他长期的情绪的治疗呢其实也蛮有帮助的。所以我想呢，我们听众朋友肯定会确确实实会有很多困惑，那我觉得呢在药物治疗方面肯定是专业医生还是有专业的考量的，那大家不用有太多顾虑。但是呢我也想说的是，虽然有人说久病成医自己都能调了，但是我也想说呢，久病成医那你也成不了我们这样的专业大夫吧。所以呢专业的地方还是找专业的人来给你指导是最为关键的。
1: 那王主任，就这个治疗的问题我还想深入探讨一下哈。刚才您说我们出现抑郁障碍是因为大脑里的一些神经递质失衡了，那我想问的是，是我们因为这些生活中的负面事件导致的患者的神经递质失衡，还是说他本身神经递质已经失衡了，然后没法应对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呢？
0: 这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大脑里面发生变化哈，关键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其实到现在还都没有揭秘出来。所以大脑真是个非常神秘的器官，很多人都说你看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器官在我们身体的占比其实不大，但它非常重要，离开了大脑我们啥也干不了了，因为它特别重要。你看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特别坚硬的这个外颅骨是吧，把它保护起来，你不是能够轻易伤害到它的。我们的大脑呢，它发挥作用的时候，它是要通过各种化学地址来的，因为大脑很多很多神经细胞，那这些神经细胞我们叫神经元， 它要把信息从一个神经元传递到另外一个神经元，这俩得对接。那这种对接呢，咱们要是日常生活中看到电线哈、啊，弄一个电网，那它有一个接头。那但在体内它不可能随便的伸啊缩呀，那它就需要有一些化学物质，在这个大脑里面类似于电流似的，它能够串起来，这就叫化学递质。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说，如果一个人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会不会造成这个递质的失衡？会的，因为任何的外界的不良的刺激是会使我们大脑产生反应的。我们经常大脑会有我们叫应激，你各种反应过来呢，它神经细胞都会发生变化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他会有一些自我的调整能力，就类似于我们外界的说，我皮肤拉了一口子，我有个自愈的能力，但是要拉伸了就不能愈合了，就要去包扎了，是吧？那么大脑也是一样，我们其实每个人每天生活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刺激，有高兴的刺激，有不高兴的刺激，但是我们大脑有一些自我修复能力，这种复原的能力呢，它可以让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这种功能恢复到正常，所以不影响情绪。但是如果这个刺激过大了，或者是我们大脑的这种自我修复能力衰弱了，那就一下子就把你刺激到你没办法自己去调整，那这个时候就表现出负性的情绪。那很多人就会说，这种复原力受什么影响？这种复原的能力呢，从生物学上来说受多种多样的因素影响。其实从我们的从小到大吧，这个大脑一直在发育，如果从小就会形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思维体系，那对大脑是有个促进作用的，它修复能力肯定强。如果从小这个或者是年轻的时候应对到一些不良的事件，总是采取消极的方式，不健康的应对方式的时候，那其实是削弱了大脑的自我修复能力的。所以我们说，一个人要想让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应对到不良事件有一种自我的修复能力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去锻炼自己在应对不良刺激的时候能不能够尝试从正面的积极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事件的影响。也就是说，看一个事情看多面性吧，而不是只看它的一面，更客观一点，更全面的去评价一个事件的话，会对自己的心理健康也有很多帮助。就像很多人说这人心很大，其实所谓的心大呢，其实就是体现了他能够比较好的应对这些不良刺激。他可能你看到的是一个面，但人家看到的是多个面，看到好的看到不好的都能看到。所以今天遭遇了不幸的事件，人说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可能会想到不久的将来我也许是看到获益的，那这样对心理健康是有促进的。那对老年人来说呢，我们就必须意识到，为什么经常会说老人家特别经不起这些风吹草动，刺激大了对他也不健康啊。那好的刺激不好的刺激其实都会影响他，为什么呢？因为大脑确实是在衰老，他很多细胞神经细胞之间的这种连接能力，我们想象都能想象出来，他会连接能力肯定是越来越弱的。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平衡被打破了，你要让他自我修复，恐怕也会出现一些不那么能够及时修复的这个反应。那么这种时候呢，就可能必然的就会带来一些大脑的失衡啊，大脑里面化学递质的失衡啊，那情绪就不好了嘛。所以呢，我们经常从这个视角来说，当他遇到不良事件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我去劝他放宽心，哎，这很难劝的，因为一辈子看待事物的方法方式他可能也都已经形成习惯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恐怕又得回到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心理社会的干预里面，因为想他有可能已经形成了一种负性的认知体验了，那么我们就怎么样去帮助他打破这种负性的思维体验，恐怕呢就要去跟他坐在一起，去从他的经历，从他的生活体验， 从他现有的家庭支持、朋友支持这样多个系统去帮他找到一个突破点，而利用这个突破点呢，帮他形成一些能够让他看到正面的、积极的，哪怕是很小很小的进步的这些正面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可能可以一点一点的帮他纠正他原来的负性的认知思维体验，他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正性体验的时候，那你再有什么这个刺激那个刺激来，他会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甚至自我保护的一种思维体系，那其实对情绪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一般也都会说，有压力呢，其实人都处于压力之中，有应激，有不良事件，你也不能让世界上总是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边。那更重要的就是遇到这些事件怎么去应对它是非常重要的。老人家大脑功能有退化，更重要去结合他的一些经历，其实老人家特别有智慧，结合他的经历，结合他的智慧，让他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其实也是能够应对这些不良事件的。
1: 嗯，那我可不可以请王主任给我们举一个病例，在治疗的时候，那么药物治疗还辅以一些物理的方式、心理治疗的方式以及康复指导的方式，那么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个治疗抑郁障碍的病例故事？
0: 我要举一个例子，应该说也是门诊中比较复杂的一个病例吧。这个老人家呢，家庭状况也不太好，他需要抚养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自我能力弱一些，他需要抚养他。那么他来就诊的时候的主要的体验是什么？身上特别没劲，高兴不起来，觉得这个脑子发懵，想什么都想不明白，所以他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来的。但实际上呢，我们经过跟他的非常细致的沟通和交流，发现呢，他其实是一种负性的情绪体验，因为有负性情绪体验导致他做事情其实也很犹豫，也没有自信，做决定完全就没有办法做出一个让他自己都觉得满意的决定，所以他很苦恼。那么他实际上在来我门诊之前呢，看过了，用过药物，但这些药物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不能解决他所有的问题。所以呢，他到我门诊之后，第一次主要是跟他建立一些关系，了解他现在的特点，因为他自己也觉得吃药好像对他帮助也不大，所以他有时候这个药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嘛。所以第一次建立关系之后呢，最重要就是鼓励他，恐怕他还是因为大脑里面确确实实发生了一些就改变嘛。那通过药物首先让这个地质水平稳定，可以帮他提高一些应对外界不良刺激的这个应对能力吧。这第一次大概是这样，我觉得还不错，他还挺信任我们的，会坚持治疗。第二次开始呢，我们就触及他的一些遇到的社会关系的问题和他家庭的困难的问题。那其实呢，这个对我们医生来说，它是心理社会干预很重要的内容。那因为他确实生活比较困难嘛，因为孩子啊，还有其实他也涉及到这个家里房子的一些，就跟小区的人其他人关系也搞得不好，所以呢他其实挺苦恼的，他甚至都觉得边上可能这些其他人有欺负他的情况，其实也不是那么明显，但他会有这种体验，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好，什么都不如别人，所以很悲观很自卑。那么这个时候呢，鼓励他自己他就有点难，因为他家的家庭支持很弱。那么我们就帮他找了一个社工，正好这个社工团队呢在他们的那个小区有服务，我们就帮他链接了一下，也很有意思。一开始的时候他挺排斥的，他不太想别人帮他，他说要靠自己去扛一扛。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不会，我们不会违背他的意愿，就可以说继续试。但这个时候我们就给他设了一个时间点，我们说假如到了一定的时间你这个状态还是没有调整，咱们哪怕请社工团队帮着你，你试一试行不行。这就是有一个新的突破点了嘛，让他开始慢慢的思考他是不是需要接受一个外来的帮助。到了第四次的时候，他表示他可以试一试， 然后拿了社工团队的联系电话，开始他连

0: 这个电话都不要的。他说我不需要。对，但第四次他也感受到了，也到了我们约定的时间点了嘛，他说他可以试一试。哎，后来确确实实他跟社工团队接触以后，社工团队会引导他去参加在社区里面组织的一些活动，帮助他和别人进行沟通。这样的话呢，他就会意识到他其实没有被这个社区所排斥。然后他在照顾他孩子方面的困难的时候呢，社工团队有另外的服务，让他儿子去参加一些社工支持的服务，他就感觉到家里不是那么孤立无助。哎，慢慢的他的情绪状况就得到了改善，而且他也对药物治疗也很坚持，所以就是药物、心理还有社工团队的支持就给他带来了帮助。所以这是我觉得，如果医生不花这个功夫的话，恐怕他很难完全就达到他满意的状态。但是正是因为把药物治疗、心理治疗还有社会服务呢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他是真正看到效果的。我想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是会觉得岁数大了不太希望别人帮他，很排斥得到外人的帮助。那但是我们又是觉得其实外力的帮助能够让我们更好的融入到社会，体现一些自我的价值，我觉得不妨试一试，也许对自己的健康就有更好的促进。
1: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控制情绪或者调节情绪的方法呢？
0: 那其实呢，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很多啊。我们在想，第一，如果是医生的治疗方案中建议你用药，那肯定是坚持听话了。第二呢，建议你去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这个要坚持。那么还有的人会说，哎呀，我心慌，我气短，我真的就特别难受，怎么办？其实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是，现在特别鼓励大家可以去做一些放松训练，哪怕就是做深呼吸放松，它可能都对你当前的这种紧张、不安、焦虑的情绪会有明显的缓解。那大家可以，现在我们的数字技术都特别的发达，我相信你去在网上搜索放松训练、深呼吸放松、正念放松这样的名词，你都能够搜到很多视频、音频，基本上我觉得都是挺专业的，所以大家可以去下载下来，然后呢每天练习练习。有的时候像我们工作很繁忙的时候，中午又没有时间午休，我们自己也会做个十分钟的呼吸放松，那你下午精神就会好很多。所以我想呢，这是我们舒缓自己压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哈。因为放松训练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嘛。那么另外一个呢，因为我们上岁数了以后啊，这老人的刚才说了，负性情绪其实也是脑健康的一方面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就在想，其实老人家也可以尝试一些脑健康的方式。有的人会说，哦，原来讲脑健康不都是讲预防老年痴呆吗？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尤其是那些需要大家一起来做事情的，因为你做训练的时候其实增加了你大脑的很多的生物学的可塑性，这种生物学的可塑性从很多程度来说，它就是促进神经细胞之间的交流，那就是个促进健康的作用。当然我们特别鼓励老人家去参加一些集体性的这种脑健康的促进活动，你比如说小区里面组织合唱团啊，学两首新歌，对吧？或者组织这个我们的乐器队，哎，去学一种新的乐器，或哪怕呢小区里面搞一个什么，像端午节搞个包粽子比赛，我觉得咱们听众朋友不是每个人都会包粽子，那你去参加一下，哎，你可能练一练你的手的协调性，你跟人家学了不一定包得很好嘛，但是你在学东西，这个呢它既促进大脑健康，又能够让你感受到参与组织活动的这种氛围。因为你参与到组织活动中，你必然就有社会交往，一有社会交往，哎呀，你那些烦心事儿都没了，都抛到脑后去了。所以我想哈，从我们老年人的脑健康的促进、情绪心理健康的促进来说，我们就特别鼓励大家要去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的投身到一些集体组织的活动中。你别等着人家来呀，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是小区里面组织活动都不去参加哈，那我说呢，就咱们别等着，可以主动的去参与。 那甚至呢

0: 如果说你那个地方没有，其实你可以主动组织啊。你这个同一楼道的邻居经常都打招呼，那你可以在小区里面就组织一些老年人坐在一起聊聊天，聊一些正面的东西，互相鼓励鼓励，它其实也有利于健康。所以，别闷在家里不出门，别低着头只管自己，鼓励大家迈开腿，走出家门，张开嘴和别人交流。然后你就能笑得出来，你也就能够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正面的心理状态，来迎接和面对老年生活。所以也祝我们老年朋友呢，能够去试用一些这样的方法，把这些小技巧用在生活中，融入到你和家人、你和朋友、你和邻居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相信你的晚年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幸福。
1: 那我也想问问王主任，那我们说情绪不好就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健康，反过来说，我们能不能主动进行脑健康的锻炼，帮助我们让情绪更好呢？
0: 可以的呀，我觉得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自我的，那可以用自我监督学习的方法。现在有很多的微信里面有小程序啊。还有一些可能家人孩子比较孝顺，买个平板啊，里面装了一些这种锻炼大脑的方式。其实你可以去做。有人说，哎，我也不糊涂，这东西好像挺容易的。现在我知道的大多数这样的程序，它其实都是自适应的。刚开始看着容易，越做越难，越做越难。甭说您到后面说觉得哟，好像难度越来越大了。就我们现在去做，如果集中一定的时间的专注度，真的是做到那个高级别的那个难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有难度啊，所以大家就主动性的去做，做自我的，它就不受这个天气影响，不受环境影响，你只要自己有个手机，有个平板，就都能做。那第二种呢，就是以小组式的，小组式有两种，一种是家里的，有的时候像过年过节，亲戚朋友啊，子女啊，孙子孙女儿回来，其实可以做一些家庭的这种打牌呀。其实打牌它本身也是这个发挥你的这个动力的哈，当然还有跟一起唱唱歌呀，是吧？很多我看很多家庭会组织唱个卡拉 OK 呀，或者是一起做一些这种，哎，我们今天到院子里面去打个球啊。总归我觉得这不同的活动都是帮助你促进脑健康的，这是一种小组式的，因为有人陪伴嘛，你就会愿意参与。那另外一种小组式的呢，就是你要去跟家庭以外的人去参加，因为很多时候嘛。很多老人都会说："哎呀，孩子也不在身边，一年才回来一两次，那怎么办？"你就要去利用，善于利用周边的社区的资源，和你的那些小区里的人建立朋友关系。那么你们一起来练。那刚才举到的适合于家人的一些活动方式，也适合于我们老年人。
1: 好的，时间差不多了哈。节目最后，王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够跟各位听众朋友在一起来聊一聊心理健康问题。虽然我们提到了不少关于负性情绪的，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朋友都是很健康的，也都是非常阳光的，很乐观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基础背景上，还能够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找到自我效能感。同时呢，又能够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参与社会交往，让我们的社会网络变得更加丰富。那我想你的健康水平还会再升一个台阶。
2: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十月正是吃栗子的时候，大街小巷又飘起了炒栗子的香味儿。栗子味道鲜美，风味独特。其实栗子不仅是美食，还有一定的滋补功效。中医认为栗子性味甘温，入脾胃肾三经，有养胃健脾补肾等功效。需要提醒大家，栗子虽好吃又有营养，但是也不要多吃，以免引起消化不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只是去海边度了个假，回来就被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真的只是太阳惹的祸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对于系统性红斑狼疮，大家有着各种疑问，直达问诊室回答患者朋友提出的问题，消除大家对疾病的错误认知。除了积极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自我健康管理也很重要。医生有话说，告诉大家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最近有位听众朋友赵女士联系到我们健康之家栏目，希望获得有关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相关知识。听众要求必须满足啊，让我们从赵女士的自述开始今天的节目，共同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
2: 暑期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海边度了个假。

0: 回来呢，我脸上就开始起红斑。起初我以为是晒伤斑，就用一些晒后修复的产品啊，或者是冰袋冷敷一下，但是都不管用。而且我还总是出现肌肉疼啊、手腕疼啊这些症状，人也觉得疲乏。我先生就让我去医院查一查，我一直工作忙就拖着没去，直到前段时间有空才去医院就诊。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到了皮肤科，医生看看我的脸就开始给我开血尿检查。我当时就很奇怪，但是也没好意思问，寻思听医生的呗。检查结果出来后，这皮肤科医生居然让我去风湿免疫科就诊。谁成想这最后居然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我就不懂了，我不就是去海边晒点太阳吗？怎么回来就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呢？
1: 海边度个假，晒个大太阳，真的就能引起系统性红斑狼疮吗？系统性红斑狼疮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健康专家号风湿免疫科专家带我们一探究竟，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江南，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复发性多软骨炎、系统性血管炎等风湿免疫病的诊治和研究。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江南。
1: 好的，非常欢迎您哈。那首先呢，先给我们分享一个您门诊当中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例故事好吗？
3: 可能一个病例故事不能概括我们对红斑狼疮患者的印象，可能在这么多年的诊疗过程中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病例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自己觉得最有感触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接诊到一个病人，他可能是一个还在上中学的学生，然后慢慢的跟着我随诊到上大学，到结婚，到自己生了孩子一直都病情控制很好生活也过得很幸福。那看到这样的病人，每次的时候我都会感慨，我说哎呀，你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情况还是很好，这也是我们医生就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感吧。
1: 那么江主任这个话呢，至少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其实是可以控制得很好的。
3: 是的。
1: 那么之前呢，我们节目开头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案例，那案例中的赵女士呢，她很不理解，自己呢不过就是去海边度了个假，怎么回来就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呢？我们能不能先了解一下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原因到底是什么？
3: 实际上呢，它不会是因为只晒了个太阳就得红斑狼疮晒太阳或者我们说接触紫外线只是导致红斑狼疮诱发它发病的因素之一。那病人得红斑狼疮其实相关的因素是非常非常多的，那至今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去阐释清楚它这个发病的机制，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包括有遗传的因素，包括有环境的因素比如粉尘啊等等，然后包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紫外线的影响其他的包括有一些感染啊菌群啊这些都会对这个免疫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总之红斑狼疮的发病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导致的它发病。
1: 就是晒伤可能是它的一个发病诱因，但实际上它身体本身是有免疫的一些问题的，是吗？
3: 是的。
1: 那我们还是先就着案例来说哈。那么赵女士的状况有晒伤斑，当然这个晒伤斑我们后来诊断应该不是晒伤斑了，但同时呢她还有肌肉疼、手腕疼。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一般有哪些症状表现呢？
3: 我们经常说红斑狼疮这个病是一个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都能够影响到的疾病它不光影响到皮肤关节，也会影响到我们几乎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那我们会更重视的是这个病人有没有这些重要的内脏器官受到的影响，比如说神经系统心脏肺肾脏等等这些的器官实际上红斑狼疮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现的，有人表现就是皮肤有起红斑，也有人病人会问说我根本就没有红斑，我怎么也叫红斑狼疮？实际上也有很

0: 多是不收现皮疹的这些红斑狼疮的病人，那他们可能有的病人表现是发烧，有的人是关节疼，有的人是肾脏受到了影响等等等等。
1: 那系统性红斑狼疮它的发病的实质或者这个疾病的实质到底是啥呢？
0: 这个疾病的实质呢，实际上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紊乱。我们经常跟病人举例子说，就是说这个免疫系统啊，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军队，它来保护我们，防止受到外面来的细菌病毒的侵害。但是呢，有一天它不分敌我了，开始攻击我们自己的身体，这就造成了我们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其中红斑狼疮呢，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我们自己的器官，那其中呢，就是所谓起皮疹，就是起这个红斑狼疮，起这个所谓的疮，它其实是一个症状，但是它更可能的是攻击我们的一些重要的脏器，是这样的吗？
0: 对，不同的患者呢，临床表现实际上有很多的差异，有的病人表现比较轻啊，有的病人表现就比较严重，就会影响到一些内脏的器官，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也会仔细的去区分哪些是比较轻的患者，哪些是相对偏重的患者，治疗的方案就是不一样的。
1: 那除了这个所谓的斑疹，那么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可能有哪些比较典型的症状呢？
0: 其实最具有特征性的就是脸上的我们叫蝶形红斑啊。为什么叫红斑狼疮呢？实际上它跟狼脸上的花纹有些类似，就是在两个这个颧骨这个部位出现红斑，这是狼疮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其他的常见的表现呢，就包括发烧啊，关节疼，然后肾脏的病变是狼疮病人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个表现。那病人可能会看到自己尿里面的泡沫增多，然后去化验，发现这个尿检尿里面有蛋白、有潜血这样的情况。
1: 嗯，那我们其实现在很关心，想了解一下目前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治疗有什么新的发展，或者目前我们如果诊断出来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医生是怎么给我们治的，能治到什么程度呢？
0: 红斑狼疮的治疗呢，实际上有多种的药物，很多类的药物。那对大多数病人来说，最基础的药物还是糖皮质激素啊，这是我们治疗红斑狼疮最基本的一个药物。另外呢，我们会有用一些免疫调节的药物，比如说羟氯喹，这是一个我们绝大多数红斑狼疮的患者都需要服用的一个免疫调节剂。另外呢，我们会根据病人的轻重来去决定要不要加用抑制他异常免疫的药物啊，像环磷酰胺呀、马替麦考芬酯等等这些免疫抑制剂。那另外呢，最近十几年吧，也有红斑狼疮治疗的一些生物制剂啊，经常也有患者会去门诊咨询我们说，我这个情况需不需要用生物制剂？实际上对红斑狼疮来说，目前生物制剂它还是一个作为辅助治疗，并不能够替代激素和免疫制剂的位置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病人更好的控制病情，更好的把激素减到最小的剂量，把免疫制剂减下来，但是并不能替代这个激素和免疫制剂啊，基本上就是这几类药物是最重要的，激素、免疫调节剂、免疫制剂和生物制剂。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些搜集到的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问题，我们请江主任给我们一一的来回答好吗？
0: 好的，
1: 我们一边聊一边再继续来介绍系统性红斑狼疮。那么我们听众刘女士，她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以后呢，上网发现激素的副作用很大，目前呢她是服用一片泼尼松，她感觉自己状态良好，就想把激素停了。刘女士想问问，这药量也不是很大，可以停掉这一片药吗？
0: 这个是非常多的患者都有的这样一个疑问啊。实际上确实长期服用激素呢，会对病人的这个脂代谢呀、血压、血糖这些会有缓慢的影响啊，也可能会增加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的风险。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在一片半以下的激素就是相对安全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给病人把激素减到最小的剂量，甚至是停用这是我们风湿免疫科医生的共识。对于红斑狼疮的患者，

0: 我们是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尝试给他停药的啊。但是这个停用激素呢，一定是在医生的专业的指导下啊，医生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情况来去制定个体化的去减停药的方案啊，患者千万不要去自己来去停药，觉得一片的激素量不大了啊，我就把它停掉了，这个是不可以的。那医生会根据他临床的情况和指标来去给他减这个激素，那可能一片激素我们会让他先一天吃一片，一天吃半片，这样然后再改成每天吃半片等等，这样个体化的减量的方案才能帮助他顺利的把这个药减下去啊。否则如果自己这个乱减药的话，那还是有很高的复发的风险的。
1: 对，其实我就想具体问问，万一我就是觉得没什么关系，我自己擅自把药停了，可能会有什么后果呢？
0: 嗯，那这个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这个疾病的复发啊。那还是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会见到有些患者自己停了药之后啊，刚开始可能没事，过几个月过半年一年他的疾病就会出现复发啊。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监督下啊，按医生的方案来科学的去减药减激素。
1: 嗯，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江主任说到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哈，可能您刚才说到一片就是一片半以下，就是相对来讲副作用就比较小了。那其实可能我们还是很关心，就是这一片激素这个比较低的剂量对人体的副作用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呢？
0: 嗯，因为现在我们红斑狼疮的患者治疗效果都比较好了，很多患者呢生存期都非常的长，所以呢我们就会更关心长期之后，比如几十年之后，那这些患者他会不会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冠心病啊，动脉粥样硬化这些合并症的情况啊。那这个不是红斑狼疮本身造成的，那可能跟他长期的激素啊等等这些药物治疗有关系。所以我们随着红斑狼疮的愈后越来越好，我们才会关注到这个问题。所以患者呢在使用激素的过程当中呢，也需要去监测一些相关的长期的这个副作用，包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血脂的水平啊，也包括骨质疏松啊等等很多这个相关的代谢方面的这个东西。其实医生在定期给患者随访的过程中都会对这些进行考虑，来去做定期的评估和监测。
1: 嗯，医生会想尽办法给我们患者最佳的一个方案，既不能不治病，也不能用药过度造成副作用。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的平衡哈。
0: 对。
1: 嗯，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有想停药的朋友啊，也有不敢停药的患者朋友。我们听众的吴女士，她表示呢自己每隔一天一片泼尼松，同时呢服用一些比较强效的免疫抑制剂，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情一直比较稳定。前一段时间呢大夫是建议吴女士激素完全停掉，但是吴女士见过停了药复发的情况，觉得自己啊好不容易达到这么一个稳定的状态，担心一减就出问题。她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慢点减，比如隔两天吃一次激素，或者一星期吃一次激素，这样行不行？
0: 嗯，实际上减药的过程当中确实隔天吃一片的激素呢，我们有的时候会直接给患者停掉，有的时候还会再去进一步的往下减再去停，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隔天吃半片的激素是会有这种情况的。至于具体到某一个患者我们怎么来去减怎么来去停，那是医生根据患者个体化的不同的情况来去制定的。那但是呢医生如果做出了您可以停药的这个决定，那一定是在充分的评估了您的病情非常稳定的情况下才会做出这个建议的，一定会考虑到这个有可能的这个复发的风险啊，这个是风险是在一个很小而且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才去会去给病人停这个激素啊。当然停药之后我们也会给病人密切的监测他的病情，一旦出现细微的波动，那我们会及时的来调整治疗。所以只要是规律的在医生这里随访，按照医生的建议来去调整这个治疗方案，那这个患者们都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嗯，那从前面患者的这个 病例当中啊，我们也知道，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其实是有可以停用激素的这一天的，当然肯定是因人而异了。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一般想让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么他的激素用量是多少？这个状态可能会维持多久呢？
0: 就是还是确实是因人而异，每个病人不同啊。有些病人可能可以长期停用激素，就不用激素啊，用一点这个免疫调节的药物来就能够维持它长期的稳定。那有些病人呢，确实他就停不了激素，可能他就要长期吃着一片或者半片的激素，他才能够维持他病情的稳定。但我们一般对红斑狼疮患者长期的治疗，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要把他的激素减到不大于一片半的这样一个剂量啊，这样长期的副作用相对来说就很小了。因为一片的激素基本上就是人的生理剂量的这样一个激素，所以每个患者呢，这个能够维持他长期稳定的激素剂量不一样，但是绝大多数患者激素都能够控制在一个安全的剂量范围之内。
1: 而且是有希望有停药的那一天哈。
0: 是的，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可以停用激素的。
1: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强效的免疫抑制剂，这里我其实挺好奇的，激素不就是抑制我们的免疫的吗？然后免疫抑制剂又是什么东西？它和激素一样也有副作用吗？
0: 实际上确实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它们都是从不同的机制，从不同的作用方向上来去对这个异常的免疫，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攻击自己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来进行一个抑制。那免疫制剂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帮助激素把量减下来，病人可能一开始吃着很大量的激素，10片12片的激素控制得很好，但不可能长期用这么大量的激素，所以就需要一个免疫制剂帮助同时控制这个异常的免疫，这样激素慢慢的撤下来，免疫制剂顶上去。那至于免疫制剂呢，不同种类的免疫制剂呢都有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啊，医生都会在给病人处方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一个病人适合哪一种免疫制剂，并且会在这个随访监测的过程中监测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当然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副作用在绝大多数的病人身上是不会发生的啊，药物相对来说大多数都是很安全的。那患者只要做好定期的监测和随访基本上都是安全的。那其中患者自己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管是激素还是免疫制剂还是他的这个疾病红斑狼疮本身，都会降低他自己身体正常的免疫力。我们说这个免疫系统都来攻击自己了，而反而对外来的这些细菌病毒的抵抗力就变弱了。这个时候患者们长期在生活中要做好的一件事就是对于感染的预防。
1: 那我们在服用免疫抑制剂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不同种的免疫制剂需要注意监测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像有些药物就需要监测这个血常规，有的药物要监测肝功能，有的药物呢有可能会对血压有影响，就要监测血压，有的要监测肾功能等等，每个药物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大夫在给患者处方一个药物的时候呢，都会说明这个药物常见的不良反应需要怎么去监测。
1: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病例哈，丁女士前些年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住院了，当时呢医生为她进行了激素的冲击治疗，丁女士呢也因此迅速长胖。那很多人都说这个激素的量减下来就会瘦下来，但是丁女士现在的激素量已经不是很大了，却还没有瘦下来，她认为和冲击治疗有关。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冲击治疗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激素的冲击治疗真的有那么大的副作用吗？
0: 激素冲击治疗呢，是我们在短时间，比如3天到5天这样一个时间段内每天给一个超大剂量的激素的输注，来去很好的控制这个异常的免疫反应和这个炎症反应。那我们需要激素冲击治疗的患者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重的患者啊，一是可能这个红斑狼疮出现危象，危及到患者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挽救生命啊。第二个就是可 可能危及到他某一个器官的功能，比如说这个可能会造成他的肾衰竭，

0: 心功能衰竭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去进行激素冲击治疗，或者是我们常规剂量的激素免疫制剂治疗没有办法控制病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进行激素冲击。当然所有的激素冲击都是医生充分的评估之后来做出的决定，一方面要起到这个对患者一个好的治疗作用，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尽量避免去发生这个大剂量激素的一个不良反应。那激素冲击呢，我们会特别关心一些在冲击期间，比如说他感染啊，比如说心功能不全，比如说消化道出血、低钾血症等等这些不良反应的情况，那这个也会进行相应的很好的一个预防。那至于长期来说呢，激素冲击肯定也会对这些脂代谢啊，包括这个患者说的长胖啊，这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总的来说，一定是我们给他激素冲击治疗，一定是利远远大于弊啊，获益远远高过风险的时候，才会给这样一个治疗。同时我们也会密切的监测不良反应的这个发生，和去对它进行相应的预防。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到患者到了危及生命或者是某些重要的脏器面临非常严重的损伤的时候，我们才会给他用激素冲击的治疗方法。但是激素冲击治疗会有副作用，可是跟这个救命相比，那我们也只能来用了。医生会权衡这个救命和副作用之间的一个平衡。
0: 对，是的。而且并不是，还是跟刚才说的一样，并不是它可能的副作用都会发生啊。实际上大多数患者是不会发生这个很显著的副作用的啊。可能确实长胖，很多病人会长胖啊，但是很多严重的副作用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并且发生率很低的。总的来说，我们医生给患者不管是什么治疗，一定是建立在不伤害患者的基础上，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第四个病例哈，陈女士在激素减下来以后呢，白细胞就开始往下掉，但是大夫在评估了她的整体化验结果和状态以后，却表示不用太过关注，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一疾病就是容易导致白细胞低，但是陈女士却很担心，想知道自己要不要吃点生白细胞的药，那白细胞低会对她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吗？
2: 确实，在我们红斑狼疮和其他一些免疫病的患者中，白细胞低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临床表现。那一般呢来说，我们会评估他白细胞低到什么程度，然后白细胞降低以后，对他的抵抗力的影响有多大。如果这个病人白细胞降低的不太厉害，也没有说因为白细胞低了之后就反复的发生感染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能并不需要去对这个白细胞进行特别刻意的处理。其实我们如果想提高白细胞的水平，是比较容易的。很多病人只要用一些激素，他的白细胞就能提上来。但是我们会权衡，可能如果白细胞低一点，对他平时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那反而可能加上激素会对他长期会有一些副作用。那我们会权衡利弊来决定到底需不需要加这个激素或者加上其他的治疗。如果确实白细胞水平非常的低而且有反复的有感染的发生，那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白细胞提上来。
1: 那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像陈女士这样白细胞稍微有点低，然后医生又认为呢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她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对感染的预防这个保持室内的通风，然后少去这个人多的地方，然后出门要戴好口罩，注意好手卫生、口腔的卫生等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定期的监测他这个白细胞的水平来去这个评估他的病情有没有变化，需不需要调整治疗。
1: 就是主要就是免疫力相对要低一点，所以要做好各种防护，同时呢要遵医嘱定期监测。
2: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下一个病例哈。这位是冯女士，她今年40岁。冯女士的姥姥呢是因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去世的，所以她的母亲就很紧张了，每年都要带着冯女士和自己一起去做狼疮的相关检查，但是冯女士自己却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我们也来问一问江主任哈，您觉得冯女士母亲的这个做法有必要吗？
2: 实际上确实我们在临床上可以见到红斑狼疮或者其他的一些免疫病。

0: 有一些家族聚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并不是说明这个病是这个我们传统上说的这种遗传病啊。我一般会跟患者这样解释啊，就好像啊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父母如果有这个病呢，孩子得的几率会比父母没有的人会高一些，但是并不是说他一定会遗传的啊。那至于对于亲属有红斑狼疮的这个人，他健康人，他要不要去进行筛查呢？实际上这个目前国际上也没有定论。那实际上全世界的医生和研究者都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识别这些人当中谁是容易出现红斑狼疮的这个患者，那么可能对不同的人就要有不同的筛查策略。那就目前来说呢，如果说确实家里人有这个病史啊，也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每年去检测几项非常简单的，包括抗体啊、补体这几项简单的指标去排查一下，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遗传因素，它是一个有可能有影响的因素。那我想除了遗传因素，就是除了我家里人有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那么还有哪些因素，或者是说有哪些人是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高危人群，可能需要重点关注呢？
0: 首先呢，可能性别和这个激素水平对红斑狼疮还是有影响的。我们红斑狼疮多数的患者都是女性，基本上女性和男性的比是9:1啊。那另外呢，就是女性在比如说妊娠的时候，这个激素水平有波动啊，也会可能额外的增加一点这方面的风险。其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吸烟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对于免疫系统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因素啊。其他的就我们刚才说的。接触紫外线、暴晒，这是一个会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异常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他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病毒感染一些这个肠道菌群的失衡都有可能对这方面产生影响。
1: 就是说如果您家里有人有系统性红斑狼疮，那可能我们就要在这些方面多加注意，比如说别吸烟避免暴晒然后增强免疫力是不是？
0: 对，这个吸烟可以说是对各种疾病不管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肿瘤性疾病、免疫性疾病，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的因素。所以医生一般都会建议所有人都尽量不要去吸烟至于其他的呢，就是不要去盲目的去增强免疫力，因为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病它不是免疫力低，而是免疫紊乱，我们刚才说的它来攻击自己的身体了。那盲目的去所谓的增强免疫力，甚至有些人去咨询去打这些增强免疫的针不一定会对这个有好的帮助，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适得其反，反而刺激了他这个异常的免疫所以如何治疗、如何去预防，还是要听大夫的专业的意见。
1: 我说的增强免疫力可能容易引起歧义就是我的意思不是说让您去打那个所谓的那个增强免疫力针这种怎么说增强免疫力的方式，我指的就是比如说保持健康的生活规律合理饮食适度运动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些危险的这个状态，比如说不要让自己过度疲劳不要让自己这个经常出现炎症我是这个意思。
0: 对，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就是经常患者会问我们平时需要注意什么，红斑狼疮的患者我都会说最重要的两点，第一就是少接触紫外线，第二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要过度劳累，这个是非常正确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病例罗先生呢，他是因为系统性红斑狼疮伤到了肠胃，当时是假性肠梗阻入院治疗，如今呢虽然已经康复出院，医生也认为他目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罗先生呢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胃有点堵堵的，要活动活动才能缓解。罗先生看到网上肠道菌群跟肠道健康有很大的关系，想吃点益生菌来改善自己的这种情况。我们来问问江主任，像罗先生这种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可以吃益生菌吗？
0: 实际上肠道菌群确实不管是对这个免疫系统本身还是对肠道的症状确实都是会有影响的。那一般呢我们首先会建议患者要规律的健康的饮食，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可以尝试通过一些手段来补充益生菌，比如说喝点酸奶，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或者一些这个健康的益生菌的饮料也是可以的。那另外呢，如果说是肠道病变很重的患者，那我们也可以咨询消化科专业的医生，那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专业的调整肠道菌群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1: 那在这里呢，罗先生还有个问题啊，因为他是因为红斑狼疮伤到了肠胃，是以假性肠梗阻来治疗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想知道他的这个假性肠梗阻会不会更容易引发肠癌，因为他已经40多岁了，这时候他要不要把肠镜作为他日常体检中的一项呢？
0: 实际上没有太多证据证明说这个红斑狼疮或者是红斑狼疮影响到这个胃肠道会增加这个肠道肿瘤的发生率啊。但是呢对于一个40多岁的这个患者来说，其实在很多国家45岁以上就是一个常规筛查胃肠镜进行这个消化道肿瘤筛查的年龄了啊。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心，或者比如说家里有家族史啊这些这个危险因素的话，那可以这个去进行这个胃肠镜的筛查，当然不需要每年都去做，那可能根据一次的结果再决定这个，有的人可能5年再做一次就可以，那有的人如果有点息肉啊，那可能复查的时间要近一些，那具体的就要咨询消化科专业的医生。
1: 那就是其实我们到了40岁45岁，可能我们本身也应该把这个肠镜检查列入我们的一个首次检查的一个项目，当然至于后面是不是每年都要去查，这个要看我们第一次检查的结果，是这个意思吧？
0: 因为我不是消化科的医生，可能不具有特别权威的这方面的这个建议啊，但是确实是可以去进行这个筛查，特别是如果是有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有这个胃肠道肿瘤的家族史的患者，或者是既往得过一些胃肠道的疾病的患者，那可以去进行这样一个筛查。
1: 那我们继续哈，这个黄女士她在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的时候血沉达到了100，但是用上激素呢就开始慢慢掉下来，激素量大的时候这个指标就可以达到正常值，但是一旦激素量只有一片两片的时候，这个血沉啊又上去了。目前黄女士的激素量是一片，上月的检查呢结果血沉是39。黄女士想知道这个血沉高是因为药量不够吗？那血沉高的话对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实际上血沉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指标啊，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那血沉高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存在炎症啊，也有可能是因为贫血，也有可能是因为体内的一些蛋白的含量过高啊，或者是凝血的一些指标有异常，都可能造成这个血沉的增快。所以血沉增快呢，就要医生根据具体的情况呢，其他的化验的检查的结果来去分析这个患者具体他血沉增快是由于什么原因啊。如果是确实是他的红斑狼疮原发病这方面还有炎症来导致的他这个血沉增快的话，那医生会根据情况来去调节这个治疗，看看需不需要调整治疗。那有些原因引起的血沉增快实际上是不需要去特殊处理的，那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血沉增快。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下一位患者朋友啊，马女士今年50多岁，是一名老患者了。那她是在去年啊查出了小腿骨坏死的情况，马女士感觉很伤心很悲伤啊，自己明明一直听医生的话，天天在补钙，怎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呢？那补钙和骨坏死有关系吗？
0: 实际上补钙和骨坏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这个激素的治疗可能会有这些骨这方面的一些副作用，那其中包括缺血性的骨坏死， 和骨质疏松，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补钙呢

0: 实际上它是对骨质疏松有一个预防作用，但是对于骨坏死来说它的影响不大。骨坏死主要是由于缺血而造成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那我们听说这个使用激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们该怎么预防呢？
0: 骨质疏松呢，实际上我们所有使用激素的患者，不管是用多大的剂量，我们都会给患者预防骨质疏松的治疗，就是钙片和这个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治疗，来去预防它长期的这个骨质疏松。这是所有长期使用激素的患者都应该要接受的这样一个预防治疗。我们在给每一位患者处方激素的时候都会同时来开这些药物。同时呢，就是如果是老年人或者围绝经期的女性呢，可能要去定期的对这个骨密度来进行一个筛查。
1: 就是说当我们医生让我们除了激素治疗过去以后，我们正常的治疗如果一直是要使用激素的话，医生已经在给我们一直进行着预防骨质疏松的治疗了。那我们作为患者朋友，我们好好遵医嘱就是了。但还有一个要定期去检查。
0: 嗯，
1: 然后刚才说的这是骨质疏松啊，那骨坏死呢，我们有办法预防吗？
0: 嗯，骨坏死呢可能和骨质疏松的机制不太一样，它主要是这个一些血供比较少的部位，比如说股骨头啊，这个或者是膝关节这些部位，它因为激素导致的某些机制导致的缺血而造成的坏死。那这个可能一方面跟激素有关，另外一方面也跟它的红斑狼疮等等这些的原发病是有关系的啊，同时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用很多的激素它也不会出现骨坏死，有的人激素用的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就会出现骨坏死。但是所以不是特别好去预测也没有，目前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预防的方法。所以主要还是这个医生能够更合理的调整激素的用量，同时呢再去监测他的这个患者的这些方面的症状，那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些筛查。如果有这方面的苗头，早期去发现这个问题，早期来去进行治疗。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啊，就是为了防止红斑狼疮病情的复发，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江主任，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朋友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嗯，就像刚才说的，最重要的一就是要去少接触紫外线啊，避免暴晒啊。如果出门太阳很大的时候，要去进行一些，比如打个伞，然后涂上，我们一般要跟患者说要涂 SPF 50的防晒霜啊，来去避免一个紫外线对它的这个刺激啊。另外就是平时注意预防感染啊，包括各种病毒感染啊、细菌感染等等。因为感染不但本身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那感染也有可能会诱发这个红斑狼疮或者其他免疫病的病情的复发。另外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劳累，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这样都是有助于它这个免疫系统的稳定防止的病情的反复。
1: 嗯，然后我们具体的来分别说一说吧。比如说在饮食上，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还应该注意些啥呢？
0: 实际上饮食上啊，经常患者会问这个，我是不是什么不能吃啊，海鲜不能吃，牛羊肉不能吃。实际上呢并没有绝对的我们红斑狼疮患者并没有绝对的忌口。有些我们可能中医说的所谓的发物包括这些牛羊肉海鲜等等，它可能会如果食用的量过大，可能确实会对免疫系统有一点点刺激的这个作用。但是日常的食用，只要不是这个每天很大量的食用，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反而是能够均衡营养，保证各种这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这些都能够摄入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饮食方式。不要去过于的害怕说吃一些这个特殊的食物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不是跟红斑狼疮本身相关的，而是跟它的治疗相关的，就是我们的病人如果要长期使用激素

0: 物的话，那我们要注意啊，饮食当中少油、少盐、少糖啊，以减少这个激素对它的这个脂质代谢呀、糖代谢，包括血压这些方面的影响，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1: 就是我们平常会看到很多使用激素治疗的朋友会比较胖，实际上是，我们除了一方面在合理的使用激素，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就是这些高脂、高糖的、高能量的食物，我们是要合理控制，是吧？
0: 是的，因为很多患者吃了激素之后，食欲会变得很好啊，有的人就会吃很多。实际上，我们会跟患者说啊，要适当控制的自己的食量，不要比自己以前生病之前，或者说用激素之前吃更多的东西。同时，也要尽量优化这个饮食的结构。那至于具体的调整，其实我们营养科的专家是有这方面非常多的经验的，可以去咨询营养科的医生。
1: 那我顺便问一下，就比如说，如果使用激素了，然后身体变胖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不可以到营养科去就诊，请营养科医生帮我们制定一个合理的饮食规划来调整一下呢？
0: 不但是可以，而且是建议去啊。我觉得很多情况下还是对病人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非常建议您哈，如果使用激素的话，同时在饮食上是需要更加的合理的。好的，那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如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可能有病情复发的情况呢？
0: 实际上自己判断呢，可能并没有办法做出特别好的判断。当然可以去观察一些症状，比如说自己以前在得红斑狼疮的时候是哪方面的症状。那如果这方面的症状又出现了，那有可能会是这个疾病有反复。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还是要定期的来进行这个监测，由大夫判断你这些出现了一些症状，到底是红斑狼疮导致的，还是跟它没关系的，也要通过专业的判断来去做出这个决断。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啊，就是说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我身体出现了哪些情况，那我可能需要考虑到风湿免疫科就诊，看看我是不是有可能是风湿免疫疾病，是不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呢？
0: 实际上这个风湿免疫病，因为刚才说影响到全身上下各个部位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呢，症状是多种多样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相对特异性的就是双颧部或者叫颊部的这个红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皮疹，那可能要去风湿免疫科就诊。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关节炎也是我们风湿科常见的一类疾病。那如果出现了多个关节的肿痛的症状啊，那可能要去风湿科就诊。那其他不同的情况呢，就有很多很多种了。那有的人是因为发烧最后发现是免疫病的，有的人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像白细胞低呀，或者贫血呀、血小板低这些发现是免疫病，有的人是因为体检发现尿里面有蛋白，发现是免疫病的，那就因人而异，就具体的就很不一样了。总之呢，就是如果有一些皮肤的一些特异性的表现，或者是关节炎的一些表现呢，那可以去风湿免疫科就诊。那其他的如果是发现了某一个器官的问题，那可以先到相应的专科来就诊。专科的医生会根据情况判断是不是有风湿免疫病的可能，再去进行相关的筛查或者是转诊。
1: 其实在这里我就在想，可能我们脑子里哈有一个风湿免疫病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身体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判断一下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问题，我们到风湿免疫科就诊，因为有可能早期症状不明显或者不严重，如果您不知道，也许就觉得哎，我可能过段时间自己就好了，但实际上有可能我们是需要早一点去就诊，当然早发现肯定对治疗是更有益，是吧？
0: 是的。
1: 还有个问题，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朋友的发病有没有季节性？
0: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季节上的不同
1: 跟日晒有关，但其实跟季节没有关系。
0: 没有 特别明显的关系。
1: 嗯，那其实我是想问一下，比如说在夏季天气特别炎热，那我们可能会很小心注意防晒，因为太热嘛。

0: 但是秋冬季节，尤其是秋季啊，天气非常凉爽，但实际上那时候紫外线也挺强烈的。那我们会不会有可能，尤其是没有发病过的、没有得过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朋友，会不会有可能在这个季节反而会忽略，就是因为过多的日晒而造成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呢？
1: 嗯，实际上我们临床上没有观察到说在哪个季节红斑狼疮发病的患者更多，哪个季节更少。确实像您说的，这个秋天紫外线也是很强的，所以如果是红斑狼疮的患者，也是需要去注意防晒的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说就是秋天得病的人或者说复发的人就更多，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表现。
0: 所以说我们还是做好自己的各种防护哈。那么节目最后还问一下江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1: 实际上红斑狼疮大家听到这个词可能都会比较害怕啊。那实际上呢，我们要告诉广大患者的就是我们要乐观积极的对待这个疾病。绝大多数红斑狼疮的患者通过规律的随访、正规的治疗，都是能够非常有效的控制这个疾病的。那所以说需要嘱咐患者们的就是要正视自己的疾病，乐观的对待，同时也不能忽视自己的疾病，要定期的来随访听大夫专业的意见来去调整治疗。
0: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防治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希望每一位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朋友都要规律作息，保持好心情，以免疾病的复发。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了解和关注红斑狼疮，让这一疾病不那么神秘，让患者朋友们少一份误解，多一份关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15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齐盈盈《山河有灵，少年有光》，河狸的河。
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齐盈盈。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充满自然温柔与少年成长力量的书《河狸的河》。在辽阔的北疆大地上，清澈的乌伦古河缓缓流淌，这里生活着淳朴善良的哈萨克族牧民，也藏着一群可爱又特别的小生灵。这就是我这本书故事开始的地方。故事的主人公是哈萨克族少年叶尔肯，他和家人告别了世代狩猎、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生活，终于在美丽的乌伦古河畔安定下来。所有人都以为安稳幸福的新生活就此开启，可谁也没想到，一群小小的河狸打破了村庄的平静。在村民眼中，这些河狸是惹人厌烦的捣蛋鬼， 它们日夜啃食河边的树木，偷偷啃咬田里成熟的玉米和油葵，破坏大家辛苦耕耘的田地。村里的大人们满心气愤，小伙伴们也纷纷抵触，所有人都想赶走这些不速之客。但在敏感内向又善良的少年叶尔肯眼里，河狸不是麻烦，而是陌生又可爱的邻居。在所有人都反对斥责河狸的时候，只有叶尔肯和慈祥的爷爷默默守护着这群小生灵。就这样，一场勇敢的少年秘密守护行动在乌伦古河畔悄悄展开。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了守护河狸库尔和他的家族，叶尔肯承受了太多压力。他要面对父亲严厉的斥责，承受身边小伙伴的不理解，还要顶着全村村民的反对与不解。曾经胆怯敏感不够勇敢的他，一次次站出来，用小小的身躯守护着河狸。也是在一次次的坚持与守护中，叶尔肯慢慢蜕变，慢慢长大。他褪去了内心的怯懦，唤醒了草原儿女骨子里独有的坚韧与勇敢。更重要的是，他慢慢读懂了河狸的秘密。这些看似调皮的小家伙根本不是家园的破坏者，而是整条河流最了不起的自然小工程师。他们筑坝拦水，搭建巢穴，净化水源，默默打理着乌伦古河的生态，滋养着整片土地，让草原更茂盛，河水更清澈，让所有人的家园变得越来越好。读完这个故事，相信大家都会和叶尔肯一样，读懂最珍贵的生命真谛。我在书中写下了爱家、爱邻、爱河的河狸精神，也借爷爷的话语传递了最朴素也最深刻的自然哲理。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世间所有的生命都有自己生存的方式，山川河流，草木生灵，人与自然本就是共生共长彼此滋养的整体。我们同住一片大地，皆是彼此的邻居与家人。这本书不仅是一个治愈有趣的成长故事，更是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温柔赞歌。它记录了一个少年的勇敢蜕变，也教会了孩子们善良、坚守与包容。让我们学会敬畏自然，善待万物，热爱家园。如果你喜欢自然，热爱成长，如果你想读懂生命的温柔与力量，那么这本《河狸的河》推荐你细细品读。愿每一个读完这本书的孩子都能心怀善意，勇敢坚定，守护身边的每一份美好。谢谢大家。
0: 昨天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3.06亿人次，国庆期间超2.1亿人次游公园乐享假日时光。今天的健康资讯将和大家说一说，偶尔吃一餐大餐会让血管经历一些什么。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0: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首先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11号到7号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人均3.06亿人次。公路出行仍为主要方式，其中累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28676万人次，日均4097万人次，同比增长6.8%。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结果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3: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继续关注到的是和健康有关的消息。一个人血管的状态直接关乎着全身健康的预期寿命，那血管好不好，饮食就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环。一项科研成果提醒，偶尔一次的高脂饮食或者是血脂波动是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推手。而动脉粥样硬化是指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动脉血管的内膜发生损坏，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等成分在血管壁沉积增多，血管内膜就不再光滑，弹性减低，管腔变窄，进而引起器官供血供氧不足。那由于呢，在动脉内膜的积聚的脂质看起来呈黄色粥样，因此称为动脉粥样硬化。不仅如此，年轻时的高血脂，尤其是血脂波动，是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决定因素，比晚年的高血脂更加危险。而这些研究说明，我们可能就低估了偶尔一顿大餐给血管带来的伤害。我们就拿血脂来说，如果忽高忽低，像过山车一样，就会冲击损害血管内皮，使其容易产生斑块。如果我们把持续性的血脂异常比作温水煮青蛙，血脂忽高忽低就像是大火开煮，威力肯定就更大一些。那血管提前变硬会发生什么呢？过去动脉粥样硬化在中老年人当中多见，眼下来心内科门诊看病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大的30-40岁，小的才刚上大学。虽说上了年纪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动脉粥样硬化，但一些不良因素会让它提前到来，包括肥胖、吸烟、不合理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那随着时间推移，血管变硬变窄，限制含氧气的血液呢就会流向全身各部位，这会带来一些

0: 系列的后果。冠状动脉类疾病是负责呢向心脏供血，一旦变窄或者是堵塞，就会导致心绞痛或者是心脏病。而颈动脉类的疾病呢是给大脑供氧供血，当它们被堵塞的时候可能就会引发中风。而外周动脉疾病呢是动脉分布在手臂、腿和骨盆，当它们被堵塞的时候可能会有麻木疼痛感，有的时候呢也会感染。比如下肢动脉狭窄或者是闭塞，往往会导致肢体缺血坏死。而动脉粥样硬化通常是没有症状的，直到严重狭窄或者是完全阻断动脉。怎么才能够及早的发现异常呢？在临床上最常用的检查方法就是超声。常规体检的时候通常查的是颈动脉，颈动脉的又是全身血管的缩影，如果存在粥样硬化的斑块，说明身体其他部分可能也就存在斑块了。怎么才能够让血管硬得慢一点呢？那动脉血管变硬变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饮食、运动、控好相关的疾病等形成合力，才能够尽可能的保护我们的血管。一呢，就是要控制坏胆固醇。胆固醇呢是形成动脉斑块的主要原料，想要稳住血脂应该做到两手抓，也就是科学用药加改善生活方式。即便呢是享用大餐，也要注意控制食物总量，避免一次性摄入过多热量。中国血脂管理指南的降脂膳食推荐，限制饱和脂肪以及反式脂肪的摄入呢，增加水果蔬菜、全谷薯类膳食纤维以及鱼类的摄入。那烹调方式呢，大多使用烹煮、凉拌、少油炸，不喝各类甜饮料、奶茶、酒类等等，增加深海鱼的摄入，比如沙丁鱼、三文鱼以及金枪鱼。还有一点呢，是需要把运动坚持下去。运动呢是心血管事件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中的有效干预措施，不管你是哪种运动啊，找到自己喜欢的，并且把它培养成像一日三餐一样的习惯就好。还有一种呢，就是闻到烟味就跑，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和其他多种毒素会破坏血管内脂，引起血管痉挛，提高心率、血压和胆固醇水平，诱发血栓形成和动脉粥样硬化。第四个呢，就要定期的监测指标，那每年至少我们要有一次的体检，定期的监测血压、血糖以及血脂等指标的变化，及时的调整治疗方案。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听两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用心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恰逢重阳敬老节，特别发起60岁专项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你们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没有限制，人人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现在早晚温差大，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点风眼泪流得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字体调最大还是看不清，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眼睛特放松、特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都有补助，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前100名打电话更有福，额外加赠重磅好礼，额外送您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记住，电话打得越早越实惠，400-855-8282 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

0: 共筑平安徐州。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继续关注到的是本市方面的资讯。国庆假期，当市民游客享受休闲时光的时候，徐州地铁4号线的建设者们依然坚守在施工一线，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用汗水浇筑城市地下动脉。在徐州地铁4号线03标中央活力区中心站施工现场，从空中俯瞰巨大的基坑，深达10几米，钢筋密密麻麻如丛林般排列，10多台起重机长臂挥舞，工人们正忙着捆扎钢筋、支设模板，现场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据了解，地铁4号线03标包含2站2区间，目前站点室以及盾构区间都在同步推进建设。徐州地铁基础设施工程公司项目管理2部项目工程师夏之博：
3: 徐州地铁4号线03标段施工进展有序，中央活力中心站至中央活力区东站区间正在盾构掘进作业，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双线贯通。中央活力中心站目前处于主体结构施工，计划2027年3月实现主体封顶。
2: 中央活力区中心站是徐州地铁4号线、5号线双线换乘枢纽站，也是全线规模最大的重点控制性工程。本站为双线叠合共建，立体交叉施工，作业面重叠，工序穿插密集。同时，站点地处古黄河故道区域，地质条件复杂特殊。土体稳定性差，透水性强，基坑施工极易出现渗水、涌水、流沙隐患，坑基安全管控风险高，难度大。中建八局徐州地铁4号线03标项目总工程师刘小飞：
4: 搭配呢坑内降水、坑外观测、应急备起呢综合止降水措施，严格落实分层分段、先支撑后开挖的施工工艺，确保基坑的安全稳定。
2: 中央活力区东站到中央活力区中心站的盾构区间，则要穿越复杂地层以及陇海铁路，盾构掘进扰动容易诱发地层液化，进而引发地表沉降超标风险。工程建设者们大多采用的是管控措施精准掘进，确保施工安全。徐州地铁基础设施工程公司项目管理2部项目工程师夏之博：
3: 我们制定专项风险防控方案，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监控，掘进工程中实时动态调整土压力，匹配地层变化，严控出土量，把地表沉降稳定控制在设计数控制值以内，实现盾构平稳安全掘进。
2: 徐州地铁4号线1期工程起自大学路与珠江西路交叉口处的桥上村站，沿大学路、三环南路、汉源大道、长安大道、宝莲寺路、蟠桃山路敷设，止于驼栏山站，全长约26.2公里，共设19座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目前各项施工任务正在按照计划稳步推进。国庆期间，建设团队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加快施工进度，为徐州轨道交通建设贡献力量。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块就能够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是眼黄金，是眼睛必备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能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呢是 ZL2011-103052.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

0: 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能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的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块就能够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还是本市方面的消息。要说秋日里最让人难忘的味道，那一定是甜丝丝的桂花香。今年国庆假期，依托云龙山、云龙湖两大山水景点，云龙湖景区推出了桂人相约花好月圆金秋桂花主题市集与花神水路巡游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去打卡，一边赏花闻香，一边逛市集看演出，好不惬意。在云龙山北门，几十棵不同品种的盆栽桂花树被有序摆放，米粒般的小花缀满枝头，香气格外浓郁。宿州游客
1: 沁人心脾啊，有金桂，有
2: 丹桂，
1: 对，味道很好。
2: 我们那边来的路上，路边就有很多桂花树，就特别香，路上的人也在说非常好，非常香。
0: 除了赏花闻香，金秋桂花主体市集也是人气满满。徐州市云龙湖风景区旅游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张赫，
2: 在北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主题的打卡区，然后也可以过来拍拍照打打卡，然后我们也设置了一些 NPC 的互动点位，大家可以过来互动，然后打卡，还有这个礼品可以领。然后我们桂花的话还有一个主题的花神巡游演艺活动，每天的话是10点一场，11点一场，每天两场，就在我们北门的广场上进行演戏。
0: 在市集巡游和桂花香的多重加持之下，今年国庆假期期间，云龙湖景区的游览热度在持续攀升。张赫，
2: 从10月1到现在，我们的人流是在每日攀升的。然后前三天的话，我们景区大概接来了有30万人次的一个客流。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

0: 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妈妈，
2: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扔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3: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4: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

0: 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1: 我们推出的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0: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 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6: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9: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8: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9: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6: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 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11: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10: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12: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10: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3: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0: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5: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1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9: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4: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6: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15: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7: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四十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七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9: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8: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0: 哎，我看你这粮对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9: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我3500一吨。
18: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1: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19: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8: 往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9: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5: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6: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5: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 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6: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在巴拿马北纬 7.50 度西经 80.65 度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5分，在巴拿马北纬 7.70 度西经 81.45 度发生 6.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5: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6: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6: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 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5: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

0: 百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知，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3: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5: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5: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4: 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5: 市委书记孙乐伟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强调充分发挥巡查利剑作用，以有力监督守护医保基金安全防线。
4: 传承体育精神，续写徐州荣光，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徐州市代表团成立，市长、代表团名誉团长沈俊峰为代表团授旗。
5: 让 AI 赋能红利直达中小企业，徐州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推进方案2026到2027年印发。
4: 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徐州经开区智慧物业服务平台上线运行。
5: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6: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4: 记者杨瑞报道，昨天市委书记专题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听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机动式巡查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孙乐伟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主任刘聪聪，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汪立生出席会议。会议指出，本次机动式巡查认真落实省纪委连贯融机制试点工作要求和市委部署安排，紧盯医保基金管理关键环节，创新机动巡加靶向督工作模式，发现了一批问题，巡查利剑作用充分彰显。会议指出，要强化问题导向，举一反三，系统施治，确保问题得到切实有效解决。要靶向精准发力，压紧压实医保部门牵头抓总责任，被巡查单位整改主体责任，相关部门行业主管监管责任，统筹力量，集中攻坚，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坚持科学分类，系统推进，用足用好巡查成果，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对重要民生事项紧盯不放，对共性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补齐制度短板，完善监管流程，对跨部门跨领域的堵点难点问题，推动相关部门多方联动，切实破解治理瓶颈。要从严从实监督检查，纪检监察机关要扎实履行整改日常监督责任，加强对整改全过程跟踪问效，巡查机构要充分发挥统筹督促作用，确保巡查成果颗粒归仓。会议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推动市委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科学谋划，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锚定四中心一枢纽建设主攻方向和十个着力十个新重点任务，深入查找和精准纠治政策落实中的温差、落差、偏差。要科学安排常规巡、专项巡、提级巡和回头看，深化落实连贯融机制试点工作要求，充分发挥巡查综合监督平台作用，积极探索纵向联动、横向联通、巡治联融的监督路径，推动各类监督同向发力，集成增效，更好把监督成果转化为治理实效。要加强三化建设，不断提升巡查队伍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建强巡查人才库，建立健全巡查制度体系，从严抓好干部管理监督，持续锻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巡查铁军，努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5: 记者温德义报道，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将于10月15号到22号在连云港市举行。10月8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徐州市代表团成立大会举行。市长、代表团名誉团长沈俊峰为代表团授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薛强主持。沈俊峰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即将奔赴省运赛场的全体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他说，徐州有着深厚的体育底蕴，培养出一大批优秀运动员，在奥运会、冬奥会、亚运会等重大赛事中，徐州健儿一次次登上国际舞台，为国争光，为徐州添彩。四年一次的省运会是全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竞争最激烈的体育盛会，是检验各地体育发展成果的一次大考。希望大家以优秀运动员为榜样，以最佳的精神状态、最强的竞技实力，在省运赛场上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展现昂扬斗志和精神风貌，续写徐州体育的时代荣光。沈俊峰指出，省运会是运动员展示自我的绝佳舞台，要抓住赛前的宝贵时间，传承发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永不服输、永争第一的徐州体育精神，科学训练、刻苦备战，努力将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最好水平，沉着应战、敢打敢拼，勇于同高手过招，勇于向强者亮剑，以最昂扬的斗志和最饱满的激情，以精湛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在比赛中超越自我，脱颖而出，创造个人的最佳成绩。要珍惜荣誉，展现担当，弘扬健康向上的体育风尚，代表徐州出征省运会，一言一行都关乎徐州的城市形象，务必切实增强集体荣誉感，坚守纯洁的体育精神，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严格执行赛风赛纪和各项规定，以良好言行传递正能量，充分展现徐州健儿文明有礼、昂扬向上的良好形象。沈俊峰强调，成绩的取得依靠运动员的辛勤付出，也离不开幕后团队的支持保障。各位教练员要深耕训练，精研战术，打磨队员竞技实力，力争赛场多出成绩，为徐州争光添彩。全体工作人员要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细致做好赛事服务、后勤保障与安全管理，当好坚实后盾。市各有关部门要压实责任，协同联动，统筹抓好备战参赛、宣传联络、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为参赛队伍安心征战省运会营造良好环境。会上，市体育局介绍了徐州市训练备战省运会情况，运动员、教练员代表分别发言。
4: 记者李晶晶、王兆正报道。 日前，我市印发《徐州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推进方案2026至2027年》，聚焦工程机械及零配件制造、安全应急装备及零配件制造两大行业，构建点线面结合工作格局，同步夯实服务供给与 AI 创新赋能支撑。这意味着我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了清晰明确的两年路线图。徐州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推进方案2026至2027年明确提出，到2027年，全市完成650家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数字化水平全部达到2级及以上，人工智能在关键工序和重点环节实现规模化应用，遴选不少于20家服务商，打造不少于120个小快精准产品和解决方案，其中包含一批成熟 AI 应用产品，建设省级及以上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50个，培育25家市级及以上标杆企业，形成50个可复制推广的行业典型案例，探索8个链式转型和3个集群园区转型模式。在落地实施方面，将由市工信部门统筹协调，成立试点工作专班，建立覆盖企业遴选、诊断评估、改造实施、评测验收的全流程规范，同时建设基础资源库，重点引入 AI 视觉检测、设备预测性维护、安全智能监控等成熟产品，构建本地化菜单式资源池。本着从单点改造到链群共进的原则，徐州将推行以诊代改、审验一体模式，由服务商借助 AI 辅助工具识别瓶颈，形成一起一测报告，验收机关前置把关，确保痛点真解决、成效真落地。链式转型中，我市支持链主企业将智能排产、质量检测、设备管理等成熟算法轻量化输出给配套企业，园区内企业则可共享 AI 应用经验与轻量化模型，协同实施数字化升级。此外，徐州还将统筹财政资金，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专项金融产品，实行清单化加节点化管理，选出转型标杆，增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信心。
5: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4: 徐州以链驱动产业势能，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徐州经开区智慧物业服务平台上线运行，
4: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4: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5: 15五开局之年，梯州正以更大力度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迈进，以链式思维重塑产业格局，以科技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半导体材料与设备等产业集群加速崛起，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进位于邳州高新区的蜂巢传动科技邳州有限公司 DHT 总成装配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各类自动化设备有序作业，智能机械臂灵活转动，与工人协同作业，不到2分钟就有一台新能源混动变速器下线。作为江苏省先进级智能工厂，蜂巢传动在全厂布局了20条生产线，整体自动化率达65%。蜂巢传动科技邳州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王家强：
7: 从2022年我们项目签约到我们首台变速箱的下线，我们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产值呢从最初的4000万元增长到了现在的40个亿，这也是得益于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协作。
5: 蜂巢传动的快速成长是邳州市链式招商的生动样本。2022年，长城汽车核心零部件项目落户邳州高新区，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以蜂巢传动为链主，曼德电子、京城工科等一批核心配套企业沿链集聚，构成了产业骨架。从单一配套到全链条布局，邳州用4年时间跑出了产业集群的加速度， 把招一个企业升级为引一条链条，推动龙头企业的磁吸效应与配套企业的耦合效应相互。

0: 价。邳州市经济发展局工业股工作人员苗伟：
1: 目前邳州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已超过60家，2025年该产业实现开票销售额超100亿元，同比增长129%。
0: 链式思维的成效不仅体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在邳州经开区多年前栽下的半导体种子已破土成林，博康、鲁汶、华兴、影素等40多家企业扎堆生长，其中6家企业实现10项国内首创。徐州博康成为国内唯一实现单体、树脂、光刻胶全链条自主可控的企业。鲁汶仪器2025年入选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2025年，邳州市半导体材料与设备产业入选全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江苏华兴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子浩：
2: 我们扎根邳州10余年，已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性重点小巨人企业，从企业前期孵化到加速生产，我们实现了持续稳健的发展。
0: 如果说链式招商是产业集群的加速器，那么质改数转便是企业提质增效的金钥匙。在碾庄镇，徐州利泰钢结构有限公司通过升级激光切割机、自动焊接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实现质量效益双提升。徐州利泰钢结构有限公司生产经理严峰：
3: 我们现在激光下料误差从原来的3毫米降至0.5毫米，碳伤合格率从80%提升至98%，我们那个整体的生产效率和产能提升80%。
0: 截至目前，邳州市规上工业企业达670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51家，省级以上专精特型企业165家。2025年，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材料与设备等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同比分别增长67%、37%。邳州正立足产业资源禀赋，加快3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3大新兴产业。持续培大育强育新，不断激活产业内生动力。从新能源变速器下线到半导体材料突破，从智能家居、5G 工厂到工程机械配套抱团发力，邳州制造正以链式思维聚集群，以科技创新破瓶颈，以优质营商育沃土，在现代化产业强势的征程上奋力书写新的篇章。
4: 记者王振兴、文德义报道。近日，由徐州经开区房管处自主研发的智慧物业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该区物业服务监管迈入数字化、透明化新阶段。徐州经开区智慧物业服务平台以信息公开、监督履职、诉求处置、公共议事、政策法规查询5大功能为核心。业主登录后可随时查询小区基础概况、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公共收益收支明细、物业服务合同以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情况等关键信息。每一项服务、每一笔收支均有据可查，全程留痕，真正让物业服务晒在阳光下。行业主管部门对小区物业开展的日常巡查、专项检查、整改督办等记录也同步线上公示，真正将法条中赋予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转化为掌上可及、随时可用的便民服务，让业主权益从纸面落实变为指尖落地。徐州经开区房管处物业管理科工作人员朱旭：
5: 希望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来让业主方便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和管理权，让业主成为自己小区当家作主的人。
4: 在诉求处置方面，业主可在线提交物业维修、服务投诉、意见建议等各类诉求，平台对处置进度进行全程跟踪，推动居民物业难题高效化解、闭环办解。针对小区公共资金使用、物业服务企业选聘、重大事项决策等议题，业主也可通过平台发起线上投票表决，足不出户即可参与小区公共事务。记者了解到，该平台由徐州经开区房管处工作人员自主搭建运维，可实现动态迭代优化、持续升级完善。朱旭：
5: 一方面运营成本很低，第二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个平台的控制权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时可以更新迭代升级他们的功能。
4: 目前该平台已实现对徐州经开区70多个物业管理小区的全覆盖，下一步徐州经开区将持续联动街道物业企业与广大业主，抓实抓细小区治理各项民生小事，持续以数字化赋能。

0: 层治理，及时更新公示信息，响应业主诉求，让宜居安居的民生福祉覆盖辖区各个小区。
1: 退休后的生活可以是什么模样呢？在徐州老年大学，上万名银发学员在这里重拾爱好，结交挚友，把退休生活过得充实鲜活。老有所学正是幸福晚年的生动底色。今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走进徐州老年大学，感受这里的银龄风采。校园内学员结伴而行，谈笑风生，合唱教室里歌声婉转嘹亮，各个课堂座无虚席。徐州老年大学拉丁舞高级班崔燕，
2: 自从退休以后呢，来到了徐州老年大学拉丁舞班，从零基础拉丁舞到今天的拉丁舞高级班，它给我带来了自信，带来了身体上的改变，让我变得呢精神饱满。舞蹈带给我的不仅是改变，也圆了我们曾经的舞蹈梦想。
1: 徐州老年大学副校长唐晋元，
3: 现在学校的呢学科门类基本齐全，专业师资比较合理，师资力量也比较雄厚，教学设备不断更新，现在全校已经开设了12门学科，有60个专业，开设了92门课程，学员人数呢达到11000人次。
1: 紧跟老年群体需求变化，学校推动课程从消遣型向提质型转变，彩妆穿搭、 AI 手机摄影、经络养生、芭蕾形体等不少创新课程一经推出就迅速爆满。唐晋元，
3: 这几年来呢，我们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地创新新的课程，老年大学要想吸引学员更好地为经济服务，为老年教育服务，它必须要有新的课程。
1: 学艺修身，以乐会友，晚年生活同样可以热气腾腾，闪闪发光。据了解，第二届彭城养老服务消费季将于10月17号到18号在徐州市展览馆启动，活动聚焦医、康、养、娱、教、游等多元养老需求，展现徐州银发群体多姿多彩的晚年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丰县凤城街道徐堤口村昔日废弃坑塘今日邂逅丰收，
0: 流感疫苗接种开启，农村一老一小可免费接种。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丰县凤城街道徐堤口村，昔日闲置低洼的废弃坑塘经过连片改造，变身优质生态水产养殖基地。近日，村里50亩大闸蟹迎来集中捕捞上市，依托立体生态养殖模式，高肥体壮的大闸蟹不仅爬上了全国各地的餐桌，更爬出了一条富民强村的产业新路。走进徐堤口村生态水产养殖基地，一只只高肥体壮、活力十足的大闸蟹陆续被捕捞出水，目前正值销售旺季，养殖户们正忙着分拣打包，将这批生态蟹发往各地市场。水产养殖户徐永峰：
5: 我们今年是3月13号投放的蟹苗，经过整整半年的精细化生态养殖，现在螃蟹已经完全成熟。我们采用立体养殖模式，花白莲负责净水、喂鱼、清理塘内的杂鱼，给大闸蟹创造干净舒适的生长环境，养出来的螃蟹肉质紧实，品相更好。
1: 依托生态养殖技术，今年螃蟹产量稳定，品质上乘，产品销路不断拓宽，不仅覆盖丰县各大农贸市场、水产店，还销往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各地。徐永峰：
5: 我们50亩蟹塘今年整体产量能达到8000到10000斤，平均亩产在200斤左右，今年的长势和品质都非常不错，国庆期间不停捕捞，不停出货，把优质的生态大闸蟹推向市场，争取一个好收成、好收益。
1: 据基地负责人介绍，本季螃蟹收入有望达到50万元。本轮秋捕结束后，基地将开启规范化秋冬养护工作，为来年丰收蓄力。
0: 来关注健康方面的报道。秋冬气温骤降，进入流感高发季。近日，国家八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明确对农村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实施免费接种。今年流感疫苗有哪些调整？哪些人群符合免费接种条件？

0: 居住人员及员工，六月龄及以上五岁以下的儿童，六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他们的看护人员，幼托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以及孕妇，经与医生共同获益及风险评估后决定，可以接种说明书中未把妊娠期妇女列为接种禁忌的流感疫苗，具体的也可以到我们的社区接种门诊进行咨询。
1: 今年接种工作最大的政策亮点就是国家八部门明确的免费接种政策，针对农村地区的重点人群可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疟疾疫苗，全程零费用。米梦雅，
0: 通知中明确对农村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实施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疟疾疫苗，重点人群包括农村地区的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对符合条件的目标人群，只要有接种的需求都可以免费接种，全程是零费用的，不花一分钱。
1: 不少市民注意到，今年全国只有三价流感疫苗，没有往年的四价疫苗，部分人担心防护效果打折扣。专家明确表示，这并非减配，而是基于全球流感毒株的科学调整。米梦雅，
0: 像乙型雅马嘎塔系这个毒株呢，已经连续多年没有检测出自然流行株。WHO 呢也已经明确将其从本季推荐成分中剔除，让全球都同步回归三价流感疫苗。像三价流感疫苗，它主要覆盖甲型 H1N1、H3N2 和乙型维多利亚系这三个型别。然后它的防护效果与既往四价无明显的差异。像重点人群呢，是可免费接种一剂次的三价流感病毒疟疾疫苗。当然呢，如果群众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自主选择自费接种其他品种或厂家的流感疫苗。
1: 选对了疫苗，也要选对接种时机。专家介绍，流感疫苗接种后并非立即生效，且抗体保护效果会随时间衰减，因此把握接种窗口，每年按时接种十分重要。米梦雅，
0: 然后接种流感疫苗后2到4周是可以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然后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所以我们建议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如果此时间段内未完成接种，我们整个流行季也是可以接种的。
1: 另外，流感疫苗产生的保护性抗体一般仅能维持6到8个月，保护效力会随时间减弱，加上流感病毒容易发生变异，今年疫苗的三种组分也全部更新，因此建议大家每年接种新款流感疫苗，才能持续获得免疫力。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1: 徐州公路落实两保一强，全力守护广大群众平安舒心出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用心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恰逢重阳敬老节，特别发起60岁专项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你们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没有限制，人人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现在早晚温差大，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点风，眼泪流得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字体调最大还是看不清，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眼睛特放松特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都有补助，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前100名打电话

0: 更有福，
1: 额外加赠重磅好礼，额外送您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记住，电话打得越早越实惠，400-855-8282，400-855-8282。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6: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9: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2: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播报各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省道32时代大道双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 0516-6000-6000。 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关注徐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路况信息，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5: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6: 顺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1: 主流视野，
12: 时代情怀，
11: 聚焦新闻前沿，
12: 服务百姓身边，
11: 生动徐州。
4: 记者张静清报道，国庆假期，徐州市公路部门紧扣保安全、保畅通、强服务的工作要求，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舒心出行。据统计，假期期间，我市普通国省道机动车日均断面流量为14102辆，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货车流量增长明显，同比上涨6.6%。全市普通国省道路路网运行平稳有序。节前，市公路中心开展安全环保检查督查，围绕工程建设、养护作业、公路运营等重点领域，深化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假期期间，全市公路系统加大道路巡查力度，聚焦桥梁、急弯陡坡等点位，加密巡查频次，及时处置发现的问题。全市公路部门共出动保障人员2566人次，巡查车辆288台次。徐州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养护管理科副科长孙海星：
13: 全力推进节前工程清零，全面完成国省道共计134公里车道里程的路面修复养护任务，技术拆除全部施工围挡，彻底消除占道施工堵点，保障道路通行条件完好畅通。聚焦临绥、集镇平角路口等重点区域，重点对桥梁渗透缝、泄水孔等薄弱部位加强巡查，对发现的路面坑槽、裂缝等变态隐患坚持立查立改，筑牢道路安全防线。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国省道日常维护频次，常态化开展路面保洁，及时清理路面抛杂物、杂物积水，快速处置零星路面病害和突发小隐患，全力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
4: 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柳迪介绍，徐州市公路中心提前研判发布徐州区域路网2026年国庆假期出行服务指南，梳理容易拥堵路段、施工限行、服务设施开放等信息，为市民出行提供参考。
14: 同时，路网中心依托智慧路网监测体系，实时掌握路网动态，紧盯景区周边流量集中路段的通行状况，通过沿线可变情报板、微信公众号、广播等多种渠道发布路况预警提示信息，共计83条，引导公众错峰避堵出行。同时，我们加强与公安、交警、应急、气象等部门协同联动，实现信息互通，快速处置各类路网突发事件，保障路网通行稳定有序。
4: 国庆假期期间，全市公路系统设立党员便民服务岗、党员先锋示范岗46处，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突击队38支，出动党员志愿者554人次，为过往四城提供热水、路况咨询、手机充电、应急救助、简易工具等服务。徐州市普通国省道已建成投用充电桩93个，实现10个服务区、3个停车区全覆盖，有效满足新能源车主出行补给需求。
5: 昨天贾汪区人民政府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反映贾汪区大泉街道泉城路锦凤西小区门口东侧有多家商铺占道经营，影响居民出行，希望相关部门进行整改。 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节目结束后，记者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来到了现场。在锦凤西小区门口东侧，记者看到有四家店铺存在占道经营的现象，这些店铺多为大排档，在傍晚到夜间经营。贾汪区大全街道办七级职员马杰：
15: 从今年夏天开始，陆陆续续有这个店外经营占道停泊这一块，当然也有部分老百姓也反映这个事儿。当时呢，我们就以柔性管理这种方式，安排城管队员定期的进行巡查劝导，让他们规范经营，就是该摆就摆，然后范围、时间进行规范，经营解锁，全部把这个就是棚子给它收起来。
5: 马杰表示，他们会联合城管部门立即加强对这些占道经营商铺的管理，下一步待综合调研后再进一步治理。
15: 我们想对这个周边的商铺，包括小区的业主，充分进行沟通。沟通完以后，根据老百姓的这个意愿，能规范的呢，我们尽量再进一步规范。如果老百姓确实需要取缔，那我们就联合区相关部门，联合执法，坚决取缔。
4: 贾汪区人民政府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后台咨询大华潘恩湖首府后的星光路小学和潘恩湖医院建设进展情况。就该问题，记者联系到贾汪区人民政府潘恩湖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洪湖，他回复说，星光路小学已经开始建设，预计工期一年。
16: 潘恩湖这个星光路小学现在已经开始建设，目前这个施工单位已经进场，各种基础设施呢已经开始这个施工，预计施工完成时间呢大约在一年左右。我们会盯紧这个进度，加快这个学校建设，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尽量按照时间，我们这个迅速完成。潘湖医院呢正在建设的项目，现在我们街道正在会同项目方和建设方，正在加快这个项目建设。按照我们规划的时间节点呢，应该在明年年底左右。
5: 近日，市民季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投诉，经开区徐工人才家园小区东侧临时疏导点内，多名摊主违规占道经营，经营时段常常延续至凌晨一点多，有烟噪音问题突出，对附近居民日常生活造成很大困扰。对此，记者联系了经开区执法局执法大队长徐永春，当天经开区执法局就联合金龙湖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对疏导点经营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徐永春：
17: 该疏导点的经营时间呢，夏季上午5点至9点，下午是4点到晚上10点，冬季呢是上午5点半到9点，下午是4点钟到晚上的9点30分。他这个投诉超时经营、店外流动摊点、市容乱象问题是属实的。今天上午呢，我就让那个金龙湖办事处执法人员对这个周边的杂物、市容环境进行了清理，然后呢又逐一通知这个经营的商户按时经营。
5: 徐永春表示，为进一步优化辖区环境，切实保障附近居民的生活品质，接下来他们将联合相关部门，针对辖区疏导点周边区域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17: 在疏导点周边落实定人、定岗、定时间巡查，并加大对社区管理方的这个督导力度，督促经营户严格执行临时餐饮店管理规定，规范经营行为，保障辖区市容环境整洁有序，切实改善周边居民居住环境，就是绝对不允许他们在店外扰民啊，这个油烟啊。
4: 市民不在少数。近日，市民袁先生反映，他住在铜山汉泉山庄小区，晚上散步的时候看到小区里有人遛大狼狗，他想问问市区能养大型犬吗？针对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四大队三级警长王文波，他告诉记者，市民平常所说的大狼狗一般说的是德牧，这个犬明确是烈性犬，不能在市区重点管理区里饲养。
18: 我们市公安局呢，今年上半年和这农业农村局呢，已经联合发文明确了重点管理区内32种烈性犬的名录和大型犬的标准。这个文件中呢，很明确的，这个德牧呢，它就是烈性犬。各级公安部门呢，非常重视对这个大型犬和烈性犬的查处，坚决把这个大型犬和烈性犬呢，从市区里面清理出去。6月1号呢，这个文件刚生效，泉山分局的治安大队呢，是在6月8号和9号分别开出了一张这个烈性犬的这个行政处罚和这个大型犬的行政处罚。
4: 汪文波表示，下一步公安机关将开展为期2到3个月的文明养犬专项整治行动，做到在市区重点管理区内对大型犬和烈性犬的零容忍。
18: 下一步呢，

0: 督处督导铜山分局这个治安大队，加强对汉泉山庄周边的进行巡逻巡查，同时呢我们也会查看相应的监控视频，坚决打击违规饲养大型犬和烈性犬，做到在市区这个重点管理区内对大型犬烈性犬的零容忍。根据这个年度工作计划呢，我们最近还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期为期2到3个月的文明养犬专项整治行动，这个大型犬和烈性犬呢也是我们这次整治的重点。
1: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松松将带领政策与改革科、乡村产业发展科、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种植业管理科、畜牧科、兽医与畜禽屠宰科、渔业渔政管理科、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法规科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2: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3: 进入寒露，我市降温进入快车道，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冷空气活动频繁，时有大风降温天气，居民用火用电用气增加，需做好安全防范。首先，离家或夜晚入睡前，建议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好，一旦发生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阀门，打开门窗，切忌动用明火。天气变冷，在使用电暖气、电热毯、电炉子等设备取暖时，要远离可燃物，不在单元楼道内堆放杂物，不要在消防通道上停放车辆，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同时，定期对家中电气线路进行检查，如果发现电线绝缘层颜色失去光泽、变暗、变硬、裂纹、脱落等情况，应当及时更换。秋季风大，当心高空坠物，不要在摆放有杂物的居民楼房下行走，避开狭管效应，出行少走高楼间狭小通道。不得携带火种进入林场、草场，不在林区烧纸祭祀、燃放鞭炮，不乱扔烟头垃圾。还要告诫孩子不要玩火，家中打火机、火柴应放在小孩子拿不到的地方。回家探望老人时，帮助其清除家中火灾隐患。提醒做饭不离人，不能烧干锅，嘱咐不要卧床吸烟等注意事项。
1: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3: 市委书记孙乐伟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强调充分发挥巡查利剑作用，以有力监督守护医保基金安全防线。
1: 传承体育精神，续写徐州荣光，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徐州市代表团成立，市长、代表团名誉团长沈俊峰为代表团授旗。
3: 让 AI 赋能红利直达中小企业，徐州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推进方案2026到2027年引发。
1: 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徐州经开区智慧物业服务平台上线运行。
3: 丰县凤城街道徐堤口村，昔日废弃坑塘，今日邂逅丰收。
1: 流感疫苗接种开启，农村一老一小可免费接种。
3: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刘金丽、韩佳瑜、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7点钟我们再见。
4: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5: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
6: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

0: 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席盈盈，山河有灵，少年有光，河狸的河。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席盈盈。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充满自然温柔与少年成长力量的书《河狸的河》。在辽阔的北疆大地上，清澈的乌伦古河缓缓流淌，这里生活着淳朴善良的哈萨克族牧民，也藏着一群可爱又特别的小生灵。这就是我这本书故事开始的地方。故事的主人公是哈萨克族少年伊尔肯，他和家人告别了世代狩猎，住水草而居的迁徙生活，终于在美丽的乌伦古河畔安定下来。所有人都以为安稳幸福的新生活就此开启，可谁也没想到，一群小小的河狸打破了村庄的平静。在村民眼中，这些河狸是惹人厌烦的捣蛋鬼，他们日夜啃食河边的树木，偷偷啃咬田里成熟的玉米和油葵，破坏大家辛苦耕耘的田地。村里的大人们满心气愤，小伙伴们也纷纷抵触，所有人都想赶走这些不速之客。但在敏感内向又善良的少年伊尔肯眼里，河狸不是麻烦，而是陌生又可爱的邻居。在所有人都反对斥责河狸的时候，只有伊尔肯和慈祥的爷爷默默守护着这群小生灵。就这样，一场勇敢的少年秘密守护行动在乌伦古河畔悄悄展开。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了守护河狸库尔和他的家族，伊尔肯承受了太多压力。他要面对父亲严厉的斥责，承受身边小伙伴的不理解，还要顶着全村村民的反对与不解。曾经胆怯敏感不够勇敢的他，一次次站出来，用小小的身躯守护着河狸。也是在一次次的坚持与守护中，叶尔肯慢慢蜕变，慢慢长大。他褪去了内心的怯懦，唤醒了草原儿女骨子里独有的坚韧与勇敢。更重要的是，他慢慢读懂了河狸的秘密。这些看似调皮的小家伙根本不是家园的破坏者，而是整条河流最了不起的自然小工程师。他们筑坝拦水，搭建巢穴，净化水源，默默打理着乌伦古河的生态，滋养着整片土地，让草原更茂盛，河水更清澈，让所有人的家园变得越来越好。读完这个故事，相信大家都会和叶尔肯一样，读懂最珍贵的生命真谛。我在书中写下了爱家、爱邻、爱河的河狸精神，也借爷爷的话语传递了最朴素也最深刻的自然哲理：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世间所有的生命都有自己生存的方式，山川河流，草木生灵，人与自然本就是共生共长、彼此滋养的整体。我们同住一片大地，皆是

0: 彼此的邻居与家人。这本书不仅是一个治愈有趣的成长故事，更是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温柔赞歌。它记录了一个少年的勇敢蜕变，也教会了孩子们善良、坚守与包容。让我们学会敬畏自然，善待万物，热爱家园。如果你喜欢自然，热爱成长，如果你想读懂生命的温柔与力量，那么这本《河狸的河》推荐你细细品读。愿每一个读完这本书的孩子都能心怀善意，勇敢坚定，守护身边的每一份美好。谢谢大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换手机别瞎赚，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两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5: 水润万家，
2: 情系你我，
6: 手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7: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